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初二，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甲34度，如果热，温差又阁大哈。旧历是4月17，今日无适合动土、开市、计划。头头新闻讲到的是咱副总统。出访咱的友邦伯琉，因为总统府长开记者会宣布啦。因为伯琉总统呢，会数人已邀请，所以咱总统是指派的副总统萧美琴呢，礼拜六带团去咱的友邦国家伯琉呢，去啊做访问5天哈。这个专栏叫做呢伯龙专栏，到店出发的有咱卫生福利部的处长，包括外交部的处长。所以这嘛是咱副总统啊上任了头一遍呢，出访咱的友邦国家哈。因为咱甲伯琉之间呢，当然感情真深哈，互相之间呢，有相当的一个配合。所以要推动的就是互助互农啊，咱对伯琉啊相当的用心呐，各方面哈啊，改做斗三工。赖总统4月底呢，本来就要出访咱非洲的友邦国家嘛哈，但是啊，中国那边呢。有一些国家呢有一些压力，所以呢有别的国家呢撤销咱飞行的许可，所以总统这边出国呢就靠一些风波嘛，所以这边呢总统是派的代表副总统，出国安尼是哈，当然咱的外交部甲国安团队针对相关的情报资料是拢清楚啦，所以咱这边的副总统出门就是直飞。第八整体规划呢，伊讲4大原则，爱真呢舒适、安全、便利、尊严，安尼是哈。好啦，那是副总统出门，对话可能就较无什么大动作吧。总统呢，就是讲有3大目标爱达成，头一点爱深化了两个国家的邦谊嘛。所以第二点，就协助呢伯琉来推动英属的这个观光。第三点就是要见证哈，两个国家的这龙邦计划，嘛去检查一下，咱的迄方面呢，咱的所共同推动的，包括医疗卫生，包括农业，包括公共建设等等安尼是。当然，甲对方总统呢，这重要的领袖拢会来见到面，因为咱这方面呢，甲因包括农业、渔业。包括医疗卫生，包括基础建设方面呢，你遐拢已经有相当的成绩安尼是哈。好啦，过来来讲的是咱劳动基金大家讲哇，高企参加，高企参加，唔难袂记呢。咱的劳动基金呢，冇投资咧高企哦，而且投资呢有相当的经验。即卖 AI 哇 ，AI 你甲看台北高企呢，真正哈。全世界来讲，高企上个热扑扑咧，韩国、台湾。即马加一个日本，差不多安尼先哈。好啦，所以 AI 呢快速的这发展的时候，咱台湾的这股市真正的不止讲咱家己台湾人即发人啦、是散户啦，还是全世界基金呢嘛拢涨入来干是哈。所以呢，咱劳动基金嘛咧内面也做投资，咱是有一个劳动基金的运用局，内面的专家呢替咱做投资。结果就在六月初一公布，劳动基金呢，敢那4月份一个月，就赚超过1兆1000亿。这听着哦，那叫你做安尼先哈，这是有史以来上悬的嘛，1兆1000亿，赚的哦，所以但讲是，那是以去年来讲，差不多比我去年几年赚的嘛，敢那4月份。就他们去年一年的压力，个想法咪讲好厉害啊，好厉害哈！尤其咱新制的这落退，伊累计买来到呢1兆491亿。咱伊讲咱大家拢有劳动的户头嘛，劳动的人口哈，咱伊有效的户头呢，1310万户来算，尼每一户咱劳工哈，会当呢分到8万块的分红。当然不是现在分了，退休了。好啦，所以呢，以
民国115年，一直到4月底，咱来讲整体啦，整体哈，整体呢，的规模呢是8条3678亿。结果咱收益都是赚的哈，是1条5392亿。哦，那安尼是投资落去到底赚几趴？超过20%。尤其咱新制落地基金规模是5条4700亿。哦，伊赚偌济呢？将近要20%，是19.73%安尼是哈。啊，咱有落地，有新制，有旧制嘛。啊，旧制到落地基金的规模是1条1000亿。伊的收益哇，这还更加高哈！那以比例来算呢，伊来到31%。啊，罗宝基金的规模呢是1条5000亿嘛？啊，罗宝基金的收益毛17%以上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咱的劳金局是安尼讲，用全世界啊，这市场3月份呢，有靠迄啰，有靠啰，然后渐渐就搁倒来啊。哦，所以4月份的市场呢，有3月迄阵啊，大家较不安。哦，佮佮他哎呦，变怎一位哈？尤其啊，佮加上有咧战争嘛，物件愈来愈贵嘛，因为石油贵，逐项贵嘛，通膨嘛，哦，地缘政治的风险嘛，哦，所以确实有一寡的声音听起来呢，危险危险。啊，但是佮4月呢，啊，万行又佫倒来啊，是不是啊？吼，啊，所以佮5月来讲，吼，5月就顶过去嘛。哦，台北股市5月份呢，干那1个月啊，就起啊14%，要到15%呢。所以今年甲5月来讲，台北股市已经起差不多要到55%。这听起来拢无可能的数字啊！讲实在，那有可能呢？数十年啊，这股市嘛无这个情况啊。哦啊，但是这呢就是安尼先。哦，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个你若讲看全世界股市。全世界股市呢，有一个啊 ，MSCI， 这是全世界股市指数。哦，是偌济呢？是12%呢？啊，他都阿咱讲呢，将台湾。

署长咧讲哈，伊讲啊，劳动基金哦，甲咱较有关系啦，咱是劳工嘛。四月份大赚钱，是因为台北股市的指数呢，去了呢四月份哦，去7200点。过去一年来，当全部一年啊，去要2000-3000点就已经啊拍破啊。即卖呢，敢那四月份去7200点，五月份甲即卖哦，搁去5800点，六月份。现在来到45000点，算要估多少点，咱不知道、哦、所以呢，包括这个统一的董事长、哦、他这是投顾公司他说、啊、如果这样看起来应该去到7月他也不会、啊、真有可能、啊、真有可能、哦、所以这就是目前呢台北股市这个状况。当然很重要，有一个人叫做黄仁勋、哦、黄仁勋长呢啊，为中道呢，要我早一点，一直讲讲讲讲讲，讲到要一点安尼先哈。哎呀，阿玲啊，真专心啦，为头啊个听到尾啊，看伊咧介绍着伊新的物件，包括未来运用。哦，咱台湾真正是徛咧这个点呢，因为未来呢，规个发展的状况呢，啊，就是安尼先。但是伊讲了一句话呀，我听了呢，哎呀，真正是，要哪讲呢？伊讲啊，全世界哈。即卖人口会愈来愈少，啊，这有可能啊，是不是啊？大家歪死嘛，啊，战争嘛，哦，啊，就各方面啊，各方面哈、啊，啊，人口加较少，啊，咱们请人呐、啊，各方面嘛是讲较困难，敢是哈、啊，这种有哈、啊，啊，所以呢，人口减少刷落来，伊讲啊，刷落机器人会愈来愈多，啊，真的哦，因为未来呢，机器人一直生产嘛。啊、所以机器人的愈来愈多嘛，甚至未来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不止一个机器人呢，是不是啊？啊，所以未来呢，这个机器人的人口，包括未来可能战争吧，战争是用机器人啊，真有可能吧？哦，所以讲啊，未来就是人口真正咱的人啊，咱人啊，人愈来愈少，然后机器人愈来愈多，啊，这就是未来走向嘛。确实如此哈，即咱两边再来讲，因为又讲了真多未来即发展性，包括咱台湾呢，各方面的即发挥啊。咱先来关心的是老大人，咱即卖老大人拢有一个敬老卡有无？啊，即敬老卡呢，其实敬老卡上古早真单纯，就是讲老大人呢来出外交通一个方便性，鼓励老大人呢出去行行呢。哦，来这风景区啦，来郊外啦，来什么来行行呢？安尼是哈，哎呀，心情加真健康，拍只日头啊，好行路安尼是哈。但即马渐渐呢，这敬老卡呢，不只是这么单纯，哦，伊发展呢，比较是多元呢，一个老大人的福利啊，以及这种政策的平台，尤其啊选举，哦，选举到啊，对不对？来个吹落去，啊，所以呢，即马敬老卡呢，愈来愈好用。但是这嘛欢迎，欢迎就讲，这老大人伊个需求呢，愈来愈多元化，唔是讲你好啊，坐只公车方便啦、啊，啊，坐只捷运啦、火车啦、啊，啊，等等啊，就是。哦，所以今日有一真大片的报道，哦，这是以啊以新北市呢较为主来做介绍啦。哦，因为这嘛呢新北市就是讲，伊要分阶段，啊，一步一步过来扩大。这敬老卡的一个功能，哦，除了交通的补助以外，伊明年下半年呢，伊新北市比人较少，伊是600点呢。啊，咱呢，台中是1000点的呢，是不是啊？哦，彰化呢，哦，彰化县轻卡嘛是1000块呢，哈、啊、好。啊，所以呢，伊即嘛呢比人较少，600点，要阁增加300点落去。哦，600点当中的300点。唔是干那坐交通俩，因为即卖呢，包括台中某一个现象，就真正这1000点呢，真侪用不完呢。因为规定你干那当用得到嘛，哦，所以呢，真侪用不完。哦，所以新北市就是讲，咱这个600点当中的300点呢，来，和咱老大人呢，会当去啊超商，买当用呢，浪费买当用呢，啊，甚至个邮局。哦，这就上好用啊！个药局买当使用呢，哦，所以伊讲明年因所需要经费呢是60亿，因为新北市人多啦。哦，啊个2029年，因就是用啊那点数累积
安尼先来做。哦，所以伊这也一步一步啊，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发展嘛，哈。啊，其他的所在呢，比如新竹，新竹捐十个分，伊的敬老卡、爱心卡的点数呢加倍，啊，加倍嘛是来到1000点啦。啊，一旦接口就去挂号，老大人啊去诊所啊，去挂号，挂号这挂号费可以折抵嘛，可以。啊，过来联动会邮局，每个月买单有200点给你用。啊，所以呢，伊即下等于讲较多元呢，唔是干那给你坐交通车安尼先啦，哈。不过呢，以中部来讲，吼，咱中华这边一个月1000块，啊，关键我是讲。差不多以这个医生啦，啊，无你讲啊，这一个要增加偌侪钱，假讲爱为别个所在刷钱过来，好吧？那是我看到无必要哈。好啦，所以呢，中部来讲呢，啊，台中起码是1000点哦，那大都市呢，上最点就1000点，好啊，大家拢扩大其他的使用哈。不过台中这边是认为讲敬老卡吼，主要就是鼓励咱的阿公阿妈，咱的长辈。哦，行出去，参与社会，哦，伊唔是一个咁样生活嘅补贴，哦，所以用途方面呢，台中市政府呢，也个无什么大改变啊，那是哈，这当然也是确实如此了哈。有一寡呢，这工作学者，社会工作学者咧讲，用敬老卡，上开始是要提供咱嘅长辈交通嘅优惠，坐公车，坐捷运，坐火车。坐客轮车等等安尼先吼，都是希望你啊行出去。啊，渐渐呢无够啊，唔是安尼交通啊，啊要涵盖呢健康的促进，啊也是去学习，也是文化的参与，啊甚至咧长照服务方面，啊其实呢我感觉这嘛真好呢，那一定都要限制讲，干那好你坐车呢，干是安尼先，哦，这应该是多元的使用会更好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哎、欸，你好，阿亮先生，你好。
0: 嗨。
5: 啊，我甲你，搁甲你借问者啊。
0: 哦，请讲。
5: 我冇甲你买瓦骨
0: 钙，
5: 钙好做钙好。
0: 是。
5: 啊，你讲这两项会用做伙食嘛？
0: 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两粒两粒斗阵食，配滚水吞的就好啊。
5: 哦，两粒拢一万二嘞，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5: 哦，拢爱两粒就对了。
0: 对。
5: 啊，我即马就是吼，我想啊，食保养的，你要敢食一粒呢？
0: 你啊，食一粒三顿食。
5: 哦，食一粒就三顿食。
0: 嗯，啊，那食保养一般是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食就好啊。
5: 哦，
0: 因为咱这个钙质的补充，有每一天的需要量，伊是1000至1200毫克。
5: 哎。
0: 哦，所以你啊，三朝上好一天有四粒上好。
5: 哦。哦，
0: 啊嘛，免加食。你就安尼食就有够啊！
5: 哦哦哦，啊，瓦骨嘛是拢食两粒两粒，
0: 瓦骨嘛是两粒两粒。
5: 啊，用当地食就对啦。
0: 对。
5: 哦好。
0: 但是那是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迄就爱三顿食哦。
5: 哦哦，啊，因为阮逐工拢在听你的节目。
0: 谢谢。
5: 嘿嘿，阮逐工我伫工厂，逐工拢听你节目，啊，有听你安尼在讲啦吼。
0: 是。
5: 啊，是讲好啦，无过会问较真嘞安尼啦。
0: 哦，你即马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OK。
5: 好。
0: 哦、好，谢谢，
5: 谢谢你啊，嘿，
0: 拜拜，
5: 啊、好
0: 再见，
5: 拜拜。
0: 阿亮啊，每一天下晡四点半啊，会来这接电话。啊，每天接的电话呢，有到十几通，有到二十几通这卡打。哦，咱以昨下晡啊，我这个数字来讲，有一半以上问到的，拢是甲酸痛、甲筋骨啊特别有关系。哦，当然不是少年的，好、哦、拢是呢。啊、中年以上，阿公阿妈特别较侪了哈，会跋倒啦，会摔掉啦，会生骨刺啦，会跌到神经啦，吼，等等，非常非常的侪哈、哦。所以这酸痛呢，确实是咱上界困扰的。啊、哦，真侪人讲我困未起，有无？你咱台湾来讲呢，啊，有将近三成以上的阿公阿妈，你困未起，什么原因呐、啊？昨嘛，一阿妈甲我讲，我拢食阿米牛啊。我问伊讲为什么呢？啊，就困未起，拢困点外钟安尼是。哦，我甲问伊嘛讲未出来为什么呢？哦，啊，医生就开安眠药啊，互我食。你敢知影？你咱台湾有超过三成以上的阿公阿妈，你的酸痛造成你的困未起呢？哦，所以你无针对筋骨来甲顾，你干那一直食安眠药啊，就昨个阿妈。我咪讲，你是不是吼？针对你这种心气不足、筋骨的问题啊，先来甲顾好哦。可能你也加真好困哦。后尾啊，当然要接受咱的意见啦哈。不然先过段等来哈。咱呢每天啊，你食三椒，你食瓦骨，为什么迄个量啊？安怎食法？那大家无同啊。这就是讲，咱每一天需要的量是偌济，你唔免加食，你就照阿亮的建议安尼食就好啊。啊，那伊钙质不好，也不好，照起讲食啊。依咱的钙质的补充，你也好，我也好，咱一天就是需要1000至1200毫克嘛。 哦，所以你就是吃三粥，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OK， 你就安尼，啊、哦，当然你也拍你头啦，还拍你头哈、哦，啊，你阿公阿妈为什么三顿吃？因为因骨头伤怕嘛，那十岁以上嘛，啊、哦，过去也无咧顾嘛，你看因的喙齿，哦，你看因老多臼，哦，这东西啊，较欠嘛，啊，所以因三粥是三顿吃一顿两粒嘛，哦，啊，你讲诶骨伤，啊，骨伤一缸嘛，一缸的需要量呢。哦，咱骨髓的补充量一天是1500毫克嘛。哦，所以咱食瓦骨啊，瓦骨顶面说明书你甲注意看，伊嘛是甲你提醒。哦，你咧补充咱的瓦骨的时阵，你嘛免加食，免加食。哦，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的瓦骨，但是你若较严重，伊顶面是甲你讲中级以上啦，中级以上就第三级以上，你就是爱三顿食，一顿两粒的瓦骨，然后爱食八礼拜。伊嘛甲你写个真清楚，啊，为什么需要？就是爱有这个量嘛，啊，你就照这个量来吃就可以啊。啊，真侪电话问阿亮啊，拢是讲阿亮啊，啊，我这个关节的退化要安怎叫做中级的以上啊？哦，中级的以上啊，第一级安怎？第二级安怎？阿亮啊，拢有解说给大家听。第一级说骨盘偌侪，第二级骨盘偌侪，我听到不傻傻啊。安尼咱较简单来讲，你爬楼梯、落楼梯什么款？啊、哦，爬楼梯、落楼梯，哦，一点疼呢，是不是啊？哦，阿弟，第三级以上啊，你瓦骨呢，就是三顿吃，好、哦，你照起工吃，是不是啊？你即摆连落楼梯啊，用倒退路诶，哦，惊跌倒嘛，是不是啊？哦，这都是要注意啊，因为你这啊，可能不止第三级的啊，啊，第三级、第四级、第五级拢是属于严重的，你拢是要三顿吃咱的瓦骨。啊，三九瓦骨两人斗阵食可以吗？可以，而且非常好。哦，食饭前15分钟，三九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愈食愈好。哦，早嘛有这阿妈咧甲我讲，伊就是歹开刀，就歹开刀。我几下你叫我开刀，啊，我袂啊，你哈、啊，80多岁啦哈、啊。好，阿歹开刀呢，你更加三九瓦骨呢，较少去讲食。啊，叫阿玲啊，给你建议这量来食。啊，拍你头啦，哦，走路活动啦，这些爱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诈骗啊，诈骗尤其啊发生在咱台中啊，台中一个被害者去年啊，就是啊被骗嘛，要投资啊，投资偌济钱要帮你赚钱哈、结果呢，伊被骗了2500多万啊，刑事警察局知影了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来个追查。啊，结果呢是咧都，这主嫌犯姓吴，咧华人，伊是有这个黑道的天道的背景，是控盘的，就是讲庄家人啦哈，伊是甲咱国外的机房的对接，指挥咱国内车手呢来甲咧收钱，真侪拢安尼先咧配合的啦。啊，为去年九月一直到今年五月呢，咱嘛发动了五波的搜查。抓到这姓吴的，包括内面啊，还有一个姓洪的，这是一个女士哈，拢总18个啊，其中一个杨小姐哈，伊是为交朋友的网站顶面，甲机房内底一个姓洪的啊来交往，啊你认识这男朋友，这男朋友呢在做诈骗的，咩啊咩啊，你也入去做诈骗的，去做呢收集的车手，你看离谱不讲？结果呢，这位杨小姐啊，伊去做车手，去领钱，结果伊嘛呢，收钱领钱呢，1000多万呢，这个阿爷，交这男朋友即马叫用掠去关你看，这去年八月啊，刑事局分析到呢，一寡呢被害案件，发觉着讲台中，才有人呢为脸书顶面看着讲保证你啊投资赚钱，参加也来。也这些赖的群组叫做七系组，然后到这个叫做富存投顾公司，伊这拢假嘛，拢甲你黑假，就甲你砍入去，砍入去了呢，就有发觉有人被骗嘛，所以呢，刑事局就开始啊针对这落去查嘛，落去追踪，然后才知影讲啦，后边是这个天都的太阳会，也姓吴的嘛。说搜查啦，俩人啊，那先吼，感觉不可思议的是这杨小姐了哈，因为这杨小姐伊后来变做车手，竟然呢，会当你领钱收钱啊，1000多万你敢想我咪讲？这26岁呢？所以咧问靠近的时候，甲问伊讲，我都熟悉这男朋友啦，王先生，王先生28岁，你看这少年啊，拢咧做这啊。另外咱来讲诶，这医美诊所、里面人偷录的这代志啊，即卖的名单啊，名单咧出来啊，各地卫生局，你各地家己去掠啊，即卖咧卫生福利部里面的副司长咧讲哈，用一到五月二日，拢总因调查了1090间的诊所，结果里面有41间是违反规定的，其中的17间咧，即卖地方的卫生局。根据到医疗法，罚50万，而且要求要停业6个月了。6个月了呢？6个月了，得阁继续安尼先哈。全台湾性拢有，咱讲咱家好，以中南部来讲，中南部呢，台中市南屯的光泽诊所，西区的圣仪时尚诊所，西区的圣仪诊所。高雄都一样的是哈，北中南拢中有啦。最近过一间啊，看下都偷袭的，是宋子鸟负责人啊，该也经历啊，即嘛这拢是有办，然后20万交保安的是。宋子鸟是生殖中心，嘛是安的是，所以因这是不是拢只要是开诊所，敢那固定都要安装这个偷袭的款呢？伊讲啊，防止别人甲咱偷摕物件啦，还防止一挂医疗纠纷啦，啥物样的事？需要叠对叠吗？搁一站新闻呢，咱就较好奇啦哈。就是讲掠到这泰铢集团嘛，这大集团呢，跟那水钱呢，几百亿的这种的，迄、那个主嫌犯叫陈志，所以因这啊，警察破这种大案哦。破大案当然有伊个绩效嘛，所以台北市的警察原本以为讲，哇，这集团安尼那个杀起了，会当摕到上少3000分，咱专案的这分数，
哦，啊，但新北市这边的警察呢，嘛认为讲，这伊嘛相当的一个发挥呀。哦，所以为着要保存着呢，新北市警察局是全国打诈屏蔽的第一名。竟然新北市的警察局呢发公文，和刑事警察局表示讲，检察官起诉的罪名呢，敢那是写着呢洗钱，甲这种博弈啊，博叫这博弈，欠缺了明确的诈欺被害人，所以并无符合到刑事局制定的叫做呢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无符合这方面呢拍分数的标准。啊，结果刑事局采取了新北市的意见，驳回了台北市的记分。哦，所以这引起了台北市、新北市之间的针对这种绩效分数啦，敢那有淡薄啊呢，该有该有呢。都不要有要啊！这应该拢有相当的功劳了哈。这分数呢，拢有啥物人提起？另外这方面嘛，敢那有一点点不公平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学校这毒品的代志。毒品有入去学校无？大家拢知影有啦。哦，所以尤其即嘛电子烟，这依托米子啊，这新的毒品的代志，伊做电子烟嘛。哦，跟那些烟弹迄个做法，所以一挂青少年呢，冒药物滥用，甚至食毒品、骑车、开车，啊，有这安全的风险哈、哦。所以教育部呢表示，这个学校防这工作，当然咱来落实这方面的教育，爱宣传嘛，爱甲同学知影，哦，这毒品呢唔通安怎做安尼先哈，而且要配合着跨部会要来查，要来检验。啊，要来辅导，吼、哦，等等安尼是吼，然后针对这依托米子，这新的毒品，新的毒品呢，真正咱较无容易马上辨识啊，所以即卖就是拍算哈，用这嘴暖检验的物件，啊，买来进入学校来做检查，上紧呢九月就开始，所以法务部是安尼讲吼，用针对毒品入去学校。包括这些青少年的重大犯罪，其实法务部真多遍哈，甲司法院大家来协商，然后协商要来修正少年事件处理法。哦，恁少年以上的 SOP 当中，增加咱检察官的角色，就是咧修法完成进程哈，全国的检察署，哦，拢已经甲少年法庭建立一个。反向的联络的一个管道，来强化毒品案件呢，要来呢溯源追查，这一定呢要清楚，要抓呢就对哈。因为教育部是咧讲，伊讲这种新的毒品啊，一定来做变做电子烟，还是做这个烟弹啊，而且透过网络，还是社群，哦啊同学之间安尼先，还是比安尼传真紧啊，所以咱来推动多元的这种宣传。哦，大家在毒品的伤害，哦，建立到学生囡仔爱拒绝，哦，拒绝这毒品，佮要结合到学校的安全人员啦、辅导的老师啦、家长啦等等，这家长也真要紧啦，这拢爱配合啦，包括社会，哈、哦，还有一个敢那保护帮，其中针对的高中、国中、小学，小学嘛有啊，啊，每一年上少呢，办一遍，啊、哦，反毒的教育。哦，你班呢去宣传安尼是，太少啦。一年一遍，你是要办新生的呢？哦，这不断宣传，啊，宣传有效无？教育有效，绝对有效，真的。哦，你袂记得小朋友拢爱讲，人家我们老师说，有无？所以老师说真有效。哦、啊，所以啊，这个学生囡仔确实讲，敢那是有接触到哦，有高风险哦，是不是？啊，学校呢的依照规定。啊、哦，咱有办理呢特定人员的认定，啊、哦，然后呢，一个甲家长来通知嘛，哈、哦，然后是不是讲你严留啦，啊、哦，各方面呢，啊、哦，来个辅导，啊、哦，来辅导，当家长迄方面来配合吧，啊嘛都要互家长知影安尼先，哈、哦，所以教育部这边的市长是咧讲，用目前呢，咱也是小编的检查，哦，用小编检查，伊讲迄个复杂，而且呢，你讲啊，小朋友来要甲你严留。哦，叫他去便所呢，菜料对不对啊？用伊拿去便所呢，给你换一个，
还是给你掺水，还是安怎子就对了哈。伊讲安尼死呢，效果就无去啊。佮加上新的毒品呢，这代谢真紧啊，这电子烟呢，这代谢真紧哦。啊，所以咱上好是安怎呢？就用嘴暖直接的快速的检查嘛。所以上紧的115毫米多啊，就是高级学校这方面就咱这种啊，唾液快筛就落去进行啊。好啊，即马有咧思考啦，思考就是讲这依托米子啊，咱是不是甲提升变作第一级的毒品？因为太普遍了。好啊，听讲介绍可是较俗的。啊，如果普遍如果俗，如果唔是甲放喺第一级的迄种处罚，哦，你个探家呢先，迄警察呢则无用。哦，以前抓迄种啉烧酒开车的，即马咧临检拢咧抓什么？抓食毒开车的，就敢那咱咧讲。惊死人！你是啉烧酒真侪人，咱讲嘞，这个哎呀爱啉酒安尼，啊那食毒的遐尼侪，你袂惊死人？台湾是安怎？买毒干哪去西门伊那边买物件吗？啊，无呢，遮侪人咧食毒，啊咧开车，哦，很夸张啊，干唔是安尼先？哦，啊你讲啊，以前是拉 K， 啊即嘛电子烟，啊当拉 K 嘛收啦，哦拉 K 了呢，开车嘛收安尼先哈，所以呢，经济数字受力啊。5月二十，一直到六月初，几天而已嘛。好，因就是安怎抓毒，抓这毒，搁开车的专案。啊，现已经有42名的现行犯，累犯甚至牵涉到重大商贸案件嫌犯呢，都搁押起来嘛。啊，5月13日到今嘛，拢总查到呢1058件假毒开车。就表示吃毒的千几人讲，啊，这是你有抓到的呢？啊，你若无抓到，伊开车你无抓到，啊，无抓到，佮加上抓到，是毋是几多千人？啊，这几个千人是毋拢吃毒？啊，是毋拢爱买毒？啊，后边面的毒品来遮侪？吼，伊讲这个专案开始的六天内呢，就抓500-600个啊。所以平均呢，差不多100人安尼是吼。所以我感觉讲啊，用尽办法。哦，警察这无用呢，拢咧抓这种啊假毒，开车的你不如好好啊呢去抓毒品，去扫毒。啊，可能咧这方面呢，就当加真轻松啦。讲实在，无你要抓，抓不完啦，吼、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安呢。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2: 吃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4: 雪利旺今仔哦，我查问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阿亮啊，针对雪利旺的介绍啊，在这段时间以来，讲了一个方式啊，结果呢，嘛促使了雪利旺的销路呢，啊，一旦讲是啊，定倍增加，安尼是啊，咱常常在讲啊，哎呀，脚手冰冷啦，头壳虚狂啦，啊，面较无血色啦，是不是？寒天特别的脚手冰冷啊，啊，一定的嘛。啊，寒天真寒啊，即嘛真热呢，对不对啊？吼、哦，真热，好像比较好一点，就是安尼先。所以，卡叔讲，你寒天那些脚手冰冷的，甚至爱穿袜啊，穿两双才好多困呢。啊，请你即嘛热天，就好好啊啉雪梨旺，而且照起刚啉雪梨旺。所以到你今年寒天，今年寒天也未到嘛哈、啊，到今年寒天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就奇怪，我哪会袂脚手冰冷啊？所以呢，热天甲寒天，中医咧讲啊，哈，冬病夏治，寒天的病，热天来个治疗，安尼先是上界正确的。好、哦，所以卡叔讲，哦，你寒天的脚手冰冷啊，太高温啊，歹困啊，有无？哦，身体啊，你无血色的，面无血色的，你即马就好好来啉雪梨旺啊、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到一站呢，等于讲是较国际性诶，但是当然有咱台湾的问题啦哈。啊，就是讲日本甲菲律宾即马是非常的麦子，非常麦子，即总统甲首相的见面。国防部长甲国防部长的见面，包括呢啊签署到呢合作的条例啊，菲律宾甲日本呢，你的军队我来当来我遮访问，我的军队当去你遮访问，你的武器当安怎供应我，我的武器当甲你斗相共，这是有够嘛钱嘛钱嘞。好、哦、啊，即嘛呢就是讲日本甲菲律宾针对啊这海路哦经济、海上经济、水域的这经营啊经营呢，因为咱甲因两个国家拢真哇嘛。哦、所以这个范围之内呢，当然有咱小他的所在。哦，因咧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哦，中国跳出来，跳出来讲，你遐个所在，你敢敢他们来分配？哦，表示抗议啊，那是。哦，但是那是咱台湾的所在呢。啊，阮台湾的所在，因两个咧讲安怎合作？啊，那我嘛教因咧配合吧。哦，啊，即嘛你中国是咧，啊，意思讲你是咧画什么意思？啊？好，咱连咪啊，甲大家做这方面的分析哈。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弹的台湾滋味，夹心萝卜，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 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接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那先来讲到日本跟菲律宾啦，即马是非常之密切。好，咱连咪买半一点啊时间哈，针对讲两个国家的一个结合。当然，针对的一个另外国家叫做中国。啊！你东海、南海呢？因为一寡呢，即、這个刚才讲啊，纠纷也好，冲突也好啦哈。所以日本跟菲律宾的关系呢，也是愈行愈坏。啊，日本的首相高斯跟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顶礼拜呢，咧日本的举行峰会，双方面啊，同意来启动叫做海花改啊外界谈判。啊，就是讲啊，你的海边，我的海边啊，甲岛屿，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哈、啊。有一个经济海域，啊，两个国家真话嘛，啊，甲咱拢真话嘛。哦、啊，所以实际上拢会，敢若讲有重大的所在啦。啊，即嘛咪开始做方面呢，大家安怎来配合来合作，啊，来开发也是安怎嘛哈、啊。但是这个海域的权利啊，啊，有一挂主张呢，都产生中国那边的意见咯。哦、所以中国的海警局就在初一宣布已经派到一个带山舰编队啊，在东部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了呢执法的巡查哦，伊来这里巡查啦啊，表示讲对日本跟菲律宾的做法真不满啊。当然，咱台湾嘛就是嘎嘎的去咯啊。小马可是顶礼拜去日本呢，是国事访问哦。阿国的李贝甲高市早苗呢举行会谈哦，哦，会谈了有一个联合的声明，伊表示讲呢，两个国家领导人决定呢依照着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的海洋法相关的条款，佮参照着呢相关国际判例，啊，就是讲两个国家的经济区专属的经济区。啊，包括呢，大陆交城，就是讲咱即卖呢国土嘛，哈、啊，甲海边一直落去，咱的土地一直刷落去，对不对嘛？哈、啊，属于大陆架。哦，啊，这啊，互相之间呢，甲一个什么款的程度，安怎来合作就对。好啊，所以呢，根据呢联合国的海洋法的公约，咧边啊国家，咧这个海域的边啊国家呢，会当主张，就是为咱的领海，为基线起算呢。200海里来，好像咱台湾岛，哦，台湾岛为咱的这个啊领海基线算外向外呢200海里，这是属于咱专属的经济区，啊，包括是属于咱的大陆礁层，因为咱的海底啊，海底下面有石油啊，有什么矿产啊，有什么遐啊，这都是属于咱的嘛。哦啊，因为呢沿海国家。这种经济的专区呢，有的所在会塌掉嘛，哦，会去塌掉哈，所以塌掉之间呢，也得看，大家互相安怎来做一个配合嘛，是不是安尼先哈？啊，所以呢，有刀是会当讲的，啊，有刀用手的，这也有，是不是哈？所以这侪年你甲看嘛，中国甲菲律宾，咧南海黄岩岛，迄、那个纠纷不是没完没了吗？哦，迄就是一个例嘛。啊、日本的一即马算法，就是为日本上界南边的八重山群岛，菲律宾是以上界北边的巴丹群岛。哦，这距离呢无个400海里啊！啊，你要200，啊，伊要200，啊，所以就塌掉咯。哦，啊，小塌掉的所在，来咱来讲嘛。但是唔通袂记呢，你塌来遐，伊塌去遐，啊，佮台湾的遐呢，把佮咱塌掉的呢？哦、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外交部5月29日咧讲哈，伊讲啊，你日本甲菲律宾宣布的这种啊，会当讲啊界线啦，咧台湾以东呢，所以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包括国际法啊，这是阮中国的专属的经济区，
哦，所以恁咧讲起咧完全无效。哦，这也袂当为台湾以东的海域，哦，恁咧主张东、主张西安的事啦，哈。好啦，这是中国的发表。啊，咱外交部呢？咱外交部5月31日咱嘛发表，啊，咱肯定菲律宾甲日本咧透过和平的对话，哦，佮以下国际法的规范，咱来解决到这个海事的问题。哦，这个方向甲阮台湾的立场是同款的，就是讲咱坐落来讲嘛。因为确实你有谈到我，我有谈到你，哦，看要安怎大家啊来合作。哦，来解决海事的问题嘛，咁是安尼先哈。哎，但是针对这個，当然针对中国，你中国咧讲东讲西，迄是阮咱的主权啊。哦，不过咱嘛是认为讲，针对日本甲菲律宾因的诉求，那么应该要有声音啦。大家记得广大信号无？迄广大信号唔是菲律宾将咱的渔船安怎吗？哦，所以咱赞成迄立场。日本跟菲律宾坐下来讲，看怎样合作这样子，但是也不能说针对他们所说的我们都没有意见，我感觉这个也不够好啦。啊，中国说啊，这是一贯的，这是一主张的，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去认同中国的看法嘛，是不是？不过中国的海警局他就采取行动了，岱山舰他的编队在台湾岛以东说什么依照他们的法律展开呢巡查，巡查哦，巡查什么意思啊？所以咱这边呢啊，当然表达哦谴责，而且咱嘛要展开呢啊驱离，对不对啊？从中国的船呢，来个赶走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后边什么款的一个发展状况？因为即马开始有这种啊，要后边。

商业的一个模式，针对的 AI。哦，咱以前讲 AI 叫做什么？叫做深层式的人工智慧。哦，不该说有阿公阿妈听嘛。咱人有智慧啊，真有智慧。但是咱人呢，食老的淡薄啊，什么未记的，什么未记的呢？哈。啊，确实讲，咱从咱人的智慧呢，拢会当个保存落来，保存在电脑里面。电脑拢会记的呢？哦，啊，所以保存落来了呢，透过呢，即个资料，是不是咱随时呀？啊，什么资料拢会当调出来用？哦，啊，说了，迄是上开始的电脑嘛。所以这电脑呢，会愈来愈厉害呢。哦，你可以一寡资料，也当将呢，你可以资料，干那你可以一寡呢菜色，也当将你的菜色炒菜，变作一盘料理好你呢。哎呦，真好！哦，这个进一步嘛。啊，人讲的生成式 AI 嘛，但即马进步到什么情形呢？不止安尼是呢，不止安尼是呢啊！即马已经进步到叫做代理式的 AI。啊，什么叫代理式的 AI 呢？譬如讲阿亮阿我，哎呀，我逐天来遮上班呢，有当我嘛感觉真忝呢，有当我嘛想讲要带太太来去佚佗呢，是不是啊？啊，但是你都在上班啊，你无来就袂用诶。好，然后一个代理人在外好。哦，啊，无来上班，哎、欸，代理也来去甲发落者。啊，伊那边来甲代理我，伊安怎？伊准备真侪资料呢，是不是啊？哦，啊，资料呢，我两点钟，哦，伊要准备资料，第一点钟讲啥，第二点钟讲啥物，哦，中间呢个广告广告讲啥物，哦，等等等等，伊是毋是拢爱呢？只爱甲处理好，先了解到我希望伊做啥物代志，然后爱看下资料，然后时间是当时，哦，伊就开始呢来进行。就是伊，就是我。伊虽然唔是真正我，但是伊能代替我。哦，安尼我就凉啊呢。哦，安尼我就轻松啊呢，对吧？啊，这叫做代理式的。伊虽然唔是我啦，伊唔是部长，但是伊是代理部长，已经发挥到这个程度啊。啊，未来更加进步未？当然会啊。即马要行到外太空去啊！咁是吼，所以即卖 AI 呢已经演进到虾米？伊家己的观察，对不对？伊观察，诶、欸，即阿亮啊，阿亮啊，节目是虾米款啊？伊诶、欸，可能爱安怎做啦？甲做代理的时阵啊，哦，伊也去推理哦，哦，然后伊也做计划，然后伊开始安怎呢？啊，使用伊的工具来解决到伊代理的问题，是不是啊？哦，伊讲法拢安怎呢？短短啊，几件的新闻啊，安怎是？哦啊，未来就会当达到这种程度，等于讲伊就代理阿亮啊，我好、哦、这一站啊，引擎、这机械、电脑设备，哈、哦，拢咧都位啊，啊来做呢，拢咧台湾嘛，哦，中国需要的差不多拢咧台湾嘛。你讲啊，台湾的股市那怎么可能不飙呢？就是安尼啊，过来就是讲不止安尼是，伊正式。啊，采用咱台积电三纳米的制程，然后跟咱台湾的读甲上好的一群人，联发科，联发科做的是 IC 设计，台积电真敖生产，啊，真敖做，这全世界无人比较敖啊。但是呐，讲到读甲，啊，哦，IC 设计这个读甲，哎，联发科不输台积电哦。哦，所以真正的联发科来对工程师的薪水是比台积电的也搁较悬哦。好，即马即回答，伊甲咱联发科合作开发的一个晶片啊、哦、，NIX， 所以即马呢，美国大力另外一个市场啊，叫做 RTX Spark。这 RTX Spark 是虾米呢？就是一台你身躯边炸掉的超级电脑。啊、哦，笔记型电脑 AI 笔记型电脑，你甲想看卖讲，哦，这个物件啦有，每一人都变作是高手呢，高手的高手啊、哦，所以变作是一个新的市场，绝对会变变球的嘛。好、哦，而且变变球的市场呢，什么人呢爱替伊来完成呢？台湾的厂商，所以头一杯呢，伊到底合作的，敢那念出来，迄股票特价嘛。特价嘛，红怕怕，特价嘛涨停。哦，你要买，买无啦。
宏基、华硕、技嘉、维星、戴尔，好、哦，叮安尼是哈。那今年的秋天就会推出啦，当然真贵。听讲一台这种的啊，扎在手的笔记型电脑呢，可能代表啊，啊，可能要到140,000安尼是啦。哦，啊，这是一层啊。另外就是咱头拄仔讲的新一代的这种啊，哦，大型的电脑啊，叫做呢 Riva Rubin。这 Riva Rubin 呢，伊表示讲呢，已经开始全面性的生产啦。哦，为上基站的啊，这个记忆体啊，封装啊，等安尼是哈、啊。这嘛是拢甲台湾的厂商啊来做一个配合，所以你就了解讲这个状况呢，会真无用吧。还真无用嘛吼，所以黄仁勋讲，哦，那下半年台湾这厂商会真无用的无用，安尼是好。好啦，所以这为对台湾有影响无？啊，唔是讲啊，股市真好啦，吼，这厂商拢真赚钱，这影响不止安尼是。咱厝内读书囡仔呢，你看会读什么较好啊？过来未来，未来呢，你记得真好，哦，这上重要吗？可能唔是呢。你记忆好，电脑记忆比你较好咧。哦，所以重点是啥物？但是我靠创意啊！哦，迄电脑的创意袂输你啊！所以未来呢，啥物款呢，应该是最吃香的，就是针对安怎运用这套系统的，才是真正赢家嘛？可能是安尼是啦哈。所以咱今嘛要安怎好咱的囡仔未来呢，会当跟得上时代？哦，一个家长就在想讲，唔是去读文的哦，读文的无效。哦，对，这种想法的家长真多啊。所以，依咱台湾即卖升学制度之下呢，当然是读自然科啊。哦，唔得去读什么？读中文啦、啊，读历史啦、啊，哦，读什么啦、啊？文的方面呢，就较无效哦。一个家长确实这种的想法。啊，阿在咱的制度之下呢，嘛应该做一寡调整。安怎讲呢？你咱今嘛，诶，制度之下，你来读自然科，哦，读自然科，你可以当看这个读法律啦、啊，啊，商业管理啊，啊，等等。但是你那是社会主义呢，哦，你无多去跨考理工嘛。啊，今嘛 AI 咧台湾呢，那些变变叫，所以学生囡仔好，家长也好呢，拢开始选择呢。读这个自然组，会变安尼是，所以教育局的统计数字也讲话嘛，差不多这四五年，啊、哦，像讲呢，建中啦、北一路啦，或者高等学校呢，高二、高三过来读这个社会组的，差不多剩两成，读自然组的啊八成。哦，真明显呢，规个起一边去安尼是哈。这当然是即马目前的发展，影响到呢读书囡仔伊个选择啦。啊，即马无多啊，即马真正常啊，不然呢哈、哦。不过针对读书囡仔哈，今日嘛有一条的，针对台湾这些年轻人哈、啊，犯罪代志啊，有一寡报道，用过去少年人犯罪。偷摕一下物件啦，吼、哦，是讲啊，去用恐吓一个安尼死啦，吼、哦，类似安尼死。但即马呢，少年人犯罪则变作是虾米嘢？比如说用电脑，哦，拍一寡咧讲骗咧，好、哦，甚至呢去送一寡虾米毒品，啊，是咧网络呢，线上博弈，伊来做这种啊电脑人员。啊，甚至个看下就建立着儿少性剥削迄色情的有无？你电脑顶面甲你偷窃啦，你无钱啥无钱过，什么等等安尼先，甚至甲帮派呢较结合。哦，然后这些人呢啊，食一寡呢像依托米子这毒品，所以青少年的犯罪嘛，对着咱台湾的现况的改变，比如讲以过去啊偷摕物件啦，哦咳咳，这方面呢的情况呢。它转变比作咱头拄仔所讲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呢，包括呢台湾大学内面的教授咧讲，吼、哦，伊讲啊，真侪这个读书囡仔是讲少年人，哈、哦，其实呢，就是嘛是承受了真大压力，啊，社会好业资源嘛不足，包括支持的系统呢嘛无力，好、哦，这种的家庭啦，哈、哦，所以咱应该呢在这方面呢，加强，可以更加多的这个社会复原。啊！提早介入，唔让这囡仔走进去，
哦，一旦你走进去、行歪去了呢，就害去啊嘛，是不是啊？所以有一寡呢，伊讲啊，一寡少年囡仔讲，我即马做这个资讯业，我即马做服务业，我即马做快递业，伊做什么快递？啊，伊咧上毒，伊做什么快递？伊去共收钱。啊，并爱开玩笑咧讲这话啊，所以就亲像咱头多所讲的哈，为什么遮多啊咧食毒品啊咧开车咧毒驾呢？你爱针对毒品遐个处理嘛？咁是安尼啊？这囡仔，这囡仔有啥做这代志呢？啊，就是诈骗呢，你爱个抓嘛？啊，因是拢叫诈骗的，拖去做诈骗的代志呢？哦，源头咧都啊，无处理起来呢，干那咧下面咧咧抓。什么火？火不完呐、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帅啊颠倒病，红单看作手形，面锁看作亮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镜，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真的侥幸。

迄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卡，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目肚煞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打，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沙巴鱼的跳过岸，奇奇卡卡，拢是为着无缘的记啦。

如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娶过阿囝，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这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说，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4: 亮亮啊，
0: 嗨，
4: 阿亮啊，
0: 哟，
4: 哇，这皮又要甲你买了，哎，这个皮到你脚拢袂行，我叫甲你买，啊，公叫甲你甲你买，啊，我讲，哟，啊，我就讲甲提钱再来甲你买啦。
0: 好啦，好，吼，伊需要啥物，我才甲发咯，吼。
4: 我讲这个10万块啦。
0: 哦，阿爷，脚无力，腰骨无力，吼。三招，
4: 三招，
0: 嘿，对对对，
4: 我阿要10万块啦。
0: 好，你若有需要，我再甲发路，再甲送去吼。
4: 啊，你第三个好了。
0: 哈，
4: 第三个好了。
0: 啊，第三个好无问题啊，我甲送去啊吼。
4: 我讲，你三家是伫个洪明东顶下。
0: 洪明东遐就有咧卖啊。
4: 哦。
0: 去遐逛就好吼。
4: 啊，你去外国打工？啊，吼，外国打工。三
0: 条加香
4: 菇丁，
0: 啊对对对，
4: 一万块。
0: 你
4: 讲，
0: 你安尼三项买起来吼，是6000块，啊，一当拢买两啊嘛吼。
4: 我讲10万块啊。
0: 好，啊你即马吼，那唔捌食鸡，拢叫先买一啊，先买一罐来食好吗？
4: 哦。
0: 哦，啊食了安怎敲电话给我吼？
4: 哦。
0: 好，谢谢你，再见，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哎呀，亮，我问你咧吼。
0: 哦，请讲。
5: 我一跟你讲，去买维格达，刚来只我讲有些我包邮吼。
0: 是。
5: 啊，我有食西药，就浪偌久啊？
0: 浪一点钟啊？
5: 浪一点钟哦。
0: 维他干，你那是肝包邮，爱加入人工精胶。
5: 安尼哦。
0: 你有买人工精无？
5: 有诶，我食食。
0: 人工精维他干到店食就用诶啊吼。啊，水分来加恁一挂，啊，食是来
5: 三顿食的，
0: 啊，对，三顿食，三顿食哈。
5: 一顿食几粒？
0: 来，维他干一顿一粒就用的呀。
5: 安尼哦，
0: 嘿，因为你是肝包油哈，你肝无咧发炎，指数正常的哈，所以维他干一顿一粒，啊，人工精咧一顿一包哈。
5: 哦，照
0: 起讲食哈。
5: 啊，食话估计三招呢。
0: 三招话估本钱食。
5: 用
0: 钱交，哎，维他干零果精本好食，好冇？
5: 哦，
0: 好，好，拜拜，拜拜，
5: 哦，拜拜。
0: 昨阿娘阿个只阿妈吼，针对伊啊，食心脏药啊啦，啊，食甲状腺药啊啦，吼，伊食几落行药啊，哦，所以真侪行药啊咧，我煞唔知要摆当时啊。啊，吃三椒吃瓦骨安尼是哈，好啦，三椒瓦骨这两项呢，斗阵吃，斗阵吃。哎，我嘛有咧吃人工精呢，斗阵吃。人工精会传落呢，哦，一旦将你的三椒瓦骨呢，哎，真快速啊，传到咱龟身骨，哈、哦，所以斗阵吃绝对无问题，哈、哦。不过，咱的三椒瓦骨人工精。本钱吃较好，是不是呢？哎、欸，顶面呢，说明书是安尼讲哈。但是我呢，本钱啊，我吃西药呢，哦，安尼我本后吃要紧吗？不要紧啦，不要紧哈。啊，但是重点呢，都 重点就是说咱跟西药啊要半开一点钟吃，因为我的饭前就吃西药啊，好，咱个比啊你的西药更早一点钟来吃，可以，还是咱吃饭饱才来吃，可以，因为跟西药呢啊较有可能呢，这成分上呢啊有什么款的冲突啦，还是讲药效较差起啦，较有这个状况，所以咱你半开一点钟呢，安尼先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为什么这阿嬷呢？我跟她说了十几分钟，因为她吃太多项的药，实际上呢，有道呢，你也要请教医生，吃这么多项的药，到底，对身体呢，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好的一个帮助？有影呢，你再想看看，西药吃那么多，吃到身体都虚累的呢，要做调整了，不然可以请教我们的家庭医师看看，这样好啦，所以我们的三焦，我们的外观呢，如果是说我们饭前没吃任何的西药，我们建议你在吃饭前15分钟就吃，为阿嬷呢也很高水，我半点钟才吃，会用的吗？会用的，那个15分钟并不是说一定要15分钟，这样啦，就是你空心呢，就先吃，然后呢，再来吃饭，这样好，所以阿嬷说我早上就起床了，透早起床先吃心脏油啊！我你透早起床啊，你吃心脏油啊，跟咱饭前吃三焦瓦罐啊，迄时间已经半开啊嘛，没有关系啊。所以呢，每一位阿嬷是阿公呢，针对这吃时间点，拢真重视，这是好代志，好代志。所以卡叔公你一直感觉，我安怎吃较理想呢？那一直无多抓一个时间点呢，你就打电话阿娘啊，啊，跟我讨论一下。我给你做一些建议，什么时候吃，你这样真安心嘛，这时间阿娘说吃会用的，你就安心，早起工吃比较要紧，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讲到的是美国呢，即马甲伊朗好亲像干呐，规个证书啊，揢掉的呢。即马讲的是《纽约时报》啊，这个媒体针对这代志伊的一个分析，用美国总统川普呢，佮回来做总统了，伊做一年嘛。一年了呢，伊选输嘛，然后呢，佫选呢，佫选掉啊嘛，哈，所以佫转来做总统了呢。伊讲啊，为俄罗斯甲乌克兰这场战争，包括加沙啊、以色列啊这方面的这场战争，包括伊朗啊、甲美国即马目前的这场战争呢，用真侪国际啊，伊去啊参与的这个行动啊，但不爱有东西虎头蛇尾啦。一开始，哇，干那边安怎安怎？哦，伊讲啊，譬如讲，川普呢，咧去年正月啊，伊个登高做总统的时阵呢，做总统进前一直夸口嘛。我若个做总统，我若坐位了，这场战争，我24点钟来，特别个结束去。但起码伊唔捌咧讲这句话啊嘛。所以《纽约时报》表示讲，你看个起码伊唔捌咧讲到啊，这件代志啊嘛。所以呢，这代志啊，好像就拢该讲诶，有淡薄啊糟践。一开始啊，敢那咧噗噗，后尾啊虎头蛇尾。所以伊讲专家分析的问题咧多呢，就是讲川普总统呢，将对美国现有的实力，产生了误判。美国呢有强的所在，这绝对是厉害的所在。一开始哇，军事行动落去，迄局面就拍开啊嘛。但是美国呢最不擅长的上不爱都处理的就是讲去管理当地一个政治政局的发展。例如像伊朗呢美国甲这派咧讲，但是内面呢迄派甲这派呢佫袂合。互相之间呢你有够力，是我有够力。内部呢因就真乱。所以呢你美国无法度去控制当地政局的发展。后续要安怎呢佫跟进。美国往往呢就。敢那唔是讲有相当的一种一步一步要行到这个程度，所以包括呢美国的智库也表示讲，那是安尼空袭落去，像伊朗，我一落去了后，你这什么要来提炼浓缩铀啦，要来什么呢？就只好暂停啊，因为我真强落去嘛。但是呢，你落去了呢，佫进一步的一个政治问题呢，你就唔知变哪处理去啊。以川普来讲，纽约时报讲，川普总统伊真就是爱拢爱快速，快速，像委内瑞拉安尼是落去了，马上来人厉害，就掠回来，等等，所以伊拢是以这种军事打击，也是外交谈判，嘛是真强势嘛，你就一定要安怎，无我就甲你拍，伊讲这就是伊的一个方式，很强势，很果断。然后我就是要得到一个成绩回来，这样子。但是他说啊，他第二年呢，可以说踏到一个大铁棒。原本要快速收尾的几场，像俄乌战争啊、加沙战争啊、伊朗战争啊，要几个场下来呢，好亲像呢，都不是可以很快速就来处理起来。到尾啊，他说到尾啊，你看，都是在谈判。有影呢，都是在谈判。谈判呢，刷到呢，成就。不然就快速结束，开始变成这样，像俄乌战争嘛，24点钟来就要解决，普丁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是好朋友，但是人在战争，他有他的立场，是不是？所以呢，有一些内部的人怎么说呢？他说俄罗斯啊，这边呢，本来呢，很低调的说呢，美国那个特使科威特包括川普因的竞赛，哈，定定来啦！希望讲呢，当呢，改变公币，俄罗斯甲美国有一个工作小组，咱定期的会谈，咱外交机制稳定，等等安尼是。但是你美国派了阮俄罗斯大使，嘛，几年无人安尼，所以呢，就是讲除了种快速的武力战争以外，美国的各方面呢，拢无阿多。兼顾啊呢，很周转就丢了哈，所以呢，阿尼斯呢，这个代志恐惊都无讲介理想咯。伊讲像加沙战争，加沙战争甲即嘛，
现在等于说像停火啦，啊，开始交换人质，哦，啊，交换囚犯。但是对巴勒斯坦这武装团体啊，哦，你说你的武器都会交出来啦，啊，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啊，什么样的一个政府啦，啊，种种，那敢没在做，拢点起了嘛，拢没在做嘛。哦，啊，你说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哦，啊，现在呢，现在你说，啊，我已经跟他说得差不多啊，哦，差不多要好啊，啊，但是对方拢讲的无呢。哦，啊，到底你是跟什么人讲的？啊，所以这呢会产生什么？产生呢，大家对于讲的话的存疑嘛。啊，现在跟门也讲，啊，讲到要好啊，哦，看起来嘛，刚才不是安的是哈。好啦，这是一站呢，咱较不了解啦，因为可能内部私底下。啊，情报单位啊，有什么款的消息，这咱是无了解哈。不，咱来看较清楚的，就是讲日本跟菲律宾之间，咱头都要讲到这项嘛。哦、啊，当然这两个国家合作针对的绝对是中国嘛，是不是啊？哈、啊，所以五月二八，日本的高市早苗首相啊，跟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两个见面来举行峰会，而且两个国家已经提升。到一种全面性的战略伙伴的关系啊呢，等于讲咱两个是结拜啊呢。哦啊，所以菲律宾比如说日本呢，咧东南亚这边呢，啊是日本的第一个准同盟呢，就是菲律宾这个国家。哦啊，2025年的交易，两个国家呢有一个协定，叫做相互准入。哦，相互准入，相互准入，我的部队也让去你遐，你的部队也让来我家，哦，这是不得了啊！哦，双方面的部队会当呢互相去访问一下，安尼是啊。甲2026年的正月，一个签一个叫做什么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哦，你需要石油无？我这个欠来，我呢甲你斗三工。哦，你有枪支、炮弹各方面之类，啊，大家当互相呢提供。我无够，你甲我斗三工；你无够呢，我甲你斗三工。安尼是呢？哦，军队会当来来去去，武器资源会当来来去去，甚至石油燃料，你个两个国家变一个国家嘛？哦，所以这真正感情拔真深呢。啊、哦，过来四月份，日本的军队自卫队头一边参加正式参加日本配合到美国甲菲律宾伊个这联合的军事演习，这个军事演习叫做肩并肩。日本以前不参加过嘛，头一遍参加落去，哦，所以这当讲是拢是非常非常的默契的啊，一个动作。哦，你以这峰会顶面两个人同意啊，签署了叫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你有什么军事情报无？啊，我有什么无？啊，咱会互通哦。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即卖战争啊，情报战呢，一定行咧头前嘛，哈、哦。而且呢，日本本来。啊，跟美国就这方面的沟通啊，啊那呢就比如是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之间，伊的情报单位、情报资料是互通的。哦啊，所以这呢，当讲整个呢，就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同盟国家就对了哈。过来呢，美国跟澳洲跟英国冒一个 AUKUS， 哦，所以这一个将这两个团体呢，北斗阵啊。啊，不到顶哈，所以五月二八，日本跟菲律宾的峰会的联合声明当中，有讲到咱台湾。好、哦，一讲啊，双方面嘛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希望讲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呢两岸的问题，而且呢对东海跟南海呢表示严重的关切，非常的关心就对了哈、哦。反对任何以军队啊，是讲啊威胁哦胁迫的片面来改变呢现况的状况。国支持的都是2016年啊南海仲裁啊这方面的裁决。所以这呢拢是将这两个国家呢深深白条，当然因后边拢有美国嘛。啊，美国呢如果跟英国跟澳洲呢啊如果是结合的哈、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啊一旦讲是闽南讲呢准同盟国啦。啊，咱看得出来，美国呢，伊本身呢，咧中东家有以色列介呢做这方面的配合。那咧东亚家呢，日本甲美国的配合嘛是非常的密切的嘛。哦，等到韩国
跟美国呢靠一寡意见的无同嘛，吼、哦！啊，日本甲菲律宾呢，即卖日本的武器会当外销嘛，哦，所以即卖呢，这个阿武卫级的这护卫舰，啊，这应该是要交予菲律宾啊嘛，包括呢，啊，佮有即种啊，这个飞行机，啊啊，另外啊，佮有呢，菲律宾即卖针对日本吼，诶，一种地对舰的飞弹，包括一种呢防空飞弹，嘛，表示呢非常兴趣。啊，这可能呢，这种的飞弹后来嘛，拢会卖予菲律宾啊，将菲律宾个武装起来就对啦。安尼，这几条线啊，为顶面的韩国、日本、台湾啊，甲东南亚的菲律宾啊，一条几条线就砍落来哈。啊，越南这边呢，要砍到顶，可能较无遐尼啊，遐尼啊简单啦哈、啊。但是呢，砍家呢，菲律宾来的这条线啊，来阻挡了中国对。太平洋来呢，这条线当然爱非常之坚强啦。即马呢，感觉讲卡无法度呢，安尼真坚强，看到底呢，可能是韩国的问题较大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个，食好。
3: 食个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诺诺是顺汗药，也是药粉啊。啊，要吃饭呢，希望你也配温烧的滚水吃。天气真热，我知影。啊，但气管也不好呢，你莫食冰的，你莫食凉的，哈、啊，莫想啊啦，你冰的凉的，你拢总无适合。哦，阿姨内底一个汤匙啊，看能够渐渐配温烧的滚水食，本身食饭后食拢总无要紧。阿姨是啊，顺汗油，顺汗油甲咱的一挂产品啊，譬如灵菇精啦、雪梨旺啦，哈，到店食是袂冲突啦。但是原则上，咱是希望讲。半开啦，啊，半开半点钟安尼先哈，所以真侪咱食三九瓦骨啊，咱食饭前，为灵菇精、雪梨旺到店食，因为咱呢本身有雪梨旺嘛，啊，雪梨旺确实讲拄着胃气较大的人呢，食雪梨旺你开喙大，好、啊，所以咱呢希望讲呢，哎、欸，有咧食雪梨旺，啊，你个胃气较不好啊，胃肠这方面的机能较不遐尼理想诶，你食饭饱再来食雪梨旺加灵菇精，哦、啊，啊，这呢。那是跟咱的脑络关节上啦，吼，还是半开半点钟好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合。无清楚、无了解呢，爱卡电话来，爱问清楚，超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sayonara，拜拜。

0: 好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地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5: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婚改友，为了干苏鹏，阿哥福利人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咱台湾的披萨店呢，吼，披萨这个东西呢，吼，是来自意大利这个国家，嗯，所以你不好好的把它做好，意大利人吃了会生气，就一样啊，咱赶快啊，咱的台湾就有名的吼，成功巴色崩啦，珍珠奶茶啦，什么，有当时咱去外国的时阵，吃到讲，哎呦，这里又卖台湾的肉燥饭，然后珍珠奶茶，结果一吃呢，哎呦，差一下你这，安尼哪会是呢？咱台湾的不是安尼啦，迄种煮个杂味气味拢走去啊，哦，不对味，不对。对，那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标榜来自台湾呢？嗯，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哦，不亲像咱台湾家己做的安尼，啊，你也干嘛讲？是不是难免也会有所失望啊？哦，嗯，哦，这不是我们的珍珠奶茶，
1: 除非待很久了，你短期旅游不太容易去吃，不太会再去吃台湾的食物。哎呀，
0: 我得看一个荷兰哦，荷兰的女生哦，伊是荷兰人哦，嗯，啊，伊其实伫台湾待足侪年啊，然后。他哦，有前一阵子一登去荷兰哦，一共登去无几天，他就开始想念台湾的食物，嗯，然后伊就去伫荷兰弄去找了什么，台湾的珍珠奶茶啦，啊吼，好不容易哦吼，还有找到那个什么台湾的肉燥饭呐，啊，吼，一种的餐厅，哦，啊个为了那个炸鸡啊呢，吼，咸酥鸡，啊伊就去吃哦，伊讲吼，啊我听他讲哦，我听伊讲啊，伊讲吼，在他们荷兰哦，顶荷兰。伊讲除了因家己的食物以外，其他的国家的食物吼，都不是食物。荷兰人就是这样，伊讲吼，他们就是很固执的，也很固守因家己的食物的对。伊讲曾经哦，有很多那个外国的食物，比如说也有中餐的，也有日本料理的，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南亚的哦，那个料理哦，进入那个荷兰，哦，啊去开餐厅。暗哥，你讲吼，哦，就那连那个吼，就是说很有名的中餐店，也是一共差不多七个月的休打就无啊，哦，就没有了。一共，所以你要看讲伫荷兰会当开店个生意做一条诶，外国吼异国食物来讲，一共很困难吼，就困难诶。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荷兰女生哦，一回去荷兰了，因为想念台湾的食物，所以伊就去啊买珍珠奶茶，一啉，伊讲真的这不是台湾的珍珠奶茶，哇，不一样哦，就是味道还是有差啦哦，啊，不过伊讲。能够在荷兰个有法度开，都是无简单呐！啊，伊讲，哦，后来伊个吼要食的食迄个肉燥饭，伊讲很不容易哦，在荷兰哦，阿姆斯特丹竟然有台湾餐厅诶！伊讲哦，嘿，有法度开了，都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啊！吼，所以伊就去啊点一个肉燥饭，然后再点一个炸鸡，吼，就这样，好像再加一杯饮料，吼，伊讲安尼700多块，吼，700多块，嗯，哦，啊，那个炸鸡我看也是没几块啦，吼。伊讲炸鸡真的是普普啦，哦啊，但是那个肉燥饭 OK 啦，哦，肉燥饭是不错吃啦，哈，哦，伊，嗯，讲基本啦，哈，哦，这一家台湾餐厅伫荷兰我都开店做生意，还没有关店的就无简单嘿，嗯，啊，有的国家因就是跟他只认自己的美食娘娘，哈，哦，好，除了应该的国家的食物，其他的都不是食物，都不算美食哦。所以我都话在咧讲起了披萨嘛吼，意大利人呐，啊，食到外国去改变种的披萨，伊拢讲这不是我们的意大利披萨吼。但是有这些食物呢，我去到别人的国家的时阵，都是会这样啊。我说都是讲，就是让他这个满足这个国家应该的这个较传统的吃法吼，而且口味安尼吼。咱台湾的披萨店呢，你看吼，每一年都有一些吼，这个新花招吼，啊，这都，就是。哦，这有一点嘛，讲哦促销啦，啊，他让平常啊不太吃这个食物的人也可以，因为这样有新鲜感来吃一下哈，嗯，哦，就最近我看今天哦，就开始就有一家咱国内的一家披萨店哦，他们特别推出哈，哦，这个季节的限定版的哦，叫做榴莲披萨，哎， 榴莲披萨，
1: 每年台湾都有这种。
0: 对对对对，榴莲披萨哈，不爱吃榴莲的朋友都不用讲啊，哦，你可是榴莲，那是榴莲披萨，他都不会去吃的啦。但是爱吃榴莲的人哦，哎，榴莲披萨哦，或许可以试一下哦。啊，你那对意大利人讲，哦，你是要搞我的披萨变个什么款去啦？这哪会使啦？吼，大妹嘞，不可以。

0: 好、啊、来，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榴莲口味的披萨呢，吼，你会有兴趣吗？就是把榴莲果肉哈，榴莲的果肉铺满整个一个披萨的饼皮，哈、嗯，好、哦，并且个招牌的哈，个招牌莫扎瑞拉起司呢哈，这样哈，这紧密融合起来哈、嗯，这样这都是
1: 比较像甜点嘛，欸、不太像披
0: 嗯，哎、欸，对呢、
1: 啊，
0: 好像也是
1: 对啊，那到底是咸食还是、欸啊、还是甜食？
0: 就是、
1: 啊、就是，
0: 而且标榜公哦，这个上面的那个榴莲哦、嗯、是什么的？
1: 美国人可能会很爱吧，
0: 金枕头的金枕头。
1: 啊、美国人可能不会啦，美比榴莲很吃，被卖光这披萨、欸欸，光是这追个也很、嗯、很靠这个、欸，很吃人去吃啦，哎呀、啊欸，就看人去吃这个物件。
0: 对啊，所以说你不爱吃榴莲的人，当然都不可能啊。啊，如果说爱吃榴莲的人，讲我干嘛吃榴莲披萨，我就买榴莲来吃就好啊。
1: 对啊，對啊之前不是说很。欸那为什么就恶搞这些东西？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就想过这问的，能代表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鼎泰丰，因为这个，你看前一阵子鼎泰丰就那吃尾牙还是怎么样，就是全球的嘛。哦，那个加西朗的规模，各大洲的这个鼎泰丰的这个本店啊、分店啊，都登来台湾加这类、個、加这类、個、他们的尾牙还是庆功也忘掉了啊。但是你看，哇、哦，那变成说。鼎泰丰是算台湾的美食吗？嗯，
0: 是因为鼎泰丰，
1: 因为标不、欸、因为它味道不会变，但、是因为味道不会变、你回去外国味道不会变，这类、光是这类动作其实的真困难。像那就是咱老公去国外，你老公讲不讲台湾的食物嘞，我都会吃到奇奇怪怪的，因为因那食材就买呗。我刚才在国外嘛是赶快买煮一个哈捞一个物件。导游，你光光是酱油、你要买到酱油、同样味道酱油就很困难。还有那个猪肉嘛，那个没捞没捞，哎，地叶品种嘛无同款吼，啊肥瘦啦，他们饲养
0: 食材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都讲那个荷兰那个女生吼，啊伊唔是啊因为伊是住伫台湾啦吼，啊是回去荷兰了，伊去想念台湾食物，伊食伊去点伊的鸡羹，哦去食肉燥饭，还点一个炸鸡嘛，对吧？我你今嘛咧讲，我突然想诶。他讲到说，那个炸鸡他吃起来就是，
1: 而且台湾怎么会
0: 可以而已啦？
1: 不是台湾怎么会点肉燥饭加炸鸡？我为什么我改讲，现在跟我安尼组合，因为
0: 伊就个台湾的，
1: 伊的
0: 个台湾受欢迎的，
1: 什么米干拢搞这会啦？他就卖什么肉燥饭、咸酥鸡跟珍珠奶茶啊？咱在台湾根本一般人袂安尼去吃嘛，尤其
0: 咸酥鸡就是咸酥鸡、
1: 对啊，
0: 啊当然嘛，阿姨不可能啊，他就是说啊，把台湾比较知名又受欢迎的
1: 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台湾美食、
0: 那个女生哦、喔，那个女生、有啦，台湾还是有美食啊，但是
1: 代表性的，代表性的是什麼，
0: 我刚刚台湾的美食其实都是在街头呢，在街头、
1: 所以就是 BQ， 對對對就是 BQ 對對對街头美食
0: 小吃，
1: 对啊，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台菜系的东西，
0: 而且外国人讲哦、喔，其实台湾的街头小吃还是夜市小吃，其实哈、喔、很多每一样到国外去都可以当做主食。哎，这就是安尼啊！我今嘛讲迄个荷兰那个女生，伊食到迄个荷兰好的台湾餐厅卖迄个炸鸡，伊讲，是可以是现炸的，有感觉是热热的现炸，但是哈、吃起来，伊家己嘛底下想讲，又是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啊？后来伊讲啊，鸡肉。伊讲鸡肉，就是伊个鸡肉，吼，甲伊过定了伫台湾食的无同。伊讲那个鸡肉就是味道怪怪的，安尼，吼，所以荷兰的鸡肉，赶快啦，咱去外国家。我跟你讲，咱台湾的猪肉是相当好吃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咱台湾的地
1: 方，品种无同，无伊个，就迄个臭色味啊，偏那边薄嘛。
0: 对，我感觉讲猪肉吼，台湾的猪肉真的，毛外国人来咱台湾食到咱台湾的地方，你阿讲哦，这是他吃过全世界最好吃的猪。猪肉嘛、
1: 对啊，我说国外的猪的品种就不一样嘛，包括你讲，你说那美猪被进来，就是我们就养的要差。我讲美猪来台湾根本没什么竞争力啊。你讲啊凶，跟他凶你啊。但是咱台湾人吃猪肉，吃挑剔的。我们台湾吃猪肉是其实是肉的食用量是最大的嘛，就鸡鸭鱼牛什么等等这，其实
0: 猪肉还是最大
1: 宗。咱台湾人吃猪肉就 picky 嘛，就很挑剔啊。那真正你美猪去买，我讲我冇吃。 一本去吃过一种用这个吼，直接咬第一口就知道这个肉吼不是我们台湾的猪，
0: 对，
1: 就是一个就是一间连锁的一个肉包店，不讲他的名字，但是一咬下去。哇，这底下很的比就挡哎，一吃就是冷冻的。
0: 对，所以我们、
1: 所以变成说，你国外的那个那时候，然后插什么美猪进来，然后什么、什么竞争力，哇，根本
0: 啊，自然你那不竞争力，那就进的就会少了嘛。
1: 对啊，
0: 反正他都是要标明嘛，哦，也拢爱标明嘛，哦，标明公哦，这是那个哈、
1: 你即便他不写，我用台湾猪、哎，你用外国猪哈的猪肉一煮下去，
0: 狼客嘛，假
1: 狼客，狼客的造气啊，对啊。
0: 好，所以公。哦、我们台湾的鸡啦、猪啦都是很不错的味道哈，鸭也不错啊，公公哎呀，公公哎，
1: 其实台湾的、
0: 都不错啊，
1: 台湾的美食都比较是庶民美食啦，没、没有一个自己的菜系、啊，所以唯一咱台湾的这类、個、哦，在这类餐厅比较走了出去，又像餐厅、真的就只有。只有鼎泰丰而已、所以的话，鼎泰丰好像专设改澳洲、北美洲、甚至日本也开了一堆、所以他们那时候吃尾牙的时候，然后就哇，全球的饭店都回来吃。
0: 所以就是把台湾的食物餐厅化嘛，哦啊这个啊
1: 精致化、
0: 然后把它精致嘛，哦 啊高档啊那哦，把餐厅啊整个价格服务餐厅，
1: 对啊，
0: 哦这个整个氛围都改高档化。
1: 啊，冇食过这类、北美这类、Vigo 这个鼎泰丰跟咱台湾的鼎泰丰，味道还是不一样，
0: 就不一样啊。
1: 吃来
0: 对啊，台积电。

好嘞，今天这个上午发生一种很不幸的，咱的空军哈，空军一架呢，这个机号呢这个3414 AT， 34C 的出教机。今天上午在高雄公山的时候在坠毁，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根据了解呢，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都是相当资深，拥有 T-34 型机啊，这机型超过2100小时啊，诶，这个飞行时速。那至于事故的原因为什么哈，还等待空军组成的调查小组去厘清哈。这两个，这个飞机失事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呢哈，一个是46岁哈，好，这个46岁。另外一个是41岁，他们都算是资深的飞官，咱都要讲2100小时哈，好，这个 T-34 机型的这种飞行时速的经验的哈，为什么会出事哈？为什么会出事？所以讲今嘛的是由这个组成的调查团去做调查厘

当时哦，训练啊，这个一个飞官哈，一个飞行员，一个飞官哈，哦，会当累积个安尼经验的。有时候他们哈，这个啊，这个这种价值都是比飞机更有价值的哈，所以讲。一下子失去了两位这个资深飞官，真的感觉说非常非常的遗憾哦。

0: 你还蛮培训一个飞官哦。飞机当然很贵啊，但是这个飞官的这个价值、尤其又是种子教官，这个更难的。哎，当尬这个混人这个新的这个飞行员哦，这个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培养跟经验。哇，这对咱台湾来讲，就是这足重大的这个损失啦。
1: 对啊，
0: 希望赶快厘清这种肇事原因。
1: 好哈。这个法国足球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好击败英超劲旅，哈，这个这个叫什么？英超劲旅这一家是兵工厂队，哈，所以共举了夺下了队史，哈，这些这个圣日耳曼，哈，这个队史重要的一个冠军，哈。结果呢，规阵发功呢，各地涌入大批的球迷去给阿罗庆祝，哈。大家知影讲，这种足球在欧洲是非常风靡的，
0: 啊、狂热，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哈。法国足球豪门，好，巴黎圣日耳曼，哈，这一队拿到的这个欧冠哈，足球欧冠冠军的掉哇，整个法国安尼哦，很多城市哦哈，哦，足侪城市哦，拢安尼哇，这种大批的球迷安尼兴奋嗨得不得了哈，哦，这种狂欢的气氛呢，迅速弥漫到法国全国各地啊，但是很快的，这种狂欢的气氛马上呢，迅速演变成暴力冲突，
0: 对对对，
1: 暴力冲突，
0: 就足球流氓就。
1: 对，法国的内政部表示讲，专供哈有780人在这个狂欢当中呢，去有警方逮捕哈，啊，其中有一个20多岁的查甫呢，因此死亡，另外还有200多人受伤哈。为什么呢？这狂欢料为什么变成暴力呢？明明都在庆祝啊哈。好来，然后这个哈，这个数以万计的球迷上街头庆祝啊。那由于去年哈，这个球队夺冠料曾经爆发。的这个骚乱，所以法国哦，这个当局这边特别布置了22000名的警力吼，伫咧戒备。但是呢，尽管如此哈，各地还是发生警民冲突哈，一部分的群众呢哈，有一部分的群众向警方大量释放烟火。导致呢，哈，有57名警察跟宪兵受伤。那官方统计，哈，专法讲呢，有219人，哈，219人伫相关的事件当中受伤，其中有8人伤势严重。啊，有一个20几岁查甫，伊拄啊骑越野车、机车经过巴黎的环城大道，要出匝道口的时阵呢，哈，那失控撞上个混凝土的这个护栏，哈，就这样子死掉了，哈。啊，另外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呢，因可能是因为趁这个大家在咧哦疯狂啊庆祝的时阵，说趁乱打劫哦啊，造成了这类啊，因为哦抢劫的纠纷呢，专啊修台哈，就是被刺杀这种经验。所以哦，总共全法国71个城市出现这个暴力事件，明明就是欢乐的事情啊，怎么会出现这个暴力事件？哦，所以讲哦，这些嗨了，都跟他别说安尼嗨到那种。跟他去吃毒安尼吼，哦，吃毒品安尼吼。Quiero tenerte muy cerca, mirarme en tus ojos。全法国总共有71个城市拢有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发生15宗的抢劫噶吼抢夺。啊，今年夺冠的庆祝活动逮捕的人数呢，吼比去年个增加了32%吼。有人就趁这个时候出来滴啊呢吼。狂欢有时候狂欢到尾也都变成迄、那、落、個、吼，虽然都讲了嘛，有诶都提宴会提啥，吼、像警察像宪兵，吼、其实因是底下咧惊讲大家造成太多的吼、这种混乱，所以警察就出动，吼、这个没维持那个吼、就吼、治安了，但是反而是变成这些疯狂的民众攻击的对象，
0: 对啊，因为刚才去讲这警车警车甲都翻起来啦，底下群众运动啦，我。是救的林瑞啊，是讲本来哈的不要闹事的，就趁机就可以，你大家就这种趁火打劫嘛，就这种的啊。
1: 好嘞吼。 包括呢，这法国巴黎哈知名的香榭里榭大道哈，这种，所以讲因以后哈，以后他们哦有说包括巴黎哈这个环城大道了哈，这只要是哦这种庆祝活动闯入到这个环城大道的行为，都被依法处罚哦。啊，巴黎哦，这个第八区的区长就主张讲，未来要禁止民众聚集在香榭里榭大道好庆祝。
0: 对，这你源头你得禁止
1: 啊。对啊。对啊，所以讲，所以哦，这个本来哈，伊讲哦，这个香榭里氏大道哦，今嘛已经不是单纯的庆祝场所，已经在变作是城市游击战的战场啊，城市游击战的战场，
0: 有点像那个凯道港块，最注目的一个这个地方嘛，大概拢有其他聚集啊，群众运动有冇？
1: 对啊，所以讲。所以呢，尤其法国，咱知影讲，其实法国也是现在欧洲吼，就很有法国、英国这有些国家真的是很。
0: 哎，这足球流氓很多啦，这个就那我们只看到这一次，你这是英足够都要取得冠军嘛？啊不，你看哎，英国足球流氓一个路贼，哦，英国足球流氓就是不管输赢，因可能比赛比了就一点都不敢小怕这个。
1: 好，那很快的哈，六月份啦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世足赛哈，即将要开始喽。2026年国际足球总赛世界杯哈，世界杯哈，世足赛的掉。哇，真的是哈，好，今年呢，今年大概怎样哈？在哪里呢？就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哈，这三个国家哈，这里主办
0: 哦，对啊，
1: 三分别
0: 北美啦，北美的这里三个国家，
1: 对，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哈，
0: 对，
1: 赛事的6月11号到7月19号，6月11号开始，今天6月2号，6月11号到7月19号，第三个国家16个城市，
0: 将近要过半位，
1: 哎对，哦，6月11到7月19对呢哈。六个国家，吼啊，不是啊，三个国家，吼啊，迄落16个城市啦，吼，就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吼，这三国联合主办，分别在16个城市，这16个城市包括纽约，吼，纽约，吼。纽约的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哈，洛杉矶啊，个达拉斯啊，迈阿密、旧金山湾区、西雅图、休斯顿、亚特兰大、费城啊，堪萨斯城啊，个波士顿哈。那另外呢，墨西哥哈，墨西哥也有，墨西哥呢起的墨西哥城哈，墨西哥城啊，个蒙特雷啊，个瓜达拉哈拉哈，这几个城市。加拿大有两个城市，好，多伦多。跟温哥华总共加起来有16、三个国家16个城市，
0: 对，这边的规模真大，跨的三国，跨三国，而且哦，这个美国嘛，足够不举办这个世界杯啊，啊，这边一个该哈，贸易战的两个国家，一南一北啊，要联合举办，当然这个是个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反正卡球是他的，大家都就嗨啊。

0: 吼，来吼，啊，这边2026年世界杯吼世足赛呢吼，这个包括欧洲有16队，非洲也有10队，亚洲有9队吼，南美洲有6队，
1: 嗯。很大，这个基本的这世足赛也好像有扩大这个这类参赛的队伍跟上一届比起来所以这一次更盛大的举办。
0: 咱讲过了再来讲了解一下所以这世足杯这是世界大事咱刚刚再来了解讲这一次参赛的国家来。
1: 你来想来这么美丽，你想来进攻个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舒服，阿哥福利严肃进广告。来啦，最后来分享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0: 来哦，嘿，
2: 好。你这副我带有发福的，我应该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你爱继续吃，
0: 继续吃，你住底有吃爱困药啊？
2: 有
0: 啊，即马改
2: 安尼
0: 啊，改掉
2: 啊，即马改了，改掉。我吃足久啊，从我父亲就开始吃，吃到蛮好个。
3: 我有咧吃恁的酸辣膏，我开始足好，搁做些迄。人食爱困的，就是
1: 护理护
0: 理元素，
3: 护理元素，足好诶！啊，着食诶吼！我侬你我本来无听你讲诶，即5点以前甲食了，我即马按5点以前甲食了啊，按时倒落就困去啊。
0: 哦，
3: 伊来咧听吼，我甲抹诶粉诶，甲抹安
0: 尼。酸乳钙粉，
3: 困我，
0: 困我，抹酸乳钙粉，喙齿哪咧听，抹困我。快活啦，
1: 好困个快活，
0: 快活听讲吼，听有有个人可能较听无吼，啊来哦，这样快活就是足快活的，快活就是足快活，啊，都足舒服的，足轻松的，啊，就好好看见，好开心啦、啊！哦，人舒服就开心啦、啊，对不？
1: 人就轻松啦，轻松快活。
0: 对啊，我看一个韩星吼。有一个韩星哦，伊都之前哦，伊讲哦，喙齿疼疼，哦疼足疼一段时间啊，常常这样痛哦。有时候啊，都有时候吃个药吼，啊，有当时啊去外口啊出国表演哦，伊讲常常都要带着药吼，无我都讲啊，常常的随时都来去牙科诊所吼，带着药哦，就这样困扰了几个月了后呢吼。所以就去看医生，后来就是讲伫伊工作一段落去看医生，医生改讲，哦，你这个牙齿真的不行了吼，伊讲哦，已经蛀牙太严重了哦，就是牙周蛀牙都太严重了吼，建议他拔掉。伊讲啊，拔掉啊，我是个我歌手呢，我拔掉以后啊，人一空啊，甲我哭，哇、哦、啊，但根本除了拔掉没有别的办法吗？吼、哦，我就看到那个韩星的，我就想讲，这那这不是咱足侪听众的问题嘛？吼、哦，所以你讲大明星也一样吼、哦，市井小民嘛，赶快嘴齿那拔掉啊，一空乌浪浪的。啊！啊！你咧足惊，有个人无重视啊，但是有个人足重视，伊会感觉讲，我安尼人一空，乌人人足歹看的吼，闹灾佫兼闹风，吼、哦、啊！佮有个人会想讲，哦，这样子哦，真的是，不美观吼、哦，有爱有妨碍门面观瞻吼、哦，所以喙齿顾好足重要。
1: 没有错，
0: 你喙齿若歹，啊！你定咧喙齿疼的时阵，恁连食物件你都吼安尼哦，敢像咧病囝，看了物件都艰苦，都叹气讲啊，美食当前，我一口都吃不下、哦为什么吃不下？啊，这么热的天气哦，你莫讲这么热的天气，我这用心啊，煮个一煮个那一道店才澎湃，你敢偷啊叹气？哦，煮饭的人就真的是哈、哦、不开心哈、哦，也讲不是呀、啊，老婆，因为我牙齿痛，我常常痛，有的人拢头啊安尼疼疼，拢是啉啉啉，不是很痛，有时候说啊痛个一天两天，又好个两天三天，啊就转来一滴凹鬼，一滴凹鬼啊哈、哦，所以提早去看牙科哦，该检查该清洁的该。治疗，但是哈、哦，有一点就是讲，长期来讲，你若要巩固你的牙齿，一定要吃钙哈、哦嗯。
1: 对啊，吃钙补钙哈，其实是每一个人哈，咱过40岁以后爱好好来补充哈、哦。你不管你哈对你的喙齿啦，还是讲你对你的肌肉这个收缩的部分哈、我足多人。哎呀，没困的时阵会抽筋，我抽筋抽个足严重诶，是抽筋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欠钙啊， 欠钙，你肌肉收缩不稳定哦，就容易就抽筋。所以我有在运动的人，其实哦，你来讲，除了补充电解质之外，哈，你这个钙也要一起补充哦，这样你就可以防止抽筋。啊，不然丢筋丢起来，就恐怖的呢，
0: 没错，
1: 超可怕的。
0: 所以哈，也抽筋啦，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你那都是一个警讯，跟你讲哦，你爱补钙啊，你爱补充钙质啦。啊，成功我定咧看伊朗迄个啊游牧民族因拍的那个片哦，哦，我发现因每个伊朗人哦。几乎拢是常常咧，念滴因一家伙念滴，即个阿爸咧出去听，念滴咧哥哥出去听，念滴小朋友咧出去听。哇！我说伊朗人真的牙齿很糟糕，很糟糕。啊，甲因了解起来就是安那。伊朗人吼，因达刚吼，因他们吼都有那种喝茶的习惯吼，吼无时无刻人可以来的泡茶交代。还有当时啊，就是讲啊，家己那工作吼，啊一般啊休困的时阵也就泡个茶，吼就是泡茶啊，然后因拢用迄个方糖，吼而且因的方糖。不是加在茶里面他们都是这样，他一袋方糖啊，含在嘴的啊，从小朋友就细汉的时阵就安尼，哦，就爱食糖哦，啊，这啊糖含的了，啊，再配茶安尼啉嘞，啉嘞，嘿，因就是安啊，所以他们的牙齿从小朋友就牙齿都很糟糕，
1: 啊、
0: 一口烂牙哦，哎，就是长期拢食糖哦，而且因的白糖拢安怎，咱家是拢精致的方糖对不？啊，因不是拢买一点那石头这大粒，哦，因的白糖是安那一粒纯的石头这大粒，安尼可能较上。吼，买回来了吼，啊，才甲你甲讲，用讲对啊，讲我嘴，讲我嘴，安尼，啊，个泡茶要喝的时候就含一口，含一块方糖啊，就这样配茶吼，所以牙齿就坏掉了。糖真的不是好东西，我能讲哦，有医生讲说，癌症也最喜欢糖，
1: 没有错啊，
0: 癌症最喜欢糖，
1: 其实都是发炎，哎，
0: 对，
1: 身体就发炎，
0: 少吃糖吼，真的是吼，咱听众朋友，巩固你的牙齿，咱得力酸哦，钙粉
1: 哈，
0: 好，这个啊，餐后。牙齿刷干净了，算了，该问各一时啊，咁咧，哦，啊是讲转那个落落的，落落的也可以就吞下，也 OK，好，因为钙真的是可以巩固牙齿，得力珊瑚钙粉100%是纯天然珊瑚钙，好，一定要买这个得力珊瑚钙粉，好，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世界杯卡球赛是嘛是四年一届嘛吼？
1: 对啊，就跟奥运同款嘛。
0: 啊，对啊，伊就跟那像足球界的奥运啦呢。
1: 哎，对啊，对啊，全世界这个吼，这个全世界就踢卡球的国家拢有当去参加。但是这个世界杯有一个所谓的会前赛嘛，你会前赛你要踢进去之后，你才能有办法进入这个正赛啊。正赛就是咱头先讲的嘛，啊，6月11日开始到这个7月19日。
0: 嗯，
1: 但是今年又有一队。传统的齁这个欧洲强权又没有进去啦。
0: 哎呦
1: 真的我爱真的共他称。
0: 哎我知道对一个啊。哎是怎样啦
1: 嗯
0: 澳洲队有16队呢
1: 嗯
0: 啊竟然他没进喔。
1: 对啊
0: 意大利对不对
1: 意大利好几年没有进。
0: 啊意大利你们在干什么呢齁。好啦而且今年哦、喔、今年那个比赛队伍是扩编哦可特别增加扩编到48支的队伍呢48支的球队参赛呢竟然意大利还没有意大利还没有入哦、喔、哦。
1: 烂透了
0: 齁。因为圣公原来是事先爱有那个哦，什么
1: 这意大利哈，我刚才就没有
0: 积分比赛哟。
1: 这个包装这人哈，意大利的这个足球队哦，国家队哈，已经连续3届无法度进入这个世界杯会内赛哈。顶一摆哈，这个意大利参加这个世界杯的会内赛已经是2014年哈，12年前，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连续3届吧，2018、2022，还有包括这一次，烂透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哈，过去有很多人说哇，这个踢世界杯足球赛时阵呢，那时候有意大利队，就我知讲有很多粉丝，特别女粉丝，能说哦，要等要看意大利赛出赛，因为意大利的球员每个都很帅，
1: 但是会内赛打不进去啊，
0: 会内赛就打不进去哈。今年总共有48队哦，已经有。增加扩编啊！吼，48支的队伍参加，其中欧洲16队，非洲10队，亚洲9队，吼、哦。 啊，还有呢，还有南美洲也有六队哦。好、啊、来，欧洲上侪嘛，欧洲本来就是足球吼的天下哈。欧洲十六队呢，包括什么？当然就英格兰、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人家拢有啊。意大利竟然无，瑞士、挪威、苏格兰、克罗埃西亚、土耳其、捷克、瑞典啊，不够波赫。波赫是哪里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1: 波赫应该就是那个吧，黑山共和国吧。
0: 波赫是黑山共和国，是哦，啊、
1: 哦，波士尼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哈，巴尔干半岛。
0: 到东那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1: 首都是塞拉耶佛啦。
0: 就是叫波赫哈。
1: 他以前好像就是那个，好像
0: 那个
1: 塞拉耶佛，那个说一种那以阿塞德一个国家吗？
0: 我看看，波赫这个真的是哈，好来。
1: 波士尼亚，刚才的是波士尼亚。

0: 波赫是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啦，对，波士尼亚跟赫塞哥维纳，哦，就是这样，哦，叫就做波赫，波士尼亚，哦，波士尼亚跟塞赫塞哥维纳，哦，属于欧洲巴尔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就是黑山，有一点是不是叫黑山共和国啦，哦，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哦，
2: 就是波士尼亚，
0: 波士尼亚，哦，
2: 就是波赫干掉意大利晋级的，波士尼亚一种就是嘛，我对波士尼亚印象的是讲，因底一种九零年代末期，嗯，很多的这个内战嘛，就，那盖像这个克林顿也有派兵去协助这个波士尼亚的反叛军还是政府军被忘掉了，一种那因这个国家百废待举哦，九零年代哦，登上世纪末二十几年前，想不到二十几年的时间哦，让国家重建起来之外哈，连意大利都可以干掉进入世界杯的会内赛，意大利真的烂透了，烂透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2: 对不对？你意大利没关系嘛，
0: 令人好失望哦。
2: 意大利大家不看你球技嘛，看帅哥，但是你季节你嘛卡帮忙，对不？你季节会内赛要打进，给你一个扩编呢，哦，
0: 今年都扩编
2: 烂透了，烂透了。
0: 哦，所以讲哦，好，我们来看看呢，哦，今年咱都来讲哎，哦，这个国家哈，参赛的国家哈。

0: 六年世足赛即将要为六月十一号开始哈，六月十一号开始呢，这一次总共48支的队伍哦，欧洲队有16队哈，咱都要讲哈，咱都要讲的波赫哈，就是我们刚解释的波赫，还有瑞典哦，北欧的瑞典，还有东欧捷克、土耳其、克罗埃西亚、苏格兰、挪威、瑞士、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法国、英格兰。嗯，意大利竟然没有啊，好吧，哦，这是欧洲队有16队，澳洲队都有16队哈。再来呢，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有6队哈，这6队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好、哦，阿个巴拿马、海地，好、哦，库拉索，哦，这6队。非洲地区呢有10队，非洲哈。哦哦，这十队哦，这非洲的十个队，就是摩洛哥、埃及、突尼西亚、哈、阿尔及利亚、啊、加纳、哈、维德角、南非、塞内加尔、象牙海岸，还有刚果，刚果最近呢，哈、哦，刚果这都有呢，哦，这非洲这十队的非洲的。南美洲呢，毛6队哈，南美洲有6队，南美洲的6队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哈啊，传统的队伍哈、哦，这个这个南美洲这样才啊，包括阿根廷、巴西、乌拉圭6队呢，6队那还有呢，好，我们再看一下哈，好来。南美洲阿根廷、巴西、阿个厄瓜多啦，还有乌拉圭，还有哥伦比亚，还有巴拉圭，6队哈，南美洲毛6队，亚洲有9队呢，亚洲有9队呢，亚洲日本、南韩、伊朗哦，连伊朗都有啊，沙特阿拉伯哈、卡达、澳洲、约旦、乌兹别克、伊拉克。我一直讲咯，一直想意大利怎么会没有？哦，怎么？哦，你看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有哈、哦。啊，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咱都要讲啊哈，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海地跟库拉索。那大洋洲也有一队，大洋洲的那一队叫做纽西兰。
1: 那来看嘛，我给你，就2026年哈，就是国际足总的这个世界杯哈，跟过往的几届有什么不同哦？今年就是世界杯哈，很多都足侪跟过去无同款哈。这摆就是世界卡球的世界杯哈，被称为说史上规模最大、变革最多的一届的世界杯哈，不管是参赛的队伍还是讲比赛场次哈，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它有几个就是亮点的，我感觉就没有叫混响节。第一本，好，就是讲哦，第一个就是第一本有三个国家联合主办这本的世界杯，我让他都讲过嘛，哈，以美国为首，哈，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哈，
0: 啊，分布在这三个国家16个城市，
1: 啊，16个城市哦，美国占十一的嘛，所以我才说他是最主要的这个 leader 嘛，墨西哥三个，加拿大两个，哈，这是哈，这个墨西哥，哈。墨西哥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举办所以是墨西哥是成为全球首度齁三次主办的这个国家。阿格莱德是讲扩大编制这些队伍嘛过去拢是32队齁基本变48队
0: 48队。
1: 一次增加50%啦安尼意大利哥无法度。
0: 但、是安尼唔啦空啦演技齁。
1: 过去的世界杯是32强嘛基本变成48强所以齁这个队伍增加这个比赛场次嘛增加齁过去是64场齁这个32支球队然后64场比赛能够打踢完齁但是基本48支队伍几场呢104场啊咱的共轨嘛基本的赛事齁也将近快一个半月齁拉长到39天齁啊贵铁这类小组赛齁是这小组赛就我们就不讲齁这有点复杂刚刚共今年齁的、就是、
0: 先小组赛啦然后再32强啦
1: 对
0: 然后16强、8强、4强然后还有在季军赛贵啊个冠军赛啊
1: 对那还有一次这个还有几个齁这类场外的这个亮点算也是算场内的亮点这边是哦，这里是传奇球星哦，卡球巨星哦，小狮王梅西哈、哦，跟这个 C 罗哈、哦，哇，这两个一时瑜亮之能诶，世界超级足球明星，他对于两个来讲哦，可能这一次的世界杯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后一届，因为他们其实都差不多届退的年龄。还有呢，这个哈、哦。 决赛的时候，冠军决赛时阵哈，一个邀请想来表演的，哇，这个也是超级明星中的超级
0: 中场表演哦，哈，中场表演嘿，
1: 基本的这类中场表演真的是哈，嗯。全世代、哦、都顾及到了。有谁？美国的传奇巨星哦，马丹娜，
0: 马丹娜要表演。
1: 马丹娜，阿哥哈，这里就是世足赛的主题曲的代言人，
0: 包也包半折。
1: 咱这条吼，咱那播这条歌，这主唱者 Shakira 一生终身代了哈。
0: 马丹娜 ，Shakira，
1: 还有这个，
0: 然后
1: 还有韩国世界级的超级天团。BTS、嗯、哇，这个是年轻世代族群，
0: 这是决赛时阵的表演嘉宾啦。
1: 对啊，
0: 决赛，
1: 所以是全年龄层呢。七八零年代的巨星，然后2000年初的巨星，跟2010到现在的超级巨星。所以基本的世界杯横跨很大，很全球，几乎全球然后超各个世代，他全部都要。但是意大利竟然没有参与。烂透了，还输给波斯尼亚波斯尼亚来再被台湾人来问可能高位高，我们在波斯尼亚听过，看我们在敌对啊，真的输给哈，
0: 竟然是意大利，你在搞什么？你们最近这几年你们在搞什么？好来，而且这边的世界杯哈世足赛哈，也这参赛哈，然后总共48队，所以分组呢，为 A 组分到什么组呢？分到 L 组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总共分了几组？
1: 是12组嘛，48队，对不对？
0: 分组都分那么多组哈，
1: 每组四队啦，12个小组哈，每组四队哈，然后而且这次赛事有变。不然是四取二嘛，第三四名就淘汰，但是已经嘛第三名还有一个什么败、类似什么败部复活对，每组成绩最好的八支小组的第三名一起挺进淘汰赛。
0: 好，
1: 反正这次世界杯真的队伍又多，然后国家又多然后那个横跨的这个面积区域也多
0: 哦，所以哦，这足足哈、哦，足足超过一个半位哈、哦，一个半位哈、哦，哎呀，全世界秘鲁哈，会当领噶，
1: 所以会当了解讲，
0: 今年的暑假，
1: 这本的
0: 夏天、
1: 世界杯为什么要弄得这么盛大？为什么上一次？2022年去尊还是疫情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本来是这个全球就老了的时候，在迄阵那可能马没法都大规模的群聚。上次好像是在中东哪里办的？对
0: 啊对啊，在那个卡达还是杜亚呀，还是杜拜？
1: Tiki Lua个加上迄阵那个疫情的时候，那一届没有赚到的，看起来这一次哦，疫情过后要一次把它赔回来，而且疫情过后，起码打个经济个好哇。花钱不手软呐、咱进广告，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舒跑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
0: 秘鲁把它叫起来，定起来哈，一个半月哈。好来，谢谢啦，夏天哦，天气热，喝啤酒最解渴。最近高雄我也有又快又要举办那个什么啤酒节、啤酒大赛啊！唔知那热天那热哦，就感觉都足想爱啉啤酒嘞哦。啊来吼、哦、广告。牙齿好，得力酸乳钙粉，骨头好酸乳钙粉骨头爬起骨头那爬稍稍跌倒吼，小块扑掉，小块磕掉吼，卖讲跌倒啦，卖讲摔倒啦，卖讲卡河嘞吼，安尼这么力道这么强的冲撞啊吼，真正溜溜啊，讲较歹听啊，人讲吼，骨头那爬受伤个足严重，爬一个卡像砍一个卡手，都有可能变啊骨头咚那个哇，那么讲哦，咱咧爬卡像还是咧咳嗽。那个力道哈，那个力道有可能哦，真的是也是很大的。所以有当时啊，讲安尼砍一个卡手，变啊骨断两三支，你讲没啊夸张哈啊，就有人真的就有人有人发仙鬼，所以医学上才会有这样的案例报道啊。这不是我跟你生话啊哈，这个都事实上临床上临床上都是有安尼哈。所以巩固你的骨质，要让你的牙齿跟骨头。 头一定爱扎扎扎顶顶顶哈，啊筋络爱撩练哈，该顶爱顶，该嫩爱嫩哈，该顶不顶，该嫩的变顶壳壳，安尼都唔对啊。你讲存咧血管肌肉，你顶壳壳哪会对啦？哈，对不？啊，你存咧喙齿，啊喙齿就拍甲存棉花糖安尼才会对啊！哈，所以一定要吃钙补钙哈，食钙是咱身体健康，嘛是咱身体的咧退化、的咧衰退、衰老的时阵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保健品。就是钙，
1: 对，食钙补钙吼，这真正是上基本，啊嘛是上重要营养品的补充吼，就是选择钙吼。
0: 对啊，如果你那是钙有补充掉，补充了有补有过来的时阵，你就会感觉啊，你自己就会觉得讲，哎，前几年，今天我身体较歹呢，这几年我那变身体较好呢。哎，真的呢，我咧食钙人，你家己都明显的感觉。有当时啊，你可能食久啊，麻痹麻痹啊。啊，有一天突然恍然大悟，对吼，较早唔是定咧遮咧疼，倒咧遐咧疼，啊无得喙齿搁咧酸，搁咧软，搁咧摇，啊无得哦，规年冬天哦，拢咧感冒感冒感冒破病。即马人咧流行啥，你绝对有分咧。你比人较早流行，啊比人较晚好吼、就是安尼。所以讲吼，这都是一定你缺钙了。你的身体吼、体内的钙质不足的时阵，你的免疫力、你的抗体、你的心。新陈代谢都会变差、
1: 对啊，所以吼、咱的钙粉吼，咱头尽量在家种朋友，咱先听来分享啦，看伊吼大爱咱的钙粉呢。
0: 好好好，来来。
2: 钙粉有够好呀、我三年前出去买几十支哦，啊，真食三年甲单拢无完半天。
0: 嗯哦，
2: 一去买药吧，拢无落去哦。哦，我八九十岁啊，有无？喙齿拢会较歹啦。
0: 嗯，
2: 打剩十外去呀。
0: 哦，
2: 我到二楼放一罐，三楼放一罐，行啊遐，食个遐。
0: 安尼就对啊啦。啊，听从哥定拢要问讲，啊，算了，该后面那食，一干要食几遍？
1: 啊，我相信这边的咱的母亲节活动哦，就在听众朋友一定加这个听众朋友赶快，因当那是大头天，这个吼门卡靠扛一罐哈，一楼扛一罐哈。
0: 什么的门卡靠扛在门卡靠为什么？
1: 就车库内底换鞋的所在啊，门卡靠扛一罐嘛。
0: 你若客厅一罐，啊，就房间一罐吼，
1: 半楼一罐，厨房一罐，
0: 啊，都三大三楼都一楼扛一罐啦。
1: 你拢免想讲啊，我。钙粉扛得对，啊，要食钙粉脆无？
0: 惊到遐，食到遐，都要有讲无？啊，看到你就会食嘛，因为你扛得，你看会到所在，看到你就会食。啊，无就餐桌上扛一罐啊，啊是客厅的茶几上你扛一罐、
1: 其实安尼做是方法是对的、因为咱就在听众朋友有当下吼，咱物件买买，扛伫拖内底，啊，我扔起这个。拖架来滴，才有一天就经历说，我那一罐钙粉，啊，当时买拢买家拢买起去，
0: 所以咱就要吃过期呀，
1: 对，要讲搁看到蛮讲啊，过期该当吃。
0: 对，早起有一个听众朋友早上有一个姓黄诶、黄小姐伊卡电话，伊卡讲哦，小坤，我跟你讲哦。哦，我住迄个五月二十几号，我得甲恁订啊吼，啊，但是我有讲六月一号才要甲送安尼啦吼，哦，有讲啊，有做讲六月一号才送，结果呢吼，长多六月一号嘛，长六月一号又帮甲敲电话。卡电咧讲啊，迄、那个猫咪人你黄小姐，你有注文啥啊？我今仔要甲你送去哦，吼哦，伊就甲药房讲啦咧，伊讲哦，我一项拢叫一组着，我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对无？这三种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伊甲讲你要甲送来，你有够会无？你有够会无？伊家药房讲你有够会，哎，药房都听无，伊家讲我都要甲你送去啊吼。伊讲无，我问讲你药房啊，够有够哦，加上来，我要阁加两组，一项拢要加两组，想的吼，唔受势。伊讲加两组，伊讲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一项拢要阁加提两组对。伊讲对，就是安尼。啊，所以你有够无？药房讲，哇，我这两天会再阁叫伊来，有啦吼。哦，安尼好，阿弥陀佛，欢喜个。药房随个送去呢，药房随个送，啊，佫有送。物件好，哎，咱这个黄姐姐伊就敲电话来，早起啊八点我就敲电话讲，哦，淑君，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六月七日送，真正有叫约束给我送来，长都给我送来，啊，我搁一项拢甲加叫两组嘞，啊，药房哦，加细细呢，吼，啊来，我有请伊食凉的呢，我看伊遮热吼，加加送来吼，我搁请伊食凉的哦，未歹吼，谢谢，多谢，哦，咱也是讲犹太组的吼，咱听众朋友刚刚结束哈，所以咱犹太组那 那买了无够，朋友你爱紧吼，这两天你紧药房问看卖吼。好，谢谢。啊，是讲你订讲的也未送到位，好，有当时啊你订的时阵药房可能缺货，好，如果你还没送到，那你赶快吼提早跟药房说，哦，要加量，要加量吼，安尼你直接甲药房联络，啊是甲阮讲卖晒，好，谢谢。
1: 0800-775599，要问这两房还是要电话叫上，拢有当卡一支，0800-775599。以上广告，B 零零。

0: Jennifer 啊。
1: 好啦，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一个固定的姿势吼，还是讲固定的迄个什么吼，有当时啊，咱安尼一工两工无感觉，但是久了后，由于那个固定的一个姿势吼，真正的吼，我到前几工我有讲我一个朋友嘛。伊就是常常吼，你滑手机的时阵，他喜欢就趴在床上，啊是趴在那个沙发椅，啊用两只手安尼提手机吐咧，啊人趴咧安尼底下滑手机。好，到之前上个礼拜工转咧，突然吼，迄个啊做啥肩膀啊，痛噶，手拢一只手拢压袂起来吼，痛噶拢袂顶袂当咯。所以讲哦，迄就是长期的，伊迄绝对唔是讲一遍两遍的，都、就是长期拢安尼做，啊长期安尼做，啊慢慢慢慢累积吼，久了后已经压起来发炎嘛吼。我今日个讲一个吼，所以讲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好的姿势不要固定吼。好来吼就。这个什么人呢？有一个迄、那个命理专家，迄、那个詹维忠啊，詹维忠哦，伊讲哦，顶个月伊伫黄金最关店的时阵，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哦，伫黄金最高点的时候又买，为什么在黄金最高点的时候买呢？哈、哦，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伊讲这条金破链粗甲敢那长像，粗甲敢那长像一条麻色安尼粗就对啦吼。伊讲哦，伊不惜的，伊自从买这条150万的这个金破链啊，咱较加广告了吼，时间的关系，
2: 休息一下，咱休息一下，
1: 广告之后咱。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嘛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藤、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咱讲这个常常在这个媒体出现的这个命理师哈，詹维忠哈，伊讲伊进前伫黄金高点的时阵，伊买一条哈，这个150万价值150万的黄金项链哈，嗯，然后就把它挂在脖子上。伊讲伊拿去电视台去录音的时阵哦，他都挂着哈。伊讲较早人讲挂黄金是怂，伊讲今麦戴把黄金戴在身上是哦下嘞，是时尚。伊讲哎，是时尚的呢，而且在挂只粗，你挂细条无时尚。爱挂较大条，较时尚吼。伊讲我厝内底阁有一条180万的，吼。最近这个150万的无算啥，厝内阁有一条180万的，拢敢那存满锁啊，这么粗的黄金项链吼，啊，两大金条闪闪吼，这个动人哦。啊，而且伊讲啊，唔是安尼尔，我的保险箱内底还有很多都是吼，安尼单钮单钮的，哎，哦，就是单两单两的小金砖。哦，代表伊讲，我买黄金，我得个当作是咧存钱。哦，治安不好的时阵，哈，治安不好的时候，啊，有人就问伊讲，你不怕危险吗？你这样戴着金项链，哈，伊讲我戴金项链，我会选择把它露出来。哦，他会露出来。伊讲我不怕，因为以前戴金项链是俗气，现在是觉得很时尚。既然要戴，就要把它露出来。啊，你们家哦，时尚的对吧？
1: 人家在问他安不安全，他说时尚。圣雅神奈，我也
0: 在。圣雅神要吹吼瑞瑞。
1: 啊，让你们安不安全？你说很时尚，我没有。
0: 他不怕，他不怕就好啊，他不觉得啊。
1: 那就不怕就好了，还在干嘛说？没有人觉得不时尚啊？来问来问。
0: 讲啊，你挂咱这大条的迄个金破链，你敢唔惊安全嘛？伊就讲，哎呀，应该就是不会啦。哦，伊讲我上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伊讲啊，不过是安那讲的，伊买黄金的，伊讲哦，伊过去其实拢做房地产哈。哦，从后来又玩股票，哈，啊，又后来竟然就变成买黄金。伊讲其实我买股票的时阵，我也很强哦，买股票的时候很强。我平时不玩，哈，啊，平时无咧升股票，啊，就是有买股票，啊，两三年进出一次安尼，两三年进出一遍。伊讲顶一遍呢，顶一遍伊股期进出是去年四月份，哦，就是关税迄阵啊，川普上任无啊，故关税战进场的时阵哦，迄个时阵伊讲伊人伫希腊。度假哈啊，以台积电哈，他那时候买台积电啊，买850块，台积电850块买入哦，啊，总共一共他大概买了2000万的台积电哦，你不会八几块的时候，他买了2000万，但是一共我这个人都是抱不住，四天了，四天之后，哇，我看账都有账了哈，差不多赚了20几万，我就卖掉了，所以卖掉了哈，一共哎，所以我的个性不适合做股票，啊，因为吼，伊讲我无迄个命吼，买的股票这样，伊讲我买的股票，我就每天会盯着他看，嗯、每天就看着他在那边吼，哦，去呀去呀吼，然后就会变成呢，没有心情去露营，没有办法好好的算命，好、哦、耐不住性子吼、哦，每天都烦恼，所以干脆就把它卖掉。今年已经62岁的詹维忠了哈，其实像伊讲，伊老早的财富自由，有人就问伊讲啊，你老早的财富自由，你没有想过要退休？伊讲有啊，哦，我曾经想过要退休，结果呢哈，休息3个月，曾经就安尼有休3个月，结果休困3个月了，拢一直咧破病，所以转那个倒转来回来工作哦啊，但是哦，伊最近就是呀，为什么今天讲到他讲到这个金项链的事情？
1: 为
0: 什么？他最近他说他颔棍很痛，脖子很痛，已经痛很久了，后来去检查，结果呢是怎样呢？啊，伊本来想讲，干咪我叫我挂金破链，我拢定盘一条也粗的金破链，吼、嗯，盘个颔棍啊疼，哦，脖子痛，吼、哦，就是脖子很痛，吼、哦。后来去检查之后，发现讲其实，哦，伊就是脖子下已经长骨刺啊，哎、嗯，生骨刺，哦，长骨刺、嗯，而且那个骨刺已经有7、8年了，吼、哦，啊、哦，应该是一共啊登机低头滑手机所造成的，吼、哦，所以咱今嘛低头族，吼、哦，哦，真的真的有足侪人弄。 这方面的，不是手和我甲袂手袂夹袂起来，要不然就是脖子，你话长骨刺。伊、讲本来就决定要开刀啊，吼，决定要开刀吼。啊，伊阵伊咧讲伊脖子痛的时阵，足侪人拢甲伊讲，讲你一定是逐天挂一条破链呐，啊，动坏坏啊，逐天挂一你挂一两天无感觉，戴久可能就会造成你颈部的压迫啊。哦，所以我讲有时候一个姿势固定长久下来，它就是一个伤害。哦，后来伊检查，讲唔是啦，恁大麦甲笑啊，甲挂破链无关的，这已经七八年啊，是脖子、脊椎、颈椎长骨刺啦，就是安尼啦。
1: 对啊，所以哦，还是我想起那个有一个美国富翁，他被访问之后，他讲过那句话，不管你有100万美金、1000万美金，还是10亿美金，哦，
0: 嗯。
1: 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还是只会去关心那个问题。另外，我想这单位中财富自由，俺真那不舒服的时阵，伊阵啊伊就袂讲我金库内底有个偌济金啊夹哦，然后买台积电买多少钱，他就是不舒服。
0: 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哦，所以
1: 对啊，
0: 结果
1: 好啊，顾身体啦，
0: 对啊，吼。
1: 啊，不，你看，伊要长在吼，因为骨刺又长在颈部，伊还要开刀，还算风险比较大的刀。
0: 对啦，目前他还没有接受开刀啦，吼啊，哦，这用力的
1: 关节，身体就是不舒服。
0: 他就是在用一种特殊的物理疗法啦，吼啊，就吼好，谢谢来进啊，没有，那个咱听众朋友几点钟过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吼，要伫咱节目中发表，还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点讲注文，产品的询问咨询吼，0800-7755-99。
1: 转眼秋天到，但哦，这个美国小帮手吼，前几周身体微恙，一直咧咳咳嗽，伊去看医生，哎，得甲阮分享这个伊看医生的账单，
0: 好，
1: 来先接电话，
0: 美国的看病账单哈，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那个钙粉一瓶多少？
0: 钙粉一瓶来讲个2500啊，单瓶买2500啊，嘿，
2: 那个钙油嘞，
0: 一样2500，
2: 好，今晚买到油胎，
1: 你要去有帮？
0: 现在出应该还会还会有啦，应该还会有。
1: 来线下帮你。
0: 线下哈，线下哈。哦，咱听众朋友，你那今麦真是想买吼，买油台做的吼，应该还有机会啦，因为咱都要结束呀，刚刚才结束而已哈。有些药房的进来的货，应该是还有哈啊，但是我不敢讲一定有，我不敢讲一定有，而且不是每一家药房都会有哈。有些药房可能伊在咱要结束进前，伊都卖完，伊都无个进。会啊，就可能哈，好来啊，不过有机会啦，还是有机会，好不好？所以你呐，今晚被背单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先搞完工，你要大组的哈，你还是先哦说要大组的啊，那我们再帮你看看哈。好，谢谢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军 ，Pocket， 来你好 ，Hello，
3: 嘿。
0: 哎，
3: 对，
4: 你这没办
0: 法讲。啊哈。
4: 喂，你好。
0: 嘿嘿嘿，你好，嘿。
5: 明天的明天。
4: 嘿。
0: 美女。来，安娜，嘿。
4: 好，等一下
0: 哈。等一下。
4: 还要。
0: 嘿，来，你讲，嘿。
4: 小坤的。
0: 嘿嘿。
4: 你是小坤吗？
0: 嘿，我小坤，来请讲哈，嘿。
4: 好，我想买
0: 好买买好刷卡好好刷卡好买买就刷卡讲好哈。啊来吼，要定岗要注文的吼，啊有无要讲的，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哈。啊来，听众朋友，你那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你即马想到要爱大做，你会使讲，你会使开嘴讲吼，我哎，甲你了解吼，应该即马。打杂结束，刚刚才结束而已，还有机会哈。来，你好，嘿，英雄，美丽人生，哈、啊。

0: 好，哎，客服小姐会跟你说哈，会打给你哈。好，谢谢，谢谢你啊，咱谢先生哦，台北的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啊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好好好好，
0: 嘿，
1: 这
2: 姑娘呀，
0: 嘿，是，嘿，
2: 啊，我想讲买盖碗啊，
0: 好好来。

0: 黄秋香啊，对不？你秋芳啊，秋芳啊，秋香啊，吼。
1: 好，张姐，
0: 好，温小姐卡好你哈，小姐卡好你，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哈 ，Hello， 来0800-7755-99-0800-7755-99哈，咱听众朋友，你介粉介油护理员叔叔鹏，那要爱大做，你即卖会使讲哦哈，你即卖会使讲哈，来，吼，你要紧讲哦哈，麦克托啊，麦克托啊哈，因咱打结束有帮。有帮啦，还有回，咱就会当个叫安尼甲你存吼。后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哎，
2: 小坤啊，好过来好。
0: 嘿，
2: 啊，我吼十年前哦，啊，甲你买花乐坛，
0: 嘿，
2: 啊，正讲食个钙粉甲钙油吼，啊，食得足好个，去菜市啊吼换物件足当，我毛卡顿个可以去，啊，结果吼，我全到尾也拢无食。啊，一个查某敲到我安尼左边，甲我弄个，
0: 头
2: 难断去。
0: 哎呦，哦，
2: 八九个月啊，下要几十个月啊，到今麦也差不多要去一件俩。
0: 哎嘿，
2: 啊，我今麦有搁食啦。
0: 哦，爱食爱食，
2: 无继续食就安尼啊。
0: 哎，对，
2: 0.8啦。
0: 嗯，
2: 我若继续食就袂啦。
0: 对，你个因为你无报伊是一直流失的啊，吼。
2: 嘿啊，我唔知啊，我讲食好就好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吼，哦，都爱分享，感谢分享，吼，好，谢谢。咱家某一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吼，伊讲吼要问咱何美遐有啥物药房咧卖咱的产品，中华何美，伊讲伊介绍因姐要使用咱的产品，去年10月份开始因。姐姐开始食钙粉甲钙油，啊，这两天呢，吼，这两天伊讲甲厝的人去拉山，阮姐姐看我走路安尼爬走，把楼梯一直扛起来，吼，啊，佮安尼遮轻快，脚步遮轻快，吼，啊，阮姐姐就问我讲，哦，你那两脚骨遮好啦，遮勇啦，啊，遮好行，遮好爬山啦，吼，啊，伊就甲因讲，我拢食钙粉钙油。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
2: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那，
1: 请讲吼。
2: 因为我有买迄种，迄个钙粉啦吼。
1: 是。
2: 哎，恁的报讲钙油还是？
0: 哦，哎，哎，两。

0: 咱台湾啊，正式到热天的时阵吼，卖咧讲南部较热啦，全台湾四季拢同款边啊热啦吼。咱台湾哦，即马吼，虽然你看温度是吼，哦，咱讲印度拢48度去40-50度对吧？咱台湾38-39度吼，但是台湾因为比较潮湿，哦，就是会潮湿就闷热吼，一种感觉很不舒服哈。哦，最近嘛拢吼，即个北部哦、北部拢有到38度吼，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敢那伫咧人神咧，敢那吹人神咧吼，安尼哦哦，你蒸小笼包啦。后来咱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哦，台湾的热连那个来自比较热带的非洲国家，哦，印度都说台湾比非洲要热。那台湾的冷，哦，来自寒带国家的人都说你们台湾的冷比我们的冷更冷，哦，所以这是要怎么说呢，哦，好来，哦，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可以线下
0: 好，线下线下，哦，
2: 我把我抛洒向我飞扬的心，
0: 啊，来电话，哦，需要服务的产品主文定岗，哦，加产品分享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淑君仆街你好，嘿 ，Hello。
1: 我先看我拜，我你叫拜你，你得接到啊。
0: 哦，有接到啊。
1: 这问的哦，嗯，我买那个，我会多一万。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哦，
2: 陈姐好啊，请问那个陈林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谢谢，我刚才我跟她讲哈，我等一下会说
2: 哈。
0: 本来我今天就刚好要讲这个陈英杰哈，好来，已经就是学音乐界的人咧准备要甲办迄个告别音乐会啊哈，因为每一次看到有关陈英杰的消息，都说哦陈英杰啊哈哈，好像安尼每一次听到了说哦也状况好不好了，这样要可能不可能时间不久了，时间不久了安尼哈。陈英杰是因为告诉威者有给监管案件判刑三年两个月，2023年8月份入监服刑啊，因为佮监狱了都发生的这个急性呀、急性的腰椎衰竭佮败血症的动静，所以讲伫迄年就等于伊入监8月入监，10月了后10月两个月了的核准保外就医到现在哈。那么哈，这个有音乐人音乐人许常德，好三不五时拢会去佮看，会佮关心哈啊。根据许常德讲的讲啊，陈英杰长期承受的病痛。也接不啊，所以拢点了，有当时也该讲吼，那个，伊就讲，伊就许常德啦，许常德拢会甲陈英杰特别来去看一看，然后受病痛折磨，拢该讲，如果你若看到灰烬啦，吼。甲陈英杰讲，你若看了花钱，啊，你就放心去听，吼安尼。许常德讲的，特别伊讲，伊拢甲讲，你若看到花钱，吼，啊，你就会当放心去听安尼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嗨，关伯杰，
3: 请问吼，
1: 嘿，是，
3: 诶，永康的协安的电话，
1: 来
0: 算卡，甲你

来今年已经72岁的台语吼，台语资深歌后陈盈杰啊，这几年大家讲，伊本来入监服刑了，的保外就医啊嘛吼，然后这几年吼，这几年一直就是啊，这个状况不好吼吼，这状况不好啊，这个音乐人许常德三不五时会去改伊啊，这个探望的对吼，啊，这两天呢，许常德有讲哦，讲。陈英杰的状况大概就是这几天啊，安尼吼，他有讲了，就是这几天啊，就这几天啊，吼，大概就是这几天而已啦，吼，哎呀，而且听讲陈英杰前夫哦，吼，好，陈英杰前夫哦，吼，哦，这个伫最近我那有去甲看，哦，那大概迄根本伊个伊前夫其实老早也没什么，老早的已经也无啥物迄个联络啊，无啥物往来啦，吼啊，但是。可能也就知道哈、哦，也知道说陈英杰大概也就是、哦、人生已经到末期这几天了、哦哦、所以讲有去病一个探望的丢了哈。啊，这代志拢是许常德哈、哦、说供出来，他讲出来啊，他有讲了，就是说陈英杰就是这几天而已啦。这几天而已啦，吼，安尼，吼，目前啊，许常德有说哈、哦，这个。会在陈英杰如果那个之后，他可能会啊，把用一种叫做音乐告别式安尼的丢啊，哈啊啊，这里、个、来送陈英杰最后一程，算是哦，第几段时间哦，是许常德最长，已经2023年到现在嘛，吼，一入院吼，入院嘛，得要三年啊，吼。啊，这三年状况都不妙啊，所以常常常听到拢是讲，哦啊，陈英杰状况不太好啦，吼啊，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啦，吼啊，就这样子，吼啊，就这几天，这是许常德讲的，就这几天呀，吼安尼，吼听众朋友有足侪听众嘛，常常咧关心伊，吼啊，我刚好今天有人问，哦，刚好这两天许常德有这么说，吼。哦，这两天啊，其实月底五月底的时阵，许常德都集结几个这个音乐界朋友哈，也就是哦，大家在一起聚会哈，就以一种陈英杰音乐会这样的聚会哈，想送他哦，最后哦，就最后的日子了哈，啊，但是最终他还是会给他办一个哈音乐告别会了哈。

陈英杰伊的前夫嘛是音乐人吼，音乐人叫李春鹤吼。最近足低调去病院呢吼，甲陈英杰见面也算是最后的道别吼，并且呢用一句话吼，用一句话来形容伊甲陈英杰之间两个人的感情甲人生的际遇吼，人生际遇吼。这句话就是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哈，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哈，来形容他跟陈英杰之间的感情，还有人生的际遇，哈。今妈妈已经安排好陈英杰新后事呢，要交予这个知名的礼仪师小冬瓜，哈，这个小冬瓜来处理，哈。

0: 陈盈杰。
1: 那陈盈杰真的这做人真的袂歹，你看伊最后这个许昌德吼，加一些演艺圈的瓜，瓜段啊，朋友拢够给帮忙，吼啊，然后帮他这种处理一些这个，
0: 对啊，陈盈杰
1: 算是身后事了。
0: 1953年10月15号，
1: 哈，
0: 10月15号出生，
1: 哈，
0: 这个年轻的时候，陈盈杰其实就两颗大大的眼睛，哎、啊，这个这种圆圆的瓜子脸、算是年轻时阵嘛，现在哈精灵古怪的，也是长得好看的、但是情感路呢，哈，多难讲哎，也音乐人的前夫，用一句为形容，就是跟他、就是有爱啦，但是没有成缘啦，就是啊，也没有遗憾啊，就这样。但是大家对他比较那个的，就是讲他在演艺圈跟另外一个男艺人的那一段都被那个男艺人这个好像倒了很多钱啊，骗啊，没讲感情骗钱啊，是啥？反正我当时啊是半心甘情愿的哈。
1: 哪一个？
0: 那个叫什么名字？也是演艺圈的那个帅帅的，不记得了哈。那个 Google 讲陈盈杰被骗钱的爱情感情骗钱那个，我就想想熊熊有一点想不太出来，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他长得还不错的哈。那陈盈杰跟他有几年的这个感情互动往来，后来好像被就是有一点跟他讲倒足底的心胸，被借钱那是安诺安诺就好几千万呐、你还没查出来哈？
1: 因为他骗人，都是他骗人家，我都查到他骗人家，没有
0: 骗。有啦，咱听从谁的怎样的，有人会跟咱分享啊。那个来底下咱听众有说了哈，是叫什么潘健呐、潘健呐、潘健呐，咱听从有人要敲电话讲，潘健知啊，潘健知啊，喂，你好，没讲潘健，
2: 潘健，
0: 嘿，对，好，谢谢，来，潘健，好，怎样？听到大家拢挂掉啊，潘健呐，就是被他好像还蛮多钱的哈，哎，伊落尾伊是票据法叫人关嘛，吼。哦、他入监是因为票据法、对吧？所以是钱方面他、就是这样子啦，哎呀、那一段对陈盈杰来讲还是蛮伤的啦，他反正就是这样
1: 谈啊，这人阿萨里，
0: 哎，阿萨里
1: 啊，很感性、
0: 但是他
1: 对银行完全弄，
0: 阿妈定了七块旧钱啊，
1: 不清楚啊，
0: 他也是所以借很多钱、
1: 人也没败啊，
0: 对，
1: 可能很有义气吧，
0: 他应该该可能冇做这样好旧钱过，所以讲哦。对啦，他阿姨的跟他南宫阿哥傻大姐傻大姐啊呢，吼，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想到说后来，到后来他人生会走到这样子，身体啦，最主要是身体啦，一票计
1: 要被抓去关、
0: 一票计划是关三爱三年关啦，那表演较好嘞，不一定啦，吼，所以讲。都入尾关了，都马上就身体就状况哈，可能诶本来的应该不好啊。听说可能他也是常年喜欢喝小酒啦，喝酒哈，有这个酗酒的哦这个习惯哈。好，所以讲。好吧，其实他的歌声是不错的，没话说哈。南宫陈盈杰一唱歌哈，我们再找一首吧。陈盈杰哈一唱歌好听，南宫一最好听的是在哪一些嘞？老一辈人讲 accento 就是那个转音，他那个转音。人讲这人生，嗨嗨嗨嗨啊路好行，就是一个 accento 哈，他的转音特别好，转的哈，所以不错，所以讲哈，其实好，谢谢啦，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陈琳姐吼，其实伊在歌吼，你甲想啦吼，其实他成名唱红的歌也蛮多的吼，其靠着这个歌曲的版税啦吼，版税啦，应该。
1: 可是他说不定已经卖断给人家了、欸，
0: 就不知道。
1: 对啊，阿伯一代同级别干呢。
0: 嗯，我得是许常德，搞不好是他的经纪人啊，是当年呢。
1: 对啊。
0: 因为看来许常德还真的是蛮关心他，也照顾到他、到最后哈，这阿伯嘞哈，咱听众朋友，这今天听咱的讲，可能刚好是有听众在问。最后、就差不多这几天，许常德讲的哈，啊，来你好，哎 ，Hello， 好像没有，他没结婚嘛，好像后来有结婚，还是有到底呢？我嘛唔知，今麦人有结婚无结婚，那是到底呢？就很难说哈，这个感情的事情，好像好。

0: 因老囝应该这个时阵就会出名了嘛，吼，所以吼应该是没有。来，你好，嘿 ，Hello。
1: 台语歌星哈郑秀月，他出来没多久就被一个那个北投的老板娶走了，他昨天过世。
2: 好，谢谢
0: 郑秀月啊，
2: 刚讲的很
0: 好，
2: 谢谢。
0: 好来，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嘞，谢谢喽。有诶，要讲有代志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对，好，顶杠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1: 陈小姐，迄陈姐是安怎？
0: 陈玲姐，伊是破病住院足久啊啦，几啊年啊诶。
1: 啊，你叫人安怎无恁会怎啊讲伊？
0: 无啦，啊，都无啥好啊，安尼就对啦，嘿。
1: 我当伊卧床啊，你讲。
0: 对，
1: 啊，啊，都严重的呀。
0: 啊，咱都已经拢讲啊，遮清楚啊，你搁听无？
1: 我困你尔，我都困你尔，我真。
0: 好，谢谢，好，咱都在讲啊，吼，谢谢，好，
2: 来。车已经过车站嘛啦，
0: 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跟你讲，我有看到一部吼，迄个陈玉杰啊，伊敢那嫁予一个庙的一个主持吼，这代志你敢知？
0: 唔知嘿。伊变
3: 一个主持，啊，这主持对就好，
0: 啊，
3: 伊就爱宝马枪嘛，主持拢载去宝马枪，那载去的时阵，伊看爬去楼顶，迄主持伫楼卡，啊，你才爱困一下呀，再个伊呀，
0: 更
3: 安尼啦吼。
0: 嗯，
3: 这个话题都当面都有听到他们在对话。
0: 这个
3: 陈英姐爆料刷落来的时阵，就听啊嘛。啊，听讲在因那个底下等你啦。啊，伊足感动的啊，伊在一段时间甲这个
0: 好啦，
3: 拜啦。
0: 好，谢谢，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你好。
0: 哎，
4: 就问姐哈。
0: 这
4: 个口气不好听。
0: 啊？
4: 口气不好，
0: 口气不好，来哈，口气不好，看是肠胃不好，还是牙齿不好，还是肝脏不好来现象哈。好，来你好，血管不健，嘿，你好，嘿，
5: 你好，
0: 哎，你好。
5: 你们的那个那个复利元素啊，
0: 嗯嗯，
5: 比较好睡的吗？
0: 复哦，对，功德哈，复利元素哈，哎，对，睡眠。
5: 有痛风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没关系呀，哈，还是萃取物，嘿，哎。
5: 嗯，他年纪有点大，80多岁了，哎、啊、呦，痛风啊，我怕我能不能先问一下？
0: 痛风哦，痛风啊，你无你的钙粉和钙来吃吼，啊，晚上要睡觉之前再吃一次钙粉。啊，护理元素白天三餐吃得好、哦，睡觉前不要吃 哦，睡觉前吃酸哦，钙粉吃一遍安尼吼，哎，
5: 哦，这样哦，
0: 对啊，对、欸、对，他的那个，哎、
5: 欸，现在就是那护理元素是有优惠的哈。
0: 所以你就买优惠组的啊，嘿，然后我那刚结束，应该还有机会了哈。
5: 哦，是2送1了。
0: 对，哈。
5: 不是一罐2000吗？
0: 一罐2000啊，但是你要买，你赠送的是整组，是两盒一组的啊，两盒一组才送半盒啊，哈。哎，
5: 两盒一组，
0: 就是一组4000的才有赠送，一组4000，你买一盒2000没有送哦，一组4000有送哦，好不好？哈，哎，好，你要赶快了，要不然咱这结束连这个鬼鬼缸啊，就越来越难买了哈。哎，
5: 好，
0: 祝福你哦，谢谢哈，好，谢谢哈，以上功德哈。

0: 所以讲哦，这个哦，身体健康哦，真的。平时咱就是日常生活吼，日常生活哦，这很重要哦，哦，比较规律的生活，比较稳定的生活啊，稳定的饮食哦，睡眠这种哦，关系到咱的身体健康哦。来，你好，
1: 你好，嗯，
2: 咱借问一下，这个钙粉含钙油的价位是怎么样啊？
0: 钙粉钙油来讲个拢赶快两千五啊！啊，你若要买优待组的，那是两盒一组，所以就是五千呐，吼，哎哎，
2: 两种的拢赶快，
0: 两种拢赶快呐呢，嘿，对，钙粉钙油拢两千五，吼，好好好，祝福大家吼，谢谢。啊，咱的护理元素是一盒两千。啊，你那杯优惠组诶，一组里面是两盒，所以你的一组是四千，才会送里面就有多送半盒哈。苏鹏是一盒是一千八嘛，啊，那优惠组的就是一组两盒嘛，两盒三千六，就会有两盒送半盒哈，三千六一组哈，一组的啥呢？你那要搁买犹太州、贵州、贵州，咱听种别人话，这个足长咧问诶哈。我跟你讲，你就直接啦，直接就杀去啊，去药房啊啦哈。啊，那无你直接就卡来咱电，咱空八空空七七五五。求求这个电话助文哈，那因为刚结束，才刚结束，所以都还有机会，所以你要赶快哈，要积极一点哈，较积极，然后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俩阵这首是陈英杰咧唱的。好，咱拄啊有听讲讲哦，听咱咧播陈英杰《嗨嗨人生》吼，伊讲哦，那就是突然是听到陈英杰唱这首歌，他听了有一点想哭哈。哦，以其修海岸林星是他最最最最最最代表作之一啦，哈，嗯
1: 来，你好，
2: 你好，嘿，那个不给，那个你个，昨我刚才听恁讲会用的国叫要哪？
0: 会啊，多继续啊，够有机会哈，好，刷卡哈。啦，我跟你讲啊，来广告啦，恁的吼，恁要搁叫大组，恁来较紧的啦吼，拄啊结束啊吼，拄啊结束，袂讲药房都拢总无啊，有诶药房伊要结束进前，伊有加叫起来吼，都有机会吼，都还有机会，所以但是你爱较积极较紧的吼，不要再拖了，你搁拖了我都唔知啊，愈来都
1: 吼，
0: 愈来都愈无机会啊，嘿嘿，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那即礼拜来，你其实拢啊搁就有机会啦吼，好，谢谢啦吼，多谢吼，英雄。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来电话要开个0800-77-55-99，
1: 所以我常常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你得爱情，爱个机要回家。
0: 对对对，所以说赶快积极一点哈，积极一点哈，还有机会哈。啊，咱都在咧讲的健康，其实最近演艺圈嘛，足多哈，有人就这样，年纪也不大，就突然哦。就这样送加护病房了啊！有的人哦，你看像咱大公詹维忠哦，他就是这样七八年了哦，其实伊的骨刺是七八年的问题啊，哈、哦、啊，就是三拖四拖哈、哦、啊，就这样哈、哦，所以讲诶，身体是难免啦，哈、哦，难免啦，哈、哦、啊，慢慢年纪大，啊是讲你那生活他不正常的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对身体的伤害蛮大的。所以我拢讲稳定的哈、哦，三餐的那个饮食啊，固定的生活模式啊，睡眠，哈、哦，睡眠啦，啊跟吃啦，哈啊要。不要都不动了，要动了吼！那动不叫你讲安怎去动啊？就是人要活动啦吼，走动，运动啦吼！来，你好 ，Hello，
3: 大家好，
0: 好，
3: 哎，哎呀，都较早我人咧听人咧讲，巧的顾身体，戆的顾计划，拢无干无夹，太侪轮椅较知影啦。
0: 哦，安尼你较早是拢咧顾计划呢，吼。
3: 嘿啦，阿都干杯啦！
0: 哦，今嘛知啊，哦，今嘛知。
3: 我咪做唔啦啦，
0: 会付啦，也会付的啦吼，会啦。
3: 对，
0: 要。
3: 我两我都八十啊啦，我咪做唔啦。
0: 哦，啊切，安尼袂歹啦，安尼爱有救着，要有救着嘞啦。
3: 对啦，对啦。
0: 好，我知吼。
3: 感触良多
0: 吼。
3: 哎呀，跳会顾身体，讲会顾家伙，有啰咪顾。
0: 好，谢谢。
3: 拜拜
0: 。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较早听人咧讲这句话，伊拢听无啦，阿妈不以为然啦。哦，阿金妈终于知道了，领悟了哈、哦，多么痛的领悟啊！对哦，哦，多么痛的领悟才能够领悟这个道理。较早人讲跳会拢咧，不是、啊？啥？伊讲啥？
1: 跳咧顾
0: 身体啦！阿啥？阿是咧啥物咧顾计划？
1: 戆的
0: 才顾身体，唔是？
1: 戆的咧
0: 顾计划，跳的顾身体啦！是安尼哦。
1: 对啊，即对我听无啥物意思呢？啥物戆的顾计划？就是讲，你无
0: 有个人咧顾，有个人顾计划，有个人顾身体。
1: 啊，那无啦，伊应该意思应该是讲吼，就是想讲。顾机会顾到家己的身体健康都无顾
0: 到，
1: 全心全意。
0: 干那咧顾机会，未向去顾身体。
1: 尤其是咱早期咱台湾的女性，比如啊，这个家要起哦好，把这个机会顾好吼，就是生活这动心嘛，但是拢无照顾家己啦。啊，伊即马想通了嘛，讲啊，你机会要顾啊，阿无一定会感谢你啊，今日是孙阿无一定感谢你，家己身体顾好较巧啦。
0: 嗯，对啊。 对啊，所以就讲安尼嘛，也是讲意思，你那你顾身体，你哪顾身体，你人顾身体，身体顾好啊，无你啊啊你你喺咧顾家伙，人讲啊，你讲唔只咧顾家伙，你无顾身体，讲你只顾身体顾家伙，伊讲哼，你只戆咧，我有家伙，我咧惊身体安怎？对哦，啊，咱得个回教讲，哦，扑给他讲诶，吼、哦，外国那个很有钱的一样啊，他可能就是有几百亿的这钱财哈、哦，
1: 但是你没钱，你也生不起病、啊。我头下都要讲咱小帮手去看画
0: 片。啊对，那不是要讲咱的美国小帮手要不讲了哦？来，你好 ，Hello Hello， 嘿，
4: 哎 Hello， 哎，线下
0: 哈，哦线下哈。下雨。来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要开个0800775599哈。咱美国小帮手最近
1: 讲，
0: 酷酷少去看，伫美国看医生。
1: 你若讲无钱啦，无机会，无够无钱、嗯，你也生不起病、嗯、哦，咱这小帮手伊前几个礼拜吼，伊身体不舒服，伊看病。然后咱先讲，咱先小帮手背景哦，伊就一间袂歹的这个科技公司上班啊。公司哦，大家知影讲吼，美国去公司上班，什么上重要？除了薪水以外，保险，尤其是健康保险，足重要。啊，伊有这个公司的保险哦，好，安尼吼，伊这个去看酷扫的时阵吼，哎，开偌济钱呢？就是简单的咳嗽去看医生，咱台湾啊，酷扫去看医生要偌济？
0: 伊就挂号费呢？
1: 100块，150块啦、现在150啦，200啦，
0: 一两百啦，
1: 一两百啦，哦，好，伊吼，这张账单吼，最后的时阵完结啦，吼，还没有扣掉保险之前吼。Original cost、原始的价格$713，
0: 嗯，2000几块，
1: 没啦，20000几块啦，
0: 啊，700多块，
1: 七百多块美金呢、欸，2万多块，
0: 两万多，我数学真的不好，
1: 两万多块台币哈，啊，有保险。
0: 惊死人！
1: 冇冇，好啦，那条
0: 就是原有保险
1: 啦。原价，然后有保险、健康保险，啊，扣掉偌济呢？扣掉保险之后，他还是要付将近哈，$400，$399，
0: 还是要10000块以上。
1: 看一个酷酷少哦。开，
0: 所以讲，为美国坐无人机回来台湾，你若讲要看做一挂治病吼，
1: 这个小病哦，
0: 划算呢。
1: 一个分享伊另外一个讲伊的朋友啦，伊朋友讲吼胆囊炎吼，本来胆囊炎没有尽早去看哦，导致这个吼胆囊炎后发炎过重，引起败血症。最后伊这个朋友吼，唔是阮，唔是小帮手，小帮手的朋友开刀啊个大医吼，开刀又住院。吓死人哦！他这个胆就败血症开刀，然后又住院，最后出来的原始账单，呵呵
0: 呵嗯，
1: 吓死人，185000块美金呐、啊，原始的、原始、呵呵，但是我们这小帮手这朋友姐姐美国告诉，然后他保险不错，最后他的这个付的这个钱哦，差不多也400块美金左右、
0: 啊，
1: 18万美金呢。吓死人啦！冤家，所以我感觉当时美国是不是这医疗吼，医疗费用我乌白开，病院乌白开，反正讲啊，大家都有保险嘛，有保险嘛，反正我这个什么随便的耗材啊，什么医疗费用就随便乱开，然后最后保险都会支付，所以你看美国哦，善假人生不起病啊，哦、一旦一住院，哇鸟哎，就是上千上万美金的这个医疗费用。呵呵呵，太可怕了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台湾的根本吼，爱好好的珍惜啦。麦干嘛吼，咱看病，干那去写超级感款吼，一直给他揢药啊揢，还是讲三不五时的去hospital shopping， 这样对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是不太好。
0: 对啊，也不要给人家滥用，
1: 滥用了，不要滥用了，不要滥用了、太可怕了！开个刀住个院18万美金，Oh my god！
0: 我 咱要讲迄个天气的问题哈。好了，
1: 好了，
0: 有空再说了哈、欸。这个不很重要了哈。好，来，谢谢夏燕呐哈。
1: 你咧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ark Pocket。祝福大家，
0: 谢谢收听，
1: 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你要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V，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来到大家里点，这是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的音音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哦，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音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去朋友大家会记得哦，随时大家看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看头前一路都要加控诉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好，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哎，拍摄啦，听众朋友，实在不是我没给你写，我没在这帮你写啦。哎，昨天你不来，对不对？哈、哦，就是我们的母亲节的这个感恩回馈活动哈，已经真正感恩听众朋友啦，已经在5月31日完完整整结束了哈。那昨天我不要偷渡很多人。早上包括我自己了哈，来，那希望咱所谓听众朋友啊哈，自己呢就是要把握时间，因为咱固定的活动哈，哎，活动拢固定哎，好，所以你一点爱自己注意时间好不好哈？啊，错过就没办法了哈。啊，姐姐嘛讲，哦，那会当我帮我下，我讲我是真正无法度，你又长无来，对不对？好不好哈？啊，希望大家呢真的这个贺康不是达刚屋，特别是在一个节档期的啥刚啊呢？吼、哦，那新朋友，我是不是都鼓励大家，凡事都有第一拜嘛，是不是呢？凡事都是有第一次的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啦哈。有时候扯鬼的不，真正扯鬼的不菜气啊哈，我只能这样子跟大家说明一下了哈，不好意思呢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继续给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0266-0233的电话哈，0422602233，咱的好朋友拢时时甲看好通哈，祝福大家身体拢总会当真健康。啊，今日这个无靠看起来还好啦哈，但是空气品质其实拢无讲介好哈，所以你的口罩还是麻烦拜托要给它戴好戴满哦。那饭桥吧，下晡只要开来认真拍拼，咱最近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哈。那其实，在里面吹冷气，你就觉得好舒服，我都不想出去呢哈。好，那今仔日中岛台南市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机会哦。其实北中南东各地咱哪只有边啊，那我听众朋友伫收听咱的节目哈。那台南基本上听垃圾游戏听不到我的声音啊 OK， 可是也很难讲新芽那边我听到嘎一破住哈，那要看区域哈，要看区域。那今嘛为什么听得到？因为你下载我们的微微笑广播网的手机 APP 哈，手机 APP 听个对，听个对哈，拢未收到阻碍。更加清澈的店，所以来好朋友电话都可以随时来看。那没必要不要去户外、哦、去外面就流汗三滴去劳动去运动、啊、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哦、防止这个热伤害，现在保持通风凉爽、哦、人体环境降温、啊、会风、啊、用冰袋降温，关怀老人孩子本性病人大口的吃药的人就洗足滚，户外工作或者是运动者远离高温的环境真的要紧，给你做一个请哈，来，刚才连到专线随时个卡号通哦，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那来讲。下月的电季啊齁，想要省钱齁，你就怎样不是正中午哦，我们是到中到新齁，因为热天的电给按咱6月1号就正式启动了哦，但呢有几挂什么撇步啦，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课，省钱顾健康又可以凉爽松快，大家最近来关心齁，有时候你就是那种方法不对，我们都有买书你怎样啦齁，有一点点的那个迷思啦齁，安带的来给大家齁解答一下下。好，解答一下下，健康不放假哦哈。好，22602233等维加个卡哈。你看，热天电贵哦，那冷气哈，冷气嘛唔通着急开上强，因为哦，这样不一定就能够帮助你省钱哈。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关心好不好哈？来，电维继续个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那有的人讲，外食哈，三餐老是在外的老外呀、啊，要小心，因为我靠物件好食，但是有时候就是 盐啦、啊、油啦、啊、吼，就是上重口味。那你知影吼，热天电费吼上路了吼，一个人有人唔是一个人，120几万人未记做这件代志，就被罚了3600哦，每个月多付446块钱呢吼。啊，这是什么情形呢吼？等下最近来关心我，等下再算给你听哈，算给你听。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喂，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1: 我。你
0: 我莹莹啦，我莹莹咧，嘿。

0: 啊，来22602233，咱的电话随时甲看好通。本家爸，下晡继续干巴地哈。天气热乎乎的，在里面吹冷气比较舒服啦吼。哎，唔敢吹呢吼。阿公阿妈拢唔敢吹吼。其实你也想啦吼，你也万不易吼，你人无拄好，啊，佮去看医生，啊，佮加开钱，咪加开，加记录个尔尔吼。好来。等我姐，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我叫回来，今仔啦未来。
0: 你爱个等一下呢，有时阵无怎啊，就真准时。早班时间下晡两点嘛，免着急啦。
1: 哦，
0: 哎呐，哈。
1: 哦，谢谢。
0: 好，来哈，别着急啊。

0: 哎，对，姐姐来动起来，吃饱你莫随天嘞哦，大包大汤啊哦吼，姐姐神那个什么国，还是国民女神对不对哈？这侪回啊。袂使讲遮侪岁，姐姐一定会增加岁数，甲志玲姐姐同款啊，对吧？谢金燕是国民姐姐，她身材维持得很好吼，囡仔大汉了，对不对？来听这首《悠悠姐妹》，动起来哟！
1: Are you ready? That's right, here we go!

0: 好，来听众朋友，咱来讲今嘛吼，这个咱对酒驾是零容忍嘛？啊，今嘛各有几种个恐怖毒驾吼，跨部会修法的，讲今嘛食到那比例会掉驾照。港车嘛爱发咯吼，另外一种做恐怖的丧尸烟弹啦吼，要列到一级毒品吼，食的比查到的时阵，不管是不是有开车吼、驾车，三年来袂当搁再客吼，袂当搁再客，这个就是一纸毒驾的事件吼。行这都上路了后，食毒的，不管是比例啊，是不是有驾车吼，驾照拢会被吊扣还是吊销，三年来袂当搁再客吼。那吸食第一级、第二级毒品者，吼吊销。驾照限制重新考领哈啊，吃第三级、第四级毒品哈，吊扣驾照。另外，有港车连坐罚的这个规定哈，这是为着彰显打击哦毒驾的决心。交通部在今年五月十一号到五月二十七号，要接到苏焕仪法务部、卫福部甲警政署相关机关共同研商，规划透过修法，要来强化管理的机制啦，吼，全面加严，吼，加严这个毒驾相关的处罚，还有管制的一个措施。啊，那无拢急皮皮，无咧惊呢，吼。那另外，交通部甲提关着毒驾初犯、累犯的罚款额度，增订年满十八岁港车的人。明知知讲驾驶人有食毒品，你搁互坐，搁互载，吼，来坐规定处罚，吼，照着共同责任机制提升社会防治的一个效果啦。食品就更唔对啊，吼，你要在这个驾车，吼，驾真正危险到要死的吼，要注意啦，吼，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好不好？吼，这袂使开玩笑，嘿，路边总控那种三宝什么的，吼，啊，有诶无诶，规堆啦，真正要不要讲较好，吼，好，大家最近来关心哦，260-233定位加个卡通，台中诶。我管起用手机啊卡，掏金加控诉，2260-233阿派谁中到？给明天绝对不会到，肯定不会到，到后天，后天才能够收到了哈。好，来听熊明干米球所带来《金路车站》，最近来收听。
1: 各位旅客，大家好，欢迎您坐到1314的列车，开往幸福村。本列车沿路停靠。甘甜酸苦涩的车站，车厢内旅客若无冤家想袂起冲突，本列车沿路无停站，并以上紧的速度来抵达幸福村，请欣赏《金路车站》歌曲了后，马上就要来到站。1314列车长祝福大家恩爱一生，幸福一世。

0: 祝您旅途愉快。
1: 来，喂，你好，喂，大姐，嘿，嘿，你讲哪？
2: 我要去关孝树。
1: 嘿，啊，你有吃过无？
2: 有啦。
1: 吼、哦，哎，来讲个节好无？你孝树吃偌久啊？你新朋友在问啊？你伊食惊惊啊？你孝树你本来吃？
2: 不然我较早是老晒啦，
1: 哦，
2: 较早别来吃诶。
1: 哦，较早较会老，较会老就对啦吼。嘿，去修无好嘛吼。
2: 啊你，你我现在要吃惯啦，我要保养啊。
1: 哦，保养啊，你落尾食咱的孝树了来进行咧。
2: 啊，都好好啊，
1: 都好去啊，吼。
2: 哎啦，
1: 嘿，看点啊！你青头一开始有个食加强的无，大姐？
2: 有啦，
1: 有吼，有叫咱讲的三条安尼食吼。
2: 哎啦，
1: 啊，这白和你愈食愈重对无？
2: 哎，
1: 啊，你算算啊，你超食偌久的时间啊，大姐？
2: 食无老久啦，我都有问题在食啦。
1: 哦，你无食真久就对啦吼。
2: 没有没有。
1: 好啦，啊保养我来个对了吼。
2: 嘿，
1: 啊，即马都袂老，都加做熟悉啊，对不对吼？好，加油加油哈！好好，来啊，你电话049这支嘛哈。
2: 哎，
1: 好，啊，搁加一罐贵哦哈。
2: 好，
1: 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再见哈。好，来听小朋友哈，大家吃好用好到小宝，看也来听莹莹的广告啦哈。好，来，咱的三立的像素来自美国进口，内面有消化酵素、滚跟益生菌的物件。好，我们来告诉。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你在几家专利配方菌种给你添加在内底。B 菌，咱熟悉是 Bifidus， 好，比菲德氏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丁丁，哈，好菌多多，健康多更多，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好，人讲慢杯归鼻头嘛，胃肠够好，身体真系好。其实我会发现哦，胃肠无好，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本来是迄个算健康宝宝啊，今麦无健康，唔是。以前吼，唔知影你知无吼？常常下晡时，像我那做迄个黄昏时刻的节目啊，啊，你就是。要关假时间嘛，一定譬如讲我做下午5-7，啊，我定7点下这部了，我都随转去啊，转去哦，有当时说8-9点，过10点嘛，才要吃暗顿，其实这样都是错误。好，啊，落尾我就啃面包，个医生念讲袂使安尼啦，那个再起无吃完的早餐啦，还是讲凊彩炸些面包，个配咖啡，伊讲安尼袂使吼，你腰肌失顿吼，腰过肌长冲鼻骨来胃顿的拍歹去吼，所以落尾我得哦，一定要吃点东西。好，老卡我那边面面啊，我爱吃米寿。汤啊，买一个啊，拜托同事买一个，咱家来买一个吼，啊，食食嘞，才经过做工课安尼吼，哎，真的胃肠吼养起来了吼，啊，咱嘞消化酵素群，你还是想要多条八级的脱生水吼，唔忘紧紧要放放无顶啊，大粒关细粒关，包括拄只大姐讲的，嘿，那不是顶袂出来艰苦，哎，你到到总一直老的，一直。老下老上也这么艰苦呢吼，有的人拢孤年代着吼，啊，这都两种拢无好，未放甲一直放拢无好吼，那一定爱讲顺顺啊，大家安尼不解得出来，不解得出来吼，啊，像迄金蕉安尼这么水。袂安尼算平方吼，袂安尼跌个跌个安尼吼，用要去到空气吼，用要空气安尼吼，热人哦，热到底你真正吼爱说你莫出力点吼，人拢我。巴肚安尼紧紧啊，紧紧去坐咧，啊，就清气啊，吼，清气当当做舒适的吼，安尼比较较理想。一讲一拜、两拜、第三拜都 OK 的吼。有食有出，食会得去，困了袂，零棒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在线。美丽的人生，孝顺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机会甲百里会拢天和使用，家庭爱存的定家宝吼，食咱孝顺吼，一比一中有够好了吼。哪食哪好，哪食哪轻，袂愈食愈重吼。啊，该加强则加强在说哩。啊，青头好朋友。你这旧年代着吼，啊！你顽固型啊，你无加强哦，真正着像坐慢车同款。咱拢爱坐自强的坐就高铁安尼，健康的大丈夫哈。2602333电话拢总甲卡好通，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销售有帮无爱找我各位哦。2602333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7点卡甲莹，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233-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哎，来，我听到不？来，你好，
1: 牙膏一组，
0: 来，大姐，你讲我哪哈？
1: 喝汤头一组，牙膏一组，你敢打主持？
0: 来，你等我一下，你无买过吗？你买过无？
1: 唔捌。
0: 哦，你唔捌买过，我只当然无主持啊。来，你住倒位？
1: 台中市大道区。
0: 大肚遐，来，你等一下哈。
2: 生活百宝箱。

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做回来分享关心的，就是说哦，咱的冰箱啊，听见没有？您家的冰箱哦，是不是安尼哦？有诶，无诶，冰柜大堆呢？其实哦，安尼该无理想，袂使把冰箱当作储藏室呢。啊，若无物件吼，放了会害气无清哦。应该安怎做？会当把食物列清单，列清单出来，别安怎做呢？做伙来关心。在利用放假的时阵哦，真侪人爱去踅大卖场吼，去一寡 shopping mall， 来去加减猛买啦。哦，啊，去补充一寡欠的物件，吼，啊，细细的啊，看看嘞，吼，啊，有啥物特价的，甲买回来。可是吼，是要买一大堆啦，啊，回来吼，拢甲放伫你冰箱内底、钱碟内底。虽然讲是要为着保持新鲜，啊，但是哦，冰箱钱甲杂通通拢袂流通。你会发现讲哦，即马若讲变热的时阵，热人啊，冰箱哦，即个冰的功能哦，无好降低啦，时间一个久吼。你放的东西你也放得不记得呢，妈妈常常这样，婆婆妈妈姐姐妹妹说，哎呦，我其实有买这个东西，我怎么不知道，钱在卡卡脚的地方你就不会记得煮，尤其是你如果放在顶管的这个冷冻库，冷冻过了的东西看起来都差不多了，大同小异，要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碗糕啦，你在那边在那边吹撩死撩那个撩精神啦，给出五天的啦，听见没有？要怎么做较好，大家都有这款麻烦的经验对吧？后一次东西买回来要放在冰箱的时候，最好是纸烧日子到底三回用磁铁打在冰箱门顶管，东西拿出来用的时候先刷呢，纸顶管甲划掉，为冰箱内底食物随时做详细记录。你就发现讲，哎呦，我阁买一尾鱼呢，我阁买肉呢，买一边鸡呢，未煮哦，紧摕起来煮。啊，是讲有诶吼，阮当诶做法是安尼啦。有当阵像阮妹妹因同学吼，学家人。啊，那个爸爸妈妈很会做那个咸猪肉哦，啊，一摆子拢寄几箱的啦吼，十外料、十外片安尼哦，啊，拢因拢寄迄个冷冻箱嘛吼，所以吼，我大家做记号啊，顶摆是迄个几月寄来吼，一月啊过年前寄来哦，啊，一摆得月迄个一年吼一半对吧吼，六月啊都寄来啊。啊，所以吼，大家用迄个奇异笔啊，写讲这是几月几号收到的。啊，为什么要这样记？旧的要先吃，不然咸猪肉都生得同样对吧？你等下这次较清的再先吃，旧的都没吃，这样就没清了。所以说，把冰箱的食物列清单很重要的，和我们所有的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和运用，确保东西吃了清，才能吃出健康的好滋味哦。感谢收听。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哎、欸，我给你叫七哥。
0: 嘿，
1: 哎、
0: 欸，几组呀？
1: 牙膏。
0: 哎、欸、啦，几组？
1: 两组。
0: 哦，两组呀，好来。
1: 嘿、欸、嘿、
0: 欸，
1: 好。
0: 爱讲分量，唔只系知影吼，无想钓着歹势，要两分啦吼。
1: 嘿、欸、嘿、
0: 欸，我下来
1: 啊。叫都点两叫。
0: 好啦，感谢
1: 吼。嗯、哦、嗯。
0: 阿、大姐来，等你，等等，来，你等我，我过应个姐。来，进攻哥姐，你七哥只该叫两组，洗了袂歹吼。
1: 哎、欸、啊，规家拢爱用。
0: 啊、哦，规家拢爱用。啊，洗了感觉安怎哈？
1: 不错啊，
0: 不错吼、
1: 哦。嗯。
0: 口感度好。啊，你、欸、你感觉对咱喙齿倒位安尼食，过了真好。
1: 嗯，啊，都较袂酸酸啦。
0: 有感觉到吼、
1: 嗯，
0: 啊你哦，你袂拄好是有像咱甲恁，咱听做咪甲大夫听，安尼讲甲按摩一下吼，感一下才配掉无？
1: 哦，安尼吼，有咧、
0: 哦，有啦吼、嗯嗯，啊，就感觉袂歹吼，起码较袂酸酸，较会薄吼。
1: 嗯嗯。
0: 哦，赞赞赞啊！咱、的口感度嘛真好，袂伤香啊，袂伤干吼。
1: 嘿啦，
0: 嘿啦，吼，好好，安尼，
1: 好，
0: 给你写两组的牙膏2000咯，哈，
1: 好好，
0: 安尼20006条哈，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来，吹气够好，食少食冷，食甜食嫩，食酸的拢免烦恼，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只要几个信赖，吼，现在 K 哥的好棒棒啊，哈，啊，喝汤头煮好料理，食个欢欢喜喜笑咪咪，今嘛煮酸辣汤吼，咱们家的公爹啊，顺麻的顺都好吃，哈，你要做凉拌。哦，阿伯煮笋啊汤啊，吼，看你安怎料理啦，吼，拢好食吼。讲到嘴呢，嘴要顶出来吼。来，咱的好汤吼，你当然你啊食寿司都无掺肉骨只物件嘛吼，干那咧滚起来，哦，笋啊汤有够好啉的好啉，啊，食一个冷笋啊，哦，卖乌梅奶汁，乌咱咧喝汤头的喝，有够好食的啦吼。三大罐1000块的好汤，一罐500，吼，两罐1000，拢是开1000，够咱全家大食，食四个喙齿的健康，换一摆煮用看卖无卡歹哦，2260-2233。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 ，VBR 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好朋友，咱国民小学好、哦、小学读两年嘛，啊，今仔日要来分享这个传统的念谣，一年甲两年呀、啊，真趣味，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好、哦，这个叫做一年啊空空啦吼，一年啊都真正一个细汉啊空空啊，什么都唔办吼，做趣味哦，同齐来分享。一年啊空空，二年啊孙悟空，三年啊兔剑功，四年啊爱碰风，五年啊上帝公，六年啊阎罗王，阎罗王。这真趣味哦，这个押韵啦吼，啊有当阵吼，你甲体会就一年啊空空，啊二年啊吼，较巧啊，就像孙悟空吼，这变高人啦。三年啊兔剑功吼，这三年啊开始就搁捌真济啊，对吧吼？啊四年啊吼，愈厉害，爱碰风；五年啊，就搁较成熟啦，讲上帝公；六年啊，阎罗王啊，阎罗王，哎，一年啊一定嘛足惊六年啊个欺负，对不对吼？所以这真趣味啦吼，搁同齐来分享一摆哦。一年啊空空，二年啊孙悟空，三年啊兔剑功。四年啊，爱碰风；五年啊，上帝公；六年啊，阎罗王啊，阎罗王。感谢收听。

0: 喂，你好，喂，嘿，喂，你好，
1: 李宁老
0: 师，嘿，我是啊，嘿，你好，你收音机啊，听听哈，
1: 李宁，
0: 我是啊，我是啊，嘿，你好啊，嘿，
1: 我真搞了这了，
0: 嘿，什么代志啊？
1: 哈，哎，救是咧，怎啊？救啊？
0: 你等一下。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麻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麻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欢迎亲爱的朋友，等下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好，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哈，随时来加卡。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哈。那本家爸一波继续干巴的哦，哎，中岛真好困哦，你来拎起出来凉凉的，盖舒服哈。但是要提车听众朋友了哈，我们这个中午啊，米之类的喝，莫超过半点钟吧，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哦，因为你又说睡太饱，你晚上又睡不着。哇，搭得好啊，伤脑筋哈、哦！啊，所以讲尽量养成规律的作息很重要的，好不好哈？来，听众朋友，等我一下，继续加考通，好，台中诶，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阿姨呢？十个号码嘛，随时拢记得掉，好不好？一拜能力能力抄，我就不相信你抄不到，好不好？好，谢谢啦，爱用心啦哦，叔，甲咱讲，凡事拢爱得个用心哦。

0: 来，当你睏的吼，你爱注意一下吼，因为那小看大颗的人，你那睏的时阵是上高，甚至半暝啊出现讲吼，大气喘袂离，喘不过气啊吼，惊精神的健康，可能唔是干那睡得深，是着着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哦。医师伫咧讲，患者伫睏眠过程当中会反复发生呼吸暂停，甲血氧下降严重，一暗可能过了十摆，甚至上百摆会中断，长期缺氧就会提悬着心肺梗疾病风险哦。四十岁阿伟啊吼，较大颗。暗棍较粗，睏的时阵哦，讲噶袂想要单雷讲啦吼，啊是上呼吸袂顺，突然间惊精神的状况，经过就医安排去睏眠中心检测了后，医师评估建议就先减肥下手，作为改善睏眠品质的第一。好，现代便宜困眠医学中心的主任林静又表示，睡眠呼吸中止症呢，拢是跟上呼吸道结构狭窄有关联，包括扁桃腺肥大啦、舌根肥厚或者是气道阻塞的因素，拢有可能造成呼吸袂顺。临床治疗会根据严重程度来做调整哈。那安心活形态改善，参像减肥规律作息，加使用正压呼吸器、止鼾牙套，必要的时阵爱手术来做处理啦哈。医师提醒，睡眠呼吸中止症，那影响睡眠品质，也低速利息头爱困，注意力下降，吼，工作效率变慢，长期会增加高血压、心率不整、加心肺梗疾病风险，量扎诊断加治疗，吼。在当避免这个睡眠怪兽持续来影响到咱的健康哦。另外来讲，这部分这个是相关联性的哈。肩胛头暗棍酸痛，脚头有退化，有脚骨吼，脚只偏无爽快的问题，时常互人当作是年岁有啊，自然现象老啊啦吼，意思老啊就对啦吼。但是医师提醒哦，慢性的疼痛，伊毋是单纯的老化 ，no， 不是哦，是身体发出了警讯。你若长期拢无注意，无要无紧急皮皮呀吼，忽视它，若讲影响活动能力甲生活品质，更有可能造成失眠、焦虑、情绪低落的问题。进一步你就含入去，愈疼愈唔敢叮当，愈无叮当你就愈退化。这个恶性循环当中，亚洲大学附属病院近期成立疼痛甲再生医学中心，整合相关资料的资源，提供慢性疼痛患者多元治疗的选择，哈。神经医学中心副院长林志龙在讲，临床上未少患者因为惊手术、惯性食止痛药啊，也是讲认为痛就是老化必经的过程，延误了治疗，结果低速关节退化啦，肌力下降，还有慢性发炎持续恶化。所以讲，疼痛治疗上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讲哈，找出了病因。提醒大家，那痛几落礼拜以上，已经影响到你的头脑工作啊哈，困眠啦，吼，日常生活应该爱用早就医做评估，卖俩尊公只是脑化现象，案情不单纯啦，没有那么刚好的事情啦，吼，所以甲咱听众朋友呢，大家来做提醒，吼，大家来做提醒，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甲卡哈，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有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0433-0422-6022-33的电话，谢谢大家哈。好，来22602233电话下靠通哈。这个歌真多啦哈，那大家拢当得得好来啊分享啊，对不对？有时候有的人很会点那种冷门歌曲啊，通常都不错听哈，我觉得这样就给你按赞，很棒的哈。啊，我大概拢要点搞一首歌，来个，哎呦，重播拍摄无重播啦，我拢做现场的节目呢哈，已经伫只继续陪伴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哦。好，来我们来听一首《情路拢你来》哈，熊明所带来歌曲，最近来欣赏，谢谢大家。双卡带你控诉，你你就控。李李三三哦，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麻烦你搞我加牙膏好不好？
0: 你等下啊，

0: 进攻格姐，喂，妈妈，妈妈，咱来进攻格姐哦，你讲咱的气哥洗了之后吼，
1: 嘿啦，啊，都我都前都在你讲啊，都把狗啊吃好啊吼，啊都去遐坐啊，我讲你讲，伊讲七几安尼，听咧摇，我讲无办啦，伊讲。我甲讲无，你先看卖，我就摕一条互
0: 你啊。咱的胖家都回去过唔好。
1: 系啊，我甲讲人这人食着人咧好有好咧讲啊。
0: 是。
1: 那无乌白三尾啊，安尼啊。
0: 嘿嘿嘿。系
1: 啊。
0: 啊，结果伊说说了。
1: 啊，当下晡我去问到伊讲，伊咧讲我点头鸡，伊讲问伊天气好啊，奈无咧牙医科啦。
0: 嘿嘿嘿。
1: 啊，伊讲啊，我倒分车，唔无摕一条迄气哥互我洗啊。
0: 钱唔摕一条气哥互伊洗安尼
1: 啊。啊，伊讲啊，无你假买一条，买一千块安
0: 尼。哦，刚刚点来他跟你想讲，伊最近奈拢无咧看气哥。
1: 最近奈无去看气哥，伊讲啊，倒分我咧倒家大家讲，摕条气哥讲偌好互我洗啊。啊，讲伊或者再坐十外工，讲头两工啊。我去就讲会袂听安尼安尼啊！
0: 哦，真的哦，哦，啊，你有甲伊讲洗洗，佮甲抹抹干。
1: 有啊，我甲伊讲吼，你干一支啊吼。
0: 是。
1: 啊，你若咧听，再佮甲糊糊
0: 啊。对，啊干的再佮配调安尼。
1: 哎呀。
0: 哦，赞哦吼。
1: 伊讲伊把沙灯洗咧。
0: 哦，哎呀，一定哎哟，哎妈妈，你看洗了好吼，你安尼就赚着呢，因为你啊摇落慢掉，你就无个安尼，无个
1: 水。讲起真啊，才充一去15000嘞，
0: 对啊，无少哦。啊，用好是无要紧，即马重点是讲喙齿是家己的较好啦。
1: 啊，伊嘛，
0: 对啦，
1: 有啊，那你讲的喙齿嘛，拢差不多咧。
0: 对，
1: 咧开始啊，
0: 开始啊，所以咱一定要甲顾好啊，吼。
1: 哎呀，
0: 一补真正好呢，未补就记录起
1: 来对啦，吼。哎呀，我这拢食牙呢。
0: 哎呦，啊无要紧，食牙嘛是还佫有真的喙齿啊，甲顾好哦，
1: 吼。两齿的，
0: 啊，两齿嘛袂歹啊，下边两齿嘛是爱顾呢。
1: 啊，我剃头啊，
0: 系啊。
1: 剃
0: 头老的吼，这真正较重要哦。
1: 伊
0: 你若白金，你都无法度啊，都规个拢爱倒计。
1: 我剃去人食足痛苦呢。
0: 对啊，足痛苦对啊。
1: 我老个食好，但无在食。
0: 是啊，啊你得跟他底下吹口给你，对不对？吹口
1: 给他点啦。
0: 对啊。哦，这真济人吼，包括我家己，咱都无讲吹气。
1: 啊，这都阮老伙仔人个心声啦。
0: 嘿，啊，少年咱嘛无咧讲吹气就外好公斤的吼。
1: 所以大家拢爱讲。我条纹短了，真细纹短了。先讲有
0: 效无？
1: 讲
0: 袂歹
1: 哦，
0: 哦袂歹哦，赞！
1: 阮大个红阿婆，我拢嘛提予伊说，
0: 讲
1: 袂歹，
0: 系啊。啊，听讲恁个亲母算讲是恁新妇，恁新妇个妈妈啦，吼。
1: 系啊系啊，
0: 哦赞！
1: 哎，就是甲咱靠咧有话讲，
0: 咱唔
1: 知，
0: 嗯是是。
1: 啊，无个钱嘛，无咧无赚咧
0: 许多啊。真个呢，像你安尼真好啊，
1: 吼。啊，阮都较早就有熟识啊。
0: 哦，无怪安尼亲上加亲呐，
1: 吼。系啦，
0: 啊赞！
1: 啊，我若是运动，伊就伫个运动边啊，就慢慢开讲安尼啊。
0: 哎呀，我想讲，哎呦，你个钱个多计变了，
1: 你
0: 安尼吼。
1: 哎呀，你无讲啦，然后5分钟，下次再5分钟。
0: 真好，真好哈。
1: 对啦，
0: 好。
1: 啊，都大家都老啊，都这经营大家买 A 啊。
0: 对哇，对哇。
1: 去大家买 A 啦。
0: 是啦，啊，都洗气哥洗了后，大家分享。你看的，嘿，干妈店咪偷鸡牛讲，哦，我无来洗
1: 钱哈。干妈店偷鸡牛，伊咪自己咧害咧摇
0: 头。好好，你讲钱唔值得，2000斤加你啊，你看。
1: 哎呀，我讲啊，我嘛存一条啊，我存十个钉子多。
0: 好，安尼妈妈佮你寄3座去过过好
1: 嘞，
0: 好，感谢你，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大家洗好用好到小宝，看你来听音乐广告哈，来，以上是广告哦，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加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来，听众朋友哈，电话随时拢啊靠通，台中诶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阿中大爱爱奥吉在当收掉万吉工哦。喂，嘿，你好。
1: 我要好汤头一组，阿个牙膏一组。
0: 好，来听众朋友哈，咱继续来关心的，就是讲这个。三十岁的萱萱，伊甲忧郁症吼已经共处几多年的时间呐。虽然有叫去讲食药啊，但是吼，情绪就是安尼起起落落啊。但是食药是有较稳定，可是吼，自头至尾拢无多摆脱掉脑雾的感觉哦。伊形容什么叫脑雾？伊家己袂输甲世界隔一层雾，看代志无多专心，嘛袂感受到快乐。老尾吼，情绪吼，迄个假雕啊。哦，严重的吼，低潮加剧，甚至吼出现，我知道那个忧郁症，前摆咧看某医生的时阵，严重的就是要自杀啦，然后自伤的念头，搞不离中就是一个进一步治疗，直接受重复的经颅磁刺激的疗程了后，也困眠跟情绪渐渐改善，但是一个残留这个专注吼，注意力不足。好啊，思绪混乱的问题，然后各用新一代这个深层经颅磁刺激，好做治疗，脑雾感明显减轻，时刻变得较清澈。过去迄种甲家己吼失去连接的感觉渐渐无去啊，也重新找回着工作甲生活的动力。啊，当纪念病医精神科这个新心医学部的医师吼陈长咧讲，伊讲忧郁症，伊毋是单纯情绪无好。好，这是一种影响大脑功能的疾病哦。虽然讲抗忧郁的药物是目前主要治疗方式，但是临床上跟咱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患者，伫头一摆治疗了，会当大概完全缓解，只有三分之一哦，吼，转好部分的患者哦，就算吃无同款的药啊，也症状嘛是反复出现，也是讲改善有限呐，吼。这种情况叫做是难治型的忧郁症啊，反派拍拍个就对了吼。那今年研究显示，等等药物的效果呐，无理想啊，吼。那透过着非侵入性的脑波刺激治疗，有机会改善情绪调节的一个功能。吼，这个是还是要相信专业呢。吼，那希望大家心情放轻松，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啊，千万拜托不要跟自己过不去。OK， 好，大家可以当这来关心，要快乐一点呐。吼，快乐多很多点才可以啊。吼。

欸、这手怎么那么慢？好像不太对呢吼。我们播快乐鸟日子啊，那边个安尼啊吼。买来听把秀好，可能叫买听一首，伤脑筋吼。来2620233，买来听迄个啦吼。快乐的牧场吼，红一红老师所带来吼，甲怀念一下吼，歌声让人无限的怀念吼。来，红一红老师版本的快乐的牧场。来要找盈盈哈，要看嘞2260233刷卡等你哦，控诉2160233哈，感谢。

喂，大哥，啊，你等下等。喂，我医，你诶，讯号可能不好看。你讲要问钟好汤吼？啊，你讲你。哦，不要袋子了哈，不要袋子了，2000了哈。阿姨的后天肯定下早班哈，拜喜早班嘿，好吧，拜喜早班啊，对啊，对，拜喜早班嘿，好，啊，2000万对呀哈，好，感谢你哦嘿，好好，拜拜，拜拜。

0: 来，喂，你好，喂，喂，大姐，
1: 喂，
0: 嘿，喂，你好，大姐，
1: 嘿，
0: 嘿，来，你讲要甲咱到分享这个情是吧？哈，好，来，你等我姐，我进广告，进广告哈，来，你好，嘿，
1: 好，我要讲牙膏，
0: 嘿，牙膏，
1: 哦，都等会你去爸爸电话，给你一概买四千块，
0: 嘿，
1: 哇哈，
0: 爸爸姐哦，爸爸姐无去个活动啦。
1: 不是啦，迄个送 TV 啦。
0: 哦，迄安尼不是爸爸节啦，吼是。
1: 我想，
0: 迄应该是快闪活动的时啦，嘿，有咧庆
1: 生，送 TV 啦，吼。一届甲买四千块。
0: 嘿嘿。哦，
1: 我用咧吼，迄气化那咧生冷吼。
0: 嘿。
1: 哦，我甲杜鲁文。哦，超级赞的。
0: 就赞的吼。
1: 哎。哦。
0: 今天就休息啊，
1: 录了之后。
0: 录了之后吼，哇，赞赞。
1: 哦，啊，你这也 Q 键啊。
0: 嘿 ，Q and B 吼。
1: 嗯、我过遐足侪年嘞，
0: 嗯、
1: 我既然我一日拢食三顿，啊，一开拢两粒，到到到即阵拢无停咯，食真久啊，
0: 是，
1: 啊，安尼食食吼，竟然过遐好起来呢。
0: 哦，啊，你本来敢无咧食迄个高血压药啊？
1: 较早有啊，
0: 较早有，
1: 嘿，我即阵都拢无啊，即阵都逐工哦，人阮先生拢甲我量血压。
0: 是
1: 都112几，
0: 他
1: 加拢70、71，
0: 他
1: 心跳拢70多呢。
0: 哦吼，安尼算正常嘞吼。
1: 哦，嘿啊，哎，哦，我到沈文成白坐会呢。
0: 哦，真的假的？
1: 哎，
0: 你有听到伊的访问哦？
1: 有啊，你这哇吼，是你的好听众
0: 哦，忠实听众啦吼，感谢啦吼。
1: 哎，
0: 所以讲，哎，我感觉讲，你看，听你讲话，听未出来讲已经有70啊。
1: 哎，包括吼，讲话都足大声啦。
0: 哎，包括你讲沈文成大哥吼，哎，看未出来是70的人啊呢，看未出来。真的
1: 啦，以前啦，43年住的啦。
0: 哦，
1: 看我白一回。
0: 到43年住啊。哎，所以哦，我的意思是讲有保养啦吼，像伊安尼拢有咧活动有无吼？我的意思讲，看起来就真正未老啦。
1: 哦，很年轻，
0: 很年轻，真的很年轻。啊，像你听你讲话，你讲你有七十吧？我念我听未出来。
1: 我71岁啊。
0: 哦，71岁哈。
1: 十岁七
0: 十。真好，真好。你看，啊，所以讲 Q 你在讲，就是感觉讲你的这部分哈，给真好的对哦，较稳定了哈。
1: 哦，啊，个脚头较好啦。
0: 哦，啊，因为咱内面有
1: 骨头的钙。
0: 哦 ，Q ten， 我甲大姐讲吼，伊咱的 Q and B 话吼 ，Q ten 就是一种辅酶酵素，啊，伊就是咧高咱质量。
1: 我知啦，
0: 嗯，
1: 我冇读册呢。
0: 我知呀、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咱有诶听众无了解喎，咱知呀呀，啊，我新朋友可能听着，嘿，虾米物件，好，所以咱讲很了解者 ，Q ten 吼就是高咱质量莫大，啊，卡咧卡就是第二量莫大，啊，相对严肃，你有发现讲即马较好行吼，较有力对无？嘿，你行时阵较袂用安尼，迄个酸软啦，是讲无力啦，好无吼？
1: 嗯，啊，骨拢未喘。
0: 哦，因为这点莫打有力的时阵，你就袂安尼皮皮菜呀。哦，真好，真好，你看卖吼。所以，
1: 阿公哦，你刚出来呢？
0: 嘿，阿哪讲？
1: 嘿，未痛啦。
0: 我跟你讲吼，因为咱的每个钙稳定神经吼，所以咱食营养补充品就是安尼啦。甲咱哦，身体甲疼咧，卖互伊一直安尼走下坡啊，卖互伊一直卖去，一直
1: 老去。有加有补
0: 真的是这样，有加吼，咱拢有加去，有加有补比就是安尼吼。
1: 好啦，我到韩文先生哦，韩文先生嘛，公教人员退休，
0: 是。
1: 啊，伊今伊嘛退休高龄啊。
0: 哦。
1: 啊，我以前是。王永庆的台化退休
0: 哦，你伫台化遐，好好好好，了解了解。
1: 彰化唱的遐。
0: 哦，我知啊，就是咱迄个各国在国各国的国盛国小没吼？
1: 哎
0: 呀，遐我知啊，我较早小时候捌住过遐。
1: 我往往伫遐住遐久啊。
0: 好，安尼吼，所以啊，你到底下咧上班没吼？我迄阵遐足侪人拢底下咧上班咧，咱彰化吼。
1: 哦，
0: 嗯，
1: 人好多。
0: 对，没错哈。好啦，感谢你哈。哎呀，继续保养身体安尼哈。
1: 哦，拢嘛无停诶，
0: 无停诶。
1: 啊，都小龙食了后，咱也唔免甲小孩伸手牌
0: 安尼吼。免啦，啊，咱
1: 都嗯。刚弄我一退休安尼，
0: 对，很棒。而且你看，咱身体够勇敢，咱时势都好命嘞吼。
1: 有啦，时势都。计抓水的拢家己出去树龙工商，啊，咱都老的就家己过老的。
0: 对啊，咱老板的老伴身体够勇敢，上该赞啦吼。
1: 啊，早时都，那个您的微笑广播了，为6点一直改听，听到暗时8点，
0: 好，睡觉，
1: 睡觉，
0: 睡觉哈。
1: 早时5点出了。来运动，
0: 运动啊，6点个听音乐节目哈。
1: 哎，
0: 赞赞赞，啊，那以上广告呢？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喂喂，收音机收音机先关掉一下，嘿，来喂你好，你电话当无对收音机，无回音诶，大哥，嘿，喂，嘿，来你好，嘿，我莹莹。
1: 啊、
0: 我电台莹莹啦，你好嘿。
1: 我等，
0: 嘿嘿。
1: 我去过一趟。
0: 嘿，你等一下。

0: 哎，听众朋友，你爱看迄个歌戏，也是古装的大戏啊？无，拢真好看吼。这个古早时代故事啊，吼，有诶真正是吼，会当咧感动人，够教育的意义啦，吼。咱来讲着吼，你若看迄较早有迄个公主、公主啊，一定有一个啥？演到的驸马爷，驸马、驸马，驸马是公主时代的用俗言语啦，吼，讲的就是讲公主的红腮啦，吼，公主的阿那达。那先做公主的红腮叫做驸马呢，其实吼，这是有一个由来的哦。这个驸马本来是一个官名啦，吼，叫做吼，这官的名称就是什么？驸马都尉、驸马都尉，这是汉武帝时阵吼设立的一个官啦吼，这官的名称。那皇帝出宫的时阵呢，当然会有足侪随从的马车嘛。那我们现在讲，这个车队当中，伊也知影倒一个是皇帝坐伫遐，啊那无有诶吼，要对伊不利啊，咪足危险的对吧？这个马车叫做护车，好，那驸马都尉的职责就是讲管理这个护车。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何晏啊，娶公主为妻，后尾呢，被人封作是驸马都尉，所以魏晋这个时代了后啊，这就变作是惯例，就是讲只要是公主的红腮啊，都会被封为驸马都尉这个官，所以大家就将伊简化。讲较简单的叫做啥？叫做驸马啦吼。所以讲哦，为什么驸马爷都有人讲，原本是一个官名，好叫做驸马都尉。汉武帝时阵所设立的一个官名吼，啊，都会简单吼。那公主的翁，咱就叫做驸马。这个由来，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好，来听众朋友，记得中道叫的是马仔被告，一定要讲奥吉，最快就是后天的哈，所以尽量你也被隔天说，就是要早上来叫哦，早上六点到八点我节目哈，感谢你两点钟的收听跟陪伴，引来这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柔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的哦。好，来好朋友哈，明仔透早六点 FM 105.5欢喜站空中再相会，明天见，拜拜。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加架杠的勾扎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地主味隆重屋，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
8: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乐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0: 以为一百万敢有遐济？
1: 这一百万必须爱美金，才有法度做甲这么济代志。来，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今仔日呢，吼是六月二号，来今仔日拜礼，吼啊！这呢，乡亲好朋友，时间来到两点零六分，乡亲时段欢迎你准时来收听，热情来伫空中陪伴你，嘛感谢你甲我来做伴，即卖人互相做伴吼，是一件非常好的代志，拢袂孤单吼，拢袂孤单。来，乡亲好朋友咧，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立马要甲你报告。你若为着你的健康哦，要来照顾，或者请来照顾，伊比中我本身读中医，咱对即个健康有专业，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吼，咱拢实实在在。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咧，会记起咯吼，要来甲咱立请咧，安尼定岗做文山边要华来照顾你，电话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吵起来，随时要卡到拢总有。咱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搁再内家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呢，你买当随时卡，我随时拢会接听。咱落这波咧，后用亲和朋友就卖直接卡掉，咱现场诶这个电话，直接咱来卡掉呢吼。你听个手机啊，来，咱你听个手机啊是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说来去咱来听歌，为你播送的这是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迄个小姑娘。这首歌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是拜二，阿西讲今仔日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咱三点就来开放啊！哦，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你。

0: 来，谢谢继续看迄个小姑娘，直接送乡亲的朋友。今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来，今仔今日吼是这个拜二啊，所以讲先邀请着咱厝朋友来点电话，今麦得赶紧卡起来，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谢谢啊，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心情放袂。
0: 真情放袂你哦、喔，
1: 啊，对，谢谢，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好，来，你好，
2: 李兄，你好，今麦是十八十八呀，
0: 啊，今仔去拜你啊，十八的圣殿吗？嘿，
2: 哦，梦中之梦，
0: 梦中之梦哦，
2: 嘿嘿，
0: 好、哦、好，哎、欸，这是台语的啦，哈，
2: 啊，谢谢，
0: 好，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点问题，像个可爱异乡小姐。
0: 可爱的异乡小姐。
3: 可爱异乡小姐。
0: 可爱异乡小姐。
3: 哎，麻烦你哦。
0: 异乡小姐哦，哈。
3: 谢谢。
0: 哦，好，好，谢谢。来，你好。
4: 另外点一挂。
0: 好。
4: 秀白的亚钢兵。
0: 秀白的亚钢兵，哈。好，安尼再来台语啦，哈。好，接下来做安排，谢谢你，好，再见。哎呦，今天还有机会，还有点歌，还有三首歌好听，这种不要点哦。所以说平常时我们如果要点歌卡到不进来，好朋友赶紧，现在赶紧卡进来，现在刚有这个空档、哦、有三首，有三首。来，我们的电话是2265-2233，来，要点歌的好朋友、哦、男士朋友优先、啊、今天去拜你，赶紧卡电话进来，来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去只爱加控诉哈，啊，那无呢，咱就是点到这，留咧稍等呢，哈，三点才过来开放，来，要听我点歌的好朋友、男士朋友哈，即卖得当赶紧打电话来啊，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0: 收音机还关个细声，嘿，你好，
6: 你好，
2: 喂，
0: 要点什么歌？
2: 点着文戏《落叶西雨》。
0: 文戏《落叶西雨》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啊，谢谢，再见。来，你好。
3: 那唱首那个《岸边之庙》。
0: 岸边之庙啊，你记的啦哈、啊，好，再来安排哈、啊，好，谢谢你，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安尼咱点歌点到这，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朋友，刷来去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真情放袂离，做伙欣赏。

世间是有命的，我并无怨恨你，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来，谢谢，这首歌是由阮所带来真情放袂离。乡亲好朋友呢，今仔去这个环境风场是西南风，西半部风送的比较较弱，雾点本的容易来堆积。根据着这个环境部空气品质监测网上呢，吼，的资料伫咧显示，北部、中部、高屏空气，吼，这个加着马祖、金门拢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哦。所以讲呢，这种情形出门上好的是要戴口罩。因为这个呢，臭氧浓度在这种光合作用的应用之下，容易来上升。所以讲呢，咱也必须爱在外口，安尼呢，做工课、拍拍照的，咱就必须爱戴口罩，因为这个空气品质真正不好，空气品质真正不好，已经是橘色的提醒了。所以讲，咱来更加提醒大家，因为今卖呢，吼，咱台湾空气品质呢，影响到咱的健康非常的严重啦。所以呢，吼，提醒到咱的乡亲好朋友，其实呢，吼，这个若要出门骑机车啦，还是要去倒位啊呢，戴个口罩很好。吼，戴个口罩呢，第一点，吼，可以当来防止掉污染的空气；第二点，可以当防晒。嘿，真正戴口罩会当防晒呢，吼。亲像咱的囝，那是讲哦，这个算讲下到时要出门，中到时要出门哈，我拢是戴口罩，搁戴太阳眼镜，目睭吼一定爱保护好，因为日头赤呀呀，足伤害咱的目睭。搁再来就是戴个口罩呢吼，真的可以防晒吼，甲别讲拍乌去啦，唔是讲咱外爱水啦，咱是惊讲拍乌去，搁生斑了后头爱开钱啊。因为吼，如果真正平常足侪斑哦，真侪人挡袂掉，拢会开钱去买一罐呢吼，除斑的产品啊，啊无先去用吼，即个呢吼，打一些呢什么脉冲光这一类的物件啦吼，打去。般的东西啦，黑龙江开钱呢，所以讲咱得戴个口罩呢，得当红鸡蛋个再开钱啊，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方便的不得了齁，方便的不得了。所以说呢齁，这个出门齁戴个口罩，戴个太阳眼镜齁，保护咱的目睭齁，啊这个保护咱的皮肤更重要齁，真的很重要。另外呢要来给听众朋友报告齁，就是呢这个中度风台强密齁，这个呢强密齁，这呢今天去上街这个算说向日本前进，哈，今仔日上个接近的日本啊，所以讲呢，吼，对着咱台湾地区来讲呢，应该影响也不是很大。听众朋友呢，吼，可能有感受到，但是后礼拜三开始呢，啊，有可能形成着典型的梅雨封面啊。后礼拜三，哦，这个阿拜后礼拜三开始啦，哈，可能呢，吼，这个封面都会来啊，封面都会来啊。所以讲呢，吼，大家都爱留下注意一下哈，留下注意一下。啊，这个呢，吼，其实。后日四号，后日四号，这个咱台湾呢吼，都会转为着南方，南部水气都会增加。五号开始呢，十天给阿台甲着滞留方面呢，都会连续影响，落雨几率会更加高，尤其是南台湾更加明显吼，真呢爱特别注意。阿毛可能因此替着南部来补水啦，因为这阵嘛呢吼，这个足侪所在诶水库拢强强要补水啊，所以讲该连爱补的所在，上好就是落雨来补水啦吼，啊其他所在。卖得伤大吼，卖饮醉哈。来，稍来，其他来听歌。拄只有一位听众，比如讲点一首歌，做《梦中之梦》。《梦中之梦》，我正揣无这首歌呢。你敢会当打电话来讲，这啥物人唱的？吼，线卡都会使，线卡都会使，或者是改一首歌，吼，因为揣无《梦中之梦》这首歌。来，稍来，其他听歌，《可爱异乡小姐》。

来，谢谢，这首歌是可爱异乡小姐哈，大家送给乡亲好朋友。终于，这个呢，最近哦，因为啊，咱的交通部真烦恼，所以讲终于修法规划，修法规划什么呢？来，乡亲时代，咱来听，要来给你报告这个新闻，你爱注意听，因为哈、哦，这实在是太可恶了呀。是安怎讲太可恶？在咱台湾哦，这个酒驾嘛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法了后，哦，才有即卖呢吼，这个算讲，罚，这个算处罚啦，吼、哦。啊，那是讲实在话，酒驾哦，和咱的零容忍哦，无法度来接受容忍。最近毒驾更加频传。这个呢，毒驾哦，引起着社会关心。啊，那是交通部的部长呢，伫今仔日说明，交通部已经完成着毒驾修法的规划。针对着汽车毒驾，上届管的罚金由着30,000元，要甲你提高到120,000。机车呢，由着15,000元调高到90,000。只要确定使用毒品，就算讲你无开车，也要甲你吊销。吊扣着驾照会处分，这一点真的太好了。因为安尼会当安怎？会当好加一寡呢？吼，即个食毒的吼，唔敢开车啦，吼。因为呢，吼，一般那是食毒的开车哦，实在太恐怖的呀。你那食酒的吼，有当时安怎？经过着咱的宣导，即卖拢会坐客人车。食毒的吼，介恐怖的是，伊一边开车一边食毒，所以讲那个神志完全不清楚。你甲看最近。哇，这个新闻报道吼，偌济网络可能报了较完整啦，新闻那就无啥报啦吼。真的看有偌济食毒的弄死人诶，或者是食毒的弄着人诶，太多了，真正互咱胆战心惊呐。连我都感觉讲咧吼，伫路边骑车、行路、开车，拢是非常恐怖的代志。无想要开车啊呢，足想要坐捷运就好啊。所以讲呢吼，用亲爱朋友，真的好恐怖哦！这个毒驾哦，毒驾真的很恐怖。你老伫咧看这一挂哦，这个算讲网络的平台啦吼、哦，你就看到咱台湾太多毒驾，而且依托迷子这实在是太恐怖诶。因为伊足好个别，而且又个俗，刷入去呢添加剂呢吼，这个电子烟来滴哦，对当安怎？哦，足方便吃，哦，很容易使用，刷来去哦，这种物件又很容易排得掉，哦，伫体内阁足容易排掉，哦，无亲像其他毒品会伫体内残留，伊会排掉，所以讲呢，吼，足侪少年人哦，因为这条件，拢走去食毒啊，哦，就是食这个啊、电子烟内底掺一挂依托迷子。哦，所以讲非常恐怖，所以即卖呢，吼，咱的国家制出着这个法令非常的好，只要确认使用毒品，就算讲伊抓到时无开车，嘛会直接给吊销、吊扣着伊的驾照来做处分，这对着民众的保障实在是太有感觉的呀。哦，你若要等到他开车，哦，才抓到他毒驾酒驾，那么呢，哦，这都太危险了，哦，所以说呢，在他还没开车之前，只要他有使用毒品，就算说没开车，也要给他吊销、吊扣驾照来做处分啊。哦，啊，另外针对着乘客共同的责任，那是明明知道呢，哦，这个驾驶，哦，吃毒，哦，但是搁坐伫伊个车顶个成年人哦，相关嘛要甲你罚15,000元，相关的修法草案约定一个月之内送行政院吼，来审查，来希望赶紧通过。对着这个毒驾事件呢，吼，陈世凯今仔日受访问的时阵伫咧说明，除了毒驾驾驶本身的处分条款，对着坐伫伊边个乘客，你明明知有只独立个在即个乘客，共同责任嘛会加重。那是知驾驶已经食毒，要过呢吼。开车者，乘客同款爱受到同款的责任，相关会当罚到15,000元。陈世凯伫咧讲，未来针对着汽车毒驾的驾驶人，初犯会由着现主席的30,000元提高到120,000，吼，四倍就对啊。机车由着15,000元提高到90,000，而且会累加，而且无上限哦。啊，那是驾照的部分，陈世凯表示，就算讲你即卖无开车行为啦，吼，未来你若食毒，
确定啦，是一个吸毒者，是一个吃毒的人，你都无开车的权利哦。就算讲你还袂开车，无这个氛围，卖直接给你吊销掉你的驾照，你的执照。哦，乡亲不要这太好诶啊！所以讲咧吼，代表讲咱的国家有保护好人，只要拿查出来你有吃毒吼，那么你就袂使开车上路啊。安尼话吼，至少啦，吼有防范的措施啦。哦，虽然讲一寡即个吸毒仔啊，无咧甲你管制啦，意识已经模糊啊啦，吼。但是至少伫清醒的时阵，他还会考量到，吼。啊，这呢，食毒就袂当开车，吼。所以讲哦，吼，这甲着食酒的不共，食酒的就是呢，吼，你有食酒，你伫家己厝内底食袂要紧，吼。啊，这只要不开车上路都没关系，但是食毒的不共，食毒的你只要查出来你是食毒的吸毒仔，那无特别甲你吊销，或者是吊扣你的吼，即、這个驾照。我感觉讲真侪有食毒的人，讲不公平啦，不公平，这有啥物不公平？等下你若上路去弄死人，安尼公平合作啥？所以讲咧吼，这是防范于未然呐、啊，吼，阿未发生进前就想来防范呐、啊，就先来防范呐、啊。所以讲，像像比如你有赞成即个法律吼法规过无？我相信只要无食毒的人，好好人拢会赞成啦，吼。啊，这呢，唔是咱赞成无赞成的问题，是咱的国家必须爱立法的问题。来，恭喜吼，阿那无真正，即卖呢吼，唔是马路三宝恐怖，即、這个马路吸毒仔更恐怖，吼。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桂金花所带来帮。中的爱人。

0: 继续咱来进一段广告哦。来吼，这算要分享啊，有够赞的大姐来，请你呢吼，安尼分享到你的经验，吼，咱听众朋友知这广告吼。你讲你食牛肉用吼，啊，食到安怎？
1: 食到较会惊。
0: 你本来袂惊吗？
1: 本来是去用帮手。
0: 吼。
1: 惊到啊！
0: 嘿。
1: 惊水沟挂的，唔知囡仔，唔知安那徛，怎甲弄落啊？
0: 吼。
1: 弄者，我陪伊倒咯。哎，车拢动动起来。
0: 嘿，啊，弄一个当啊，袂惊就对啊啦。
1: 嘿啊。
0: 啊，即卖你食骨肉用食几罐？
1: 我食一罐啊，要有嘞。
0: 你一罐啊袂食完嘞，你就开始会惊。
1: 嘿啊，会惊过。
0: 哦，算讲你呢吼，即、這个食骨肉用啦吼，食差不多啊袂一罐就会惊啦吼。哦，你若食牛肉用吼，可会当互你循环好，吼、哦欸。所以讲你放心啊，真好呢。你食一杯一罐吼，就会当互你会行呢。你继续食，连米吼，这个脚步就会当行较足在呀，吼、哦。
1: 好，好，食、啊、好我做，我甲你做见证。
0: 吼、哦，食了呢，行了足在，顺过起来哈。你即个已经安尼食了会行，起来甲咱做见证。啊，即卖若准讲呢，食了行了足在呀吼，佮再甲咱分享下吼，互大家人知影。
1: 我甲你，我甲你。哇
0: 好，谢谢谢谢大姐哦哈，哥哈，骨肉用食了安怎？
2: 啊，过袂歹啊。
0: 嘿，你本地是有啥物款？
2: 嗯。本地啊，加骨肉哦。
0: 嗯。
2: 你行较袂死啦，啊，我是食骨肉出白去。
0: 哦。
2: 啊，如果你买啊，你当作感觉袂歹，我也无爱去食饭啊。
0: 嗯。
2: 啊，我都食包食起啊去啊。
0: 嗯。
2: 感觉有效啦。
0: 好、哦，感觉效果有出来。
2: 嗯。
0: 哦。啊，所以，安尼吼，所以讲大哥骨肉用食了足好啦，吼啊，再有机会再过起来甲咱做见证，吼，谢谢你呢，啊啊，食好甲咱斗小宝哈，吼，啊，再呢，迄个你讲要爱两 K 啊嘛，吼，
2: 无啦，嘿，我今麦用过，我有十多块两块，
0: 好，好，好，好，安尼迄个后日搞后日吼。来，这算广告啦吼！凤娇姐，你讲你食咱的牛肉用，即卖食第三罐啊？嗯，感觉很好吗？
3: 对。
0: 诶，安怎好？甲咱分享一下。
3: 诶，原本我是上楼梯，
0: 嗯，
3: 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卡
3: 啊。对啊。
0: 哦，
3: 安足
0: 艰苦，嗯。
3: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啊、本地呢，爬到一半都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来。啊，即卖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嗯，
3: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3: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都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啊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3: 謝謝
0: 很棒，阿妈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家家好，大家到小宝，谢谢你，凤娇姐，来以上广告，来这算广告啦吼，凤娇姐，你讲你食咱的牛肉用，即卖食第三罐啊，嗯，感觉很好吗？
3: 对，
0: 安怎好，甲咱分享一下。
3: 原本我是上楼梯，
0: 嗯，嘿，
3: 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卡
3: 啊。对啊，
0: 哦，
3: 安足
0: 艰苦，嗯。
3: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啊、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来。啊，即卖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嗯。
3: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来，咱大姐讲嘛，要甲咱讲一下，互大家听一下。
4: 啊，我又搁食鲜着，啊，莫食就差，啊，够吼，我食细细你看，看四桌人看无效，
0: 哦、就
4: 食四桌无效。
0: 嗯嗯嗯。
4: 啊，到尾你咧讲的时候，我有紧袂来食啊。
0: 嗯。
4: 啊，袂来食吼，我食一罐食，你啊就感觉较袂疼。
0: 你食一片了后，就感受较舒缓啦，袂使讲袂疼，较舒缓啦啦吼。
4: 第四十甲第三十就去要开开。
0: 开开
4: 讲叫我爱灌酒，啊，我无爱灌，我拢自己食跩跩药，我就食咧你这骨肉，用啊个食，我有个食一个骨肉二鲜，因啊做一个食吼，
0: 嗯，
4: 即马拢袂听，本来牵你卡去，佮牵你两双卡拢牵去，啊即马卡甲手卡两双卡拢拍袂听，啊
0: 个
4: 药嘛较袂艰苦啊，
0: 哇，
4: 真正有效，啊我食已经要三罐了，我是用拢是专程买，我头下食一罐，只啊要了啊，较紧佮订两罐，啊两罐即马 食到今麦三罐，后壁食了啦。
0: 嗯嗯嗯，
4: 那又快给劝我就是。
0: 真正这一个快活足济吼，
4: 袂闪着，
0: 袂安尼生溜溜啊吼。
4: 三十到第四十去个呼吸，去个骨折。
0: 安尼吼，
4: 爱叫我爱灌精，我无去灌，我就直接食多食食。阿妈拢佫无食西医嘛，我食西医，因为我拢之前嘛拢无食，人生不通了。
0: 哦，即卖已经安尼袂艰苦啊！
4: 对，啊，我会继续食，我后摆要迄吼，要快，拢爱食，拢要规去食一斤就好啊。
0: 对，拢总安尼规起来食，咱的骨肉用，真正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吼、哦。谢谢，谢谢大姐。
4: 啊无吼，嗯，人家也无靠食个。
0: 啊无伤伤重啦，你若去食别行，迄伤贵啦吼。
4: 哦。
0: 谢谢大姐呢，感谢感谢。哇，来吼，先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咱伫节目当中袂当讲着开刀、开中骨的代志啦吼。啊，甲大姐讲歹势一下吼，这袂当讲哦哈。啊呢，但是大姐伫咧讲讲，伊这种情形吼，伊吼这个呢，真正是后这种哦被灌酒后这种呢吼，其他的建议啦。但是呢，大姐就是因为信任咱的肯，所以讲呢吼，归心来食咱的骨肉用，食三 K 啊吼，食三 K 啊吼，等于三罐啦吼。啊呢呢，诶，伊伫咧讲讲，真卖。人拢好啊呢，拢舒适，拢舒缓啊！哇，真正甲咱大姐做恭喜，所以讲伊做有信心。拄只听到咱听众朋友伫咧做啊，这个见证，伊赶紧打电话起来甲咱做见证。感谢这位大姐，拄只歹势无甲你问你贵姓，真正我足感恩的啦。那乡亲朋友，你若食我的骨肉用吼，食了都有感觉啊，食了都吼，这个有帮助啊。再麻烦大家起来做分享、做见证，因为咱的新产品吼，足需要大家来做分享。你讲一句，干呀，咱就肯讲一百句。感谢咱这位大姐。我真正是足感恩、足感谢你的，相信呢，你安尼吼，甲大家到时候保在伫咧做功德，帮助足侪人，谢谢大家，以上功德。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好朋友，最近你可能会看到一挂相片，这些相片呢，吼，拢是假毒的相片，而且没有打马赛克，看得到的一清二楚，吼，一清二楚。来，我先接通电话。你好，我是
1: 我。
0: 啊，麻烦咱这位听众，比如个订卡一个吼，阿表5319的好朋友，你个订卡一个，你若要买物件咧，卡起来，啊，若要刷卡，你直接搞讲刷卡，安尼就可以，吼，我拢会接听，来，谢谢。咱咧听吼，最近看到有够济，迄一天看到最惊悚的，就是一对姊妹啊，有无吼？安尼伫咧，即、這个骑机车，然后有一台轿车，吼、哦，挖苦。倒撸得着，甲因弄着，两个姊妹仔同我摔咧坐伫涂骹，结果呢，迄台轿车倒撸了，后个往前吼、哦、加速，等于讲将这对姊妹仔同安怎，都搞过啦，同我甲搞过，你看够恐怖无？结果呢，一查哦，就是一个吸毒仔，食毒的，而且就是食这个丧尸烟弹，丧尸烟弹这个物件非常的恐怖啦。哦，伊这就是呢，吼、哦，咱哦，这个算讲咱人哦，分泌什么这个多巴胺的时阵，咱会得着快乐，对不对？吼、哦，可是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机制，伊呢，吼、哦，这个算讲有一定的数量，和你的多巴胺呢，吼、哦，到咱的脑部形成一种快乐的感觉。但是你若总讲呢，吼、哦，这个使用的依托米子，那么这个屏障伊就无啊，哦，大量的多巴胺呢，就会向着你的脑门。冲上去、哦、分泌的过多，太过于兴奋、哦、这种时阵呢，哈、哦，太过兴奋了后，人就会抽搐，甚至就会定格，哈、哦，了后、哦、真的意识完全不清楚，不在条控制家己。所以讲，不管是开车还是呢，哈、哦，这个骑车的人，只要呢，哈、哦，这个肾功吸食哈、哦，这种依托米子，啊，这依托米子上恐怖的所在，就是它也没有颜色，也没有臭味，哈、哦。所以讲呢，哈、哦，加侪人就是将这种依托米子加在倒位呢。很多年轻人，卖讲年轻人啦，有做者食毒的吸毒仔，伊就是直接将这个依托米子加在倒位，加在电子烟内底，电子烟里内底就是烟油嘛，啊，然后将这种依托米子加在这个烟油内底，啊，伊呢吼，就底下呢加热了后，安尼来吸有无吼？欸一吸进去的时候，突然之间呐吼，那个大量的多巴胺的冲到伊的脑门，伊就是完全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行为。所以讲咧，这个时阵如果呐，总共一直在开车时吸一口吼，迄、哦、个有可能造成着这个车祸啊，吼、哦，都有可能造成着车祸啊。而且这个东西吼、哦，它的维持大概十分钟，伊吸一嘴会当维持十分钟。所以讲咧，伊伫咧开车当中啦吼，譬如讲咧，伊是开长途的，十分钟伊在吸一嘴，十分钟伊在吸一嘴，规路拢伫咧吸这种依托米子，吼、哦、啊，这个丧尸烟弹呐。足恐怖，非常之恐怖。所以讲，你看即卖吼，你若伫网络当中伫咧看，有很多的哦，即、這个网络新闻吼，拢、哦、有直接拍出来。咱台湾的新闻唔知影是安怎，常常没有报道，时常拢无报这啦吼。那亲像拢足惊，可能在讲咱台湾社会即卖治安足不好，诈骗加着食毒的一堆啦吼、哦。可能是要安定民心吧。但是你若伫网络看，真正一堆有够济。我看甲呢，惊甲吼，我实在连吼。家己拢无啥敢开车，喏、哦，啊，所以讲咧，即卖哦，咱的政府要来祭出铁腕呐，哦，除了我拄只所讲诶，你只要有食毒被查到，那么就要吊销吊扣着你的驾照，你就是袂使开车就对啊。但是有足侪搞怪人啊，你家吊销，你家吊扣着驾照，伊有原来是去开车啊，哦，所以讲另外搁要甲你公布，哦，真诶吼，即、這个算讲。一次的毒驾，有可能毁掉你的一生啦，吼、哦！所以讲来，这真正害人害己呀、啊，吼、哦！咱这个丧尸烟弹的泛滥全台湾，毒驾的这种走私兵船，所以讲呢，吼，即卖政府呢，要来制出掉呢，吼，零容忍的决心啦、啊，要来个打击就对啊。所以讲呢，吼，即卖呢，响应掉呢，警政署启动的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的案件，吼、哦，而且吼，搁、哦、要来遏止。 吼，要来喝足，真的吼，只要有毒驾的累犯，吼，甲酒驾同款累犯，那么就要将你的这个呢相片给你公布，吼，将相片公布，亲像呢吼，这没有打马赛克的哦，而且相片完全公布，一清二楚，看甲清清楚楚，这看你到底亲戚五十，会因为你感觉足见笑，真正，亲像呢吼，我有看到这個，哇，真正。哦，这是今天去，这是这个新北市的政府呢，哈、哦，这个取缔毒驾呢所发出来的相片，哈、哦，新北市，这个圣公相片里底就有一个女生和这林芳宜，啊，这看起来不是少年人呢，看起来好像是有年纪的呢，啊，这嘛是吃毒的累犯呢，你甲看咱台湾吃毒哇恐怖，其实啊，我跟你讲，以前哈、哦，我都有伫咧看抖音嘛，哈、哦。虽然不讲该定定看啦，但是因为哦，得猛看猛看嘛，有的时候就无聊，顺得甲看一下，因为迄种短短啊尔，哦，这个大概30秒尔，所以我都在看。以前的时阵吼，咱台湾吼，甲无去吼，这种的丧尸烟弹啊，甲咱安怎，甲咱哦，这个呢，哦，算讲诶，武派去的时阵吼，我真的无相信世间有这种物件呢。你敢捌看过迄电影吼，这个失速列车，咱咧看吼，咱就感觉讲啊，这就是电影嘛，内底一寡呢吼，安尼去有感染着的人哦，小等下脚歪去、手歪去、头歪去，哦，迄种呢吼，身体拢已经安怎哦，即、这个算讲歪个坚持出去啊，吼、哦，还有做啥？失速列车内底诶。去有病毒感染的人，安尼后来我就伫抖音看到呢吼，这个中国有好多的影片，拢是吃毒的，啊，这个呢吼，吃毒仔有无吼？吃毒了，因就亲像丧尸，这个失速列车内底一关呢吼，这个丧尸啊，真的我无甲你骗。作在当前，我看到时我讲搞这个物件，敢真呢？这网络一定拢乌白。这个欧北安怎为着要呢吼吸收我们的点赞率啊，吼阅读率啊，吼阅览率啊，所以讲一定拢是欧北翕的欧北铺的啦，这个一定是假的。我跟你讲吼，真的好几年前我都一直以为这个是假的，那有这种物件，结果呢，我跟你讲吼，咱台湾这几年来有人有着中国。进到这个物件，这真正吼，人咧讲的生脚无尻川的，就是这种的。你呢吼，为中国去进这个物件，你是找到歹心，为着要赚钱，你害死咱台湾的囡仔仔啊！而且好像还有政治人物进入来，吼，政治人物去进回入来，你甲看，为着要赚钱，吼，啥物钱都赚。这种我话你讲吼，真的。什么人哦？安尼呢？来开启了这一扇哦，这个呢很恶毒的地狱之门呐、啊！你会下地狱，你的生囝无尻川，真正会下地狱啦！因为这个丧尸烟弹，这个物件是太恐怖的啊！哦，阿哥喝呗，哦，容易出的，俗，很便宜嘛，哦。而且又很容易买得到，而且使用阁足方便。无像讲以前你若要吸食 K 他命啦、安非他命，你得阁用个铝箔纸底下呢啊，用吸管阁来烧烧诶。吼、哦，迄、那个即、這个哦，啥物程序一大堆。但是丧尸烟弹得当直接加入着加热烟内底。吼、哦，即、這个电子烟啦、啊，毋是加热烟啦、啊，歹势。吼、哦，即、這个加热烟跟电子烟不一样哦。电子烟的是烟油，加热烟的是一支尼古丁的烟吼、哦，啊，插伫迄个加热的吼。哦物件内底，所以讲加热烟伫咱台湾是合法的，但是电子烟是不合法的，因为会当中到这个依托米子，就是这个呢，哦，算讲烟油啊，丧尸烟弹的烟油直接该加入伫电子烟的烟油内底，所以讲得当哦，这会吸食哦，所以讲诶，这够恐怖诶，哦，取得方便，吸食方便，耍入去又个俗，莫怪讲即卖少年人真的哈、哦、啊，真正。很多沦陷了，所以讲咧吼，咱伫外口伫咧开车，伫咧骑车，吼，伫咧行路拢爱作注意，靠骑机车靠边一点，吼，靠边一点，因为你唔知什么时阵阿伯边有一台食毒啊，吼，即个吃毒仔开车要甲你弄，很恐怖。来，乡亲，比如小小困一下哈，即、這个呢，咱稍等一下，再过来甲听众朋友探讨。咱来听咧吼，直接讲这一寡咧新闻消息吼，唔是要甲你惊，是要甲你提醒，因为太恐怖的啊！咱台湾即卖已经咧吼，这整个马路吼，安尼咧吼，很多地方都沦陷了，拢吼这一寡咧吃毒仔、丧尸烟弹仔，吼这一寡丧尸吼，安怎 哦，这个危害到咱的安全啊，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先来听一首歌，好、哦，不，先来呢，吼、哦，这个刚兄一个，谢谢大家哦。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滴滴村继续来进行。乡亲时段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条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 谢谢咱所有前来用车票。来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票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打电话起来点。啊，今日也当点三加一首歌哦，吼、哦，拢总有三加一首歌，吼、哦，不离啊侪。来，我听众票点，但是你要赶紧打电话起来哈、哦。来，谢谢大家，你好。
15: 喂，姐姐哟，
0: 嘿、hey, ，要听什么歌？
15: 哦，我爱听心爱小姐。
0: 心爱小姐，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15: 有歌有哦。
0: 有啊有啊，哈，再来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15: 喂，姐姐，你好。
0: 嘿，你好。
15: 我要点《天地梦相思》。
0: 天地梦相思啊。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16: 你听小子，我唱几条歌。妈妈歌听，
0: 妈妈歌听啊。好，台语的啦哈。好，再来安排哦，哈。好，拜拜。来，你好。
17: 麻烦你播一首《第三杯酒》。
0: 第三杯酒，好，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喂，你好。哇，
18: 哎、
0: 啊，嘿嘿，这优美的哦，歌已经点差不多满啊，但是这优美的我尽量给你摆来，什么歌？
18: 京路车站。
0: 京路车站哦。
18: 哎，甲咪唱起。
0: 简美雀哦，京路车站吼、哦，安、尼我找看卖哈、哦，好好
18: 好、
0: 哦，来你好。
18: 我点歌一个，咁
0: 大哥，我你讲我的优美哈，啊，不一定报会到来嘿。
18: 苦命的流星。
0: 苦命的流星哦，
18: 嘿嘿，
0: 好，安尼我再来找看卖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杨千彪最近优美两首啊，所以讲我加报备完，安尼咱就点到这。感谢所有前来杨千彪无点表边，跟你讲拍摄，明仔再接过来。来，所以去有你安排这首歌是《落叶时雨》哈。来，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文夏所带来《落叶时雨》，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是乐秀西武文化所带来。乡亲好朋友呢，吼，今仔日咱来请来跟你讲到这个毒蛇，足恐怖的。我伫节目当中已经不断地咧提醒啊，哦。这个有一位专家在咧甲咱讲，讲咱若骑机车的时阵，尽量靠边边，靠较边啊啦，吼、哦。啊，这呢，如果那是足侪人，吼、哦，停伫遐咧等红灯、青灯，你无法度靠较边啊呢，吼、哦。这是足危险的呢，因为吼、哦，你不知道呢，什么时候有一个吸毒仔为阿伯甲咱弄落去。这种代志实在太多啊，层出不穷。过去暗时啊呢，吼、哦。酒驾很多啦，哦，酒驾很多，今麦连去当时毒驾也一堆啊。所以讲，你肯伫只提醒着大家，真正吼，你若伫咧呢吼，即个开车是开车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惊咯嘛，同款呐。即个吸毒仔吼，因安尼呢吼，一个丧尸烟弹哦，啊，输入去，因着亲像丧尸迄一般啦。哦，真的呢，所以讲这有够恐怖诶。啊，变那周志因吼，即个呢。每当开车，就是呢吼，吊销吊靠因的驾照啊，即卖咱政府为必来做啊，这个作为真的很棒，感咱呢政府单位吼，即、这个加油打气吼，爱赶紧通过吼，这个法案一定要赶快通过，因为若无赶紧通过呢吼，这呢可能咱呢行的安全吼堪虑，唔通够一寡呢吼，加一寡人权主义者出来讲，哎呦，阿你阿那无人权呐、啊，哎，食毒的人去弄死人，弄死的人因的人权何在？所以说、哦、希望一些人权主义者、哦、不能够出来阻止、啊、因为这也关乎你家的事情、啊、对不对，蛮不理你若是说、哦、这人权主义者出来阻止、啊、你老爸你老母骑车呢去让这一些吸毒仔弄到你不后悔吗，一定很后悔，这跟人权没关系，这跟我们的安全比较有关系，所以说乡亲和朋友、哦、真的我们已经提醒到你、啊、现在呢、啊、没法度完全来阻止到这一些吸毒仔呢、哦、去骑车开车，但是咱会当呢吼，这个眼观四方，耳听八方，吼、哦，听看嘛呀，吼、哦，啊这呢，后视后照镜嘛，爱留啊看一下，哦，有做阵人骑车开车不咧看后照镜，干那看头前俩，即卖嘛留啊看一下，但是有当下哦，咱看后照镜啊，飙车冲来都已经来不及了啦。哦，还真正有当下的白虎啊，所以讲呢吼，现在呢政府寄出的方案吼、哦，第一的是啥？吊扣吊销这一些吃毒的人的驾照，第二就是要来公布到他们的相片、哦、只要是累犯，累犯就是说有可能两次都抓到了，只要是累犯这个相片就要给公布了，我觉得真的很好、哦、我们这些人权主义者麦克出来说什么人权不人权的呀，我们、哦、好人的安全真的比较重要、哦、来用亲爱的朋友呢、你给看一下这些吸食丧尸烟弹的人，真的他们的行为就像丧尸那一般，以前我真的没相信讲有这个物件呢，但是即卖伫咱台湾开始安怎非常的猖狂，尤其是年轻人吸食的非常的多哦，同侪之间有当下个种这种的动作流行哦，来，所以讲乡亲和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注意，啊，这种物件为倒位来，为中国来，而且哦还有政治人物参与其中呢，啊是虾米人咱都卖讲，你家己当去查，来听歌，岩壁指标。

0: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来，即卖呢诈骗集团哦，这唔单咱台湾有呢，全世界拢有啊，大家拢足惊。结果呢，日本崎玉县呢发生着一件骇人听闻的命案，这当中有一名六十岁男子呢，吼、哦，伊啊因为怀疑前来探视因老母的女照护员呐、啊，因五人讲伊是诈骗集团的人，竟然失去控制，举刀将对方活活斩死了后，家己煞当自杀啦。这根据着日本的报道呢，吼，这个啊警官呢，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讲呢，哇，这两个人拢倒伫呢这个血泊当中，而且阿妈棍拢有致命刀伤，想象不敌心亡。大车会九十多岁老母，这呢真幸运逃过一劫啊！日本伫咧报道讲呢，案件发生的地点就是伫崎玉县的川口市，吼，一处民宅。这个伫咧下晡三点外，当地警方接到这一件令人毛骨悚然报案的电话。报案的呢，就是一个六十岁男子伫电话当中伫咧讲讲伊家己拄只夜到暂时前来厝内底服务的照护专员，并且正冷静表示家己嘛准备想要来死。这个大批的冤情呢，哇！火速呢吼，迄脚亲像咧倒着风火轮，安尼赶到现场，但是一切拢来不及。破门了后，发现讲男主甲着六十三岁女照护员呢吼，双双拢倒伫涂骹爬袂起来啊！现场血迹斑斑，两个人的阿妈骨拢有严重的刀伤，尽管讲紧急送病院，最后又完双双回天乏术。究竟为何呢？会对着厂造人员来痛下杀手呢？所以讲，你也看这自工这厂造都还是有危险呐、啊。哦，都还是有危险。这个警方初步伫咧调查之中，男

可能压起来啊。所以讲，这个呢，凶手伊嘛是因为安尼啦，去有一个查甫骗走掉伊钱，佮骗走掉伊感情了后，精神状况就一直拢无稳定啊。结果呢，吼，哎，这一天有人来启门铃，伊一个开门看到一个查甫的，哇，心内呢吼，迄种被骗的感觉涌上心头啦。结果来启电铃的是一个居家护理服务的这个呢女性呢，这是要来照顾伊妈妈的。结果被这个查甫改五零公是诈骗的车手啦，就是改骗的迄个查甫的啦，才当造成着这件无法多挽回悲剧啊。当时厝内底高龄九十外岁老母呢，吼，平安无代志。并无受到攻击，哈啊，这是好的家在啊，但是因老母嘛九十岁啊呢，哈，亲目睭看到这种情形，唔知日后的日子变哪过。这个目前日本的警方正伫咧呢，吼，全力厘清详细行凶动机，甲着案件发生的经过啦。所以呢，吼，乡亲和朋友呢，有当下一个人平常是好好哦，受到一挂刺激呢，吼，真的会变款呢，哈。一个人平常是好好哦，食毒了后，就恐怖，亲像丧尸迄一般，很恐怖。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咱一定要珍惜着咱的生命，哈。咱这个算讲社会当中呢，吼，有真侪。这个专线会当帮助到你，咱啊有想袂开的代志，咱咧勇敢求救，哈，勇敢求救并不是弱者，生命一定会找出着出路的啦，哈，咱会当咧平常时会当咧保。这个卡着安心专线1925，吼，加着张老师的专线1980，生命线的专线1995，这对着咱拢有帮助，吼，至少啦，会当呢，吼，和咱啊，卖去继续安怎，吼，愈来愈呢走火入魔啦，来听歌，心爱的小姐。

0: 来这功格哦，
1: 讲你食大包水膀，讲我食两个月哦。
2: 嘿嘿，
1: 啊，水晶拢完全好去啊，完全拢消去啊。啊，恁朋友是知影你水晶吗？
2: 哎、欸，都是看我啊。
1: 哦，恁朋友有看到你的卡水晶的对
2: 啦、啊？
1: 啊，伊看到你的卡水晶消去，即卖伊嘛要叫你
2: 白。啊，伊意思是伊无，伊唔是像我讲这严重。
1: 哦，
2: 安尼讲，啊，意思是讲，我是讲讲，这会使过油脂，是不是？
1: 对啊，迄本地就是咧过油脂啊。
2: 我一个对油脂无，我啊，你来食这个。我嘛在想讲，我嘛是要继续要食呢。
1: 爱继续食，继续。
2: 阿姨就是讲油脂无啥好。
1: 安尼我。
2: 阿哥跟你讲，正好放，正像暗时啊，正搞着啊。
1: 吼，阿姨就先来食油脂，食好几了，暗时就甲袂起来放药啊。
2: 哦，安尼我叫伊安尼，伊安尼，你再搁甲寄两盒来。
1: 好啊，直接寄去你遐得啦。
2: 我食的，我自己你知影嘛。
1: 好，安尼得拜你搞啊，拜你。
2: 我叫不叫拜你？
1: 好，啊，谢谢你给我带介绍呢。
2: 对啦，用东阿你，我爱感谢你。我这毛病这么久啊，这么紧，神奇哈、哦！人拢讲我很神奇。
1: 哦，你讲，
2: 连伊都是来阮家，一、看到，哎、哦、呦，真的嘞！哦，你伊都好朋友拢有看到，看我的这卡哦，哎呀，搞得很伤脑筋，伊嘛知呀。哎，所以讲真有信心，一个都讲，哎呀，同阿哥捧讲哦，我嘿，同阿哥捧。
1: 各油脂膀胱拢会使，对，油脂膀胱拢过了，
2: 做
1: 好，哦，做神奇的吼，两个月你安尼，
2: 你就看到我，我就，你讲一百句，看下我讲十句，
1: 我讲一百句，甲你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
2: 对，你讲对啊，
1: 啊，个人，
2: 我就瞬间你都看到，讲哦，对。诶，卡拢好去啊！
1: 诶，较
2: 严重诶代志，所以个真有信心要来。哦，我爱一个，伊嘛即阿三哩，我讲免啦，先叫一阿来。伊讲无啦，叫两阿未较未麻烦。我讲未啦，我卡电话真简单啦。
1: 对，阿妈感谢你呢。
2: 对啦，运动运动，
1: 好，谢谢你，
2: 谢谢咧，啊，谢谢你，你遐个找这。所
1: 以
2: 这个
1: 油啊，拢
2: 这么好。
1: 是啊，是啊。真歹势因为咱的骨肉用甲大包水袂当做伙讲吼，啊，咱的这个大姐呢吼，直接讲足神奇的，嘿呢吼骨肉当的问题，嘿卡水晶晶甲真正吼，人人看人人害头，伊家己嘛感觉足艰苦，结果呢吼，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两个月等于四罐，两个月等于四罐，嘿卡水晶全部拢消去。吼、哦，伊本地拢袂好呢，啊，而且老空嘴嘛袂巴呢，因为内底都拢淡淡湿湿啊，所以讲迄有空嘴啦，吼、哦，啊是叫破皮，迄拢袂好袂利呢。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水一个消落去，迄伤卡拢好去。啊，这呢真正啊，唔免甲咱讲过啦，因为伊的朋友去找伊一个看讲，哎，啊你的卡介好去啊，伊就甲咱讲讲，啊，就食大北水膀胱丸，有够神奇，朋友拢讲有够神奇，马上拜托伊。吼，帮伊买，搁再来买两罐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拢是实实在在见证。吼、哦，咱大姐一直甲我感谢，啊，真呢，吼、哦，真正的啦，咱内肯本身读中医啦，所以讲呢，吼，意外专业吼，才有法度呢，吼，甲着咱公司做伙找着遮尼好的产品来介绍推荐给听众朋友啦。那无好，咱无法度伫遮吼，安尼呢。挂保证甲你做推荐啊！所以讲，前来乡亲，比这个产品多处浓缩，多处浓缩，就是浓缩、浓缩再浓缩。嘿呢，一般的中药无做甲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大包水膀胱丸会较定，就是因为吼，伊这内底就是浓缩、浓缩、浓缩足侪摆，浓缩足侪摆代表足精纯，内底药材有够好，食咧到底佫足好吸收，刷咧去真真正正国家认证吼，有预防、保养兼治疗的效果吼，会当呢，好来敢治疗着腰椎酸软、小便。不离真正有赞，咱小水晶上盖厉害哈、哦！你甲看，安尼呢，遮尼侪当哈，迄卡晶歪歪拢水晶诶，吼，拢安尼水晶晶起来哈、哦！啊，这呢，喏、哦，用咱的大包水膀胱丸两个月呢，好哩哩，你甲听讲话声，因为我欢喜啦，吼、哦，一直甲你肯感谢啦，啊，我嘛感谢咱大姐愿意来甲做分享哈，啊嘛甲咱道介绍，来报好又和大家正式咧做功德。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一个节哈，食好甲咱斗小包，南北食过好朋友呢吼，拢会当来食，唔是讲最近才食哦，咱要过腰子，咱就会当来食哦，哈，要过腰子，要过膀胱哦，哈，咱买呢吼，让咱的身体功能好哦，拢会当来食哦，咱 咱的大北水澎公园，来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吼、哦！要询问要订购卡电话来，我这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永清和朋友，这首歌曲是这个，天地问相思，天地问相思，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的欢欢喜喜，咱赚钱在有通存，欠钱爱来顾健康，和咱来肯来照顾，大家做伙呢健康吃饱哩。来非常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节目当中的电话呢，咱来肯直接呢吼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你甲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5 2235 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啊，那是到这波的后，你要讲你肯定讲做本要来啊，做本产品要来顾健康吼、哦。你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咱来肯得亲像咱家的直播间，咱家的兄弟姐妹同款哈，手机啊，号码不过你在你随时都会当找到我。咱来肯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1: 你李庆啊？
0: 陈太太，你好。
1: 无这部吗？
0: 但是我无听到，有听众表卡来甲我讲呢。你拄只有在听吗？
1: 我头拄啊，我无听无。
0: 拢听无哦，你有甲转过105.5无？
1: 你敢袂甲？前日仔迄个微笑无共
0: 样。吼，无啊，毋是共款的，105.5，敢袂？你迄转了走进去，你搁转看卖？105.5。
1: 有啊，遐。
0: 我都无听人讲无声呢。我你讲，我来甲你的电话留起来，我稍等下问阮的迄个成音部，看卖啊是毋是无声。吼、哦，啊，有可能是你迄走进去，啊，无我到今仔拢无听人讲无声，啊，有人嘛敲电话来点歌的啊，安尼哦，嘿啊，
1: 奇怪，我会那全无啊。
0: 好，别紧，我有甲你的电话留起來，我稍等下问阮的陈英，吼、哦，阿姨无定会敲电话互你哦，吼、
1: 哦。我几啊刚刚无听着
0: 安尼。啊，安尼我甲你讲，你迄走进去啊啦，你迄走进去，你来，你有走进去，甲转倒转来，转105.5哈。
1: 105.5，
0: 我就要准靠了。无你就甲调，开始安尼慢慢调，看有我的声无？
1: 对。
0: 嘿，你即摆去甲调看麦，即摆我拄仔咧讲话。安尼你较好找，但报歌你就较歹找。我即摆咧讲话，你甲调看麦，调你本来迄个位，哈。
1: 好，
0: 拜拜。啊，真诶，足侪工拢无听到，就是代表吼，即个来你哦吼，走进去啊。所以讲咧，陈太太吼，你咧即卖吼，安尼来甲转每一个所在吼，上好就是讲鼓励你进前，咱听众朋友上好做一个记号啦，吼。咱若来你哦做一个记号，底下你若总讲要走进去无，有当时囡仔来乌白转啊，对不对吼？啊，若走进去你上无有一个记号通好对。啊，所以讲咧，即卖咱咧肯咧讲话，和咱咧陈太太来转一个，有陈太太是咱咧肯啊，即、這个。加重视的听众吼，所以讲你来转一个，好，你来听一个，啊，甲转一个调一个，不定你就听到我的声。所以讲咱即摆来讲到一个 news， 乡亲好朋友吼，你敢知影？如果那是这个人有食毒，啊，身躯够青，你甲看这偌恐怖，真的太恐怖了。咱台中呢，武峰啊，警方就伫昨昏尔，昨昏来拦查一台开咧到底卖运的轿车。所以讲哦，食毒的人哦，方向盘就是乌白路啊啦，吼、哦，拢袂稳啊啦。所以讲咧，警察一个看到知影，啊，这可能唔是食酒，就是食毒啊。结果一个盘查落去，吼、哦，个盘查落去，这呢吼、哦，就是毒驾，就是毒驾。我先来接一通电话一下吼、哦。喂，你好。
2: 喂，你好，你家是李庆
0: 诶？我李庆诶。
2: 我甲恁买迄个万能膏哈。
0: 嘿。

0: 张大哥，熬日高，熬日。
1: 熬日哦。
0: 嘿，熬日高哈。好啊，下再洗哈。好，谢谢你哦哈。
1: 嗯、哦，
0: 嘿嘿，阿能管哈，好，谢谢你哦，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非常感谢咱的大哥哈，伫个山脚间力挺定岗资本产品。乡亲朋友，若是要来定岗资本产品的，随时拢会当卡电话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听个手机啊呢，随时拢会当卡。那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按个回到这个话题，这脑夹毒哈，那车呢，我别开。啊，搁有诈枪，你甲看这偌恐怖！啊，这就是发生伫咱台中埔风呢。哦，咱台中埔风昨昏拦查这台车轿车，结果驾驶因为毒驾，吼、哦，迄、那个目睭怪怪，眼神很散涣，吼、哦。搁再来的是啥？双手搁一直抓，嘿，盘查的时阵竟然又着落地啊，搁再拿出一支枪，并且扭动着伊的滑套。哦，这个环境看到这个情形，你可以给他扑起来，要给他压制。虽然说呢，吼、哦、有擦伤，但是环境没有什么大碍，吼、哦。啊，这就是因为有毒，有食毒啦，所以讲吼、哦、手会擦，牙青牙白稳呐，吼、哦、要提袂出来，才好咱环境有这个机会呢。如果伊那青吼，安尼呢牙在手中哦，无听到得个断去啊呢，吼、哦。啊，这呢环境吼，伫个车顶拢总有超出着手枪、枪支，啊，佮有毒品，专案以上发办呐。足恐怖的啊！你也想看嘛？这个人车顶有毒品哦，啊，搁一边食毒，车搁安尼呢，驶到外国兼起窜，刷入去搁有枪，你想想看哦，真的对着咱的社会是偌大的威胁啦！哦，啊，咱的环境是身处于多么危险的情境当中啊！哦，咱的警察迄是偌危险的啦！所以讲，乡亲朋友真正是太恐怖的啊！哈、哦。有伫咧食毒的朋友吼，真正爱戒掉啊，吼、哦，啊那无吼戒袂掉吼，则拜托，则拜托讲咧吼，真正要食毒店厝内底食，吼、哦、你要店厝内底安怎食，食甲死，无人会插你，吼、哦。但是你出来开车，一边开车一边食毒，真正呢，唔打讲你足危险。人呢，好好人嘛，陷入着危险当中，真的很恐怖。所以讲，拜托的哈、哦，你若真正是食毒，搁出来开车哈、哦，这真的是会下地狱哈、哦。第三杯酒，这会影响。

0: 一个来这广告，大哥，你讲你搞要买万用节能快锅，买几多年啊？啊，这几多年吼，安尼伫咧使用，拢你家己咧使用吗？
1: 拢阮太太。
0: 好，拢恁太太咧煮啊，煮互你食有好食无？
1: 对啊，还好啦。
0: 吼、哦，还好，好食啦吼。啊，这足省电的，啊用偌久啊，拢无歹啦吼。
1: 用差不多四五年啊。
0: 四五年，哦，拢毋捌歹过吼。
1: 三四年啊，但是用的啊人吼，拢免顾就对啦。
0: 吼、哦，就是门夹坑咧。
1: 咱迄落家事哦，都爱做啥？会心乱，还是讲会啊？咱伊啊，拢袂着着。你着家己看啊。你若老底差，你着家己几分啊？老底差着啊？有创啥？你着家己啊，就好啊。
0: 足简单，足好处吼、哦。啊，这嘛足省电呢，大哥。清理我甲一清我有差无？有差啦吼！咱查甫人拢知影讲这个电啦吼，电子的物件，所以讲清理我足省电。电啊，咱这一清我尔是毋足省电。省电啦吼，安尼吼，好用。
1: 我做领啦，我太太若无用，哎，就要创个啥，你就加用用落，啊，然后加日子啊，等啊，要看电视，要啊是得要剪菜啥对哇？
0: 嘿，
1: 安尼就好啊。
0: 足简单。
1: 都爱顾好，顾家事啥有诶无？
0: 对，啊，无家事呐，未记一个吼，足麻烦。
1: 嗯。吓，家事你啦，你若迄落未记啥物啊，你话滚甲打打诶。
0: 都对咩？啊，所以讲，这个快哥做里边个，吼，做里边个做安全吼，啊，煮起来个好食。谢谢大哥哦，吼，来，来讲个吼，你讲你进前搞买一个快哥买，等于恁先生甲你骂噶，
2: 骂噶未听的呢，
0: 骂噶未听的，
2: 真歹个呢，我，那个三四五之前老叫呢，讲我学袂买。
0: 就是讲，
2: 占空间啦。
0: 甲你卖甲会砍死就对啊！啊，甲你卖讲无所在通藏啊，你搁买倒来定所在。啊，结果嘞，结果嘞。
2: 这我昨昏就煮迄鸡汤给他喝吼。
0: 嘿。
2: 我讲那么好喝啦。
0: 嘿。
2: 我那真好啉着啦。
0: 讲哎呦，啊你是用啥做的？才会这好啉呢？吼。
2: 我跟他讲，我用快锅。他说哦，真的，这煮起来很好吃呢。就他今天要煮一些那个，煮一些那个什么。
0: 咸
2: 菜啊！
0: 哦，今仔个煮咸菜啊，好食！哎呦，啊，即卖拢卖卖啊，个鹅都改得子呀，吼！
2: 对啊，
0: 对
2: 啊，
0: 对啊！
2: 现在就不要骂人了啊！那怎样？他之前哈、煮肉的时候都用锅，用那个瓦斯煮的，煮了两个锅子都烧掉，烧黑掉，黑掉都不能用。
0: 用家属煮足容易被其实拢煮家臭味
2: 当。别跑进去看股票，看了都忘记了。
0: 哦，看股票。
2: 这个火已经全部烧起来了，
0: 所以
2: 讲，那个亏就大了，火开很大。
0: 哦啊，安尼袂使。啊，所以讲伊吼，就是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煮了后，你看有安全无？
2: 对啊，很安全呐、啊、哈。
0: 很安全又好吃哈。
2: 你把排气把它排完了以后，就可以打开了啦。
0: 嘿，啊你安尼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啦。真正都值得了，吼、哦！迄红西本地反对到即卖呢，非常的支持，而且讲煮了足好食。乡亲好朋友，这支万用节能快锅真正大家拢爱买，足省电、足安全，而且煮出来物件足好食，而且佫足俗，2300块尔，赶紧卡电话来订降价助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3: 各位旅客，大家好，欢迎您坐到1314的列车，开往幸福村。本列车沿路停靠甘甜酸苦涩的车站。车厢内旅客若无冤家想袂起冲突，本列车沿路无停站，并以上紧的速度来抵达幸福村。请欣赏前路车站歌曲了后，马上就要来到站。1314列车长，祝福大家恩爱一生，幸福一生。

来乡亲好朋友呢，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哦。咱的节目来到第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好哩呢吼，这里呢旧的呢背起来古都用，啊，还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吼，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在这边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会当大赚钱，谢谢大家，跟你说一声再会哦。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来笑谁？
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7: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妈通带带来夭寿拢袂断，甲阮骗去三万外，哎呦梦着身躯都无卡怎？地点啊查某有啊够晓，不是去阮兜伫咧内家钓。较早吼，老母若咧骂囡仔，讲你这死囡仔哩啊，啊，你安尼后孙娘吼呀，啊哪遮晓咧？未去内家钓咩啊？内家钓啊，内家钓。较早有一个迄个土豹子吼，要和迄个张大帅请，啊，伊就讲啦。一张青蛙，一张嘴，两个眼睛，四条腿，扑隆扑隆跳了水。太太，我回了了，怎么回了了呢？我不是太太，我回了了啦，我回来了。哎呦，你说回来的，我是叫你去给我买一个猪肝，你看怎样啊？好，没问题。我去呀，那要土爆住了去了，啊，去真久啊，竹竿呢？竹竿在哪里？太太，竹竿哦，在外面。哎呦，你为什么把竹竿放外面，会被狗吃掉呢？
1: 被狗
0: 吃掉？那个狗没有那么厉害啦，那规矩足长哦，哈？什么啊？我叫你买那个猪肝呢，这个啊，哎呦，那个不是，我是叫你买猪肝，猪那个猪啊，你这个太太哦，你也讲起来哦，你也是这个这奇怪，讲话也不讲哦清楚啊，你也讲话的漂漂亮亮的，讲了两三句了，我听了没啥无啊，那个。竹竿这个竹竿也赶快都一样干啊，都干一直干啊，这样也是干啊，哎呦，你这个土包子，我叫你哦去买那个竹竿哈，你给我买这样啊，今晚还有张大帅的等啊，你们这吵什么东西啊哈，你这吵什么东西啊哈，叭叭叭叭叭叭叭不够，你那个土了，不够什么啦？不够，嘿，大帅，你那个太太哦，叫我去买那个猪肝啊，我买到猪肝哦。那么你那个那么什么那么笨啊？听得不清楚，不啦，那个哦，大帅，我跟你讲啊，我啊这几天啊，要啊去这个很远的地方，差不多一个礼拜。才要回来，那个我的太太啊，你要照顾好，有没有听到？哎，照顾太太，对啊，好，啊，这个什么，跟太太寸步不离哦，跟太太寸步不离啊，如果太太要去菜市场买菜。你就跟他去，
1: 跟着去
0: 啊！他要去化妆，你就跟他去啊！太太如果去洗澡，你就跟他去。不行，不能去，在门口哦。阿林别冒死啊，在门口要逃避的呀。
1: 不是跟进去
0: 啊？那个啊，如果太太他要去睡觉，你就跟他睡啊！林别冒掉啊！大帅，你太太哦，林别困。不能睡啊！我的靠腰不能睡啊！我洗面叫我怎样啊？哈，大帅，你叫我怎样啊？哈，你在门口那边看就好了。哦，你别马后呢，你别坐边啊看大看还有夫人呢、哦，
1: 夫人
0: 在困，你别坐啊看。啊，他有没有穿裤子？切，乱来的啊！我明天就出啊！你要把太太。照顾好，寸步不离，你知道吧？您别知影吼，跟太太寸步不离要、那个大帅，你这个太太很会偷 K 呀哦，我看是很危险的、啊。什么呢？什么 K 呀？是什么？不是，我说你这个太太啊，她很会哦， 加那个什么擦枯菜那个灰菜哈，啊擦菜安尼啦，好，那个就叫他去脱干，好，那个我就要明天就出发了，因为看到张大帅看我讲，啊人家土爆粗哦。改工一莫特跟伊讲好，安尼你习惯嘛？要，哎呀，所以哦，国家时代哦，较早即大帅哦，都安尼戆甲死无人，哎呀，戆甲死无人啊！即、這个咱若细汉的时阵，国家时代细汉的时阵哦，即、這個、阿嬷啦吼、嗯，阿母啦，乔大伯拢阿嬷较济阿母，然后食到个猪肉吼，剥着猪肉。啊，囡仔细汉吼，咱较早细汉的时阵，阿嬷吼拢惊咱讲，食来袂消化，啊，补袂油，阿嬷就全塞在嘴里，补甲油啊，压出来吼，啊，囡仔嘴甲掰开，掰给囡仔食，哎呦，迄咱啊，即马想起哦，实在足无卫生。但是较早吼，咱大部分
1: 较早拢无想安尼哦，讲无卫生。
0: 较早拢嘛安尼，阿母啦，遐安尼多呀吼，啊，好好的多呀。安尼啊，无法度啊！啊，因为你无食，无法度咧。吼、哦，较早拢多啊，较早农业社会哦，生活困苦啊，囡仔人吼、哦，啊，拢无法度啦。啊，因为哦，较早孙啊，侪阿妈啊，侪啊阿妈迄阵哦，较早人咧做阿妈吼、哦，三四十岁就做阿妈，三十外岁为较早的时阵只要十四五岁就生囝咧。生囡仔生囡仔，无像即马安尼哦。哦，我即马囡仔，四五十啊，佫袂瘾嫁，袂瘾娶出世，吼。所以较早的囡仔含即马囡仔无同款啦，吼。哦，啊，即马囡仔好命，佮要靠腰围。即马较早的囡仔是安尼，后尾艰苦死，哦。无像即马囡仔遮好命，即马囡仔好命，佮要靠腰围啊，哦。啊，所以哦，古早时代这個。即，咱啊鸡吼，饲鸡的时阵吼，啊饲鸡哦，会当看准讲哦，即个人因家哦，你啊家底你啊过看到迄鸡吼，也水无水，就知影即个人生活好啊歹。较早是咧看，古早时代咧看亲情吼，那迄个看吼，咧看讲对方即个人因家好也善，生活好歹。拢去偷米哦，唔是你看因兜咧食啥会无呢？你看因兜较早家家户拢有饲鸡，啊，拢去偷米咧看吼。哦，因兜的鸡，逐只安尼摸金当当，表示这个人哦，生活好过，食好，生活好过。啊，你若去到因兜的鸡安尼摸摸蹭蹭，鸡样样哦。
1: 卖安尼吗？
0: 就是表示吼。
1: 因兜
0: 生活无好，哦，生活无好，哦，所以啊，这个生活也无好，迄鸡主人都食歹，迄鸡头食好，
1: 靠糖吃
0: 哦，无。对，所以哦，较早的时阵哦，即看亲情拢爱去偷看哈、哦，啊看亲情，唔是像咱在看安尼，所以。
1: 光明正大相亲，唔是哦。
0: 无啊，哦，较早有一个啦，迄专门在讨的，专门在讨的吼、喔，迄算讲因某吼，去讨到迄西公，啊讨到西公即嘛，即个西即就甲伊讲咧，讲哎呦，迄翁的啊，伊讲安怎样？伊讲哦，咱哦，安最近哦，敢那吼房间敢那像有鬼啊，啥货安尼哦，是不是哦、喔？叫西公来养养的啦。伊人就讲好啊，阿要对叫，伊讲吼，也着叫迄个啥物人吼，啊来吼，我叫就好啦吼。因即个某转去叫因个客兄吼，啊做西工来吼，啊来养，无啊无多，因某也袂当催因，因人管条条吼。啊，西工着叫因即个某啊，叫因翁外口办香换，用一寡生理哦，也叫因翁在外口跪。啊，因某甲这西公啊，这西公甲讲恁某吼，这足严重，这犯着吼，也这个啊，也这野鬼啊，吼、哦、啊，所以恁这内底未平安，爱入去内底房间，也安尼吼，甲罚。
1: 足罚吗？
0: 安尼，啊，即卖好，因人又讲你住外口吼，鬼、嗯、个，你若听到内底房间响者， 你就拜落，养者你就拜落，养者啊，你规日要拜哦，安尼有听无？有。因这西公哦，久啊，甲这老，甲这个因这个好，这查某甲因这西公这客兄咧久无斗阵啊，好，入去房间了，迄西公哦，脚床头啊，甲一个硬硬的吼，也当初啊咧做伙的时吼。开始哦，爱准备要拜哦，哈、啊！叫因翁咧，哦，一听啊，叫迄西公叫因翁啊，好、哦、要拜哦，强哦，安尼哦，爱就安尼拜者，强哦，去拜者咧，呀、哦！啊，这样愈来较紧啊，强强强强，好、哦、啊，就地拜，好、哦、去拜，啊，到尾啊吼，这西公甲因这个某啊，愈来愈紧啊，愈做伙愈紧哦，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无啊，喂！西公啊，你嘛较慢嘞，你遐较好嘞，有人行较紧的物啦，呀！迄西公啊，甲一个好啊吼，这到底无管你三七二十，伊无管因翁伫外口伫拜吼，安尼行，因翁拜拢袂离阿开跩，病者腰跩闪着，你遐较好，本遐无病，去拜一个跩闪着，呀！所以讲哦，有当时啊，用啊无同款就对啦，所以哦，唔同安尼哈。这外省啊，哦，古早时代迄个，这外省的来到咱台湾第一摆吼，习惯哦，早时啊洗身躯啦，哦，啊，这个叫做洗澡，哈、哦，啊，洗的啊，这个、早安是安怎来的？就是这个外省的哦，怪咱台湾哈、哦，啊，透早就咧洗身躯啦，洗哦，讲较心肝较安啦。啊，无感觉讲拢哦，含人嘴直接啦，有诶无吼，无卫生啦吼，完啊，所以啊，就洗澡咧，哈、哦，洗咧吼，较平安，叫做洗澡洗了较平安，叫做早安啊、哦、啊，迄、那个只阿伯对阿鬼靠腰咧，你们这个外卡扎些，迄个卡扎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只阿伯啊，阿别人讲过去。你们这个是早安，是我们哦，这个我们这个安的属啦。啊，我哦，还去早安哦，啊，没有地方找嘞，要找了老了找那个老的也没有用啊，他回去啊，只有摸一摸。

0: 迄查某的人吼，也那有钱的哦，古早时代较早有钱哦，伊那有钱用买哦。咱较早台湾的查囡仔哦，古早时代的时阵啦，拄啊光复的迄阵，有钱的人哦，做将官啦、啥啦吼，好，也是讲较好过，伊有钱。古早时代有咧买呢，买某，
1: 买某，
0: 买某。啊那无吼，就像我一寡老蚵仔遐哦，算讲。啊，有的人足疼某哩，吼、哦！啊，咱台湾较早迄阵啊，就讲一寡较，哦，较残障的，也是啥货哦？
1: 较有个性，
0: 迄较有个性的哦。
1: 迄种假，
0: 啊，叫哦，迄老蚵呢？啊，老蚵
1: 啊，笑眯眯嘞。
0: 对啊，我了有一个吼，迄个讲话安怎你敢知？啊，人即马假老蚵，啊，两个囝哦，呼，真拢足在调呢。
1: 以
0: 前咧讲话哦，安尼。老啊，老！我若对你遐过啊，我若听到咧叫你翁啊老啊，你别惊着死啊！老啊，阿哥，我阿哥，我改变了洋洋啊！
1: 啥物？
0: 伊啊，伊讲吼。伊开边上上啦，啊，要叫迄老蚵仔甲甲摇摇啦，啊，伊着手小可会安害害会拽无力啦，啊，讲老蚵仔娘，我两个改变那样样，给我拽拽了。呀，啊，迄老蚵仔吼，人个足听无，听讲暗时啊拢啊抱开死药呢，
1: 吓，
0: 吓，真正个，啊，人个，生两个拢查甫，啊，迄个倒安尼。迄阵哦，就三十外外，要三十外，迄阵啊嫁袂出，啊，到尾迄老外讲卖，转互伊啊，转互伊啊，佮嫁妆嫁一堆互伊，
1: 啊，人安生个，
0: 老外，哟，你啊较好听，迄就惊死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之乡土味，爽够那里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
0: 那么你啊，多三句的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听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乡记哦 ，A B C 到家底来收听台湾思乡记哦。啊，来我来甲产品鉴赏一下。
2: 你做些见证呢，我拢不时都拢会交流啦。啊吼，拄甲你食三当，啊，即马吼放尿吼，真啊减足侪啦。
0: 安尼哦，嘿，
2: 未像咧，哦，寒人吼，都无十五分钟就去起一届，无十五分钟就去起一届啦。
0: 安尼哦，
2: 哎，甲你食三当，每年六合一嘿，哦，摸了袂歹。
0: 有影哦，我咧讲体骨水咧，
2: 我正是七十外要八十啊。
0: 安尼哦。
2: 咱这大众吼，那一拉高寿吼，就爱食这南瓜子啦。我安尼食三年吼，我安尼有感觉啦，放尿吼，真啊减足侪啦。
0: 安尼哦，
2: 嘿，
3: 啊，你个南瓜子真正有赞个咧。我咧加班啊，咧加迄个过半月超过安尼，啊，拄啊迄个说讲加到身体拢虚，安尼拄啊差不多咧几个月吼，拢安尼拢咧困安尼。啊，你买南瓜子安尼无？啊，食一日陪我尔无？我拢退起啊。
2: 哦，伊家己买六罐謝謝啊，安尼，八斤油都遐啦，吓、啊，斤油吓吓，哎呀，
4: 金哦，安尼水当当哦，吓，啊，搁在那倒咧食，搁袂歹，我潮州啦，你新，迄个惠安遐买。
2: 我买迄个，我水个，
0: 美女六合一，
2: 嗯，我两罐。
0: 嚯，好水无？
2: 有啊，加做油，无得加做油。六合一，我勒吼年近四十，
0: 安尼哦，吼吼，恭喜恭喜！
2: 我几岁你唔知？
0: 几岁啊？
2: 七十四，
0: 足水咪？
2: 哎呀，年近四十，
0: 哦吼，还出去大家娱乐哦。
2: 我当官的啊，当伯咧。
5: 我吼面本来乌大乌大，啊吼我这吼真正每年六合一足有效的，而且吼方便，啊个简单，啊个效果够好，安尼，诶，真正真好哦，真好用啊。
6: 诶，英雄诶，甲你买一罐吼，六一吼，
0: 好来三分钟。
6: 我两礼拜吼，大家就讲我出去，阮那朋友讲你这皮肤哪较油啊？
0: 好安尼哦，哦，谢谢，
6: 哎呀，阁袂歹哦，
0: 真正赞哦。
7: 哎，食恁的纳豆，因为我是阿哥以前跋倒嘛，啊，拄啊比算数据拢拄啊瘫痪，啊，倒伫病院，伫义大哥，迄个过半月，
8: 安尼哦，
7: 啊，到尾怎啊送来这个老人院，因直接甲我复健，甲我迄个拢无效，啊，我有一天拄啊好，阮囝怎啊摕来药来给我听，啊，我拄啊转着恁的节目，啊，转着恁的节目，我怎啊开始听，我想，敢有可能有遐好吗？拜托阮这社工去给我买，我拄啊三顿拢。本来两只脚吼，拢是变到像迄骨腿安尼哦，足大只，食了第三天尔，一直放尿，一直放尿。
8: 安
7: 尼哦，啊，一卡嘴从小了。我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是一瓶只有吃，要讲自己食三顿嘛。啊，多啊食三罐的，自己食三顿的，到第四罐，我即摆食第四罐啦，我即摆人会当变起来行呢。安尼
8: 哦，
7: 嘿，
8: 啊，所以要甲你感受啦，
1: 哦，
7: 感受，所以我要甲恁遮，有收听恁的节目的人讲一下，讲真正足好用啊，但是爱有耐心啦，
8: 对啦，
7: 爱有耐心啊，阮有病都，互医生看都看无效啊，啊，当然，直接当作是人讲。准备动作，我袂安尼医吼，啊，这个诶、真的很好。
0: 咱来介绍诶，咱这祖荫纳豆王哦，这是咧纳豆吼，落脆脆诶，两万 FU 诶，超强诶，就对啦，红极啦、山楂啦、红景天啦吼，啊，大豆卵子子丁丁啊，哦，因为咱这肺啦、脑肺啦、肝啦、三寸高气管吼，有血栓来去塌掉咧，塌掉了后啊，你若拍一个卡枪，塌掉伊就瘪去。啊，闲啊，两日中风的时阵，他也拢是咧暗时啊，两三点、一两点、两三点，到尾天光的时阵啊，因为迄阵咱人无辛苦，较无加速。啊，你若去血栓的时阵，塌掉咧吼，啊，就塌掉。所以你要看啊，迄个时间较侪人中风。所以咱甲你介绍咱祖荫纳豆王这内底纳豆之美，两万一副药的吼，互你食咧到底大泻掉的通。啊，大泻掉啦，通身体你就健康。祖荫纳豆王。内底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无你食落去，过骨头、过筋络的骨头吼，拢总吼拢伫个外口。啊，是安那，他也袂入去，因为哦，你都无维他命 K 2给它带路。维他命 K 2是对得来，纳豆激酶内底来，啊，纳豆激酶内底啊，那无啊，哦，啊，你都无啊多，你食过筋络、过骨头，拢赶快伫外口咧烧一烧，所以骨头才会怕。所以咱来介绍的祖荫纳豆王，你要赶来甲食，食来到底。筋络也好，骨头也好，祖荫纳豆王上好。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祖荫蓝莓籽，这内底吼蓝莓籽萃取啦，啊，豆香籽啦，茄红素啦，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所以这正好就是安尼，这蓝莓籽内底有锌啦、啊，有茄红素啦，啊，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内底吼，佮有西伯利亚银杉，提升咱活力、花粉啦、啊。会恢复咱的疲劳，多香剂会当排忧抗进，啊，美国银杉会当增强体力，啊，紫花木素排咱的尿，所以祖荫蓝莓籽美国进口的，你也看来吃，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为求阿公阿母感情若无偌好，食食加足好，你就学了。啊，这个美女六合一哦，这款哦来甲保养皮肤上好，伊这美女六合一，你要早唔甲面洗好清洁，手落搭将咱美女六合一轻轻薄薄啊面甲抹胶掉抹胶纹，俺不然烧一下，伊足紧哦，美女六合一就渗透对咱的皮肤一点一点滴入去哦，所以唔免个什么阴坡拉皮啊，唔免瓶瓶罐罐哦，佮足方便哦，啊佮袂麻烦，抹抹的足紧伊就转一点一点走入去，咱的皮肤就水起来啊，真正有影呢。啊，那样皮肤啊，那样给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人出去讲哦，你看这少年，业绩无哟，以上三面刚上。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按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的服务呢，天发一体大必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英雄啊，甲小雨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会当询问，唔免细议下。
0: 免客气。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2: 你好，我点一条白色的爱，迄、那个主唱郑秀月讲讲。计薪啊！
1: 哈哈，
0: 第四万
1: 咯，郑秀月，郑秀月是我的朋友呢。
0: 第四万，
2: 我点你的歌，
0: 好，白色的爱哦，
1: 好，好，谢谢，
0: 好好。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英雄小姐你好，
0: 你好。
3: 我点首《送君情泪》。
0: 送君情泪哈，
1: 谢谢哈，
0: 我加班啊。
1: 好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哎，英雄小姐你们好，
0: 你蛮好嘞。
4: 用，当麻烦您唱起来唱一首是《好秘密》《情秘密》还是《情秘密》《好秘密》？
1: 好秘密，
0: 我迄条袂样咧。
4: 哦，
1: 迄条迄个
0: 《好秘密》《情秘密》。
1: 好秘密还是《
0: 好秘密》？张武清啊，唱咧。我张武清《好秘密》。
4: 迄个阿吉拉迄条迄个南邦的西部山。
0: 南邦的西部山咧，好。
4: 谢谢
0: 我，谢谢。
1: 阿姐要唱一条，我比别人卡大鸡，千秋百角六秋
4: 时。
1: 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啊，小雨你好。来点调一个男性的复仇。
0: 男性的复仇。
1: 啊，这条怎么挂定改名？
5: 改啥？
1: 改用男性大球啦。在拍球的是大球，那球大下。
5: 那大球就出恐怖。
1: 较袂沉落去。你啊，游泳较袂沉落，我袂游，牵拖啊死人命大球，
5: 是吧？哦，对，
0: 好，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你较早拢安讲，哎，袂收，牵拖死人命大球。喂，你好。
0: 喂
6: 哦。喂。
1: 你好，我英雄啊。
0: 什么歌？
6: 午夜香吻。
0: 午夜香吻，咪都唱
1: 唱无啊，过年啦。我换一条来，
0: 对啊，我八条你，
6: 调一条。
0: 短裤你也穿啥类呀？短裤你也穿啥？
6: 我今个六点来
1: 嘿。
0: 点六点。
1: 好，谢谢啊。郑秀婉哈，伊较早我伫个高雄哦，谢阳也中会时阵哦，我伫个做节目经理哈，我捌甲摆过。好。伊咧做。郑秀婉，阿克杰是，那是李千惠啊，而且李千惠讲啊，阿克杰叫做苦兰芬，拢苦兰芬比伊
0: 比较资深吗？
1: 较晚一点嘛，
0: 比较慢哦。
1: 啊，白色的哎嘿，啊伊那生活未，迄个未歹哦。
0: 嫁不是说嫁得不错吗？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7: 我英雄小弟，我要点歌。
0: 我
7: 是情无人知，
0: 一条我袂晓。
1: 什么话啊？
7: 伊拢我唱的，我是情无人知。
0: 一条我袂晓，
1: 一条，我一条好人知啦，我一条会知一个啦。
7: 大船入港，
0: 大船入港哦，好啦。
1: 即摆这条顶改改做大船放流啊，吼，好，来赶紧来唱歌啊，来。
0: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安平对上曲哦。

0: 这个安平对象曲，
1: 台南的五大名曲之一，
0: 啊，搁一个南都夜曲，
1: 嗯，啊，云和悲喜曲，
0: 啊，搁我一条
1: 南都迷了情
0: ，嗯，这啊，这条我那袂歹听，哈、哦，要，所以啊、哦，咱这个天气啊、哦，这个天气热到会惊死人，这吼、哦，安怎你敢知啊？天气热到吼、哦，嗯，当然安尼哦，这种天气的。那倒里面床就是那红烧安尼，
1: 红烧。
0: 呀，那厝这竹啊顶哦，就像那铁板烧。呀，路面床凹哦，像那清蒸安尼。呀，那出去一抓，就像那爆炒同款。呀，那油一个硬哦，像那水，像那该煮，像那煮汤安尼。呀，回来伫个路哦，像那青煮。一来入门哦，像咧火锅同款吼，哎呦，要死不得呀！喂，你好。
1: 喂哦。
2: 喂。
0: 哎，你
2: 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我好啊。
2: 下班回来啊。
0: 哦。你下班啦？
2: 好吗？下班啦，我伫银行诶，哦，我伫上到家都要一个小时，因为我住伫这个高雄大学这边
0: 哦，高雄大学啊，去转来到这边啊，你啊一点钟
2: 啊。对啊，我伫迄个啊市区啦。
0: 哦，
2: 中国信托。
0: 哦，
2: 然后回来很久，因为都塞车啊。
1: 塞车哦。
0: 啊，咱听我的节目，谢谢你哦。
2: 我都有听。
0: 啊，听了袂歹，到小宝哈。
2: 啊，有有，我让你帮你耶。
0: 哦，谢谢。
1: 谢谢哦。
2: 我们同年，我们的行员都有在场。
0: 好，谢谢哦，
1: 谢谢哦。
2: 刚是我们很少上线呢、
1: 啊，很少哦。
2: 我现在还是在车上呢。
0: 好哦哦哦，啊，要听什么歌啦？
1: 对呀，要听什么歌？
2: 那个啊，鲁林呢？啊，鲁哎，温柔鲁林心。
1: 哈，温柔鲁林心这条上唱的，妈那那
0: 么。啊，不过那条刚刚开始没人唱。
1: 我没唱过呢。
2: 是哦。
1: 嘿呀。
2: 那叫唱首那个啥，应该那个坚强好了。
1: 坚强哟，好坚强。
0: 啊，坚啊，无强就会变坚呢。老师讨厌坚强。嗯，
2: 好开心，好开心。我跟你说啊，可是要七点了。
1: 啊，
0: 七点多啊，我七点我
1: 的。
0: 好，
1: 好，
0: 好，来接头啊。
1: 好，今天
0: 好，谢谢。
1: 啊，
0: 开车小心啊。
1: 哎，车平安。不客气啊，
0: 好，谢谢。啊，开车唔当我变过哦，啊，
1: 开
0: 加班嘞唔当我变过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3: 你好，你两个好，
1: 你好，
0: 你好，
3: 嗯，哎，你两个拢好。
0: 啊，
3: 我麻烦你，我要爱唱一条歌。
1: 什么歌？
3: 罗丁了解我的心意。
1: 罗丁，
0: 哎，
1: 好，罗丁了解我心意。
0: 好啦，
3: 哎，日语的。
0: 好。
3: 哦，小姐唱，
1: 好，我这安排哈。
0: 哎，我不用唱哈，好，谢谢。喂，你好。
4: 喂，
0: 哎，
4: 你好啊。
0: 啊，
4: 小易啊。
1: 哟，
0: 你好。
4: 你好，
1: 你蛮好。
4: 那个，我拜托，电话借一条诸葛亮啊。
1: 诸葛亮。
0: 啊，那个东山再起。
1: 东山再起哦。
0: 好，好，
1: 好，我这安排。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你
4: 好，
1: 小李，
4: 两个
1: 好。你
4: 蛮好诶。好，你好，好，你好。
1: 你好，我好。
0: 好，
1: 什么？
4: 古井咪咪哇，古井
1: 咪咪哈。
0: 啊，你对，你那六国个即卖做做阿边咧？
4: 哦，等下看做热。
1: 赶快热呢，山内无较凉吗？
4: 诶，即卖嘛是热，嘛是热，也讲啊。
1: 安尼哦，
0: 哎呀，如果是卖穿衫裤都凉啊，可怜。
1: 对，
0: 穿袜卡，对，穿袜卡，
1: 半斤诶，
0: 对，穿袜卡哇，冲吹来卖穿衫裤，
4: 就是呀。你刚
1: 刚
4: 怎么进来？嗯，
1: 是这样，
4: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好，我来关键嘛，过来唱条歌。
1: 啊，来，我先来安排这首哈。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呐，你都不懂啊，你们都不懂
0: 啊。啊，我的泡泡球会听懂啊，啊，你们外省的听熟啊。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事，想起啊，坐卡我来，你坐卡远是咧创啥？呀，坐卡我来哈，啊，我来产品更新一下，较有影。

0: 啊，你迄个南瓜子怎啊食？怎啊袂歹啊？你放起来差足多啊！
1: 买两罐南瓜子，我来白食吼。我来唔讲，夜晚是十二点，我讲甲差甲拢袂困的。
2: 南瓜子食足好个啊！啊，都伊只骨散，我有去开刀啦。啊，伊只骨散较袂酸啦，太硬啦。
3: 哦，你煮饮南瓜子吼，煮饮那都完，其实啊，我食一下煮饮南瓜子食那罐就完吼。哦，身体给我用啊，暗时本来才放了放两道，这番拢唔免啦。哦，够好用啦。哦，你现在动作不了。
4: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5: 南瓜子食来食去，也是咱永华甲小雨在介绍的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安尼较实在。既然咱食袂一二十年，大家食食拢俄罗讲哦。实在真正有好就对了，吼、哦！你若高高放个十十放药，要放放无放，紧紧闪了，穿了了无穿被单，你也看来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啊，食一段时间你豆豆治好开，吼、哦！但是这唔先单讲随食就随好，要豆豆保养豆豆好，啊，食了的时阵啊，好啊，啊、哦，咱就豆豆该保养就好，吼、哦！早时食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嘛，吼、哦！真正滋阴南瓜子实在有够好啦。等下节目刷看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4: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的服务呢，天发一大笔通哦。
5: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啊！
4: 来，我今麦要安排这首吼、哦《流浪三兄妹》呢，
5: 《流浪三兄妹》
4: 有啦。

0: 来，我再来个三病刚凶一个。
1: 我抹迄个抹水的
2: 美女六合一，
1: 抹两罐。
2: 嚯、哦，好水无？
1: 有啊，加做油，浓些加做油，六合一抹了吼，面筋细细。
0: 安尼哦，
2: 嚯、喔，恭喜恭喜！
1: 我几岁了？知？
2: 几岁啊？
1: 74。
2: 做水咪？
1: 哎呀，面筋细细。
2: 哦，爱出去大家娱乐哦。
1: 我打两罐的啊，三杯咧。六合一家己买六罐安尼。
2: 谢谢啊。
1: 抹进油就样啦，哎呀，进油嘿嘿，好呀。金金哦，那水当当哦，了啊，搁在那倒咧吃都袂歹。我潮州啦，你
3: 新
1: 那个惠安遐买。
3: 好，好。
4: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有一个呢，听这朋友讲，唔信抹袂水哦，去用医美也袂水来抹。美女六一看嘛咧，抹抹的拍电话，我拄啊来上班，拄只拍电话讲，英华，我感谢你。哇，是讲哦，但迄美女六一电台咧介绍他有偌好咪，甲抹两罐过吼，真脆哦。因厝边头尾人讲：“哎呦，啊你是比伊美阁较水咪啦！”吼吼，伊讲听你讲有够欢喜的啦。所以讲哦，咱这款美女料伊啊，挂灯来抹，无论查甫查某来抹，足好个啦。以上三品刚上。
4: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纪念一下哈，白色的爱心安排呢。

0: 啊，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这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行去台湾的成功是这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内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这老大人，骗到好这老大人行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这老听了咱林华甲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要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啊无你有暗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下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个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扎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腾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锅炸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锅炸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即马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

0: 一条啊，客歌呢真啊好听。
1: 暗号糖哦，
0: 哎呦，个温糖啊，
1: 无介好听，
0: 介好听，叫做温糖啊。
1: 暗号糖，
0: 啊，做好食嘞，
1: 介好食。
0: 啥物啊？介好食啊？
1: 介好食。
0: 哎，意思讲介用食的咪？
1: 咪啊？
0: 啊，无啊，就
1: 介好食，你介好食。
0: 啊，客话安讲？
1: 介好食。
0: 该用书的，该用书的啊！
1: 该好食，
0: 啊，就讲这个真歹食。
1: 该坏食，
0: 该发书啊！该发书是要叫西光面。
1: 该坏食，
0: 该坏食啊！哦，啊，迄、那个好、哦、实在有够好食啦！
1: 食材有好食多，
0: 实在有好书哦。
1: 食材有好食多。
0: 诶、欸，有一个哦，三房内底啦。妇产科医生的对这个对要生囝，这因翁讲啦啊。我即摆现在要试一种哦，叫做哦三痛分担。嗯，像恁
1: 分担，
0: 恁某对要生啊，要即摆痛的时阵，啊查某人生囝足痛，啊一半来分哦因翁痛。嗯，查甫讲好好好分哦。好啦，吼、哦，就阮某啦，伫听的时，啊一半我听，吼、哦，安尼恁某较袂遐艰苦，啊，互查甫人才较知影讲，吼、哦，即安尼
1: 算。生囝会听吼。
0: 对，安尼，吼，安尼啊，感觉听呢，吼、哦，伊讲好，安尼，医生甲分担落，因某开始伫听，吓、嗯，结果因翁拢袂听呢，你也靠。
1: 啊，因翁无听吗？
0: 无啊，因翁拢无听。你讲诶，医生啊，我不听咧，我无听咧，吓！你讲诶，是奇怪，他无听。结果啊，因小弟啊，因小弟一个入来，听甲好死来昏去，有哪多色呢？吓！啊，你又啊，你又知影讲哦，这
1: 因某，
0: 因某，因某哦，这个囡仔就是因小姐、因小弟的，哎呀！啊，无你想。那伊就拖开石个咧，
1: 爸爸会痛啊！
0: 结果伊无听，所以伊无得听，啊，就因换因小弟听，因小弟，咱就表示讲这囡仔是因小弟的啦，吼，对不对啊？啊，你啊，伊个伊就听，你太讲换因小弟咧听，
1: 非常奇怪哟。
0: 有阿哥呢？过一个吼，也婚姻了，婚姻了过半年，外口吼。也去京城做生意啊！哦，伊较早拢京城做生意，啊，一个离家千里哦，一个去哦，啊，那一个去真十年拢无回来，
1: 无回来哦。
0: 有啊，即个因这某啊生啊，伊得要走迄阵，伊要走迄阵，因某就得要生啊，有。啊，走了之后两三个月，因生一个后生。嗯。经过十年了后啊。这个查甫囡仔在咧问阿母，啊，阮阿爸哦，拢唔捌看过。阮阿爸咧，伊讲恁阿爸哦，在做生意啦，做远的所在做生意。查甫讲，我想要去找阮阿爸，我会思念阮阿爸。伊讲，你敢捌看过？捌啦，我伫捌倒来的时阵，捌看过阮阿爸个。哦，那安尼哦，你去找一个。嗯这个因囝全安尼款款的，安尼全包啊款款的，才要去找因阿爸个。无，这人海茫茫，是到底要去对找呢？要忽然间，也安尼找一礼拜了后，看到一个和尚，少年和尚。这个囡仔走去，雄雄就叫讲：“阿爸，阿爸！”这个和尚讲。哎、欸，乌白乱来的，我是吃菜人，出家人哦，
1: 出家人，
0: 出家人吃菜哦。呀，你太为何叫我叫爸爸呢？啊，安尼，这囡仔就讲好啊，阿爸你卖假啦，你唔要听讲吃菜，吃到肚脐胃解咪，呀，你安尼咧骗鬼的。我明明伫阮阿母的巴肚来看，都是看到你这粒头，你阁讲唔是？阿爸哟，你回想，回讲，我唔是恁阿爸啦。迄囡仔讲，哦，讲， 当初我伫阮阿妈阿母的巴肚度看到你，你就是阮阿爸粒头光光无唔对啦，阿爸阿爸，啊，迄个和尚忙我白叫，我是六根清净，我是六根清净，你忙我白叫，迄个即个和尚哪行哪后壁迄个囡仔，阿爸阿爸，我足远来的阿爸，我已经哦真。真要拜哦，我已经出来找你，真要拜拢无食，我足艰苦的。这和尚的人哦，有恻隐之心啊。听安尼讲，看这囡仔在安尼接信，伊讲好啦，无我做恁阿爸哦，啊我带你来吃牛肉面。
1: 啊，伊咪和尚吗？
0: 无啊，因囝吃牛肉面，爱到边啊看。算算，伊你啊食菜，嘿惊惊囡仔营养无够啊！讲我带你啊食牛肉面，啊我到边啊看下。
1: 面豆腐啦。
0: 哎呀，对啊，唔只是阿爸，无你呢？这老伯，哟啊啊啊！哎呦，未听见，啊个生生也唔。
1: 哎，敢未当带食别行？
0: 啊无讲无带你啊食汉堡，哟哟哟，所以哦。这囡仔就是安尼，囡仔袂讲白擦啦，呀啊！
1: 哎，真正因阿爸哦，
0: 哈，
1: 还真正因阿爸哦，
0: 无啦，他是阿爸，迄食菜人，人有恻隐之心，看这囡仔遐可怜，甲讲好啦，无老爸也艰苦。有一日吼，一位先生呢，日时吼去书房困就对啦啊。啊！因惊晒，惊过迄个房间，忽然间手伸入棉被内底，偷偷吼，呀，安尼偷偷啊，都啊都啊摸啦摸啦，呀，偷偷。因丈人惊一个，很会夸讲，原来就是你，啊！你在创啥话啦？无啦，我还叫我听阮丈在讲哦，我听阮丈在讲，讲伊拢会困中道。啊！你我你我丈你，迄个恁丈就阮某。啊！你是咧伸手后边摸？无啦，我是咧讲看清楚到底是啥物人伫遐咧困呐，嘿哦！啊！你做惊死，他会使伸手后边摸？无啦，还是过路吼，过路的啦，过路安摸者安尼啦，嘿哦，安尼尔，无安怎啦？阿伯袂使后边摸？好啦，阿伯卖个摸啊，卖个摸，哎呀，要去摸着，摸着顶，嘿。有一个好野人哦，一对好野人。也伊就安尼吼，请一个女佣啦，无外久这女佣哦，爱着隔壁一个少年啦，啊，也安尼吼，安尼都忽一个煞巴肚大啦，晓？女主人吼唔愿伊死空亏的吼，硬叫伊讲，
1: 我好死透咯，
0: 晓啦？你囡仔啦生来，我囡仔啦生来吼。我甲你收养伊啦，果然囡仔生来，这个主人哦，来付出钱收养伊
1: 哦，收养迄囡仔嘛。
0: 啊，这你养无偌久，搁有心啊啦！伊讲无要紧啊，你卖走安尼哦，小人耍安尼四五年收养五个啦。哦，你这查某人安尼哦，下过都有。安尼五个，佮经过五年后，佮五个安弄做十个啊啦。
1: 哦，恐怖吧？
0: 伊讲哦，女主人，你唔是做爱囡仔，我唔是，我是看你足久在认真做工过，我唔甘你走。呀，你安尼顺娘娘，安尼囡仔就生要十个，我有法度甲伊骗咪啊？好安娘话，我这真正我性命无我哦。啊，你那会当啊生较少的无啦？吼，啊伊讲。无法度啦，主人啊！我到迄个哦，都逐暗招啦，吼，逐暗伫招啊！我讲唔，伊就讲好安尼哦。伊讲既然先生有人在骗哦，加生寡真功报国安尼啦，是要安尼啦，
1: 真残报国，
0: 要啦，
1: 有人欺安尼哦，
0: 要啦要啦。啊，这个，有一个这个上帝公哦。也出来出巡，啊，脚踏孤城，呀，上帝讲啦，也拄啊好，有一个弟啊吼，跋书教啦，呀，啊，伊是有看到路 看到吼，孙娘娘跋输叫啊，这人哦，输甲掠狂啊！因兜饲一只龟吼，讲啊，这迄龟是人吼，正月十五咧拨来拨龟虾啊，吼，迄款龟啊，吼，叫做金钱龟啦，有。伊等于啊，也着要掠伊输叫啊，要掠伊断着着啦。啊，拄啊，上帝讲对啊，鬼讲。切，乌白乱来，把我的脚力啊，要起来掠去断，哈！啊，伊讲哦，这个人哦，这上帝讲做化妆比普通的人，讲你为何是安那掠久要去断啊？伊讲，因为哦，你毋捌听人讲汉奸哦，讲一句讲上帝讲把输叫断久。上帝工作时期，恁娘咧较好呢。
1: 伊无跋脚，
0: 我唔捌咧跋脚，啊！你都做代志啊，互我拖讲我跋输脚哈！你就是上帝工，好啦，拜托啊，你唔爱去断骨哦。你欠偌济，我甲你讨转来。伊讲我拢总都欠偌济啊，啊！甲阮某即马有哪样断伊内底啦？哈！啊，恁某咧？啊，我某吼都转互这头家啦，啊，转互伊头，啊伊即个转互头家吼，啊，我某出去爱着迄头家，爱着头家吼，因为吼，也拢总吼转200两银啦，200两银哦，我某总互伊做某安尼啦，啊，因为我某甲伊骗啦，啊是骗安怎？骗讲我吼，就是因小弟吼，啊伊阮大姊，啊所以吼。要安尼哦，爱卖某做大姑啦，要切，邓姑在咧邓姑偌我上帝讲，啊，佫无担心哦，佫甲恁某安尼卖某做大姑，哦，我真正有影，毋捌看到汉奸这种人啊，遮恶钱啊，这无哦，佫较恶钱的拢有哦，迄有迄讨钱，迄阮厝边有一个讨钱哦，讨甲吼，甲你讲也是安怎？阮厝边有一个去讨钱哦，啊讨因某吼，代表因翁去讨啊讨吼，去头家因娘讨无钱，全甲头家做伙困咯，困到有囡仔吼，已经是煞生啊，电话也是讲，目大目大倒来厝吼，安尼，即马甲伊生啊，佫生一个，啊即马佫生一个，拢总哦，讨钱讨到生三个，啊即马已经甲囡仔对方也倒啊，即马迄对方无看人啊，啊头家倒。无多啊，佫死，因某佫甲这倒的，吼，佫甲这三个囡仔。

0: 都有听到啊，
1: 都有听呀、
0: 啊。哟，安尼啦，啊，助听器一个倒了了后哦，转去哦，好、嗯哦，听到因某啊，甲因翁咧啦，我食老啊无路，我老唔死啊咧，晓安怎咧？
1: 因大人唔知有倒吗？
0: 啊，因咧新妇哦，哎呦，我咧阿爹啊无路用，啊耳孔较重骨骨哦，迄都无好像迄个顶世人就是像讲牵牛去立着人黄金翁啊，即世人伊耳啊迄个牛立着阮同款啦吼。啊，因这后生讲，阮老爸食老无啥小路用啊啦，晓老就老啊吼，无。伊想想的讲。恁爸这助听器也是八百块钱呀！
1: 因到了，
0: 听到也无路用啊！听到也无路用啊！听到就加艰苦的啦，晓？安尼不如吼卖倒啦，晓？听你讲对哦，本来都安尼人好哦，愈听愈闲啦，吼！各有一个所在吼，这个有一个囡啦吼，读册吼，都读国考一年，等下。阿爸，我有伫红灯车顶遐有看到两个人哦。
1: 两个人。
0: 啊，即卖因遐人哦，伊看拢无咧，到尾来报警察咧，讲遐敢若有鬼啊啥，拢看到两个人，吓、嗯！讲阮老先生对遐鬼拢看两个人，伊讲无咧，吓安尼啊！到有一天啊吼，老师就甲问讲你伫看，伊讲伫对看，伊讲。带我来看嘛咧，要爱囡仔带老师吼、哦，看到电视贴啊，大讲人人交通规矩，人人有责啦，人人遐写两个人就对了，人人有责啊，所以讲遐有两个人呐、啊，人人呐、啊，靠腰还是电视贴遐写讲人人要各一个。囡仔、啊，有啦，哪个不会按摩？拢伫个窗仔边啊，讲再见，因老爸哦，吼、哦，啊，反正囡仔不犯着鬼，吼、哦，犯着煞，吼，伊、哦、叫西公啦，伊叫道士啦，伊叫啥物回来养呢？养来问囡仔讲，敢要看到？讲再见，
1: 讲再见，
0: 哟。规家伙大家煞惊着，讲啊，我这间厝唔煞有鬼，吼、哦。他要安怎啦？吼，到尾啊，这囡仔有读幼稚园吼，迄老师吼来甲问、嗯：弟弟，你家有看到鬼咪？啊，看到啥货咪？伊讲唔是啊，公公再见，公公，原来就是日头吼，
1: 太阳
0: 公公哦，要落山啦。啊看你窗下吹，啊看到日头得、啊、要落山，迄、那个囡仔甲讲。伊无讲太阳啊，伊讲公公再见，公公再见，害因老爸迄间厝还嘛未晓，讲遐有鬼。
1: 唔惊死！
0: 即马收听，即马个台湾思乡记，啊，乡土味，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有啊，但人得爱看我，
1: 啊、哦，
0: 心情轻松
1: 啊。
0: 好、哦，心情来轻松，自然语言，身体就加较用。啊、你若逐天烦恼啊，想袂开，身体熬破病，吼、哦，对不对？
1: 啊，杂的，对。
0: 啊，要轻松要安怎？来听阮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听了趣味，也乡土味，啊，听了会当想到过去，啊，互你笑笑的，啊，你的身体加较用，啊，身体若加较用呢？继续好势，人就欢喜，在这世间
1: 唔再出名。健康咯，
0: 健康较袂巴肚碰风，英语算盘会通，食饭用碗公做工过，你就闪西风。食饭敢若亲像武雄拍虎，做工过敢若亲像三进微博安尼，呀！来，我来三
1: 遍讲，
0: 头花过多啊，啊，亲像咧三进微博，看下昨日那个裤有穿衫无穿裤？来，我三遍讲上一个。
2: 完了啊，好诶，
3: 做好
2: 诶。我这边又湿湿，我那小妹来讲，哦，那遐油啊，啊我灌两罐，伊讲哎呀，抹了未歹，你若要等下灌一罐对，我要爱再过来，再落加些那灌，
3: 好，
1: 安尼啦，
3: 好啦，
2: 嘿，抹了真好。
3: 见证一个。嗯，阮囝吼，我去买菜啦，去甲载转来啦。啊，伫青阳顶啊，遇到迄个一个美国讲，有 wife 问阮囝讲是恁某是无啦？美女刘和伊，谢谢你。转少年家讲，美国问阮囝讲有 wife。
4: 哦，问我是恁阿咪。
1: 哦，买
3: 慢的，买慢的。哦，对不起，对不起。哦，谢谢。
4: 真正有哦，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啊！
5: 阿杜吼，我食食的，即马拢脚拢未旧筋啦，
4: 对
5: 啦，啊，我要再叫一个啦。迄个本来血压都悬啦吼，啊，我去甲阮只大号买啦，拢是大号房买三罐，上上个买三罐哦。哦，食食吼，即马血压你用正常啦，
1: 安尼吼，
5: 拢无讲介悬安尼啦，无我血本来血压拢都悬。
1: 安尼吼，真好啦，感谢这你的分享啦。
6: 那你的商品明白？我食纳豆，
4: 啊，食了安怎？
6: 因为我手酸痛骨，啊，脚拢麻麻，即摆食了有较好。
4: 有啊吼，啊，继续搁来食啦哈。
6: 啊，我继续搁食。
4: 啊，对，啊。
7: 我食两杯鸡食啊，袂歹，我无当地食啦。
4: 哈、
7: 哦，啊，无诶，我本来食唔爱走五六撮，即摆走两撮尔，袂歹。你做工作做了袂歹，有影。我拢食诶西药，食了拢无效啦。因为我做波转吼，拢做暗时啊，我伫时啊，哦，爱走变做走噶，有影、哦，心情足好诶。我已经食两罐鸡啊啦，啊，即摆要食第三罐啊啦，有影。即有朋友请着我诶食吼，真正爱去买，家己真正爱做，诶。
6: 谢谢，拜拜。我茶一箱矿泉水，我吃三天就甲喝完，遐大罐的。我有咧怀疑讲我吃水吃多啦，结果我回来我甲吃安尼尔，讲啊痛啊腰酸啊咯，免吃遐一遍啦。我吃四百尔，讲安尼就 OK 啦，越南果汁真正好用。
8: 你南瓜子安尼哦，阮翁安尼食饭食饱，啊，就坐咧门窗顶啊。我都还袂洗好诶，食饱就拢咧门窗顶等我。安尼食好用，安尼我咧娃娃会下面咧。你拄仔拢娃娃烧，即马只换伊咧烧呢。
0: 目前咱台湾人超过三分之二拢欠薪，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啊，行到路安垮垮颠，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即拢欠薪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即内底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即南瓜子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自花木树啊，互咱的理由会正常啊，白药、理由互咱的健康。啊，咱的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蓝莓子，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树花粉等等啊，哦，对咱这性功能啦，哈，查甫查某拢通用性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某啦，感情无外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所以讲哦，南瓜子是美国进口，赶来吃就对啊。主因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哦。伊也改证实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2万FU。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朝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早起点过啊，较少。吼、哦，只要一两点过，伊就无啊。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劈去，他掉对就劈掉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因纳豆王，你也看，赶来吃，早晨两粒，暗时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所以大细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食这吼、哦，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食嘞吼，伊迄无法度解喘咯，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迄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纳豆内底维他命 K 2解喘咯，你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主因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互你皮肤会水，吼、哦，迄业境也无，安尼互你皮肤全当少年嘞，吼、哦，免瓶瓶罐罐。 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三分为加开万隆钱，咱给你介绍这款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嘛免什么 import 拉皮，好、哦，我跟你讲，美女六一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哦，啊你若要出国，他搁甲擦，啊那无你甲抹咧。慢慢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查某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阁足方便，也阁未麻烦。美女六一上好，等下节目刷一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去打不通哦。
0: 啊，咱恁好，甲小米啊，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底唔知影啦，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底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去要询问吼，拍这个专供唔免开钱的电话啦吼，0800-66-4499，啊，咱买当点歌呢，点歌也免开钱哈，
1: 只要我会响，我都尽量。
0: 大家唱咧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喂英雄，小英雄你好，
1: 你好诶。
9: 小姨，我等是收那个日本歌曲坐，和你坐，你知
1: 道咩样？坐，
9: 坐，
1: 坐，
9: 祭拜的祭，
1: 祭拜的祭，唔捌人点过这首呢，我唔捌听过呢。
0: 别样坐啦，
9: 无你点歌，我等可怜你个小姑娘，
1: 可怜你个小姑娘呢，
0: 好，
1: 可怜你个小姑娘哦，
9: 好，谢谢，
1: 好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英雄啊，你好，小林，你好，
1: 你好
10: 啊！我去伊个点一条三年的古筝啊，
0: 三年的古筝，
1: 哎，以前
10: 我都有听，
1: 我唱过啊，三年的古筝，
10: 叫我介好听，
0: 哦，介好听，啊，得介好听，得好听，啊，一帮三四，
10: 我拢话点，我拢点一条，
0: 哦，拢三年的古筝呢，
10: 哎，对对对，
0: 啊，你较早，恁较早结婚的时是乱来用做的。
10: 乱来对
0: 啦，乱来啊！
10: 对啦，阿等伊就走起啊，拢哎，就着拢话爱点一条歌。
0: 哦，乱来啊！哦，阿都拢恁安先跟你约的啦，哈。好，
1: 认识，
0: 好，
1: 安排哈。
0: 我来，赶紧接下来来唱歌。
1: 来，安排这首哈《送出旁》嘞。
0: 送五只啊，出旁。
1: 送出旁。
0: 阿囝的，恁母啊，那卖死吼！你拄啊排第五个，所以哦，安心不拄啊挂便当去。阿爹，啊，你当时来，拄食啦。迄阵我来时拄看你吼，你送五只啊，出旁啊，无你看了了去啊！来。

0: 这条我嘛有讲老啊，
1: 上车旁，
0: 听起来未歹，所以哦，歌新歌歌歌老歌听起来拢是足有度。
1: 对啊，你若爱听，我若会响，我得较尽量。
0: 拜卡行到顶，有度有度，对啊，来赶紧过来甲唱一条啦。
1: 来，再安排这首吼，惊奇嘞。
0: 惊奇啊！
1: 惊奇呢？
0: 啊，惊奇这条歌怎么定改？
1: 啊，改什么？
0: 改做惊某。啊，你会记啦，惊某大丈夫啦。啊，若怕某低高舞，洪坤讲哦，
1: 你查某的，唔
0: 能怕查某的，无论咱的女朋友啦。
1: 某是要带来笑的，唔是要带来怕的吼。
0: 啊，无一哎小姨啊，带新妇是要创啥的呀？
1: 洗衫兼煮饭。
0: 福州啊，我问你啦。您福州话安怎讲？小叶，你搁讲一遍。
1: 洗衫兼煮饭。
0: 福州话阿恁安怎讲？我那福州人嘛是安怎讲？讲洗衫兼煮饭啦。我那无共款咯，无相共啦。啊，侬无像恁咧讲，咱恁拢讲安尼。啊，我那福州人咧讲，恁若听有当时啊，恁来共听，我恁外国人，我无咧，我福州人无咧外国咧，我是讲喏。那创新不然就是洗衫干煮饭啦，哦，啊，所以跟恁台湾男的讲无相干啦，安怎吼，啊，无相干，哦，啊，听了知影就好，啊，赶紧跟来唱歌。
1: 惊奇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我来个产品感想一下。
1: 你那都实在好啦。
2: 哦，啊，好安怎？
1: 啊，就阿妈讲哦，我袂过啦吼。嘿。啊，你爬楼梯拢无力吼。嘿。啊，我去宜兰那边，家己买家己食。
2: 嘿。
1: 哦，我好嘞。阿妈讲我袂过，啊，该像脚无力，拢行拢真有效啦。
2: 安尼好。
1: 有啦，唔是我甲你学到哩，恁听众朋友若听到哩，爱买食，莫欠咩哩。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光源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主因那多王，伊这是安那太遐济人在食，食了拢饿了，是安那太饿了。伊物件实在，吼、哦，像讲你都安尼暗棍啊紧按啦，暗棍啊紧安尼酸啦，脚麻、手臂、头啊戆啦，吼！尤其你安长期拢在食感冒药水的，吼、哦！你甲食滋阴纳豆王再时啊，食两粒，唔是食两，食一段时间，你会讲，哎呦，啊，较正好用啊！实在讲，你甲食看卖，唔是安尼尔，迄内底维他命 K two， 咱咧胃肠本来拢会生，啊，因为啦较退化，食药食伤济，伊就未生，啊，未生是。你个食啥物过筋络、过骨头诶？哎、欸，那跋倒骨头拢腐去，唔是怕硬咧腐。啊，是安怎？迄种欠维他命 K two 解错路，所以你食足侪壮筋络、壮筋骨咧，无多解错路入去。哎，只有纳豆内底维他命 K two 解错路入去，骨头会顶，筋络会 Q， 大小条通，身体自然你就健康。自然纳豆王上好，以上三面工商。
3: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伊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方铁打必通哦。
0: 卡在电视我唱迄个这白色的爱，迄是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
3: 连续剧的主题。
0: 啊，这个电视我甲诸葛亮嘛真好，可能诸葛亮欠一卡哦，出来去拍麻将。诸葛亮哦，哎，你要靠电视我你要等来陪拍一下麻将，就无伊欠卡呀。
3: 欠卡。
0: 电视我伊的细碎吼，拄啊七十。啊啦，足岁都要六十九啦，哈、哦！来，赶紧过来，甲唱歌，所以身体啊，你要顾咧哈。
3: 哎，家己知影保重，家己身体
0: 哦。来，过来唱一个歌咧啊！
3: 来安排这首歌吼，库吉纳西诺哈娜。

0: 多谢您，大概无去嫌收听啊，搁兼照顾兼痛苦哦，无啦无痛苦，是照顾安尼尔，谢谢啊，哈、哦，台湾思想记啊真趣味啊，啊就安尼哦，听听的哦，感觉诶，做乡土味啊，哦，乡土土土安尼哦，未歹，啊，我来三品鉴赏一下哦。
1: 咱播面节目吼，
2: 美女六合一，
1: 真也袂歹呢。我播一个月十天啊，袂歹哦。我的身边的悠悠啊，特别像我聊粉什么，我哥安尼啊。播面呢，我换两罐
0: 啊。啊，播了安那？
1: 播了较油啊，较骨啊。
0: 看起就水洋洋、水当当啊。
1: 是啊，我八十岁
0: 啊
1: 呢。
0: 安尼哦，恭喜哦，恭喜啊！啊。
3: 我平常拢食哩，食两杯子吼，足好。啊，我然后食迄那多龙井山，啊，尤其咧美女，美女嘛是足好。我规罐啊，就知影，我已经我在一罐咯。嘿，年轻哦，30岁呢。我出门人拢讲，哦，你足少年嘞，我足欢喜嘞。安尼
0: 哦，
3: 系啊，系啊，足感恩你啦。
4: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地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就甲你讲，这美女六合一吼，啊，真正吼，那足天气的，你也抹看卖，真正抹抹，你也感觉讲，哎呦！唔免去用阴波拉皮呢，伊只抹咧一层一层地吸收，地吸收哦，足紧哦。哎，面头安尼水洋洋、水当当咧，白泡泡又咪咪，你唔捌听讲一杯阴膏水咪？所以美女六合一，无你这日头晒到底，哦，老毛毛去哎，去乌乌乌咧，美女六合一个抹咧，水那都人家水那袂止啊，夹咧食哦，连腰酸都好。你若行路安尼，哐哐颠颠颠颠哦，水那都人水那袂止，夹咧食上好。以上三面讲相，
4: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我稍了来安排一首《歹路唔通行》哦。

爱听，怕路千万唔通行。朋友，歹路唔通行。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好我们听这名字、哦、大家心情放比较轻松的不要那么紧张、哦、生活比较自在的、哦、想比较开的、哦、会记哦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说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哦、要勇敢活下去、哦、你要想说、哦、天哪那个放下来、哦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嘞，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吼、哦！啊，勇敢活落去呢，一只狗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佮咱人，吼、哦，对不对？啊，而且咱的国家佮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导甲小雨也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搁个换一边啊，看卖，真正你着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搁有一边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知音蓝桂枝、知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搁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博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和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希望大家保重家己吼，会记，那热水分得补充有够哦。那咱咧客家乡亲啊，甜食过年吼，大家要补充起家哈，记得咯。一过年吼，那咱咧水分都补充足了哟哈。英宏和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明仔在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今晚这会口讲欠盖几回。拢存两三工尔，所以咱若身体勇勇啊，来关怀一下，当救人一命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9: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管制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跟你讲吼，那开始订，啊，拢爱订换，啊，恁按订换，啊，你佫记袂起来？我拢爱甲讲，你会记哩，你会记哩，我讲，我会记哩，安尼啊，我一日敲电话来咧问啊，问啊，要来讲要查查我是当时订的有无？嘿啊，你是不是爱订换？啊，订换你又袂记，你若种今日订后日到，你无就好啊，对不对吼？嘿，安尼你又袂叫袂记哩，吼、哦，冰箱清清的，因为每一单过年过节总是安尼嘛吼，冰箱就是上爱订，啊，无你佫买一卡冷冻的啊，全部咧冰冷冻的，安尼嘛是做的吼，都先收先赢。你要做什么工作？你目开会当按算的，啊无啊就按拜六的，啊拜六即马暗敢佚佗，暗敢出门安尼，对无？嘿啊，对 对, 對啊，就是拢大家互相体谅嘛。我嘛是做，互你好，互你较晚收，互你五月初二收，吼、哦、啊，互你来，互你四月二八收，你看呢？对不对？啊有诶讲啊，你要较晚较无？较晚你个烦恼收袂着，嘿，大伙大家，啊你较晚我收咧，啊较晚收乌鸟也袂讲，啊你好一定爱按我诶教，啊你毋较早收咧，你嘛是人来，迄足两难诶呢，对毋对？嘿啦，所以咱即摆足方便诶啊无？啊透过敲电话，都免一分钟咧，安尼就无好啊。啊无你应该你甲看过年过节看偌无闲，足忝头诶啦吼。都爱空位拢放诶，啊，就来绑肉粽吼，先来买粽叶啊，无后买，应该就家己撮粽叶啊咧吼，诶，粽叶对对来哈，竹啊，竹啊叶啊，吼，竹啊叶啊，所以竹啊芳啊吼，诶，撮粽叶啊，啊去洗咧，吼，啊洗去杀，啊来个去米个来吼，你讲要牛肉感觉够甜诶甜嘛吼，所以即马足快活，啊慢慢去街啊路买啊，吼，敲电话倒，啊慢慢街路人爱载啊载，即马进步较。打电话人乌鸟送来咱家，你看偌快活吼！哎呀，那啊，甲咱的大家好，我是安琪吼，现场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3599吼，大家拢在进步呢。嗯，安那讲，这中国啦，因为做咱台湾人做常去中国换迄个器官的，你毋知？因为台湾单无啊，啊中国有啊。你像这吼，这专台首例，全台湾首例吼，名医呢，这陈尧丽啊。伊咧做牵狗啊，伊咧做器官牵狗啊，嘿，种这牵狗啊，咪吼牵狗啊，去中国换肝，嘿，啊，赚几啊千万安尼，啊叫卫生福利部甲伊废照，诶，医生的证照甲废掉，安尼呢，诶，台湾换肝的名医哦，这个陈尧丽啊，伊涉嫌吼会当着护理师，佮有生技公司的头家等等哦，非法哦，哦。非法吼、哦、来牵狗啊，足侪个患者吼、哦、去中国换肝啊换腰子，啊伊牵狗啊牵狗本来爱趁钱啊，有无嘿啊？应该是做媒人吼，啊、哦、人做媒人趁寡钱吼、哦，啊来牵狗啊来买厝来买地吼，牵狗啊趁钱，就像即个中介共款来抽两条呢。你甲我买，你爱钱，你嘛爱牵狗啊钱给我吼、哦，啊你家己买厝的吼，买甲卖拢爱牵狗啊钱给中介啊，对不对？嘿啦。牵狗仔啦，所以伊对当中吼、哦、来得到吼、哦，即、这个较侪钱的利益啦。即、这个卫生福利部伫顶礼拜吼、哦，用即个以违反吼、哦、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规定吼、哦，该废除哦，即、这个、陈尧丽吼、哦、医事人员吼、哦、的证书的执照哦。即、这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徐崇良啊、哦，伊伫今日就咧讲啊，即、这个案件是咱全台湾吼首例，因为伊非法来销改。人体器官的买卖，吼、哦，去用来废掉的医生啦，嘿，无哪做啊，嘿。啊，经我了解，这个陈尧丽对2008年开始，哦，就从这个患者，因为弄一大病嘛，来患者，啊，肝啦、腰子的吼，安尼，哦，啊，伊又带过了一房，就等于，哎，我就是伊小家去的啦，哦，啊，就大家安心，啊，有咧小家，有咧人来，就少做侪去安尼啦吼。一开始从这个患者送去中国吼来进行换肝手术。拢总九个，嘿，九个患者吼，接受这个非法的，而且修改，而去中国进行这换移植换肝，而且手术，其中五个人吼，接受这肝脏移植吼，啊，五人吼，有一个人开1400万，即马叫恁过关，你都唔过，嘿，嚣掰，叫你一个月开一个2800，你唔嚣掰，好，等你严重时1400万阁换袂转来，是安那？结果啦，1400万上马紧啦，我有钱啊！1400万对我来讲阑珊钱尔啦，开落好，结果嘞两礼拜死。你啊你肝发炎时叫你顾你唔啦，叫你食食你妈你唔啦，对不对？嘿啦，你看袂起啦，
但你严重，你也知这救命的，这看不起吼。你也看，伊小概搞下去啦，其中一个开1400万啦，结果手术了后两礼拜就死啊啦。另外有三个人哦，伫两年内底啊就死啊。我是讲我无讲迄个什么娟啊，徐若瑄啊，因爸爸就是去中国换官，嘛是死，等下嘛前等就嘛是死。另外三个伫两档内底就相差死啊，哦啊最后一个咧开刀了，这个活五年，你看开啊一档活五年，啊恁即马好啊管理唔过吼，分酒不能咧食，慢性病有敏感时间咧，去检查了时间咧，啊个熬夜吼，你管就是爱管，较尾也像安钱换袂转来，嗯哦，啊做这个一审法官认为哦，这个陈瑶丽啊，啊伊这個为了为伊是遗子的权威呢。哦，但是伊煞利用患者求生的心态，对，啊，就伊都坦白讲，这嘛是两难呐。安尼讲，台湾真正你无官啊，啊，我都有钱，我都买官啊，你着甲我消解，较侪钱我都要开啊，2800你唔开，哦，较侪钱我都要开啊，我都要活啊，我的江山贵啊，亿个我啦，差这偌济尔，你甲我消解过啊，因咱台湾真正等无官啊，嘛等无优质啊。等下人一两万人，啊，管咧几一两百个位数的，你想买哪法度？等下尤其心脏未堪要等，心脏为着要等心脏死的太济，因为等无落你来。啊，伊这煞利用着患者吼求生的心态吼，伊在来趁这牵狗仔钱，这严重违反着吼器官移植吼无偿的原则啦吼。对，管器官也无钱啊，因为让人闹死讲啊。伊要死啊！啊，刘大爱我啊！伊个眼角膜啊，伊个肝啊，伊个腰子啦吼，啊，伊个骨头啦吼，伊个皮肤啊吼，啊来移植，迄人拢无偿的呢，迄人无提钱的呢。结果你去啊，提啊钱啊，你伊怎本来安尼去吼？伊因为考量哦，伊本人犯案了有嫌疑啦吼，啊，而且全数缴回吼犯罪所得啦，给母的，母100年堂给母的吼，啊，不要吹过倒塌。哦，应该是伊袂阁还啊，落尾个伊叫违反银行法，甲判哦，甲判这陈瑶丽2年的徒刑，缓刑5年啦，罚金哦500万啦，而且哦个没收所得1466万啦。对，啊你咩讲？你若无去，伊会死啊！啊你迄边有收你落去安尼啊，有无？嘿啊，无即个是我迄个奶奶医生啊，对无？啊你来。恁就是足侪人要去中国换官，啊，所以因即马爱紧的紧看底下用一目哈，用底下来斗，底下吼来斗官，捌听过吼，啊，底下斗游击捌听过吼，哦，即个吼，即个因闹歹去吼，老实怎解斗官佮斗底下游击呢？一捆用两行呢，嘿，也不免变狂狂叫啊吼，结果活五天尔，哎，这官佮游击拢底下的，因足侪人要换啊。都一个人要换，所以因着中国的团队吼，中国有一个研究的团队吼，因头一届从这個基因改造的猪仔吼的肝，甲两粒吼基因改造的猪仔油脂吼，同时改移植一个脑死去的查甫人的体内，啊，这個、移植器官吼成功运作5天呢，嘿，这個、变成目前已经吼首例，吼因為多器官，因為一个换一项，伊是两项啊。多器官吼，诶，猪仔对人移植吼，诶，实验哦，吼，啊，即个经过吼，国际吼顶尖的科学期刊《Nature》吼，诶，报道，即个53岁的查甫人，伊再生之前有严重慢性的腰椎病，吼，啊，因为脑部出血了后被确认脑死啊，伫个家属同意之下，接受吼移植的这手术，那么相关的研究的成果。冇刊登哦，伫个医学期刊呐、啊。而过去猪仔吼，对人移植拢是单一的器官哦，包括到一个心脏哦，啊一个腰子哦，啊一个肺含肺来动的吼，啊部分的肝。啊，那同时移植吼、哦，完整猪肝甲腰子，这是第一摆，都头换一项尔，无一摆一个腹内内底心肝脾肺是两个猪啊，系哦安尼啦吼。啊，研究团队伊用吼，即个就来自基因改造吼，猪仔器官经过猪仔吼，经过6项的基因的编辑啦，
其中哦，三个猪的基因被移除，哦来降低排斥嘛，咱身体的抵抗力，咱身体地方，这猪啊，这狗无同款，会个踢，踢要踢到出去啊，这叫移植了后器官排斥，哦，这种嘛有。然后，那么另外吼、哦，三个人类的基因哦，来改改善哦，血路的震荡的问题。手术了后十九点钟哦，吼，手术了后换肝甲换油脂就十九点钟哦。这个移植底下的肝已经开始分泌胆汁啊呢，哎呦，有效、哦，这显然具备正常的功能啊、哦。啊，两粒油脂咧，和原本异常偏高的肌酸酐跟尿素。而这数值恢复正常，啊，你就免洗油剂啊，对不对？哦，我完了赞，伊就表示咱你的油剂开始运作啊、哦，你免洗油剂啊，因为你数值恢复正常啊呢。你看肝啊差偌济，你看偌赞吼。啊，不过研究的团队嘛发现，手术差不多36点钟过了后开始出现了早期的排斥现象，咱的身体的细胞知影伊唔好啊。知影伊这肝油脂唔对咱个啊，安尼，所以研究人员开始观察哦，这猪仔个肝甲猪仔个油脂当中部分哦，猪仔个细胞渐渐叫咱人体细胞取代啊，安尼，所以显示免疫系统哦已经辨识出这外来的器官啦、啊，排斥器官啦、啊，安尼哦。这此外哦，这个猪仔个肝个部分的区域也佫出现着哦组织歹去。而且微小血栓，安尼，系哦，啊，所以你看，这研究团队嘛发现一种哦发炎的反应哦，有关的这个免疫细胞哦明显增加啦，所以未来可能哦成为降低器官排斥的新的这治疗的目标。啊，这个研究人员表示，全球哦器官的捐赠登记拢无够用啦，供不应求安尼啦，好啊，但是这得器官移植的患者。往往更加吼，无等袂到哦，适合的捐赠者啦。嘿呀，你甲看，所以你唔是咧等的人，所以你唔知影紧张嘛。你就是咧等的人，你既然有机会来中国换，你一定去换呀。因为茫茫渺渺啊，等官，我排到300号的，头前暗一个暗，已经头前个第一号已经等5单啊。你甲想，头前第一个等5单啊，啊我排300号的，我下赴7年啦。对不对？所以也想要去外国玩，要试看卖啊！这是我感觉是人之常情嘛，哦。

研究的印证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连外国拢咧用这啊，中国啊，拢咧试用这啊，咱用一下，你看，足济人买，唔是讲咱台湾人咧等啦，中国伊足济人嘛拢咧等啦，所以咧等等，所以这医生唔开去做小改，对不？嘿啦，足济就闲啦，我都想要活落去安尼尔啦，吼。好啦，来，那个听歌，唔，我先啊广告者，我去进广告吼，我要订肉粽哦，来表示咱应该平安做甲勇敢做拢回来啊，吼。对哇，吼、哦，哦，所以来勇敢做啊，平安做约着会啊，好有够气的，敢知影？迄个厂商讲你安只无意思哦，伊讲恁袂伤紧的啦，吼、哦，袂伤紧，哦，啊，歹势，你知？啊，做即马吼，咱会约着啊，哦，咱进前的平安做诶，勇敢做诶，哦，啊，叫做发财做敢无？发财做拢有啊，拢倒来啊，拢有啊，拢约着啊，好，迄硬约诶，这业务经验硬约诶，去到现场员感觉咧硬约，你一定爱我，哟。啊，所以安尼好啊！哦，咱进前有勇敢做嘛吼，啊，咱阁有平安做嘛吼，拢总转来呀！吼、哦，勇敢转来呀，平安也转来吼，啊，阁咱即个吼发财做拢总转来呀！好，你发好，有够赞！我甲广告甲听一下，即阵咱甲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安尼呢，每一个即正煎出来会 Q。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花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来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用订不到呢，有诶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啊，要搁订哪无啊？嘿，逐当嘛拢有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够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大家卡到，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个钱可以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那边订要一只船啊，哦，你叫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啊，个咱美丽朋友好朋友哦，个美丽朋友好朋友，赶快哦，满3500块，哦，咱就当送过来美丽朋友嘿，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考一百连堂，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的钱，250。啊！你一关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还搁开运费？你若食有着，就一包金鸡，搁一包鸡筋，安尼加300块，都到1500免运费啊！搁食着金鸡，搁食鸡筋，对不对？嘿，啊，养生养地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鸡筋，啊做1500，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勇敢粥哦，勇敢粥有上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粥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无咧，咱即马就是16号收，哦，16号收，啊，13号收啊，吼，吼，安尼哈，哦，啊，做一个咱较好命的人啦，人若好命都谈住哦，巧克力去手要食到花油，啊，咱这卖几啊档，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档就卖一盖尔，哦，咱这盖若过了就无啊，啊，我咧因为这肉粽吼，咱台湾旧年冬天你拢肉粽通好食。啊！但阮这是限量限定的，无食无菜，我一年才卖一届，就咱用咱佛跳墙卖过就无啊，对不对吼？吼！啊，咱的药神鸡啊，卖过就无啊。哦，啊，咱的这個金石100高纤包卖过就无啊。哦，还是咱的黄金生态美容照，对不对？咱若咧办活动时，一停就停，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即马就是安，咱若食好食爱紧张，提两罐上简单啦，两罐吼，咱咧一罐20粒，1200块。啊，若订两罐2400块，啊，就满1800啊，对无？满1800送底卡呀，啊送底卡，搁送运费，搁送发票过，你看偌赞哦！一减二个，蒙拿减四个，肉粽哦，你若食一盖就足怀念，你足少年的哦。哦，诶，我的品质就是好，你食盖足怀念咩？足少年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搁有哪只哦？每年搁来食哦，而且就一年食一盖啊吼，每一档拢是安尼，一年食一盖，啊卫生可靠哦，卫生排第一啊。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解好。你看说足侪人啦，等下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兜恁兜你诶肉粽是你咧发落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反正就好卖机会，哦你啊知哦咱诶卫生品质遮尼好吼，阮诶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阮兜卫生科长啊，台湾当属长啊吼，伊对卫生即个足要求足，所以老都老基啊吼做品管啊。
阮石川董事长吼，甲咱把关啦，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安热人吼，物件都袂堪咪一个死卡擦。你看进前个清明节节个，要收三四五百个人，三四五百个人闹干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而且常温啦，因为常温之下做呀，啊，所以未来未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啊，这点董事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八号先大砍顶、大砍头落去做一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嘛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即寒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诶，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到恁兜伊阁是冷冻诶，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啊，当然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冷啊，较紧吹互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呢吼，电锅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出来吼，一瘾了，竟然像这么好，一瘾好，竟然竟然食者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若如果特别好，会冻的吼，会冻你瘾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尖竹啊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今麦都孙阿在大厝，加煮一个孙阿汤的孙阿排骨的，好来陪你看偌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了？嫌上吼，家南瓜都嫌上啊！阮昨天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投，伊只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逐当日拢等要食阮的肉粽，那食惯食了，伊袂阁食别位的。卫生啊，即卖囡仔都讲卫生，安怎好食？哦，啊卫生啊，咸好食吼。食食食，到尾等下食。那要咱订个肉粽，一罐二十粒，1200块。哦，啊你若要订两罐2400，你啊看咱的货走偌紧，走到真啊无货，无了咱阁约货等下呀。所以我们的平安组回来了吼，啊，我们的勇敢组回来了，啊，我们的这个发财组人回来了，哈吼，如果要订购电话，我们就拨到利用哦，啊，送回到你们家，乌鸟送回去你们家，乌鸟收钱，乌鸟送回到你们家，乌鸟收钱吼，吼，这样啊，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软卡，好啦，帮我讲我们的乌鸟宅急便，宅配所。遐买当领货吼，不然你上班下班有经过所在，就当领货吼。啊，个咧宝德湾便利店咧买当甲领货吼。你若讲啊，我都想要食小肉粽，转台湾宝德湾便利店拄啊，敢若即个高雄市新兴区哦，安尼文华三路29号即间吼，宝德湾便利店即间有小肉粽，通食，甲阮卖几罐哦吼。两工前甲伊讲，伊甲伊找甲好势好势吼，啊，你去摕倒。来，我来报便利店的电话哦，啊，组织你个听一下哈。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那去宝德就免打工，免运费，拢免你摕偌济就算偌济得，你去爱摕一包鸡翅来食。哦，啊，就是100几块，哦，啊，是啦，给，啊是啦，八百，啊，给下200，就像安尼，吼，宝德旺便利店，嘿，好来，谢谢大家，来听歌，大家来唱歌，哦，这洪英红加黄飞所唱的新歌啦。

0: 我就一间同款的、同款的、同款的吼，许啦吼，许许对啊。你来甲斗斗的吼，
1: 啊有啊，
0: 好命组吧，转来啊，好命组吧是够有啊吼，好命组的啊，平安组的啊吼，平安组多千五侪啦，平安组多千五侪，好命组是1580吼，啊你若讲啊无一罐肉粽，啊两包猪脚，吼安尼1500二，安尼嘛免运费吼，啊讲啊无一罐肉粽。啊，一包 Q 弟弟猪脚，诶，老脆软猪脚，煮食。哦，啊，一包酸奶鱿鱼条，这囡仔爱食，连续休三工嘞。肉粽再休三工，你这酸奶鱿鱼条哦，诶，了一包瓦萨比甲爷爷煮食，啊，这安尼1540，吼，熬肉粽、熬猪脚、熬鱿鱼，安尼1540，吼，安尼。那你也讲啊，啊，无想要食只金桔嘞，好好啊，食金桔都好命做呀。好命组就是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金桔啦，啊一包鱿鱼条安尼，哦啊1580安尼，哦啊上简单两罐肉粽，多啊2400送底送底卡吼。啊你若讲啊无一罐粽两包阿西拉好不好啊？阿西拉一包是800，哦安尼两包36，安尼多1560安尼嘛好，吼安尼嘛是好，哦啊那啊无就一包一罐肉粽，哦啊一包阿西拉个一包金桔啦。金桔仔爱食啦，吼、哦！即卖寒人、热人吼，啊，食咧物件胃会安尼涩，安尼伤过油汤的吼，你啊含一粒啊，吼，足快活。啊，你若坐咧半波半落啊，含的啊，茶那啉咧安尼，生津止渴。你若咧含这金桔，你就想要食茶嘛吼？啊，茶有咧食咧配咧配，吼，足舒适的，人足快活。一包阿是一包金桔仔，搁一罐肉粽，啊，1500，安尼嘛是咧过节，对无？嘿啊，一路拢是乌鸟送话去恁兜啊，乌鸟收钱安尼，嘿啊方便啦，方便离边个主要是安那足好食啦，吼、哦、你若听咧遮咧讲，遮个人来咱甲恁分享咧讲好食者哦，是咱欢喜，我甲听者嘿，我甲讲过。
2: 喂，啊你讲牛肉干定哦？
3: 嘿嘿嘿，
2: 啊有影好食无啦？
3: 真正足好食啦，足方便啦，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定四罐，好安尼真正安记。嗯，咱讲真咧，牛肉真正大家食较怀念。
2: 好食啦，
3: 嗯，
2: 啊，真材实料啦，
3: 系啊系啊，
2: 啊，咸咸咸咸，
3: 佫有香咧，系啊，佫有迄个什么，系啊，佫有咸鸭卵啊，
2: 嘿嘿，啊，佫有香菇啦，
3: 系啊系啊，
2: 好。
3: 都吃啦！啊，妈，你讲妈，一定会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姑婆啊，拢卖白给咱啊啦，一定会好啊！佫会求个啥，即肉粽则求。
4: 拜五就收到啊，
2: 拜五收
4: 到。十几个入去啊，啊真正有影袂休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个锅渣味，迄把唔免杀啦都。但迄时阵想要拍开尔，肉粽味就拢出来。
2: 真的，
4: 安吉，恁的得力产品确实在有影。
0: 嗯，对啊，足好个吼。
2: 你讲哦，今仔要起订几罐哦？
5: 14罐，
0: 要订14罐啦！你也看这一条14罐，啊，食得好食啦！
5: 好食好食，啊好食，
0: 逐顿好食。有像我讲包装做卫生的无啦？
5: 有吧，足水的，送人，大家拢足欢喜。
0: 真的，迄个袋仔外口印的肉粽，啊，搁咱这包括这只卫生福利部食品包装的。
5: 是啊，我逐摆拢好食。
0: 啊，你芳桂像我讲的有芳吼。
5: 哎，
0: 免搁淋豆油啊啦，
5: 唔免，对对。
0: 好，啊，我跟着，啊，你谢谢个，甲做好朋友问好啊嘿。
6: 两罐，我个三。
0: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谢谢。两罐呢？
5: 三罐。
0: 我进前订三罐了。
5: 嘿，进前订三罐。
0: 啊，进。
5: 嘿，有收到啊？
0: 啊，收到你。
5: 我是讲要搁两罐。
0: 啊，要搁两罐，啊，未食到你。人收到就讲要搁两罐，因为做卫生、做高尚的人，毋捌看肉粽呐，包括煎呐，高级安尼啦吼。两罐。
5: 啊，甲你讲，我寄互人哩。
0: 哦，三罐拢互人哦。
5: 有。
0: 啊，你是送人讲好呢啦。
5: 哟，最好看啦！
0: 嗯，最好看，最卫生
7: 诶。啦，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只回应，但讲今年要甲叫，讲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2: 做食，我咧巴掌食苦杯啦。
7: 嘿啦嘿啦，
2: 我真正啊，你按五官比俄罗好食诶啦。
7: 好食啦，啊，就是俄罗食，然后搞得我叫我叫。
2: 啊你家己，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7: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部来食袂哈。
2: 啊就南部粽，迄青米落晒哈。
7: 嘿，啊就等于咩啊？先煞，啊你甲叫五官来啦哈。好啦好。
3: 安吉哦，真正真好食，哈哈哈！伊讲我食来，我都甲分两粒，足好食。迄个肉咧煮出来，偌好食咧。
0: 哦，我咧感觉偌赞的哦。
3: 系啊，我一个人就食两粒，足好食。我都一粒先食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0: 好冷的才是 Q，Q 足
3: Q 的，逐年拢有买啊。
0: 安尼
3: 啊，年的足好食。
0: 好食哦，
8: 啊，落迄落土豆堆啊，落大粒啊，两斤个吧，迄落搁有空头啊，迄落迄土豆堆搁滚甲多好烂啦。
0: 好食吼，大家学咧，我咧肉粽真好食。啊，我咧肉粽是咱台湾正尖做啦， 正尖竹啦吼，半熟嫩的灯 Q 灯好食吼。啊，咱内底咱的咸鸭卵是咱屏东坎顶的吼，即、這个流金沙，诶，即个咸鸭卵。啊，那香菇归类的吼，啊，也是咱台湾吼，咱台湾正香菇，迄肉桂香菇会咸香好食。啊，那即个猪肉咱台湾正温体猪，爱温体猪，温体猪爱像阿文猪卖讲哦，我食不全的有够好食吼，爱温体猪爱过肉桂。过肉桂会香，会香气才会出来吼。啊，肉桂了有一点仔咸咸咸咸，搁咧猪肉油哦，安尼三杂啦吼。哦，迄只真正有学了。过来咧，咱的羊肠，羊肠扒了有香，扒了会甜哦吼。哦，你咧配桂桂你啊食，安尼就来蘸下甲鲜桂的，一摆这关不甜甜甜，这个土豆，土豆是咱云林的，云林的正土豆，好食无？台湾心、台湾情拢包一粒一粒肉粽内底，所以呐，食过拢学了啦。有诶哦，包足济，包足济。无香味啊！包足济，包足济，无香味，伊就甲落落尔。咱这毋是，咱做搞工诶，爱食你甲知吼，即个怀念诶滋味，爱食你知。吼吼，明年你连要搁安定诶，方便搁利便啊，尽量做一个安定。再次谢谢大家哈！你若跟我起来满1500块，毋免运费吼。啊，若满1800块，毋免运费，搁送咱诶这好食 Q 底底底卡吼。若要订购，甲电话都拨利用，谢谢。要送人诶，还是要家己用诶，拢做好势吼。0800-3355-99，0800-3355-99，爱订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甲收钱哦。伫咱台湾本岛拢无问题哦。哦，伫咱的宜兰的、嘉南的、花莲、台东的吼，安尼新北市的哦。张中头吼、哦，头祖庙诶，拢无问题。头祖庙、中张头、分家南、高平地区、华莲地区、宜兰诶，拢无问题。哦，咱只是咱诶美丽朋友，因为爱搁坐海，我爱搁坐海过，吼，爱搁船票，所以讲爱满3500安尼吼。美丽朋友，好朋友哈，厝边隔壁啊，招招你你然后，好来，谢谢大家，敲电话倒，真正卫生兼好食，啊，这肉粽侪留了要交完呢。哦，月娘，你敢看月娘？这两天的月娘，三天啊，三天的月娘拢足水。拜六的月娘就开始足圆的呀，礼拜的月娘足水的吼。昨的月娘嘛是足圆的哦吼。昨我载阮天顶的出，我本来昨我不爱载阮天顶的出去啊，因为要想讲要去出去买一个物件。我因妈妈伫楼骹讲哦，我想讲要家祈祷，因即马拄只足济我的烦恼的。安尼啦，啊！但迄个南蛮，我都咧讲伊下穿个要甲阿妈来安尼啦。啊，你无甲穿个，无甲载，哎呦！咱若想无，咱莫想啊坐倒啊，啊无干咪因噎废食哦，因为惊过着你怎莫食饭安尼哦。啊，但咱是因为咱徛暗时会烦恼嘛吼，本来无爱载伊出门嘞，因为这拄只是安伤过济啊。啊，想着嘛，佮甲椅仔甲伊个专用椅仔甲藏起，啊迄个坐垫抱枕佮佮藏起，啊会坐做舒适安尼啊。我看伊坐做舒适啊。昨日考过灯啊，是我甲问讲，敢要佮看鸟呢？伊讲好吼、哦，要，伊讲要。我阁出来看鸟，哎、啊，鸟你只要拜我两个啊！伊即马固定看两个，伊袂走啊！哦，一直等我讲好，安尼看好，安回家，你甲鸟你再见嘞哈！伊甲再见，要睡觉啊！吼、哦，要睡觉，就甲我甲靠等安尼。鸟你都拜我两个啊！你啊，听伊看只鸟你，迄只有人咧饲啦，应该是野生啊，只是有人咧饲啊，用人固定放一个物件，迄猫食吼，伫遐了食呢，啊，伊拢乖乖伫遐吼，好啦。啊，都那囡仔是坐，咱那有他去食，明仔是做伙吼。因为肉粽坐休三工嘞，你肉粽食食了，总是有一个明仔来食吧吼。来一个要开工，开工破刀，开工嘛破一个刀，对不对？开工破刀，无食一个淡散的嘛有吼。啊，无桌顶空空，冰箱空空，干那两罐肉粽，吓，款款食到成年这时啊，然后啊，目前年就要到啊呢。今日6月7日啊呢，对不对？啊，6月19诶。6月19吼，搁17天，做17，剩个半个月尔啦，搁半个月就肉粽济啊啦，晓啦，啊未看嘞，紧甲看嘞哩，吼，啊未看嘞，紧甲咱看，食一遍你着知影好食兼快活吼，到1500，咱平安粥啊吼，啊那好命粥1500白，吼平安粥个介方便啦吼，好啦，那要订安卡。唔捌订过，爱紧来订位，甲伊说说。哦，定订位，甲伊说说哈。啊，若唔免订，唔捌订个紧卡。哦，阮个口感无同款啦。即一年甲卖一届，若卖过就无啊。啊，订无着无彩吼。来，咱来听歌，听江伟唱的。哦，伊要唱这首歌《探月君愿》吼。0800-3355-99，搁17天就肉粽济啊啦。

0: 嗯，我讲足简单，你收到吼，你都阿未要食，你就甲冰起，冰冷冻得，嗯，冰冷冻，你都拿家己，你要冰了，要底下跳开也可以啊。因为咱咧长包条咧吼，要底下跳开也可以。啊，你给咱规底下藏，因为我规底藏起咧呢，我拢规底下藏起咧。我拢关心咱挂这底下甲藏起，迄就摕去挂啊，而且咱纸箱啊吼，纸箱内底甲藏咱规包的呢。咱是用纸箱啊包规包，你收了是安尼对，就足清洁足卫生的哦。还要送人做体面呢？啊，你若有这个是冷冻，因为我无咧退冰，我逐摆拢对冷冻退落来呢。啊，咱即摆咱过年是送个上阵的下迄落聪明锅，聪明锅会当吹无？甲吹拄啊好。咱个聪明锅都啊吹一罐二十粒拄啊好。哦，迄、那个锅真啊甲赞一赞，爱够够深，伊宽三十二公分对不对吼？啊，恁若迄个吹迄、那个啊，甲放一罐起哩，哦，迄、那个吹介好势。吼、哦，啊无你着放电锅吹，电锅。吹几锅，你若咱一般十人的吼，你几罐可能较无好吹啦。啊，你着看要食几粒，甲吹几粒安尼倒。哦，你若像我无退冰哦，你用三克水。啊，你若有退冰啊，你着像啊，我明仔要食，我今个摕来下底站安尼，然后就偷偷退冰。哦，啊，明仔再个摕来放咱的灶卡，哦，灶橱灶卡顶。哦，因为你着今日要食吼，可以搁退愈紧安尼。你若退冰，若退有头。你只要一控制就好啊嘛，而且都足简单。你来你饭店走，你就知影，对不对？吼，都是像安，伊足简，伊拢吹熄，讲别人甲你摸袂着，足卫生哦。你这常温哦，你像高雄即马吼，6:46啊呢，还佫30度，你看外口偌热。啊，所以你着肉在面啊，你无着常温哦，放伫遐，吊伫遐哦。等你来买，你来买，安尼，诶，袂使。所以咱即马咱从白好料啊，大坎鼎、大坎灶用杀。咱是青米煮正饭，咱是青正煎煮啦，哦啊正煎煮啦，个半烧冷才会好食。迄落青米煮正饭落去撒，哦，拢白块落去撒，撒起来了后哦，即个设备就是啊，马上啊送入去急速冷冻，哦，安着保留着咱食材吼，诶卫生食材吼，诶即个品质啦。啊，冷冻起来了就一包啊，啥物人拢该摸袂着，慢慢掉底啊，哦，诶再掉啊，下波掉底啊，咱无安尼。哦，无安尼，咱传统就是安尼，咱即马袂当安尼，即马咱知影安尼食材会较无保障，啊，所以咱袂当食材无保障啊，有无？我要讲一摆，迄到轮饼搞要闹三四摆，敢无足严重诶？伊着有卵，伊无讲，伊有卵爱无讲，啊有肉伊无讲，卵甲肉即个蛋白质伫即个常温诶体诶之下吼，伊做滋生吼细菌。啊，所以食着袂卡命，有无？系啊，啊，所以做着是，所以咱会做卫生，拢包较好势好势。吼、哦，你若讲啊，我着要包咧北部囡仔啦，要包南部囡仔啦吼，啊，要包咱是团叫今日卖包啊吼，我甲伊订订倒，啊，着安排改好，吼、哦，敲电话倒，我咱来0800-333-5599，啊，无家己订订倒啊，卖搁包啊吼，因为啊要落雨，后礼拜拢落雨呢，落雨看你咩款，搁半个月着要肉粽食吼，即、這个马仔高温甲阮36度啦吼。啊，拜五开始变天啦，后礼拜因哦，全台湾落雨几率哦变悬安尼啦吼。即、哦这个天气热啦，明仔3号天气也是热。即、这个中央气象署咧预报吼，明仔高温热啦，各地差不多个31度、35度。诶，我今仔只搬到生菜市啊，下早就啊无来甲老人搬单，淡住安尼，搁准吹电风哦，看电视搬单，啊无 NBA 打寒 ，NBA 总决赛啊吼，西区甲东区诶。哦，迄个马刺真厉害，马刺吼前两间拢输雷霆，啊，但伊即摆连续两场赢雷霆，伊就赢，伊爱对尼克吼，加即个马刺吼败死总决赛，哦，总决赛，南区啊东区的吼，哦，因咧要出来拍，无即两间也无当拍，无当看上啊，无来菜市啊，哦，搬单，哦，做落来搬单，单住坐倒啊，吼，安尼，马在高温。你若31度到35度，所以部分的地区有机会哦出现着局部吼36度啦。中岛啊过大台北吼，甲东北地区其他山区局部吼底阵的雷阵雨。啊，即礼拜五受着即个低压吼，哦低压带影响，各地拢会出现着低阵的阵雨甲雷雨。哦啊，即个因为即个西半部的东南部有大局部吼、哦，有即个局部大雨发生哦。哦，安尼哦，拜五开始哦，吼、哦，拜五吼，即个中南部东南吼、哦，东南甲西半部，啊后礼拜一开始哦，受到滞留方面 各有西南风的影响哦，全台湾落雨几率有变较悬。哦，安尼安尼，也要落雨，也要热，再种水果就烦恼啊！吼，雨落落，日头晒个拢烂。哦，明仔天气甲今差不多啦，吼，各地拢好天啊，甲这个高温啦。中昼过了啊，吼，大台北，这个东北，吼，山区其他有雷雨阵雨，算后日拜四啊，搁热，吼，拜四搁热，是拜五才开始会落雨，后日拜搁全台湾可能有落雨机会安尼。啊，落雨啦，沓滴滴，你著澹厝倒啊！你免阁乌鸟澹厝倒啊！吼，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甲收钱倒啊！而且律师哦，律师有当只来歹人，律师有迄种勾结着诈骗集团的吼。啊，那即个吼，即个普龙宫的即个律师哦，其实安那吼，伊寄身伫贝壳庙，台北啊，吼，侵占着497万的洋香钱，甲判四年，阁啊停职，吼，停职起来。这律师哦，这个、朱家宏啊，哦，伊受聘担任着新北市三芝啊、双湖、贝壳庙管委会啊的副总干事，但是伊煞涉嫌吼、哦，利用伊的职务之便吼、哦，将3000多万的这添洋香钱来转移伊家己的口罩使用呢。吼、哦，其实食不了一世人孤苦，我甲你讲哦，而且伊侵占哦497万哦，安尼，这件代志，这个朱家宏哦，伊阁将私人的律师事务所的电信的费用，阁员工的薪水寄身入庙啊，我爱伊拢免开，哦，伊律师所内底电信吹电风吹冷气的吼，啊，员工的薪水啊，拢啊寄生伫这庙的这内底呢。喂，这个台湾高等法院是甚么个以业务侵占？伪造文书的罪吼，甲判这个朱家宏有期徒刑哦，4年6个月。啊，这个、律师呢，成为惩罚委员会吼，甲伊决议要甲停止吼，伊执行的职务安尼。啊，这个、判决就讲出来，这个、朱家宏伊对十二年前安尼，2014开始吼，伊就担任着这三芝双湖贝壳庙的管委会副总干事啦。伊负责吼来辅助吼总干事来处理捐款啦吼，啊来贩售吼假烟品啦，各员工哦发薪水事务安尼代志吼，啊来摕到这个庙方哦的大粒印啦，甲主委的印鉴，哦啊这个朱家宏呢，伊就趁管委会的主委吼，去哦这个法院裁定不得行使职权哦，总干事因为官司缠身啦吼，哟啊那这做。管着钱，拢袂清袂出，拢官司缠身啊！吼，总干事往扩去，啊，定换副干事啊！吼，哎，就副干事啊！对于2014年7月，吼，甲2019年9月，透过了语音转账，吼，从庙方一个户头内底3155万9725块，陆续该转入伊个人的户头呢。从这公款吼，甲这私款难做伙，伊实际侵吞偌济？伊食4970万3661块安尼嘞吼，嘿咩？有影无？迄起身食破一箱高粱，有影无？迄也敢食，啊唔当做遐人拢空诶、戆诶，对不对？啊，因为遐人无捌钱啊，得总干事甲副总干事甲捌钱尔，啊，这大庙印鉴伊搁伊摕去啊，哼哦，安尼伊就吃薄饼啊无？伊就一手遮天啊，对不对？嘿啦。迄个判安尼好啦，甲惩罚哦。迄歹人就是安尼，啊，就正直做人，啊，就想歪哥，啊，因为伊知可能遮庙人拢袂响嘛，哦，啊，咧选了贝壳庙判人，因为拢有咧换着钱，捌着钱就是总干事来着，伊副总干事安尼嘛，哦，啊，剩诶人，都人来分配啥物代志，做粗工诶，做母诶，啊，都要办庙会啊，啥物，因咧母爷来请钱安尼尔嘛，哦，嘿啊，好啦。来，咱后日，咱下一回再讲买泰国铁佗要注意哦哈。咱通常咱出国拢阿免买件欧元法郎免换啊济哦。咱都法郎咱台湾当个无当换呢，台湾银行当个贵个无当换呢吼。爱去到迄个另外一间中行够当换，红山中行佫无呢吼。啊，所以你若看你若讲要换钱，那就啊换扎较真难辛苦哦。咱都袂想，咱都想扎较少啦。咱种用信用卡对唔对？该泰国袂使呢。泰国这间诈信用卡无诈2万块的泰铢，哎、啊，入泰迄个泰国钱，甲咱的汇率就差不多啦，1万，我们顶1万差不多吼。 叫人家开到等下呢，你要炸钱要阮遮消费哦，哎，惊死！啊，这个代志早存在，只是无抽奖，无抽到尔呢吼。嗯，好来，那要到电台广告啊，需要服务到直播，你若即阵啊暑假要去泰国佚佗，我带去播一票恁听哈。咱若卡现场的电话哦，0800-33-55-99吼，好名早叫叫好啦，较好名，免阁白啊啦。啊，要做笋啊，要做鱼啊，要挽土豆，要挽粿啊，要挽西瓜，挽莲雾，挽荔枝，挽山药，用咱咧吼做爱母。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接讯告电台进广告。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球底的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这首歌叫做卖问阮的名吼，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啊，我讲完我想要再甲进一个广告，因为咱第二阶段一小小歌词分享，啊，想我甲进一个广告哎，好来，我甲进广告哦。哎，在收到的呢？
1: 哎呐，
0: 啊，你在收到干我吃？
1: 有啦，有吃啦。
0: 好吃无？
1: 好
0: 吃。啊，那好吃，你讲一下敢好？敢我讲敢讲完？有土豆无？
1: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1: 有啦。
0: 啊，有那个香菇无？
1: 有啦。
0: 有三层无？
1: 有啦。
0: 油葱有做香的无？
1: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只欢喜个啦。哎呀。
1: 啊，
0: 有鸡蛋吼。
1: 哎呀。
0: 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1: 我甲你讲，我两罐啦。
0: 啊，要订两罐呢。会
1: 啦。
0: 啊，这两罐要送的啦。
1: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1: 还袂食到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道，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
1: 哎呀、
0: 啊。好啦，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1: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心嘛是买两罐。
0: 好、哦，我两罐，两罐搁买两罐，看偌赞吼。
1: 好啦。
0: 啊谢谢，别吃，谢谢哈。
1: 好啦。
0: 哦，谢谢。
2: 好食，肉上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2: 今年才吃。
0: 哎呦，好咧，家仔甲阮买，好，不过唔相信我食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2: 哦，对啦，是啊。我即久搁订一罐。
0: 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甲你讲好食尔啦。
2: 阮家嘛讲好食。
0: 哦，
2: 啊，真好食，有影真好食。
0: 啊，是咪足简单呢？
2: 嘿
0: 嘿嘿。哎，啊，个吹电，搁吹吹倒，搁足清油的吼。
2: 我大一年拢改包哦，哦，干叉按上啊。
0: 嘿，对。叉
2: 叉袂得完，唔爱包啊。
0: 足忝的啦。
2: 足忝。啊，即买一罐
0: 食
2: 要完啊。
0: 哦，真正有影，啊，搁买一罐，拄啊等过下节拜拜拄啊好啦。好啊，谢谢你哦，谢谢。我拜要订几罐？
3: 两罐，
0: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3: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真正食袂对唔对？嘿，啊，无去食会肚艰苦啦。
3: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包，都食咱内庄袂对你个嘛。
3: 哎呀，我买买会得
0: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
3: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的无？足，哦，足搞工的啦。
3: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好，贵气个，
0: 贵气个。安尼，甲阮包较好食干嘞吼。
3: 系啊。
0: 好，啊，巨星社写起来两关啊。啊，谢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零三关敢捌食过？
4: 捌啦。
0: 好，安尼好食吼。
4: 牛牛叫
0: 嘿。哦，牛牛叫，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4: 生。办啦。
0: 安尼三关甲你写起来，好，啊，送地卡
4: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嘞吼。
5: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对对，
5: 再用镜啊，
0: 嘿，嘿，哦，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甲你写一条两关啦，
5: 哎，哦，安尼送
0: 你甲两，
5: 哦，
0: 谢
5: 谢，
0: 谢谢你，谢谢，哦，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6: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6: 无啊，旧年就有订啊，
0: 哦，旧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6: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6: 系啦，我过一年都拢无得剥啊。
0: 哦，剥就足辛苦啦。
6: 系啊。
0: 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
6: 系。
0: 啊，咱即卖冬拢去家，你家剥嘛无较会好啦。
6: 无啦，我都有那几多年拢无得
0: 剥啊。啊，你买较快活啦。
6: 嘿。
0: 啊，订三瓜小姐该写完吼。
6: 哦。
0: 好，啊，谢谢嘿。
6: 哎。
0: 哦，拜拜哈。啊，旧年都啊，旧年都食过啊你啦。
5: 哎，那哎那。
0: 哇，你都内行啊你咧。
5: 好啦好啦，
0: 哎，有吃到啊啦哈！
5: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哈！好啊，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
5: 对，
0: 应该我家己剥过来呢啦。
5: 较早嘛，家己剥。
0: 现车料买拢家己剥啦。
5: 哎呀，较早拢买。
0: 好，较早买。
5: 线嘛买啊，
0: 对对线。
5: 酱油嘛买。
0: 哦，应该的妈妈拢家己当婆婆家己包啦。好啊，我家。
5: 我拢袂吃，就甲先甲冰咧安尼。
0: 嘿啦，都三干甲冰的就好啦。
5: 好啦，啊，你有出过送啥？
0: 送猪脚啦。
5: 送
0: 猪脚，嘿啦 ，Q Q Q 的呢。
5: 哦，安尼哦，
0: 安尼好不？
5: 好食哦，
0: 好食啦。
5: 对啊，
0: 加一盆你鹅肉啊哈。
5: 好啦，较我哦，好食得够久啦。
0: 有影，我等你哦。
5: 好啦，
0: 好，阿雄再，
5: 好，
0: 好，阿勇行阿雄呀。
5: 好好啦，
0: 好，拜拜啊。
7: 啊，旧年有订啦。
0: 啊，有订啊，方便吼。哦，我知你旧年有订到组织啊，搞要两罐啦吼。
7: 罐啊那买好啦好啦，两罐啦哈。
0: 哦，两罐啊。
7: 就你有食到恁咧，靠买几罐，无我拢嘛安尼买。
0: 哦，啊那我咧几罐爱食一下吼。
7: 嘿啊，
0: 嘿啦，好食啦。
7: 订去豆豆食。
0: 好，订完边豆豆食点哈。
7: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旧年我第一摆食呢。
7: 对。
0: 哦，啊旧年无食，唔知讲人安那好食啦。
7: 对啊，嘿。
3: 惊了唔好包啊，后来我关到买啊，今年过买啦。
0: 哎呀，恁惊有放妈妈这惊好，卖包啊啦，家己包，你看啊买买足快活无？
3: 我三关啦。
0: 哦，啊买三关啦吼，啊咱蛮卫生的啦。
3: 系哦，
0: 系啦。
3: 哦，好啊，三关我知啊。
0: 三关有提低卡？
3: 有啊，拢个食过啊，
0: 拢食过
3: 啊，拢个食
0: 啊，啊拢好食吼。
3: 哎，
0: 卫生啦，啊方便啦，安尼啊一通电话叫叫人就送来呀呢。
3: 嘿啦，对。
0: 刘大姐。啊你话拢用安那吹安那食，有人讲用豆油无？
3: 我无啦，用豆油嘟嘟啊好啊，不过豆油。
0: 对，有香啊，
3: 好食好食，
0: 真好食，佮咸鲜嘛。
3: 哎呀，好食，哎呀，好食。
0: 哦，好食，佮买上。
3: 好食好食，
0: 厝边啊，讲佮好食，我买安尼哦。
3: 你讲我即马买转来啊，佮来吹好食，伊啊你啊上来，我佮来吹好食食。
0: 准备计袂食好哦，妹妹都有买啊，佮也算蛮好食吼。
3: 哎呀，妹妹，我甲妹妹讲，我讲阿姨你袂地巴掌啊咧。
0: 嘿嘿，谢谢大姐。
3: 好，谢谢
0: 啦。好啊，拜拜啊。哭笑大姐呀，你
4: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4: 收到，好食
0: 啦。
4: 哦，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档，乌鸟的包装安那样？
4: 未歹啊，
0: 足赞的吼。
4: 诶，粽收到诶，
0: 我粽就有食呢。
4: 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4: 嘿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就足方便嘞。
4: 较早拢家己包嘞。
0: 我家己包哦。
4: 较早阮翁阿弟诶吼，
0: 嘿，
4: 伊拢爱食我包诶。
0: 好，安尼哦。
4: 买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嘿
4: 啊，拢为着伊爱包诶啦。今嘛我家己用买，比阮白个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个时候，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佫洗脏油啊呢，
4: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擦过，佮
4: 足忝的，
0: 足忝的啦。若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佫白。
4: 无爱啊，
0: 无爱啊，无爱啊吼，无爱来，啊来，我来佮讲介绍，啊恁家佮倒我起来吼，倒起来吼，满1500就免运费啊，好来，咱拿这个呀，咱的这个肉粽一罐吼，20粒，1200，1200。哦，啊，咱有太甘盐鸡腿哦，250，哦，啊，红枣鸡翅200，哦，啊，鸭翅800，嗯，啊，猪翅耳哦800，啊，所以一罐肉粽两包猪翅耳多1520，吼，安尼也还可以吼，哦，啊，咱这个猪卡就一包800，啊，猪翅耳也来啊，吼，鱼拢回拢过来吼，猪翅耳一包是850。哦，阿爸个，哦，安尼吼，啊，你拿一包一罐滴一罐肉粽，哦，啊，两包滴菜叶，安尼1500，安尼免运费啊，安尼也可以，哦，啊，鸡肝嘛，回来啊，吼，鸡肝是100，哦，啊，豆干80安尼，哦，啊，土豆藤200，哦，啊，金鸡肉嘛是200安尼，吼，啊，你着甲到你爱食那深海鱿鱼条800，哦，啊，这猪肉条嘛800，哦，啊，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嘛是800，就是安尼。哦，到你爱食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我一个小小故事分享时阵，咱电话甲倒拨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篇讲迄个茶头翁啊做替身啦，做欠算啦，嘿，茶头翁啊做欠算啊做替身啦吼。第一古早庄卡有一个姓李的孤儿，啊，厝里足善的，哦，啊，拄了拄有一块田园啊吼，他会种一撮稻啊米，有诶卖安尼吼，啊，伊全买啊，啊，去即个因庄仔头内底一个咧做木工的吼，起来学师啊，嘿，木工的学师啊。啊，足少人叫伊个名啦，嘛唔知叫啥物名，刚来叫个西啊西啊，哦，这木工个西啊吼，吼木工西啊吼，西啊西啊安尼啦吼。啊，因为厝里足善个，啊，这木工西啊20出头啊，也无娶某，啊，都善无钱要怎啊娶某，家己都饲袂饱，做西啊都饲袂饱，对不对吼？因为迄个时阵学西啊吼，3年拢无摕工钱啊。应该嘛3-6个月有无？应该都嘛是安尼。应该吼去学师啊吼，有当也互一寡收入互你开尔，根本都无钱啊。哦，啊个学3-6个月够出师嘞，哦，啊个你够巧嘞，你若无够巧学袂出师嘞，哦安尼。啊，爱做3年哦，无好工钱啊。哦，啊这个师啊吼，啊伊就那有当时啊，因为无收入嘛，伊当等于因厝吼。 伊是搁一块块咧整，我咧做汤有咧修行，安尼吼，啊，就一寡收益钱。那么基本上食大吼，拢伫即个二师傅家啦，诶，即个木工的师傅家啦吼，安尼啦。啊，迄个时阵，因即个师傅都甲生一个查某囝，十七八岁啊，啊生了也足水吼。啊，即个木工的吼，即个做师的，伊嘛足介意伊用即个师妹嘛，我足介意。这个查囡啊吼，师傅或者查囡吼，啊，因为个性吼，较内向啊，歹势啊，无趣水啦，啊，较古意，袂晓拍七啊啦，嘿，袂晓拍啦。啊，其实哦，因的师妹哦，对伊嘛是有一点啊意思啦。有的啊，两个人吼，哎，你看我，我看你，啊，越看越有趣啦，安尼眉来眼去的，哎，哎，塞目尾啊，看到也笑闷闷，安尼有意思啦。但是都唔敢讲啦，系哇，伊也唔敢表明，伊也唔敢表明啊吼。啊，但是要安讲吼，一直都唔敢讲出来，但因两个心内拢知影，我足介意哩，我足介意这个仔啊，头迄落因老爸请这个仔啊，哦安尼，哦啊这仔啊咧，嘛足介这十七八岁岁啊吼，这查囡啊，啊两个心肝底拢知影，但是拢唔敢讲，嘿，唔敢表达。哦，那么有一天吼。啊，这查囡仔，啊，带我去这个啊河边，应该人都是拢爱去溪仔边洗衫无有无？无像这样洗衫机啊无？应该人衫脱咧吼，爱去这个溪仔边去洗衫。啊，带咧洗衫的时阵无洗伊哦，衫去流伊，衫去流伊，都要去用吼，啊，叫怎打着水深落去吼，怎淹死？嘿，那个真正风眼薄面啦。哎，自古风言多薄命啊，有无？安尼呢？伊咧洗衫暖暖啊，衫叫走去无？衫叫水冲，哎，伊怎紧赶紧要紧落去捡伊那衫？啊，脚打打无着哦，啊，怎穿袂了？啊，怎安尼解死去啊？哦，你啊洗衫洗啊死去安尼吼，风言薄命。那么因为这个师傅啊吼，都讲这查某囝俩，吼、哦、伤心几啊天啊，迄双袂伤心，都穿啊十七八万都亭亭玉立才水吼。啊、所以讲哦，伤心了啊，怎判病？这做人老爸哦，怎判病几啊天？所以要去出山的所有代志，拢交这个师爷去办啦，交师爷去发落啦。啊，这个因为这个祖娘死了后吼，这个师爷伊伤心啦，足艰苦，伊逐天哦拢趴伫个棺材哭呢，因为伊是喜欢伊，只是无讲嘛，吼、哦，安尼好啊，目屎飞袂离啦。目屎飞袂离哦，啊叫目屎滴滴滴滴滴哦，迄过用起人的身上，甲滴滴下面，迄大气啦，迄袂使啦，迄大禁气啦，迄袂使啦，吼、哦，迄袂使吼，伊怎啊哭啊？目屎飞袂离，一哭，啊目屎滴滴滴滴落吼，因这查囡仔吼，而且个面顶悬，啊哪哭哪讲呢？足伤心的，在生唔敢讲，死了甲讲，讲啊苏妹啊苏妹啊。你在生吼，我也无甲你讲啦。我若知影今仔日行啊这步吼，我早若知我甲你讲啊，咱两个结婚无得好啊，对唔对？真实的啦，苏妹啊。那如果你阁活咧吼，我一定娶你做新妇啦，生足侪囡仔吼，又孝恁老爸啦，安尼啦。那就咱讲嘛吼，哎呀，讲早知你安尼吼，啊，我就来，咱两个来娶，我就来娶起来吼。出个啊，生囡仔，啊来依我你的老爸。三天了后，这个小叔妹哦，要落葬啊嘛。哦，啊个落葬落了后，到迄个暗时，哦，这个做木工的哦，小这个小师啊，先师啊，伊咧困呢哦，啊睡着，啊做一个梦啦。伊就梦到这个叔妹哦，啊伊就是穿伊死去迄时区的些寿衣啊，来个伊头前啦。伊讲吼，师兄，其实我嘛足介意你呢。我在生之前，你嘛无甲我讲，吼，你若有甲我讲，咱两个就当结婚啊啦。咱一定会生吼，那足侪囡仔，啊，做来诱惑我阿爹啦。这嘛算讲甲我阿爹尽一个孝道吼。但即马我已经过用去啊，啊，我变做鬼啊呢。你即马甲讲嘛，伤慢去啊，吼，安尼吼。伊就面盲来甲讲啊，讲你也唔甲我讲，啊，因为伊都 伊都逐工都趴伫个棺材咧哭，好无？啊，甲讲，伊爸甲讲，

伊含想都无想呢，伊就随阿答应讲好啊，苏妹，好啊，咱来啊做翁阿婆，咱来结婚好啊。好啊，这苏妹就听足欢喜的，安得嘞，伊吧伊吧，好好来，好好。哎，讲孙兄，你讲的是真的吗？你敢真正愿意跟我去那边做翁阿婆吗？哦，这个目光哦，想都无想呢。好啊，我都买啊，我买啊。伊讲哦，安尼苏兄，你来应安尼，今日阴暗，我特别把我的身躯哦，给你啊哦。讲啊讲哦，这个苏妹就家己脱衫哦，宽衣解带哦，把衫脱啊，光光光啊啦。啊，因为这个因暗时就变红阿婆啊啦。嘿，人鬼殊途哈、哦！啊，所以这查囡过用去了后，吼、哦、第六天诶，哦啊啊，这个做耳麦的吼、哦，做耳麦的这因师傅嘛，哦，就这查囡老爸，哦，伊竟然已经过去咧艰苦啊，伊已经落妆啊嘛，哦，已经出山嘛，落妆啊嘛吼、哦，啊，伊这艰苦伊较无爱较艰苦啊，做人老爸，哦啊，伫这一天哦，伊就准备。我要甲这个师啊吼，或者耳目讲这师啊，要甲教手艺啦。啊，这个师傅去看到这个目讲的时候，吼惊一跳啦，是安怎？伊发现这个师啊吼，迄、那个目睭吼，这个乌目窟啦，足深的乌目窟啦，印堂啊，下头拢乌色的啦。啊，规个嘴皮哦拢烂落啦，散落啊，消散落，规个嘴皮拢烂落哦吼，散呢，嘴皮拢烂落。啊，乌目窟啊，运动阁发乌，好啊，规人瘦一个呢。伊正开始以为讲哦，哎呦，多得啊！你可能看阮查囡死去，啊，足难过，足伤心过度啦吼。即几工啊，阁拢是你咧帮我发落来来外外吼，即要出山的代志，可能你是心痛嘛啦。伊说啊，讲哦，哎呦，少年囡啊，我甲你讲啦，阮查囡死就死啊，迄也袂阁复生倒转来有无？你也看，我是伊的老爸，我甲饲这尔济冬啊，啊，我都想开啊，啊，你哪会想袂开？你看你，你瘦到迄落形，恁人伤过悲伤啦。但是这个师爷听因这个师傅安尼讲了后，就讲啊，师傅啊，我师妹哦，伊也无走啊啦，伊也无死啊，啊，这事像个，你是怣尔呢啦？啊！都落葬了，那无死啊！你苏妹尸体已经落葬啊！你安那讲伊无死啊？伊讲我师傅啊，我吼，阮苏妹逐暝暗时拢来找我呢。而且阮两个伫梦中哦，拢注定终身啊呢。好，逐天暗时，阮两个拢嘛去迄边咧做翁阿婆呢哦。咧做翁阿婆做诶代志，伊嘛阁讲吼要生囝，吼安尼啦。啊，这个目光哦，啊，吞吞吐吐讲哦，安尼咧讲啦，但没拢嘛来找我，哟，啊，我两个注定终身啊，我两个吼、哦、要来遐吼、哦、做翁阿婆安尼。啊，这书一听着吼、哦，心内切一个，讲啊嗨呀，吃辣啦，因为这种老一辈的人，捌这个物件捌一挂安尼啦，伊就来问这个师爷讲哦，囡仔、啊。啊！你是不是伫恁苏妹啊？搁伫厝的时阵，你伫观察进前，你甲讲了无应该讲的话吗？我有得甲讲哦，伊若无死的话，我要出来做新妇，哦，我两个拢要生囝，啊来依靠师傅啦。这个做梦的师啊吼，啊，着安前前后后的代志，拢甲因师傅啊讲啦，因师傅就换一个身，摕一块镜。好，这个师啊，你好啊，看你家己吧。这个时阵，这个师啊，伊就接过这个镜一看，哎呦喂呀、啊，我的老天鹅啊，这镜内底是啥啊？这是我吗？看哪鬼的啊？嘿，家己看都惊，何况讲鬼看那袂惊，像我安尼啦。伊就问师傅啊，这要安怎啦？师傅啊讲吼，今日阴嘛。就是恁苏妹过往去第七天的，咱讲头七。你既然有解救这个蛇，伊必定阴暗会来带你的魂魄带走。
阿囡仔呀，我知你足介意我的查某囝，但是伊人已经过分去啊，袂当耽误你一生呢。人鬼殊途啊，我爱救你。讲啊讲哦，伊就活入去厝内，去拿一支夹刀，把这个狮子的头毛夹一撮，搁伫个手甲夹整夹，然后伫外口吼摕一个插头吼，来甲捡一个插头红啊。然后把这个狮子的这个整夹甲头毛，拢放伫插头红的身上。一万年啊，伊甲叫来，囡仔你来。这个师傅甲嫌嫌这个徒弟啊过来吼，就甲伊手在摕来吼，甲插一个像吼，恁要做迄落糖尿的测试吼，迄落恁另外个糖分计管啦计测试吼，对这针头甲插一个安尼流血，怎将这个血吼，讲叫来，你的手有血啊，用你的手的血去啊点插头翁的目睭，安尼甲看到这插头翁会变化，迄插头翁渐渐咪形哦。所以这个狮子的目光的形哦，愈来愈形，愈来愈形，那像活的同款。做完这个献身了后，这个师傅啊，就甲这个狮子讲：“阿囡仔啊，今仔你嘛唔通等于你蒙床困，今仔我查某囝来掠你走，所以你去困我的房间，你甲这个插头红啊提放在蒙床顶，这个插头红啊也就是你的替身啦。”如果这个替身那派去有气角去，安尼你一劫就过啊啦。这个说明我的查某囝把插头红啊当作你，这件代志就算了，都无代志啊。回头你若搁改吼，徛一个新主牌啊，哦，改娶讲你就是爷某，安尼就甲骗你过啊啦。这个师爷一听到讲，想也无多啊吼。转落尾吼，伊就转吼，甲这个师傅用这个草啊敷啊，吼香敷啦，吼香敷吼，啊甲铺伫个门，因个房间内底甲压一把，甲压一帘安尼。甲暗时，这个师啊，转伊秘伫个师傅啊，吼师傅啊，伊这个房间啦，啊伊师傅就徛门口看。迄暗个暗时，主要就是暗时11点的时阵。伊就听到门自动开开的声音，唰开开，门家己开开哦，哟！啊，这个时阵呢，这个师傅呢，就看到吼涂骹吼，因爷香夫啊，有一双脚底行入来，偷窃啦！哦，那么然后就吼入去这个吼木工这个师爷的房间内底，等啊天光啊，鸡叫三遍，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安尼三遍了后，这两狮啊吼，徒弟狮啊，到入面哦，伊个房间一家看，伊就看迄个插头红个天灵挂，伊所在有浮起来。这个、时阵老师傅啊，唉，叹了一口气，阿囡仔，你无代志啊，无代志啊啦，看咩，去家你个师妹哦，甲徛一个新主牌啊，然后你烧香。吼、哦，改爱改强勇啊嘛吼，改讲你就是伊的，伊就是你的新妇啊啦。安尼这件代志都无代志啊，伊袂来催你啊啦。啊尾啊，这个师啊吼，伊就因为有那个做这庆生做过啊了，伊就开始用伊的身体怎么样用就恢复健康起来。从此啊吼，我就改口无叫师傅啊啦。我甲叫老爸啊啦，哦，这就是这可怜的孤儿吼，去学做木吼，啊，甲这个师妹过用去了后，伊伤过伤心啦，情伤啊，哦啊人，这个人鬼定情嘛，遐嘛送命，遐嘛死去，遐嘛就砍你有无？好咧，家在，这个插头翁啊，替到这个人啊吼，怎替呀？保这个平安啊，这人讲做庆生啊，插头一路过用去这祖囡啊吼，要嫁翁啦。咱来个听歌，听蔡小恩唱这首歌，吼，痴情让人心疼。

0: 好，谢谢，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我你讲哦，今天要开订几罐哦？
2: 14罐，
1: 要订14罐啦！你也看这一串14罐，啊，食得好食啦！
2: 好食，好食，啊，好食。
1: 特当有食，有像我讲包装做卫生的无啦？
2: 有吧，足水的，送人，大家拢足欢喜。
1: 真的，迄个迄袋啊，外口印的肉粽，啊，搁咱这包括这只卫生福利包食品包装的。
2: 是啊，我特当拢有。
1: 啊，你芳桂像我讲的有芳吼，
2: 嘿，
1: 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2: 唔免，
1: 好，我甲只啊，安尼谢谢个，甲做好朋友问好啊嘿。
3: 两罐，我再送。
1: 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谢谢。来，妹妹。
4: 我去拨的王，叫我左家的拨的王，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4: 讲得个伊个啊，他可以挂好，他走我就拨新卡嘞。
0: 哎，对啊。
4: 哎呀，好啦。
0: 转台湾干咱安尼尔啦。
4: 哎呀。
0: 哦，咱咧上地卡，地卡做 Q 做价呢。
4: 哎。
0: 哦，地卡做前面做胖诶。
4: 有热吹吼。
0: 哎。
4: 哎，我吹这三界用电锅吼。
0: 哎哎。
4: 哎，对，放一个盏啦吼。
0: 对，我放盏啦。
4: 对。会烫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4: 啊，结果吹开吼。
0: 嗯。
4: 哦，真正有够臭，够好食。啊，迄粽做我包个，包个足阿嘞，
0: 啊足水啦，
4: 嘿，
0: 啊足清气啦，
4: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4: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嘿
4: 啊，我爱食恁个啦。
0: 好啦，啊明年够来啦哈。
4: 好，明年过来，好，
0: 祝福你啊。
4: 好，
0: 谢谢啊。嗯，你话台来宝地王哦，两公斤，你家讲伊就吹互你食，我就收诶。你昨暝去宝德旺买？
4: 啊
0: 对对对对，文怀三路有对对对对。
4: 啊，我很多都好吃的，都赞的。
0: 都赞的，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4: 嘿嘿，下班啦，是又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4: 啊，过下班过要去买，过过要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4: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我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沾沾啊，把香讲讲无？
4: 讲讲，啊，够猪卡。
0: 啊，够牛蛙糕无啦？
4: 牛蛙糕嘿。啊，两年，对
0: 对，胖都好，这赞了。哎，羊肠有
4: 胖
0: 无啦？胖，哦，羊肠做胖的，
4: 唔
0: 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哎呦，老来，今日收电话呢？
5: 嘿，我今麦一关
0: 啊。啊，你食了有够食无？
5: 够好食。
0: 嘿嘿，
5: 我两，咱两年前就有订啊啦。
0: 有订啊吼，我收电话吼，好食，今仔做食。
5: 嘿，
0: 嘿，做食好食，啊，今麦要搁订一关呢。
5: 嘿，早餐饼我吃不了呀！
0: 哎呦，按一十秒嘞，你怎样吃不
5: 动？你敢用一个低卡啦？
0: 哦，要夹低卡啦吼！
5: 嘿，
0: 足个呀，足个，反正足个。啊，吃了的是不是要搁加买，搁减，搁要搁少叫阿叔来，搁叫低卡啦？
5: 要看阿叔啦。
0: 好，阿叔来都好吃，你人来吼。
5: 嘿啦，嘿。
0: 足个，
5: 喂，
0: 招招啥物人吃啦？
5: 都阮遐的新妇在开呀，都阮。阮孙那食，啊，搁我食呢，嘿啦，好好食啦，
0: 好食好食好，谢谢。
5: 你家
0: 对无？你今年第一摆订啊，但你订第三届啊啦。
6: 是啊，咖喱卡。
0: 哦，你要食猪卡哦，哦，啊，你别人食了好食无？
6: 好啊，
0: 好啊好。
6: 赞呐，
0: 赞呐，啊，你这摆要咖喱卡啦？
6: 好，好啊，
0: 谢谢。嗯，谢谢大家吼，啊来跟订讲啦，啊订订的吼，较快活啦吼。我要食粿啊。
7: 不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7: 不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7: 有。
0: 啊，今年俺订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
6: 安吉。
0: 嘿，安吉呢？
6: 哎呦，要卡要啊，同俺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6: 我无今年无爱八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八个哦？
6: 我家己八啊。
0: 哦。
6: 啊，惊得骂啦，咧骂讲，买咧就跌话人个。迄落好食嘞，买
0: 嘞。人恁咧寄只优好，你甲看。
6: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6: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6: 我三十四个。
0: 34年厝的啊。
6: 是啊
0: 是
6: 啊。
0: 哦，啊你
6: 82啦。
0: 哦，82安尼。
6: 对
0: 对。哦，82个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八啊
6: 啦。欠啊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当落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6: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哦。
0: 嘿。
6: 我爸常无在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6: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嗯，谢谢大家啦，来听讲，食肉粽，以上广告吼，吼爱着一罐二十粒啊，1200啦，你来罐两罐都2000，是着满1800啊吼，咱着1800送猪脚，1500免运费安尼，吼咱着平安做也好命做诶，吼啊勇敢做诶，吼啊不然咱无去发财做诶。好，看你买对一组，因为费拢够啊，好费，今年拢甲囡仔约我够，约我够，咱就当出费，吼，咱就无欠账欠样啊，安尼哈。谢谢哦，咱的肉粽拢熟个，啊，足卫生诶，吼，吹好小就当食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 三三五五九九。

好嘞，咱即马讲吼，伊要去到泰国佚佗，爱炸现金无嘿？你莫像炸卡，咱像啊，咱炸卡倒啊，对嘛？外国拢绿卡较方便，像迄随时你要去变数爱绿卡，那无人伫咧个国，你也无落钱，就是爱绿卡吼、哦。来，这有够赞，这我甲你讲，泰国佚佗你爱知影吼？像即个就是因为伊就去用掠着去用遣返倒来啊，所以吼、哦，伊甲来写这篇哦，大家知影吼？因为即摆要暑假都会去佚佗。即、这个对着即个旅展吼、哦、落幕嘛，吼、哦、啊，足侪民众拢已经趁着机会，吼、哦、要出国旅游的机票啊嘛。啊，但有一个网友伊讲，因为伊已经有两年吼、哦、无去即个泰国佚佗啊，啊，所以因此伊做发现呢，泰国人吼、哦、入境的时阵，海关是毋是真正会抽查你的身躯？有携带20000的泰铢，差不多19000的台票无？安尼啦吼，安尼啊！伊讲啊，敢真正会抽查吗？结果伊总用抽查着，吼，随机转引起热议啦吼。警察有足侪网友吼，伊就奋勇，因为无炸有够只的现金，抓叫海关啊炸了，甚至面临遣返的窘境啦。哦，讲不要侥幸的心理哦，嘿，安尼。所以一个即个网友伊就伫吹顶员讲吼。啊，两年无去泰国佚佗啊，哦，所以伊十分好奇，海关敢真正会随机抽查旅客身上敢有炸着吼20000块的泰铢啦吼，才有19000块的台票安尼吼，想要听看有这個泰国吼来佚佗的朋友建议啦，无独有偶是啥物吼？这四雄吼分享诶，这旅游资讯的粉专，来讲，伊讲伊这网友伊原本已经甲同游。诶，好朋友哦，约好要伫曼谷饭店集合啊啦！诶，啊想未到，伊来甲吼即个饭店了后，伊煞接到朋友敲电话来，讲表示竟然是表示可能会被遣返返去台湾啦。伊讲伊这朋友讲，我原本以为是咧开玩笑呢，诶，结果是因为伊身躯无炸现金啦，伊身躯无炸现金啦，好安尼啦。哦，假的。啊，这个网友就无奈就讲哦，伊早伫咧出发进前，就甲这个朋友讲啊，讲你一定爱早吼泰铢现金伫身上哦，以防哦不时之需啦。想袂到对方竟然都无插伊啦。像我朋友即摆咧听电话，这是咱客户，伊顶礼拜去巴克德等来尔，伊甲朋友做一起，人伊早休啊，伊个朋友穿短啊。伊讲啊，我有甲伊穿迄个气象的，互你温度，你若穿短啊，好加在伊的衫边会穿，怎用衫互穿，你也看出有无？哎呀，啊，这就是这，伊搁啊提醒哦，伊个提醒哦，哦，伊讲虽然这个抽查的几率哦是足低啦，但是呐运气无好的旅客哦，嘛是可能会互抽到啦。我讲穿件穿到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哈？所以为这件代志哦，再多提醒咱所有听众。你若要去前往泰国佚佗的民众，你唔通去挑战哦。泰国人规定现金的规定啦，所以这官方的网站拢有写，你会当无介意这个规定，但是你也是爱遵守哦。所以一定爱早上买19000块的这台票，等于20000块的泰铢，你要换这个泰铢贵啊，对不对？你要换钱贵啊，安尼吼。啊，这个、消息就曝光了，足侪网友拢认为哦。出国本来就应该爱炸当地货币呀，好，以免发生哦金急啊个意外。啊，做这代志，卖抱着侥幸的心态，就叫人讲，让我讲花钱呐、啊，买教训呐、啊，哦，我讲希望哦加抽一点嘛吼，加抽查一点，因为一堆人哦，底下哦，讲阿爸进来，无影未卡做抽到我啦吼，穿件穿到，有话讲去十几届啊，都无用查到。就是那些最好都被查到安尼吼，讲到底你是要改博啥物？因为明文规定有写、啊，你也可以，你不喜欢这个规定，但是你一定要遵守规定安尼吼。哎呀、啊，伊讲就是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即、這个根据泰国旅游局吼上最新的入境吼的通关吼，你主要必须要知影一下，即、這个旅客你所的行李箱吼，你提行李箱。你若是超过免税，吼、哦，而且限额，而且咧无管制，嗯，还是禁止，还是限制，吼、哦，即进口的物件的人，
会当哦透过哦免申报柜台直接通关。哎，啊啦，海关哦，海关诶，这随机来抽查旅客，有你是不是有准备20000块诶，这泰铢哦？你伫咱台湾银行，你台湾银行你当去换入迄个泰铢啊，对不对啊？但是你那是家庭集体入境诶，你得爱准备40000的泰铢，但是并非一定是泰铢啦吼，而是这个值哈，等值的货币也可以啦，比如美金啦吼，台币安尼啦。你就是袂当甲炸卡啦，安尼知无？你若像甲炸卡安尼袂使哦，吼，才互咱，才咱分享一下好无？好朋友吼，嘿，才是呐。你若要泰国佚佗，你先要有炸现金哦，啊，无甲伊送倒来哦。吼，你若拄啊叫伊抽着，对不对？啊，过来，即、這个日本佚佗嘛，足侪人啊，吼，吼，日本东京啦，吼，大阪，伊即马爆发新型吼诶诈骗。台湾港乡的哦，来甲你叫你啊，你啊到三港一个，你会软心的，软心要食官司啊！哦，这是这上开心的，足侪人吼、哦，可能出于同情，啊无啊，拢讲台湾的吼，讲台湾的了哦，啊，就答应甲伊到三港，但是这有网友吼、哦、有警告，这种的汇入款吼、哦，就有可能要涉及诈欺赃款哦，一旦你呐收下转账。代为吼换现金，你的户头马上可能被认定涉及哦洗钱的流程哦，马公银行账号有可能吼遭到列管哦，甚至可能面临司法调查哦，民事求偿哦。阿门的水啊，这件即马是做侪咧稀罕哦，你若即马买日本车，要注意一下哈。即、这个网友在咧讲，即、这个诈骗的集团利用着港乡的港湾台湾人诶身份。降低咱对伊境界，哦，咱对伊戒心、戒心吼、哦。尤其对方哦，伊若是用足流利的吼，会台语、国语吼、哦，你更加让人误以为伊只是伫个来，伊是台湾人来日本佚佗当中需要帮忙尔。但实际上，这是转账换现金、代收款项、帮忙提款的请求，这是高风险的警讯哦，这拢是假诈骗哦。所以足侪人就看到伊这片就引起共鸣，有的人表示伊家己曾经是伫东京、吼、甲冲绳、等等这些所在，拄过类似的情形。伊拄啊对冲绳转来，然后伫个坡上宫的头前，嘛拄到一对哦中国的情侣。这女性吼、看起来吼、超无害的，足客气的，吼、啊讲伊需要换钱，讲伊需要用日票，诶现金100块，然而。会当转账给我这笔钱，这一听怪怪，含100块的日票拢爱换。啊，某人咧讲哦，唔嘛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吼，等、哦、等台湾人最爱去的这所在，吼、哦，伊就拢有啊。赶快传出，赶快要甲你换钱。啊，讲啊，我都带来只佚佗哦，钱无够，啊，我甲你换。啊，你勿紧，你无辛苦，无一现金，你转给我，你用你的口罩转我的口罩。迄个时阵，台湾就一群人，就直接用你的口罩，甲伊口罩，伊甲你的口罩设定起来了后，你就变诈骗集团一份子啊！安尼爱较巧的吼，啊，即阵去出门爱较巧吼。另外，有即银行哦，诶，从业人员提醒，就准讲哦，本人无主动诈骗，你只要户头有漏入来，原因不明，就像诶，我户口用咱200万，诶，我户头用咱220万，你莫穷哦嘿。这诈骗的生花样啊哈，这有可能被视为哦警示账户哦，因为唔通家你家己银行的户头、你的金融卡、你的网银的密码交予别人，就准讲你无去用诈骗无钱转出去，诈骗集团哦为了要转账这脏钱哦，汇入你的户头，哦你赶快警示账户，你要走半年至两年甲三年法院呢，好告谁？对不对？嘿啊！所以甚至哦，协助这，所以因咧讲嘛，伊是按因的资料去外流，哦，手机啊行的有无？电信公司想要外流就一直黑白卡乱成打鸟啊，啊，就靠你啊，就钱去回你啊，微博安尼啊，也卖往骗啦，好不吼？所以这网友伊就建议，那是伫国外拄到千万人用金钱周转，吼、哦，希望你甲斗三工的，用你的口罩转给伊的，这个直接甲讲唔免，你甲讲啊，你找警察得啊。欸对啊对啊，这个事情你也是真的人，警察来到三天，你就直接说请去找警察得
啊，无你找银行来斗三工，啊，无驻外单位协助，撇免你一时冷心，总有家己意外吼，加入咩诈骗，啊，无就洗钱的案件，这真正袂当心肝软啦。吼，啊，请伊去警察局，啊，无去台湾经济办事处去寻求协询，因为咱即马吼，拢要出国啊，对不对？吼，拢要出逃啊，对不对？一定爱注意。害人的心未耽误，但是哄人的心呢，不可无哦。嘿，台国恰恰。

嗨，萨瓦迪卡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家具公司在做咱做服务，啊，继续卡通这款廿四小时乱蛋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马仔赶快继续录，出门出外茶水一定爱啉吼，灵芝一定爱食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算啦，国漫娃，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秀山，我来叫，
0: 来。来，邓姐，谢谢，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然后不断呢，
1: 大准一杠。
0: 虽然给你好不断的肯定的肯定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不是点歌了？当咖喱妹，我来谢谢你妈贝利好，你好。
3: 哎，
0: 你妈贝利好。
3: 秀山是大富。
1: 阿伯好，
3: 您好。
0: 哎，要听什么？
3: 哎，
0: 阿伯要听什么歌？
3: 人人哦，看看没什么。
0: 好好，带来安排。
3: 我一下要准备。
0: 好。
3: 来，几行？
0: 好，
3: 几行四罐。
0: 好，感谢阿伯哦，谢谢阿伯。
3: 十二罐。
0: 哦，感谢阿伯哈，
1: 感谢。
0: 祝你健康啊。
3: 好，
0: 谢谢，我元气的，拜拜。来，你好，你好。
4: 谢谢你啊，大富啊，
0: 杨先生，
4: 我听到你
0: 们，要听什么？
4: 心头吧。
0: 好，当然拜，
4: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4: 拜拜。
0: 哪有要点歌的人卡你拜啊？啊，你那点歌呢？要给两句的哦。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是，
5: 好，
0: 咱的主意。
5: 我大大人，我叫做我姓，
0: 大人的黄小姐哦。
5: 有有。
0: 要听什么歌？
5: 要听白色的爱。
0: 别先来哦，
5: 哎，
0: 这个主唱人刚走哎，
5: 啊，
0: 郑秀月，
5: 我唔知道
0: 啊，新闻有报，今天有报啊，这个主唱
5: 的，啊啊、
0: 今天这主唱的人哈、
5: 哦，
0: 叫做郑秀月，阿姨往生了，
5: 哦哦，
0: 嘿嘿，等来，
5: 哎，我无得点，
0: 无啦，我给你摆啦，不要紧啦，我给你摆一挂号哈，好，再见，拜拜，啊，对不起，对了，你好，你好，哎，啊，现在拢挂电话安尼哦。因为呢，我今天看了新闻哦，那个郑秀叶，哎呀，六十几岁就走了哈。奶奶你好，
6: 你好，秀叶，你好，
0: 许大姐啊、
6: 哦，哎，
0: 杨梅，许大姐啊、
6: 哦，哎，杨梅，
0: 我在杨梅许大姐嘛哈，
6: 哎，夜弯弯，谢欣燕唱的，
0: 夜弯弯哦，
6: 嗯，
0: 好，带你吹哈，
6: 多谢多谢，
0: 好，不客气，你好，你好，
7: 秀嫂你好，我要点歌，
0: 咱这几位。
7: 我准备点起了大户的先刷钱。
0: 好好，谢谢。
1: 哎，
0: 来，那你好朋友被点过个一张卡里吧哟，那你很点空点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8: 哎，我来点一首歌。
0: 咱的注意。
8: 大茶顿，西裤。
0: 要听什么歌？
8: 一条手机呢？
0: 好，等你安排。
8: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喂。请讲话，请讲话，无我接电话。
9: 我袂。
0: 喂，你爱讲话啦，你唔讲话，嘿。
9: 你秀山阿爷。
0: 嘿啦。
9: 哦，我的卡拢卡袂通，卡袂进。
0: 是你唔出声，嘿，咱对住。
9: 要甲你骂，要甲你骂，我杨丽文，我彰化县石头乡。
0: 啊，我改过。要听什么歌？
9: 我听什么歌？我是我。用恁店，我你足无用，我知影。你我要听大富报气象尔，啊，歌都我袂晓点，我袂晓点歌。我这老听友啊，真算来听足久啦吼。
0: 啊，你做听啊，
9: 要三听咯。
0: 嘿，
9: 啊，你我若要甲你，啊，我阁要甲你请教下，你敢如说
0: 看？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我要点歌咧，
0: 咱在注意。
10: 我咧新北市吴太太，
0: 你哪就会记点在？
10: 新北市吴太太，
0: 你哪就会记呀？
10: 别点迄个。
11: 啊，我是一句对不起。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要听迄个《爱情的龙利奈》啊。
0: 不是，那个
10: 《爱情的龙利奈》，《爱情的龙利奈》我。
0: 经络不是是经络拢你
10: 呢？哎，经络你呢？对对对，我听这条。
0: 好，等你吹。
10: 哎，谢谢呀，多谢，谢谢，
0: 拜拜。 啊，来要点歌不要紧，哎，麻烦姐歌名爱讲个对，啊，讲个正确哈。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2: 喂，
0: 拿住耳机嘿。
12: 嗯，我点歌可以吗？
0: 啊，可以。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哎，我点歌。
0: 你点歌，你啊，你是谁呀，啊？
13: 我是叶妈妈。
0: 叶奶奶你好，
13: 你好，好久没
0: 叶奶奶，你真好久没来了，你好久没打电话来了。
13: 对呀，啊，
0: 叶奶奶你好吗？
13: 很好啊，
0: 我元气的是吧？
13: 说的是哦，他真的元气也是。点歌可以吗？
0: 可以，你要听什么歌？
13: 有没有一首歌？
0: 我天哪，这首歌好像刚唱过哎。
13: 是吗？
0: 对呀，啊，这几天都有唱过呢。
13: 那就随便唱什么。
0: 有没有一首歌哦？
13: 随便你。
0: 好，
13: 看你喜欢唱什么。
0: 哎，好 ，OK， 等一下安排。
13: OK，
0: 再见，拜拜。
13: 阿里达多。
0: 咦耶，
13: 拜拜，
0: 拜拜。哎，啊，对不起，切切掉，对不起，切掉。好，来，别点歌，先听见，咱就要拜拜了啊，谢谢。来呀，今麦好到公气象节，拄只大姐讲想要公气，要听气象啊，那个来去，来谢谢。
1: 咱的溪水吼，咱有一个南平南海遐吼，有一个气团啊，所以讲伫拜五左右会造成咱台湾气候无稳定，会开始落雨。落雨即个落雨是咱即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甲台东遮个山区会较大的雨哦，太好了哈，咱南部终于有水了。啊，这个方面它有小可滞留，就是讲伊会停伫咱台湾附近较久，所以讲伫有可能啊，伫五号啊，六月五号到十五号应该会落十天哦。当然，这雨是有大有细啦哈，但是这个主要影响是南部甲东部，吼，哦，啊，咱这个雨北部也是会影响到哦，嘛是落雨，所以讲拜五以后天气就开始无稳定。这几天到拜五之前，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拢是伫山区附近啊，自己要多注意一下哦。
0: 哎，啊，今麦过来请道光的生活常识，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为什么爱吃什么？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先打个岔。咱的许大姐谢金燕的夜弯弯，阮家无。麻烦你改挂一个夜弯弯哦，没有哈。请许大姐改挂，谢谢你。来，对不起，大伙谢谢。
1: 嗨啊，咱这里为什么爱吃什么？为什么要吃人参？哎，为什么韩国人去找这物件？因为足够进前吼，对，咱这个中国那开始有在吃什么哦，啊，后来传到这个韩国啦，啊，甚至讲咱亚洲人都有在吃，甚至一个中药材，你敢知啊？咱为什么爱吃这种诶什么？因为咱台湾嘛是有咧萃取这什么营养嘛，所以讲嘛，我做这样咧研究这人参，哈，哦，啊，重要的就是这皂苷，人参皂苷，这到底是什么物件？因为这是一个吼，帮助咱身躯代谢的一个抗发炎的营养啊，这营养哈，这皂苷走去咱人体肠啊了后，伊开始甲咱的肠啊来困，开始反应。变成一个好物件，哦，所以台湾研究团队嘛，我针对这個，要针对用这个皂苷哈，人参皂苷这营养素，是不是有法都会当针对这腰子啦、红斑性狼疮啦，吼，做者病块有法都来帮助有病的人哈，伊会当补充营养以外，可以当降低身躯坏炎的指数，哎，什么都要多尝试，对不对哈？啊，尤其这个当然啦，那个 COVID-19 啊，哦，这有帮助，已经是证实啊哈。啊，够这胃肠这方面，啊，够糖尿病，起码有做这研究团队拢会针对这个啥皂苷这营养素，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改善多讲迄糖尿病啦、啊、代谢啦、啊，哦，这方面的这种无好的竞争发炎哦，这发炎，所以讲伫台湾这边也有哦。啊，所以讲，这台湾有一个团队哈，已经伫这个美国啦、欧盟、日本家哈，拢有这个专利。我相信以后台湾也是会是一个生物医疗的王国。
0: 嘿，谢谢。哪里好？你好。
14: 你是谁啊？
0: 哎，
14: 我没个叫产品的。
0: 我来

0: 谢谢心涛吧。那么这里蔡义德说，请回来的杨先生店名又来，谢谢。来，弟妹你好。
1: 喂，谢谢。
0: 是，嘿，你好。
1: 哎，我是文山区。
0: 喂，请讲重点，不要紧的，请讲起来。
1: 哎，好，我是家那个
0: 嘿，
1: 叫皮羊。
0: 诺诺皮羊。
1: 嘿嘿，对对，我因为第二组
0: 啊。我见阿弟用了好无？
1: 哎，很好。因为我那个皮肤比较脆弱，阿东会湿疹。
0: 会湿疹。
1: 抹了，抹了拢好，足侪年
0: 啊。好，湿疹抹了该好就对了哈。
1: 嘿，对，阿东先生咧，甲这边吼，那种龟条很成年这样，刚刚有龟爪呢哈。
0: 好。
1: 伊抹了嘛，拢足好诶。
0: 袂痒啊呢？
1: 哎，哦，嘿，拢袂痒啊。
0: 好。好。安尼，再讲到小宝。嗨，好，大姐，谢谢，好，刚霞，谢谢，大姐你好，嗨，
2: 继续说嘞，
0: 哎，来，请讲起来，嘿，
2: 好，
0: 来，生病了不姐，请讲重点起来，
2: 我跟你买，你管，
0: 我跟你讲，你买了安那，吃了安那好，嘿，来，
2: 我，
0: 嘿，
2: 买。糯糯皮羊，
0: 哎，阿伯了，阿伯
2: 了，做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2: 安尼做好，
0: 阿伯了，安那好啦，
2: 伯了都身躯上要水无水袂上啊，
0: 哦，上你是伯上的吗？
2: 系啦，
0: 哦，阿即马感觉会上，
2: 袂啊啦，阿头壳哦，拢一堆一堆，阿个伯无水好啊，
0: 安尼大哥再给咱倒小杯哈，好，麻烦你，谢谢，好，
1: 喂，
0: 哎，请过来。好，来，请讲起来，嘿，请讲重点的，谢谢。
1: 我弄了皮炎，
0: 嗯，
1: 嘿，香港卡吼，
0: 嗯，
1: 诶，那个皮都过遐高啊，一直拢开始咧疼。
0: 诶，安那，你讲抹，你讲香港卡抹了安那？
1: 抹了本来皮足高的，
0: 哦，
1: 啊，今仔迄皮一直，我拄啊抹头啊，拄啊抹一组尔，
0: 哦，啊，即
1: 皮就一直。就一直提啊，一直提啊，无遐高啊呢。
0: 哦，好啊，那你就跟咱做小伴呢。好，感谢你，谢谢。来哟，来香港家啦，现在去见老官告状啊，陪我们得让起来个不啊？
3: 诺诺皮痒。
0: 转结大石龙淡薄咧，咱厝内底拢甲囥一组，哎、欸，要买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先买买是个头粉先啊，会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就给咱
3: 道谢吧。
0: 以上功课，等下这份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呀，给咱报告，我讲一个电，哎呀，有人讲咱的电一度8.8，8.86，错了，那是1000度以上的人啊。叫做大户大户大户大贵的大户，哎、欸，嘿、欸，还是大户啊，不是、那個，不是户大户的大户了哈。用电的大户超过1000度，再用8.86来算，全台湾超过97%的人，拢是一般的用户呢，拢大部分未超过1000度。所以是工厂啦，领导搞可能应该1000度要惊死啊！唔知你是安那？你是迄、那个领导是迄个做什么？做什么种的呢？所以甲咱报告哈。那么呢，咱台湾即马一度是偌济呢？3块，全世界电钱上俗的应该是算台湾，佮比日本干呐？唔系7块啊，5块。韩国、日本都比咱较贵，唔知。所以咱那个朋友来伫网络吼。有人我有看到，我就是有看到网络写讲吼，台湾的政府坑人的、吃人的，什么一度8.86，错了，那是大客户用户用一个，算工厂的用，也大客户才会有八点八六，

0: 人讲啊，我即马开开个半点钟啊，啊，甲关起来，等下佫开唔好。电脑开开关关开开个，佫关佫开佫开呢。电脑容易用了了电，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呐，是欲维持电好呢，26度到28度。每调关一度呢，会当省电6%。吼，啊，你若佮搭配的电风呢，安尼哦，啊，佮你里房啊，佮有佮你佮清呢，一个路省电。记起来哦。暖气爱开26.26度到28度，但是你若要用暖气吼，唔忙开一关一开一关一，安尼电都容易了电。甲咱报告。来，今晚请耽误了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啊，来甲各位分享。咱这金蕉，台湾足侪出口的水果吼。拢介侪吼，包括个奶鸡王奶金蕉拢是吼，个即金蕉讲个一部分的水蜜桃吼，很多。所以讲，即金蕉上惊即个一种病啊，就掉掉掉，应该即金蕉长应该就是死，叫黄叶病哈。金蕉癌症，啊，这种病的医生是一个菌哈，真菌
0: 哈。到目前都没有药呢。
1: 菌也是无，菌伫今年。菲律宾、中国、印度、越南主要生产金蕉的国家，几啊公顷，哈，几十万公顷，进的金蕉全部拢翘起，所以讲进目前看得到，哈，有3000几亿台币的这个经济损失，伫咱这亚洲开始慢慢的发酵。意思就是讲，这个金蕉癌症吼，也无法多动啊。所以伫台湾啊，这咱、个、这中研院吼，啊加这近金蕉研究所吼，加农民，这位培育出一个会当抵抗这种病，叫做台胶九号。那是一旦吼，真正进这实验吼有效，但是所以讲一旦。真正若是讲有滴这种病，像咱台湾阁有上少上起码阁有台胶九号，
0: 哎呦，有救哦，有救哦。
1: 所以讲、以前拢是眼睁睁，你只能甲迄金蕉长阳死尔，因为掉着就翘起啊，伊这个无法度啊吼。所以讲进吼，即、這个菲律宾到你那个安菲律宾安尼算起吼，马来西亚啊，对，即个越南嘛吼，这个亚，即、這个在热带副热带的地区的国家吼。啊，拢咧种金蕉嘛，但是因为咧金蕉的这种菌吼，最近拢较歹哦，哦，这其他国家拢无蕉怎么办啊、哦？所以咱进吼，哦，我们有台胶九号，哎呀，可以还是可以继续的生产跟出货哦。
0: 我做一只节瓜，哎呦，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吼，应该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节瓜也是属于的啥葫芦科。也生成一种天然的苦味啊，迄、那个苦味叫做葫芦素。所以呢，如果是你食的节瓜是苦的，甲配掉，不要吃。因为呢，伊这个葫芦素啊，经过高温煮过了呢，也毒性，这就是节瓜的天然毒素啊。所以也毒性未消失呢。啊，那安尼啊，那食到这种无一中的食到吼，所以讲节瓜吼。那人嘛，想咧做生菜沙拉呢？啊，近年有这种那是食着，你若感觉你食着会吐、会拉肚子，甚至大便的干秽，哎呦，安尼就是食着啥苦苦的节瓜。上个是那是食着苦的，你咧食节瓜，那是食着迄个苦苦的感觉，马上吐掉，马上甲吐出来。那么，伊这个节瓜非常耐热，伊主要咱一般拢是炒啦、烘啦、炸啦吼。日本人都是用炸的，所以呢，讲有些这個苦味吼无介明显，哎，但是啊，伊唔是，伊毒性介强啊。但是总是你若是有食的，敢那迄个节瓜是苦苦的，那你就改你配掉，这个不要吃吼，不要吃进去哈，敢那不个。来到我先来个唱咱你妈辈，银长了康康母是咪？来听我唱一个康康舞，康康舞的歌姐，我给阿伯唱歌哈。那么继续看，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的康康姆斯妹，继续关系咱的嘛，白说点名哦，来谢谢。来呢，咱这久无讲了这个肝的问题，咱另当来跟大夫来讨论咱这个肝吼肝脏的问题。唔过我大概先讲一下下哈，因为我今天看到这新闻报道，太棒了！台湾的医学哦，台湾的医学真正厉害。那么呢，讲哦，咱台湾咱这肝也有分的什么呢 ？B 肝包油啊 ，A 肝、A 肝、B 肝、C 肝呐、啊，到 E 肝，上个就是肝包油个啥 ？B 肝个 C 肝。那么 B 肝呢是唾液感染到个这个性行为感染也会，吸肝是跟血浆有关系啊，吼，通常讲是跟关怀去感染到几率很高。那么过去呢，吸肝的药啊很贵，非常的贵哦，吼。啊，现在讲已经哦，咱台湾的卫福部呢，卫福部部长呢宣布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讲哦，咱现在目前呢已经台湾呢研究出吸肝，这个诊疗呢有效果出来。哇，所以呢，公委员恭喜全球排行第五的对吸肝的疗效有效的这个治疗方式，所以想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这个好消息耶。但是啊，咱的好朋友呢，我听讲过哦，咱什么种的人真哦得到啥肝包油、三酸甘油肝的人，搁一个喝酒的人、酒精性肌肉肝，搁一种病。糖尿病啊，因为咱糖尿病另外一个名叫啥？叫做血管病啊。血管病呢，当然呢，咱的血管就是三酸甘油的必然，所以你也看到滴的三酸甘油管加血压的管，所以大部分是有糖尿病人呢，拢有啥高血压加心肌梗塞哟、哦、吼。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啥，唔茫去食伤油。阿妈唔忙个食食，当然你甜的你袂当想食啦吼。啊，你一定爱牛你的三酸甘油，因为三酸甘油唔是对咱的肝方面呢，爱注意肝包油呢，其实甲要求，咱的要求讲啥？伤甜甲伤油，所以你若伤油，用得着啥？要求癌，迄癌往迄癌癌症啊，癌往是倒一个？大夫想知是啥物？
1: 要求癌？
0: 对啦。所以你老糖分的人要注意哦，三酸甘油千万不要高，莫大颗，你个大颗，你个糖尿病，你会得到糖胖症，到时你的比别人死亡率加提高七倍哦，哈。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的这这个糖尿病的问题来，谢谢。
1: 好，一类啊，各位提起啊，讲真的，咱食物件吼，你讲这袂使食，袂使食的时阵，你的心情就无助啊。以前会使，为什么今嘛袂使？哈、哦，所以咱爱了解家己身躯已经出问题的时阵，不得已一定爱呛嘴，一定要先忌口。啊，有时阵咱就爱食鸡排饮料啊，甚至讲这 fast food 啊，这比如 hamburger 或者汉堡啦、炸鸡啊，这卤味、火锅哦，拢是爱食。啊，有人讲哦，我无去食迄啦。哦，你有可能食别项啊，比如讲你最爱食这个啥啊，这个馒头啦、碗粿啦、肉粽啦，哎、啊、呀，这個、米粉粿啦，哦，也加这个米线糊啦，你爱食？我喜欢吃中式的。这你袂使讲我虾米食吃西式的，这开五种糖分大块问题，啊，咱食咱台湾物件就袂都会有啦哈。那、啊、所以讲，咱不管食倒一项物件，只要是米粉类做物件，碳水化合物哈，拢食侪拢会大块。啊，要不然为虾米咱点来讲吼，咱食水果就卖啉果汁，啉果汁啉久，咱人会大块以外。甚至讲，有脂肪肝，有糖尿病机会啊，对对啊，所以咱要先去了解啊，咱的身躯什么状况，表示讲咱的糖分，糖尿病啊，赶紧哦去有医生检查。所以这也发信号啊，你要去了解啊。比如讲神经病变、神经痛，一般来讲，有的人是比如讲脚会感觉讲哦，擦擦啊，会跳哦，高血压安尼爬来爬去这种感觉哈。结果发现原来啊是神经病变，啊，有的人是脚脚偏爱疼，背部剧痛。哎，我也按的是按的哈，也这东西为什么？因为爱食无呛嘴，有甚至讲有的人吼有咧治疗，但是伊也无照时间食，哈、哦，所以 这神经病变的时候，神经病变的时候，通常你的这个糖分的控制这部分的问题，通常拢较严重啊，都比较严重一点了哈。所以咱卖等个时阵，咱来赶紧用医生来检查，爱赶紧治疗。啊，来皮肤的话哈，皮肤的话通常就是一个信号啊，比如讲有人是这黑棘皮的的关节啊，咱这手翘啦哈，这个啊是讲咱的暗棍啊家哦，在这个关节弯曲处，乌乌洗不清气，安尼黑棘皮就是一种信号。以外，有人用斑长斑的方式哈，那种不过你也不是老人斑，那个斑较无特别的一个这个形哈，但是你也知影讲，嗯，甲老人斑无同的色哈，色泽是不一样的。啊，迄嘛是个哦，迄嘛是咱皮肤咧发生，甲你即主人讲，食伤甜咯，咱是不是代谢不好？是的哈，啊，有个人是即生皮肤的烂疹啊吧，啊，这种就是这种小小的肉瘤的感觉，通常拢是伫颔棍啊，啊，甲腋下啦，哈，即部分的所在，咱来加注意，哦，颔棍啊上明显哈，所以这就是一个信号。啊，有个人讲哦，啊，佮有虾米爱？也爱加注意者，啊，佮有虾米爱加了解？除了咱拄啊讲的皮肤的这器官以外，哦，咱也用药剂方式，啊，这泡水高平菌用药剂发信号，咱主人知。目睭啊，视网膜病变啊，这目睭的这个眼睛的病变啊，你是咪看物件会较雾啊？啊，是讲咱最近拢较不精神，行为各个问题拢较严重，所以咱个点来讲，咱的糖尿病有一个病叫做糖尿病足。糖尿病引起咱全身骨的问题，脚也会掉掉哈。糖尿病主要是讲，咱两只脚生性就是循环较歹，啊，这个时阵咱的循环无好，迄个所在细胞组织吼，伊要摕营养素甲空气摕袂掉，所以讲自我即个修补甲复原的速度较慢。哦，佮加上咱这个那血内底有较侪糖，葡萄糖，这是菌吼细菌较介意的这个营养素，所以讲你有抗水迄个所在，迄、那个菌吼拢活较好好，啊，你的身躯机能就无正常啊，哦，所以讲你的受伤迄个所在迄个白血球吼，就坐伫边啊歇困，就是袂甲迄个菌杀死。啊，就是变安尼啊，这机能拢无正常去了后，咱迄个抗血就无法多好，就开始溃疡，开始感染啊，歹去啊，严重时会愈来愈悬啊，所以讲有人骨镜头，有人是骨这个小腿，有人严重爱骨规只脚，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讲糖尿病患者洗身躯洗了以后爱顺者，专心去看有抗血无，你加精噶更加爱注意哦。
0: 是的，哎呀，所以我听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就是安尼啦。所以呢，范围上概括并发症，就是这糖尿病。所以你唔好小看糖尿病哦，咱咧家己这个嘴管唔好，咱咧嘴呐管唔好呢，你食物件无咧呛嘴哦，就成一只阿妈安尼啦。哦，来去食龟肝咧，龟这个龟趴咧，人要惊死人。有糖尿病够危险呢，所以咱食是爱呛嘴哈。上好是食半碗白饭，然后配鸡肉、配鱼、配青菜。啊，咱定讲过，一再需要食。糖尿病当食牛奶，上个是预防起来坑啦，唔好家己成歹，唔好为家己找借口。食物件都是爱强吃哦。你好，我是山里好，你好，喂你好，会记，还喂你。
2: 小姐，
0: 嘿嘿嘿，
2: 啊，先搞这个吧，
0: 阿伯嘿。
2: 那血糖450有较悬吼。
0: 哦，大姐哦，450阁无悬哦，啊，懂了喂。你嘛帮帮忙哦，来等一下病变都有可能来个接接先哦。

0: 这是白色的爱，这首歌主唱唱个成名的就是这个郑秀叶小姐啊。今天新闻刚好有报道她呢，不幸往生的，就好像是在昨天往生哈。正多呢，咱这黄大姐多点一歌呢，说我甲播一歌，介只人唱啦。阿姆哥主唱是这郑秀叶哈，很不幸的她已经往生了，祝福她一路好走哈。哎，我是帅弟哥，你好。
1: 哎，是帅呀哦。
0: 是的。
1: 哎，我那个，好，我这个，
0: 我跟你讲重点起来。
1: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什么电报的性格买啦。
0: 我跟你讲吃了。
1: 我是吃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即摆哦，食到剩一半呀。
0: 啊，你关得200几哦。
1: 哎。
0: 哦，阿三你吃什么？
1: 阿哥做迄落个呢，做舞蹈术呢。
0: 哦，用做阿即摆来
1: 嘞。阿即摆吃你个。这里城堡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哎，安尼你即马来食些青菜嘛，爱青哦哈。好啊，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哎，来，你拿住先关起来，拿住耳机啊。小姐，你拿住先关起来耳机嘿。
2: 哦，对不起，我关起来。
0: 好来，讲重点来，三片都不接来，请讲重点嘿，谢谢。
2: 我有吃恁的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安尼好，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做神仙，拢无元气。
0: 哦，啊，你即摆吃了好无？啊，
2: 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0: 哦，啊，即摆吃了好无？
2: 啊，目睭嘛无。
0: 哦，
2: 即摆吃，即摆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
2: 对。
0: 安尼继续安尼哦。哎、欸，要小心嘛，要注意哦哈。大姐，谢谢，感恩你，谢谢。来，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我食吼，迄、那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2年啊。
0: 嗯。
3: 啊，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3: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3: 现在都很正常的啊，
0: 糖分都正常，都没红的这样
3: 吗？没有，医生都给我指比大拇指的，你很好，我
0: 好
3: 比
0: 好，这样我们药已经减了，我们改两顿，好，大姐，谢谢，祝福你哦，谢谢。来，听众你好。
4: 喂，秀华你好，我来讲好话。
0: 请讲重点的来。
4: 对了，我这里吃您的三星金宝吼。
0: 嗯。
4: 诶，糖分，糖化血色素对七压落来5.2啊。
0: 哦，哦，伊进步足侪的对。好，安尼标准好，安尼大哥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哈。好，不用哦，谢谢。
5: 三星金宝哈。
0: 嘿。
5: 我是一般。
0: 你吃了哪好？
5: 糖化色素8，啊，即马降5，即马检查起来
0: 5。哦，本来是白，即马降到5，啊五啊呢，哦，
5: 哎，
0: 哇，安尼讲好，嗯，
5: 哎，爱你过界真，我脚行路吼，安尼曲折曲折，安尼有点啦，
0: 有些，
5: 安尼曲折曲折，
0: 好，
5: 啊，我即马食三食一罐
0: 过界真，
5: 食了即马拢脚拢中好啊，
0: 哎呦，无啥呢，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恁都唔免怀疑，大家拢是吃这罐
6: 三星金宝。
0: 哎呀，那大家拢赶快吃这罐，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粉的，当然咯，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咪吃个瓶瓶罐罐，看咪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阿妈看咪吃个重复的哦，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呢，也给大家食咱这罐
6: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蛮袂见呢。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的哦吼。那么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今毛增加呢，或者希望和平临温的地量增加。保温瓶用这上盖好的316的材质哈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两点的蛋我一支保温瓶，咱过上金药房换吼，啊药房那无会请 甲阮公司叫诶，阮公司诶蔡干工有货了吼，会当过真紧要帮我啊！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7: 大准一杠，
0: 谢谢。大弟哥你好，
8: 哎、欸，我按照问的哦，
0: 嘿嘿，
8: 你敢是秀山呀？
0: 是秀山家钓的好、
8: 欸。啊，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书？
8: 哎、欸，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糖分管哦，来接连线喽。好，蛋姐，谢谢。好。
9: 哎、欸，你好。
0: 还是你好。
9: 你好。
0: 还是车工。
9: 小姐你好。
0: 还是。
9: 那边下。
0: 哈，
9: 三食迄、那个
0: 三品好不是三品金箔吗？
9: 嘿嘿，对对对，
0: 啊那嘿，
9: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柿子。
0: 哦，那个真好心哦。嗨，谢谢。啊，我来个当，我来个唱诶，咱的超短的许大姐说点诶，一条手巾啊，我两个来个唱哈。
7: 嘿嘿，
0: 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大鹏啊啦，
1: 谢谢。
0: 一条手巾啊，我、哦、这首歌该怎样唱呢？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一条手巾啊，来谢谢。谢谢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表弟呢？
0: 三姐，
2: 哎呀，得啦，
0: 哎，安娜，食了好不？
2: 食了，给叫好困呢。
0: 哦，食哎呀，得啦，好困呢。
2: 嘿，
0: 哇，好棒哦！安娜在跟我们道谢不？大姐在跟我们道谢不哈？哎，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好，我因为我食那个哎呀得啦无哈？
0: 嘿，
2: 啊，卡好困，
0: 卡好困。
2: 嘿，好，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安尼。
0: 好，好啦，好，安尼再讲多少波来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潘国民拍了名签名，真个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好变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就管来钓的有哦，来钓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回粉呢，或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噶咱哦，咱进来钓够天然的脂肪的分解呢，叫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或咱人特别疲劳，咱的这个人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什么呢？那个比大兵比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特别疲劳哈。阿你啊，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得心慌慌呢，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1: 哎呀，得呢。
0: 那么上个先来当个假，三先全部做假。啊，咱听讲过，这困眠吼，唔是特别紧呐，有人较紧，啊，就有人较慢啊，你呐，搞操烦的就较慢呐，啊，那搞操烦，你嘛家己知影嘞，你都唔要急啵吼，这唔是特别紧呐，所以呢，咱要用心食，按耐心食，啊，如食哪食，阿变哪好哦吼，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十点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的哦，哈！爱给吃好的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3: 哎，阮阿姨。
0: 哎，是你好。
3: 啊，我好，哎，困未晕。
0: 好，等起来，一线接招。哎，谢谢。来呀，咱听讲啊，人生呢，爱彩色的较好，啊，无你要乌白哦，乌白就是你目睭问题啊。那目睭看物件，红就是红，乌就是乌，青就是青，对不对？啊，你若看星吼，嘿，真晦气啊，过来种星呢，安尼你目睭就有问题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家己哦，注意看你的目睭哪里看的画面哦，比如讲弯弯翘翘啦，再进去看眼科呢，表示你有黄斑部病变呢，不是开玩笑的呢。所以咱的，那我拢讲过啊，有病咱得去看医生，啊那要保养的找咱秀山，啊安尼就对啊啦吼。啊，咱今嘛请大卫来讲的目睭的问题来哦，谢谢。
1: 是啊，来个贵提起，啊，咱这目睭吼，咱来给个顾一下，不然有一天咱这個，哎呀，看袂到怎么办呢？吼，咱一般来讲，拢有白斑症，哦，做这样拢会问，还白来白去是啥？还叫白斑症和飞蚊症，一定有哦，是看严重无严重。啊，这白来白去，咱习惯就好，吼、哦，这算是一个现代文明病啦，哈、哦，大家都有。啊，若是讲严重的时阵，哎呦，已经阻碍你看物件，影响你生活品质，安尼就需要处理，哈、哦。也是讲，咱最近突然之间，哇、哦，很多呢，吼，最近开始遮多，安尼都有可能是啥？有可能是咱目睭病变，哎，赶紧，哎，赶紧咯，哎，赶紧吼，这个来治疗者啊，真的要赶快治疗。当然啦、啊，啊，咱这个咧伫康公司咧困的时阵，哎，中岛咧困吼，我拢建议卖趴咧桌仔顶困啊，因为你拢趴伫这个枕头啦，趴伫你的手顶管咧困吼，这循环的歹。啊，可以对着咱目睭，真的不好哦。就咱中岛咧趴睡吼，对于种压力积在咱这目睭，长时间来看，会增加咱青光眼的风险，青光眼的风险哈、哦。因为咧增加目睭压力啊，增加眼睛的压力，安尼咱这时阵青光眼的风险就加悬哈。啊，另外咧，它是不是咱一直耍手机啊？哦，长时间使用，拢无休困， 我就要把切切，听听哈，没有休息十分钟，哎，安尼咱长时间来看目睭会过度疲劳，过度使用疲，你目睭时阵疲劳，会乎你目睭湿湿点点，甚至讲哦，看物件会雾雾，哦，所以讲千万不要忽视它。你别感觉讲，即个看物件雾雾的时阵哦，你别惊惊吗？你别烦恼讲目睭变白吗？会，哎，这有可能会失明呢，啊，是不是？比如讲青光眼的失明啊，啊，也个黄斑部变白嘛失明啊。哦，对对，也是咱这白内障拢无咧去处理买视频，所以咱来加注意目睭是不是有啥物信号？看物件看出去有一块乌乌，哦，一块这个黑黑的哦，哎呀，拢袂好呢，啊，看拢切不起来，安尼哦，就是视网膜应该是翘起啊，啊，安尼需要赶紧和医生来治疗，卖去继续恶化，吼，迄就是青光眼。啊，看直线，吼，直线，看直直的线变弯弯，吼，看物件突然之间变清澈，安尼就是主观的机会是黄斑部病变，啊，啊，那是讲，哎，有闪光，哇，加得。最怕的就是看到闪光，哈，这个闪光的话，有可能是咱视网膜裂开，所以咱爱排时间看目睭，和眼科医生检查。少年朋友四十岁进前一当检查一概还好，但是咱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甲你建议半当和医生看一下，啊，看一下没有关系，也没多少时间哈，按这先预约一下嘛，哦，所以讲长辈爱半当检查一下目睭，以防咱目睭会变白咯。
0: 所以咱听讲过吼，咱的目睭呢真正介重要。以外呢，当然啦，你若咱年纪大的老大人吼，那比如讲你医生跟你讲你有白内障爱开刀啊呢，你唔要拖呢。即马白内障开刀哦，大伙嘛拢对方这方面介了解，就是真简单。
1: 是，
0: 你根本免大医啊。
1: 今仔开明仔看。
0: 门诊嘿，今仔开明仔来看有啊，你无听到吼？所以咱但是。开刀完的安全迄个保护介重要，可、就是爱挂迄个乌目镜，出门爱挂乌目镜，盲海头啊，唔盲吼，甲雷目睭这个爱注意哦吼。那时间的关系，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景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贪恋的酒，这主持人是艾丽，名字叫艾丽哈。啊，喜人这许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嗨，谢谢你哦，我从谢贵。
0: 我来敲工的来嘿。
1: 我吃恁的感情情报，我的那个飞蚊症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啊，飞蚊
1: 症几啊几啊年啊，拢几啊才帮你拨，也袂丢。
0: 啊，你在讲董小波呢，大哥，嘿嘿嘿，这麻烦你哈。哎，感恩董小波哦，哈，谢谢，谢谢你。我来三遍萝卜节来，请讲起来嘿。
2: 我呢吼，目睭哦，金珠节里节来讲，啊，龙虎啥啥，我食起这白三块，啊，佫食两罐的高钙质，哦，就无什么烦恼，变个。我早已白病了，啊，目睭佫变足肿的了，啊，迄种食目睭啦，目睭会肿起啊。
0: 有啊，有内底有，甲咱全部拢全部照顾，有啦，有甲你照顾着有啦，嘿啦，大姐，啊，你也甲咱道谢不呢？好，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好来，三片萝卜节来，讲重点下来。
2: 我食三片金宝，我目睭拢无得食白米的药啊，白米的咧补。过目睭的啊！
0: 哦，阿姐嘛好无？
2: 钙清啊，个我诶，
0: 目睭钙清啊，
2: 诶，阿血糖钙稳定诶。
0: 哦哦，安尼好啊，好啊，大嫂安尼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啊，甲钙两顿哈，好，谢谢。来哟，大家拢是同款呢，你安尼听到的，大家拢是同款，拢食同一罐，可是咱这罐三千金宝，哈，阿姐嘛是食目睭安尼啊，食三千金宝哦，哦。啊，伊都串了是哦，对，做这行拢是吼。啊，咱你刷店袂当讲上过济哦吼，可是讲，那么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好处的，食一罐低咧五罐，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安尼啦。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看我们食个贵了，我们食个贵多，我们食个唔知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么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晚去放过来，加药呢，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全金宝。咱个三全金宝呢，当然咯、小朋友买当食哈，三岁以上拢当食。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个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手链捞起来。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希望大家温的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那个是大鸡哦，37公分的啊。一件呢，正好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
0: 我姓啥？你好。
3: 啊，你姓啥？
0: 海西。
3: 我爱讲一罐那个。哈。我叫小一罐那加目睭，把那好呢。
0: 哎呦，好阿妹，等姐，一线哦。哎，家听姐，谢谢。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哈。啊，咱也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那么去来文基山的拢个当个转。102.5的调频的102.5 A 波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哦，拄则我心有讲过，咱即马开刀拢是啥？足紧。你那是过去哦，开刀白内障是断。我记我妈妈开白内障时呢，我去阿姑，差不多2-3天。啊，即马呢，唔免断伊。门禁就可以啊，所以即马吼，你敢知病医咧推广啥物互恁药？一天的手术，一日手术，哈！这是咱台湾的医疗的体系真大的改变呢，你敢知？为什么会当减少的断的人？啊，过来，这个有那即马拢用微创的嘛吼？那么过去咱拢是啥物呢？开刀要3天啊，像我妈妈开白内障就3天啊，吼、哦、啊！即马过去啊，我妈妈就早迄阵啊开的啦吼、哦。啊，即马呢，都叫我讲过啊，唔免啦。伊都开哦，讲了白内障开哦，迄都免半点钟诶。啊，开马上出院安尼啦。但是其他的手术咯、哦， 包括新导管哦，装镜啊哦，包括哦要照膀胱镜，包括的微创手术，即马拢是会知啊手术，因阿唔得叫你出呀，哪会安尼？因为呢，咱的医疗体系，咱台湾的医疗体系做得非常的棒，真的。啊，本来有足侪人移民哦，移民去国外人，拢去等下台湾治疗，你看。好、哦，虽然台湾健保够好呢，那么呢，一天的手术，这个考核不是单单是一个病院，而是起码是真侪大型的、大间的医学中心呢，拢开始准备要跟进了。哇、哦，是哦，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有原因啦、啊。我来讲，我来了解一下哈。第一是，医疗技术进步足紧以外，其实各有足侪原因。咱台湾真正欠少真侪护理师，欠一第一点，拄则讲诶，咱诶上阶段是医疗技术的进步，第二点就是欠少护理师啊，第三点是三班的护士啊，这个护护士甲病人的比例呢，正式入华，就是讲你一个护士照顾几个病人，即卖已经开始。严格化了，然后哦，即马有一个规定，第四点是啥？病袂当个眼睛啊，或夜班人员眼睛对因来讲呢，按变成呢因上班的品质的无好啊，因为就是过去哦，迄护理师吼、哦，拢顾伤过侪病人啊，护士吼嘛是一人顾足侪病人，迄有足侪病拢违反呢。你毋知影，我有一个朋友嘛是做护理师啊，啊，伊讲哦。点咪有时啊哦，那咧叫啊，无够人啊，伊嘛过踢班呐、啊，下班啊呢，有时食饭拢袂赴个食呢，甚至拄着那较无好病人吼、哦，较怕个遐，或者无理取闹个嘛有呢。但是即马吼有真严格，咱个卫福部严格啊，如果是违反，你好，甲咱只护理师一个人超过过伤过一病人呢，罚200万。啊，若无得叫你这间病院停业，哇！所以这么为病哦，所以真开始推动了啥？一日手术，一天的手术。而且这么哦，真侪病院个开始在做什么代志？减少暗时段的人数，啊，无就夜班轮夜班的人介辛苦啊，吼。那么上个直接的方法是啥？这么病院的口号是啥物？口号是啥物？现在？一天手术的时代来咯，就是东港这个门段医会知道手术暗时出院。但是啊，这有牵连到啥点知跟保险有关系啊。有什么跟保险有关系？有啊，理赔啊。咱现在很多保险都是你有段医吗？哦，这样才有这个有段医门的这种补助嘛，对不对？啊，你若是总共你是会知影大啊，暗时就出院啊，安尼够吗？够断医吗？无，安尼你得袂当请断医啊。啊，佮有一种问题哦，啊，你明明开刀啊，啊，你冇做心导管的手术啊，啊，你佮有装镜啊呢？啊，唔佮病呢，即马暗时啊唔互你断呢，安尼即马变哪？哇，怎变成请保险的人哦？断医迄工数日数啊变少。啊，断伊一天哦，无算啊，是哦。原本的一赔呢，结果即马理赔金呢说大缩水，所以有好冇歹啦，吼、哦。有好嘛是有歹，就是讲，当然好就是咱看民哥去这个断伊嘛，对不对？增加护理人员的负担，啊，甲病人负担，对不对？所以啊，即马尤其是你那是老，即马甲保险个该请求理赔吼。有较早保险拢话讲啥？你断药断愈久赔愈济啦，对不对？要唔过即卖咧无啊，袂当你断伤过久啊。甚至呢，这个您即卖若是要保险哦，咱的好朋友你一定爱问医疗的方面，甲断药方面爱问个详细。有介济人买保险吼，买拢唔知到底家己是买啥？您敢知您家己买啥？应该唔知吧？有啦，咱朋友来招的啦。阿姨咧讲哦，我想甲讲，我要爱保险，啥物话啦吼？哦，长照啊，你长照的内容介济呢？你敢知？啊，佮包括 意外，意外够分三点钟，意外死亡够分六斤呢。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你若无同款的死法，你赔偿无同款的。比如讲，你是保一级的，你是保第一类的，第一类的意外死亡。第一类是什么？坐办公桌啊，结果你是迄个在做粗工的，安尼那是死亡够赔，无赔。哈，啊，不是意外死的拢有赔吗？无，因为你保的项目无同款。这就是讲保险就是安尼，你保一条赔一条，保两条赔两条，项目写个真清楚。比如讲，你出国。啊！你都无保着迄个要破病住院的，你干那保着意外呢？啊！你临时人艰苦住院呢，无赔，无都无赔啊！吼、哦，所以呢，这咱的好朋友呐，买保险哦，真的要看清楚，因为咱即卖医疗，我为虾米今日特别讲这個，就是因为咱即卖医疗，病院医疗方式拢总改，即卖要推广了一天，无爱互人住院啊？为虾米？因为护理师伤少。包括医生哦，无够通个照顾病人甲护士，所以咱个好朋友若买保险哦，一定爱问清楚，你是买啥物种个保险，你是买啥物东东嘿，爱搞清楚。啊，若到即摆你看你保险阁看拢无呢，请麻烦原地甲你招保险个人，你甲倒转来讲，互你了解，我感觉安尼较安全。啊，你若买无够个人，就爱紧报，知影无？而且啊。我给您报告哦，咱的保险那是每一年的生日，你的生日啦，啊是满一周年，啊是生日呢，你也当增加好像20%，你原地买保单的费用，照原来的保单的费用，你也当买，也当增加20%，你来敢问保险人员，这种代志保险人员一般拢未讲哈，给咱报告好朋友。来，我们来个唱歌咧，探时声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有够热，呛一下冷水，唔知偌好呢？敢好不好？那若是呛冷水，因为这个咱有讲过哦，外口若是31.5度呢，那么咱的血压这个开放地的心肌梗塞加猝死。啊，你突然间外口30几度，你汹涌意外来这边呢，马上个呛冷水，哇，猝死的机会关未关？所以咱呢，洗身躯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拿住耳机嘿，你好，你好，
1: 先生啊，
0: 嘿，
1: 我是刘国兴，我邱大姐，好了啦，
0: 哦，你好，什么事呢？
1: 客家人呢？
0: 你好，干宁啊，
1: 我讲话
0: 你
1: 啊，
0: 你是六龟吗？
1: 六龟新民族啊，新民族啊，
0: 他节目谈得多吗？
1: 糖的多，买米糖，
0: 米的糖，
1: 米糖呀！所以是每天晚上就来听了呢，你听懂了？
0: 谢谢感唱啊，谢谢。
1: 哎呀，爱情就嘛太输赢了，爱跟你讲嘛。
0: 哦，是是哦。
1: 爱情就啊，哎，
0: 爱情就太输赢了哈。
1: 哎，对呀，太输赢了。哎，
0: 谢谢爱爱。
1: 哎，爱不呀？有个这个西瓜奶奶也白买啊，皮西瓜奶奶是糖尿病啊。
0: 感唱，谢谢你哈。
1: 是糖尿病呀，买糖尿病哦。
0: 啊，糖尿病好嘛，好嘛。
1: 好啊，感情我感情你哥呐。
0: 好啦，身体
1: 爱
0: 身体还不中啦哈，好嘛。
1: 哎呀，俺来脚痛还治了呀，不，自从我那嘛个药噶。
0: 线上诶做唔得讲诶，
1: 哎呦，讲啊。
0: 等一下，线下等一下来，一线姐姐该讲国语姐来一线啊，太谢谢。因为咧问一些商品的名，我袂当讲哦，对不起哈。来哟，那么如果是咱呛冷水，你敢知咱这个冷水？咱洗身躯唔好伤冷，阿妈唔好伤烧，无呢猝死加高血压几率介高，很关足关了吼。那么咱人高血压，我讲过，咱高血压呢有足侪原因嘛，啊，大部食食，这个食呢伤咸、伤甜、伤油，这个拢有连带关系以外，当然食是介大原因，啊，个就是啥，起毛子、心情压力，啊，个另外一个原因是加咱的内脏引起来。比如讲，你血糖控制了无好，啊，比如讲，你油脂控制了无，引起的油脂型的高血压。那么，就是因为咱的油脂是咧解毒的器官嘛，啊，你油脂若出问题，我都解毒，当然咱血糖落，咱的血压就高嘛。就是有一个先生啊，40几岁尔呢，啊，伊平常时吼，伊本身家己有高血压呢，啊，伊吼，拢无咧按时间，无照时间食药啊啦，想到才食安尼啊，好安尼。结果呢，感觉人哦，心肝闷闷、八八怪怪吼，啊，人敢神神的，因为咱人啦，心脏无好、血压高的人吼，尤其是你个有油脂个无好呢，啊，总引起的啥油脂型的高血压。你们在肾丝球功能剩偌济呢？45岁查甫人剩25啊，哈，莫怪啦，啊，怎变成呢？油脂啊，严重的衰竭，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哦，哈。那么，如果是这查甫人、这男性嘞，你敢知血压飙到外关？伊的水量无够啊，个油脂无好啊，飙到要到200呢。啊，懂啊，伊唔惊中风哦。虽然你好比我顶下讲过哦，那你先当中嘛去做啥？中风加脚袂惊咯，啊，过来嘞。当然你要注意，唔茫去猝死，尤其是呢，你唔要动作跟那寒天在猝死呢，歹势。热天嘛会呢，所以你定来感觉人哦，真够下气啊，颔骨啊紧的硬啊，胸干白白的胸闷啊，甚至压力个过大啦，压力过大呢吼。定来感觉如果变胸干会痛，唔是白白呢，那么你就更加紧注意，紧去看医生，因为有可能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呢是。是安尼哦，那是救不掉嘛，是再见呢，救袂赴哦吼，增强啊增袂赴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家己爱量血压，爱量心跳，血压上个是60到80以内，心跳60到100以内哦。
1: 一罐哦，一罐。
0: 嘿，蛋姐，我叫伊来听，你等下来，来个听起来，好呵呵，一线哈，好。姐的，你好，你好。
2: 我受伤
0: 哦，阿拉你好嘿。
2: 哦，阿姨，你咧药是讲三平金宝的啦，
0: 三平什么节嘿？
2: 哎，食一款啥？
0: 啊？
2: 食迄个高血压面啊？哎，
0: 高血压不？我你等下来二线直接哦，嗨，谢谢。

0: 正路拢你哪一？这是我上民所唱，是咱吴太太所点的哦。来，谢谢。
1: 到六点呢，今晚七十二三呢。
0: 你本来心跳偌济呢？
1: 我来到六十了，就碰啊呢。
0: 五十五六十了，啊，今晚呢？
1: 今晚拢七十二四三四十呢。
0: 哦，安尼标准啊。
1: 比较强，今晚我比较强呢。
0: 哇，你标准啊呢？安尼你
1: 讲。啊，会会啊，蛮多的。
0: 会啊，好。
1: 拢百二三呢，可能百五六。八十八。
0: 哎呦，哦，安尼好，好。
1: 有差嘞，老弟。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嗨，好，大哥，谢谢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喂。
0: 嗨，
2: 地方
0: 啊。来，恰公。
2: 好。
0: 来，恰公，恰公，来。
2: 阿公。
0: 系三片红
2: 姐。我住喺三明新埔吼，阿舅冇生几粒，那像迄个呢，迄个呢，鸡卵遐大粒吼。吃三顿吃好去啊！
0: 鸡卵遐大粒，得偌大粒吧呢？
2: 要鸡卵面遐大粒呗？
0: 较有可能遐大粒吧？嘿，先生，
2: 啊，唔知啊，我都，抽哪样？抽啊？
0: 应该是脂肪瘤吧？哦，啊，这么好去啊？哎，好啊，那继续哈，继续看嘞，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山小姐你好。
0: 来，你讲嘿，请讲嘿，产品啊不
3: 错。我食嘿三星新宝，食了足好。
0: 安那好嘿。
3: 嘿，
0: 安那好。
3: 一件换。
0: 不是安那好，安那好啦。
3: 这个食较会困一啦。本来拢未困一嘿，拢皮薄菜呀，较未。啊，即马食了较会困一。
0: 心脏的皮薄菜吗？
3: 嘿嘿。啊，即马。
0: 哦，啊，即马较未安尼。
3: 嘿，即马。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大姐个盖两顿哈。好，谢谢。我你有那边跟人讲，你讲假三钱钱不健康啊？那哄哄叫
3: 啊，
0: 哄哄叫，
3: 健康哄哄叫啊？呢？
0: 哦，阿芝麻白吗？
3: 阿芝麻白啊！
0: 哎呦，哦，假三钱钱
3: 不？哦，阿舅啊，舅阿爸，你舅紧安尼吼？
0: 嗯，
3: 安尼我那白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嗯，继续看嘞，好，谢谢，谢谢，马进哥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啊，师傅，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十工吼，我食因三鲜金粉，我十工拢爱八三啊，八样会穿。
0: 哦。
1: 啊，即马食食就袂啊。
0: 哦，即马你是食三鲜金粉吗？
1: 对
0: 哦。啊，即马刚刚会穿吗？
1: 袂啊。
0: 哦，即马袂安尼。好，安尼大哥继续看你哦。甲盖两顿哈，谢谢。来哟，恁听到大拢是食咱多一罐。无干部，伊拢是食对一罐食好，而咱的三鲜金宝啦。虽然这罐三鲜金宝呢，真正是大家关灯来食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迄真正是规身骨甲你过透透，先问咱这当个，你讲食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就咪去放过来个油人，弄起来个来个讲一罐三鲜金宝。那你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的，咱个而且有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拢无问题哈。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有对加的上面呢，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呢，有对加的上盖好用316 stainless不锈钢的保温瓶，个是医疗级的哦吼。两点的当换一支保温瓶呢，咱过上紧的药房换。啊，药房若无现货，请伊甲阮公司叫回。啊，阮公司讲即马有货啊吼。啊，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我是沈立恒，你好。
4: 了解啊。
0: 啊，我是沈立恒呢，嘿。
4: 我听到的哈。
0: 好咩嘿。
4: 有心脏的问题啊，唔知。
0: 哦，心脏问题哦，来等一下，医生看一下哦。嗨，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5: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5: 嗨，来接问一下哈。
0: 好呗，嘿。
5: 关先生哈，伊个心脏哈，啊，差不多，伊个像心脏像加一条梗就对了哈。
0: 安尼较唔好呢。来，二先生接接哦，二先生，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萨克哟。来，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些歌好像是有国语歌吧，好像有。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谢谢。今天有一个大姐卡来给我，她问我，因为这个大姐是这样，她之前问我，她说卡的肉，啊，卡的肉要吃什么这样啦，啊，我跟她说，大姐，你敢知道你两骨有问题吗？她说不知道呢，我说你去照，你先去照看看，啊，然后这卡来，又卡来跟我说，原来她照完之后，她又卡来跟我说是什么问题，她的两骨含烧去带着神经，啊，不怪你卡的肉。所以咱的好朋友唔通讲啊，我手麻，我脚麻，就是拢爱食同位咯呢，敢对？唔对？今天我去顺义钢铁找我的朋友，我这好姊妹啊吼，我这西东的死党的吼，因为我其中一个因爸爸吼，年龄也有了啊，因为就是安怎呢？因爸爸吼拢做事啊，做事哦啊，两骨咯，生骨刺，医生呢，甲讲爱开吼。啊，因爸爸头啊动作嘛是卡拢麻呢，伊嘛动作是血路循环无好呢，结果食了唔对啦。啊，我咧甲讲唔对，这应该是两骨引起来，哎，真正是两骨生骨起来。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那是大概呢感觉讲手啊麻啦、卡啦麻啦，较紧去要通血路来食，安尼咁对？不对，唔对哦哈！你要了解，你要了解原因。你那是食唔对的，食通血路食伤过济。咱这糖尿病食伤济，造成咱的血管壁变薄，伊活过来。咱的血糖要伤过轻啊，你得忙去拄着，你都有空水，有空水呐，老血哦，用喷的，你敢知影？迄袂止呢，血袂止呢。所以咱唔要乱食糖尿病，食了过多哦，哈。所以呢，那么如果是咱一般来会买，原因就是啥物？甲跌掉。那么是讲你水管啊，咱的后输管啊。啊！结果你卡个打掉，这水感流的流的过，流袂过啊！意思同款，那袂是讲，咱颔骨啊生骨刺呢？啊，咱的骨刺是，咱的颔骨啊是毋是一个 C 字形？啊，这会为点面中为中中淌过啊？结果呢，生骨刺出来啊！生骨刺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姿势无正确，变成咱为着要吐掉咱人的身体的一个机制呢，伊的自然生的加生的软骨啦，迄块软骨啦叫做骨刺。啊，结果就吐掉，所以血要冲去头壳顶嘞，颔骨那要经过的，变成血气力无够量嘞，怎么变成啥？脑部欠氧气，你的头壳就会晕。手呢，末梢神经会怕袂到，你的手就会麻。所以，如果是一般来讲，那是有低头族的人，就是讲，这个那您即马低头族，唔是全部拢是老大人嘞，无呢？啊，我是什么种的人？青壮年，看手机啊，耍手机啊，追剧啊。所以不管哦，怎么变成了登记头壳拢啊？咱人头壳呐啊，那是依照最一个低头族的啊，迄个角度呢，差不多你头壳记在27公斤、27公斤呢，差不多一个囡仔、三个囡仔当量呢，小学生的当量呢，啊，你个想讲啊，咱人会卡咩吗？袂卡咩？所以颔骨啊，生骨刺，头壳戆，手的麻。肩胛头50根生骨刺去跌掉，去粘连掉，你嘛手的麻，网球肘啦、妈妈手啦、晚睡到症候群这种的麻，包括咱两骨歪起、椎间盘突出，咱的腰身的骨刺也突着神经呢，或咱脊骨神经、人体上长的神经叫做脊骨神经呢，你也按腰以下酸抽疼去肩麻，麻个好你哦，无感觉哇，那安尼麻个。拢袂困的，脚底敢那麻到拢无感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阁有一个所在生骨刺，对，脚底，脚底那生骨刺哦，这是痛哦，这是严重哦，你会变脚底会痛嘞，一点成尖的擦安尼呢。所以这种的大部分是一开始呢，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先把咱这个关节软骨那个保护底，卖哦，人胖愈来愈大滴，骨刺较袂愈来愈大滴，啊，过来呢做复健。啊，做福建啊是真正严重啊，已经变成你的脚拢萎缩啊，无法度你的爱开刀，就是安尼。所以那是有人跟你讲吼，食完这哦，啊是打完这打落去哦，这个骨刺水救起哦，迄种骗你的，绝对无可能。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所以，咱要用健康的方向，你也了解你到底为什么呢？哎呦，腰那做酸诶，哎呦，酸有骨啦，种原因啊。你是因为拢坐伤过久，还是徛伤过久啊？啊，拢无咧振动的关系啊，当然咱腰就会酸啊，坐伤久就会啊嘛。所以咱人嘛，袂当徛伤过久啊，超过一点钟，你得换一个姿势啊。 坐伤过久嘛，同款啊。虽然平常时除了是注射钙重要以外，过来就是啥补充钙质，啊，过来补充关节的软骨啦，也过来即马个加一个，甲恁报告是啥？加的胶，也叫蛋白质。咱会当哦，蛋白质就是咱的健，咱健肌吧，就是蛋白质加的啥钙质。但是咱的蛋白质要形成变健肌吧呢，一定要透过你运动。你若无运动，就袂形成，不会形成咯吼。虽然就是每我都爱动，逐工去做运动三十分钟。啊，过来，咱逐工就是呢，一定爱去听我建议，减少逆卡位，或咱的卡腿有烂，小腿有烂，较袂将来无烂的时阵啊，哇，变成肌少症呢。小可走路，健行健跋倒，哇，跋倒就惨啊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啊，当然啊，运动嘛是四十岁拢开始拢爱运动啊。甲恁建议好朋友，哪里好？你好，
1: 哎，喂
0: 喂，是我秀川，你好嘿，
1: 秀川哈，
0: 还是
1: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1: 卡筋的、旧筋的要食，
0: 好，我叫，那嘛是欠钙质呢，来先接招，嗨，谢谢。

0: Itsuki Hiroshi 这首歌叫 Yume Oizaki， 主唱的就是 Itsuki Hiroshi 五木哈。那这是咱的夜妈妈书店的歌啊，哎，书店的歌啊哈，来感唱哈，谢谢你。你好，
1: 喂，你好，哎，苏先生，
0: 来，三片我不接了，请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哎，我听到你来盖过
0: 景哈，是，
1: 嗯，我本来卡头屋咧爬楼梯拢会疼，嗯。啊，我食已经食过六罐啦，啊，即摆已经拢未听，
0: 未听，
1: 哦，哎，啊，个诺诺皮羊，诺诺皮羊，哎，诺诺皮羊，迄个什么灰指甲，哦，灰指甲嘛是盖有效，
0: 哎呦，哦，那
1: 我阿温，
0: 阿恁得个，阮倒小伯呢，大姐来倒小伯哈，感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大姐，谢谢，哪弟你好，
2: 喂，师傅啊，
0: 来请讲下来，嘿，
2: 我讲迄个。嗯，我好食三鲜，真无甲介固执，食两项食。我即摆拢有活动，做义工，苦个口臭声拢无问题。
0: 一旦苦得掉了吼，
2: 苦个苦口臭声，做义工塞过去。
0: 哦，
2: 啊我食，嗯，食这食了真好。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好，感谢你哈。好，做义工好哈，谢谢。哎，你好。
3: 哎，你好。
0: 来，请公屏，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4: 我关开呀！
0: 来请讲嘿，
4: 那爽爽小姐，
0: 嘿来请讲。
4: 我听你听足久啊，我未晓含慢未晓讲啊，我食迄酸痛的啦，我有卡，甲恁灌一罐酸痛。
0: 哦，盖过去啦。
4: 我酸痛足久啊。
0: 啊，食了好吗？
4: 食了最好，食两干面。
0: 你一天说吃六粒对吗？我一
4: 天吃九粒，你吃得怎样好？吃得怎样好？吃
0: 得好都不算痛嘛，这样。好，像你现在加两粒就好了，两粒要三顿，好不好？好，谢谢，好，不中了，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心
0: 哦。来，讲重点哦，请讲。
5: 好，讲重点。我讲哦，我给你买三星金宝，一条爱困的，一条国戒指。
0: 哦，三种拢有，哦，食了安那好，
5: 哦，食了比较好，安那好，过过节食了咯，好呢。我去红看啊，坐到倒去哦，去博倒吼，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不要紧了，个仔。
0: 哦，骨头拢不要紧哦。好，安尼阿桑哦，你行路要注意呢，莫去博倒呢。哦，好，谢谢，不中哦，谢谢。哦，来三片好不？你食了安那好呢？嘿，
5: 我咧讲诶，脚头有会疼，吼，啊，过安尼会麻。
0: 会吧，卡会吧，
5: 嘿，
0: 好，
5: 啊，食了好，我去永福买。
0: 你是食三鲜煎包加钙骨精吗？
5: 哎呐，哎呐，
0: 好好好好，所以卡头子嘛，啊卡嘛卡袂麻。哎，安尼好呢，我见上间房个关得好，啊继续看呢哈，好，阿姆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剂，吃了这罐钙过剂咯。有人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个两下，免吃个两种，慢慢吃个两罐的哦。咱内底够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够我咱根基嘛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上多呢。那么食钙质要食多，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果汁咯，这是最影响的较好哈。头下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哦，食一粒就早唔得可以哦哈。啊，咱上个是钙果汁个价三千钱要做一只，这两罐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见老公，告诉个不啊？诺诺皮羊，假贺不贺？这个人到小宝一兄，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准你讲。哎，谢谢。李伟你好，
6: 哎，那个秀叔啊，哈，我想问，请问讲我爬楼梯卡到位，听爱讲。
0: 三遍的，哎呀，二线哥接起嘞，邓姐哈，谢谢，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7: 我秀叔啊。
0: 嗨，你好。
7: 那那个
0: 哈，
7: 我是要叫你讲个，看我发的药啊，加卡过来四个不？
0: 卡过来哦。来，二仙哥姐姐，叶妈妈你好，你好。
8: 哎，美女，我
3: 收到了，好好听呐、
0: 啊。好，收到就好。
3: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3: 拜拜，
0: 拜拜，再见。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这波就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阿兰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讲到保险哦，咱台湾人平均的一个人有三张保单。那么这个保险的内容啊，真正是有够多。你要了解个头呢，嘛无遐尼简单。个本身那是保险人员要全部一百趴拢了解到头嘛无简单。但是你要了解你家己买是买什么？保险，你一定要清楚，因为这牵连到你的管理啊。将来要申请的理赔，会当签噶，袂当签，噶你签的内容有关系。啊，你是不是有符合条件无？你检查当然啦，咱那是本身也有糖尿病、脑高血压的人呢，这种个除外责任。可是讲，你后摆啦，因为这个病患三型问题，就袂当申请理赔，所以你来了解哈，给咱建议好朋友。那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刷卡等你，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开动咯，
6: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快乐吗？希望今天的晚上，文雅的陪伴，带给你轻松加点快乐。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一课。明仔载是六月初三，农历是四月十八星期三。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沐浴冰地的多禁区的是芥川甲的安城，起身伫东南再行伫正北。穿过回向好的朋友一刷是在南平，这是明仔载拜三的一课，跟好朋友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咱会当卡咱现场的电话哈，0800-55-99-88。第一首歌曲邀请好朋友来听《千奇百怪》。

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是进入六月中旬，在温转强的时刻，有四个生肖，尤其是受到好运的照顾，不但事业发展顺利，贵人运也同步的提升。无论是正财收入稳步成长，阁是意外之财连连报到，阁有机会获财富，快速累积哦。除了顾身体，大家拢希望会当大赚钱，对不对？少龄、少高、少白、少低，这些生肖，甲你恭喜。先来介绍的是少龄的，少龄的六月顶顺迎接吉星的助力。事业运甲财运同步走强，职业上容易得到长官会肯定贵人的提拔。原本停滞的工作进展顺利，业绩表现真好，带动收入稳定增加。偏财方面冇惊喜哦，投资的资讯啊，朋友的推荐意外拢有收入。不过在温哥那旺，希望你保持理性，稳修正财。小林的记住哦，谨慎投资，唔通乌白投机，安尼才会当你的财富持续的累积。啊，那小高的人一向聪明个灵活，六月顶顺的吉星的加持之下，思维更加敏锐，快速发现商机，上大作。诶，创意表现受到肯定，新增加薪的机会提升，创业者有希望掌握着市场的趋势，带动着业绩的成长。这段时间的财运明显运啊真好，但是跟人合作的时阵，要保持着诚信甲坦白，建立固定的信任关系，安尼才会当互你的好运甲财富持续的延伸。来的是小马朋友六月顶旬迎接事业的冲刺期，凭借着积极的行动力，用一直工作上脱颖而出。更加重要的是任务完成度真高，得到主管的肯定，也有机会争取奖金，甲着升迁的机会。偏财运同款袂歹哟，合作投资、副业发展，拢有希望带来额外收益。只要保持着你的这个冲力，做好着风险的评估，想买朋友都会当让你的财富稳定增长，迎接收获满满的时刻。啊，那小弟的朋友六月顶顺，财运顺利，工作进展平稳，压力减轻之余，有机会得到奖励，甲着加薪。尤其是偏财运相当的亮眼，凭借着良好的人缘甲贵人的助力，容易得到兼职的机会，资金的回收以外的收入。随和乐观的态度，也会当更加吸引到好运的挖金。只要把机会妥善规划财务，财富累积速度明显的加快。所以，上帝的人把机会妥善规划你的财务。啊，那想买的朋友，请你记住，保持着你的充沛，做好着风险的评估，才会当让你的财富稳定增长，收获满满。想搞为朋友这段时间，再温和，但是跟人合作，你一定要保持着你的诚信跟坦白，建立固定信赖的关系，安尼才会当让你的好运跟财富持续的延伸。相邻的朋友，不管你再温安哪旺，保持理性，稳住你的正财，谨慎投资，这才是爱注意的功课。以上这几个生肖，给大家恭喜。啊，若是无拄到的变乱，身体顾好，负责任，一步一卡印，咱嘛是足有机会的哦。到底欣赏的是怀念的老歌，咱来听《乌玫瑰故乡的列车》。这是吼，拢半首半首，听看卖哈，谢谢。

来哟、哦，这侪好朋友爱听这个怀念的老歌，一概听两首，未歹吧？有一个中文名叫王文呢，二七位台湾女子范妮莎，经过一年的努力，六月七一中岛，对咱国外交部驻二七位雪梨办事处处长吴政委的手中，取得全新的中华民国的护照，重新取得台湾人的身份。范妮莎取得新发的中华民国护照的时阵，足激动。伊讲伊非常感谢台湾驻澳洲外交人员，尤其是驻雪梨办事处台地的协助，从来无放弃协助伊顺境。过去这段时间，马足耐心恢复伊的问题，并且期间甲着国内相关的单位联系，将伊医疗医棒。范妮莎同时也感谢深圳的位。以这个帮忙以及各方面的关心跟着协助，让他可以入院找到自己的根。不过较遗憾的是，今天他还没办法在台湾找到他的生母，行医这个样的找根的心愿。他说他计划明年要再回来台湾，要来游览台湾各地风光，上最重要他要再来找妈妈。吴政委处长也恭喜范妮莎顺利取得换发的新护照，并且说明在过去要到一年的时间，外交部和卫福部内政部相关单位通力的合作，一步一步理清着过去历史文件，甲着护照记录协助伊换照，也感谢伊的耐心等候。咱国驻雪梨办事处指出，关于要找亲的部分，政府有关持续协助以外，范妮莎有关甲伊澳洲的这个安排，不断的方便吼，伫网络要寻找、寻找相关的文书资料，并且多方便找亲生的父母线索。更加希望未来各界若有其他相关的资讯，或者是了解当年的状况，会当甲伊联络，成全伊当年找亲的愿望。根据了解，原名王文的范妮莎，民国六十九年的二月二十，在台北市出事了后，被美英里的集团上交和澳洲的戴维迈尔斯夫妇来收养。六十九年六月七日，伊摕中华民国的护照，由着澳洲的央北部对桃园机场办出境到澳洲。自此，伊拢伫澳洲成长。去年决定来台湾找根，伫遮咱也祝福伊，有心必然有机会，会当有真好的结果。只要缘分未断，那么相信讲吼，应该是有机会找到。就好意，今嘛咱们来邀请和朋友到店来欣赏的歌曲《牵引》，亲情的这个坎坷吼，咱希望有机会会当找到家己的亲生父母。当然，那是当年的这个爸爸妈妈，还是亲人知影，也当介一点多。希望会当美梦成真，祝福伊。

0: 就讲咧，嘿嘿，婆婆建议啦，系啦，老人都不黑啦。啊，他看看听这个说说的安尼啊，哎呀，
1: 他刚弄个迄个薄荷条，提条条的掉啦。
0: 对啦，啊，都食这个三明治来吼，大便嘛足顺啦吼，啊，都这个
2: 进攻个，
0: 他较甜。
1: 薄
0: 荷条真的吼，拢完全
1: 拢唔免用啊。啊，不得用薄荷条啊。
0: 大
2: 概半冬，安尼认真呗，确实有影，大家拢有真好诶效果，所以咱们呐希望好朋友，精神爱好，体力爱有，脑底爱灵活，反应爱好，互咱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培养起来，你自然一挂奇奇怪怪一挂老毛病都无去啊。像咱这阿姐讲，不管是阿拢爱薄荷条啊，不管是拢爱食两边的，咱即马呢吼，循环代谢足好，啊，即马呢精气神足八足，毛足侪人讲，哎呦，本啊你都唔知咧，较早我呢吼，健康拢晃晃叫呢，哪像人咧拍七啊呢就对啦，啊，有的朋友讲啊。较早吼，迄目药水拢摕条条，足大湿的啦，啊人啊足咳嗽的啦，啊结果就是啥，真正是规个人吼、哦，一日到暗找医生，医生讲啊你加食寡茶，加点寡目药水，啊无真正吼、哦，你这干燥症足歹好，哇！结果吼、哦，想袂到食咱的产品了，啊即马就加足轻松的呀，啊食茶。促进着循环，小便也较袂臭，规个人好食好困好放，都拢无只个困了啊！真恭喜，希望所有好朋友会记住，咱的三焦做六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 牡蛎香红素，21种的营养素，故意辛苦你家己为营养给你顾条条，自然你就会吃的睡的饭，大家都轻松，不用说出来就找不到路行就回来，不用说枪在方向感都没去，更加不用说开车好心惊大吓，啊，就这样会恍神，很危险的，对不对？甚至吼，咱有一位张大哥说，哎呦，较早在做司机哦，啊，现在还没70岁，开车的时候都会度孤，我说这样不通呢，零科卖开啊，吼，啊，他说没啦，我现在就都你这三项产品都有吃，我现在哦，像礼拜啊，就在我那个老母的吼，阮去三拿街佚佗呢，哦，走去三拿街，安尼开真久，伊讲还好啦，啊，阮兜有哪住伫玻璃呢，啊，但是吼，即卖当开车出去佚佗，偌欢喜的，阮这个某讲，哎呦，真老啊吼，要对人坐游览车，啊，有当时啊吼，啊，就足差嘛，啊，有当时啊，困规定了嘛，受不了，即卖红西当出来去三拿街，等来偌欢喜的，今仔日个吼。哦陪伴一道安尼，真丰富的中道顿好食，所以头拄啊敲电话咧，甲我讲，伊讲文雅你爱较认真报的吼，迄做了整一盒一定爱食。啊，较早吼出外无方便交流啊，卡袂到就要放流。啊，即马嘛袂安尼，啊，较早伫遐咧吼，精神无好，即马拢无只个困扰，所以开车出外加了自信呢。所以希望好朋友唔通忘记哈，三焦做六精一盒爱两扎食。0800-55-99-88，身体给你顾好用，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现在我们来听这个大哥给我们欢呼的放三里 我心不甘。

最近大家在讲出去唔知通回来哦，有影呢？啊，看到都还阁精神袂歹，啊，都咧走路阁真紧，太出去都唔知通回来，啊，实在真歹讲咧。像有一个安尼哦，五六十岁出去找朋友，啊，一个要回来都找不到家了，不知道怎么回家。更加免讲七八十岁、九十外岁。这个处理唔知行回来吼，失地的状况非常的多啊。但是出来吼，有足侪家人拢感觉讲，我爸爸六七十岁吼，啊，看伊个足精壮的呀，啊，所以哦，伊就小看反应较慢，伊那家己要处理，我嘛是会加减嘛，甲讲唔忙走伤远。啊，有时阵哦，我多摆也是靠大家徛咧就出去，哇，结果发生代志，大家都后悔莫及吧。防范这个湿地症，咱希望好朋友日常的营养规律的运动、社交的活动，其实拢扮演着不可欠缺关键的角色。你若是长期欠缺社交，陷入着孤独感的中者，罹患湿地症的风险比同年龄的人增加差不多有50%的机会。所以咱伫遮呼吁做子女的人，千万唔通轻忽日常陪伴的强大的力量。足侪囡仔常在听着爸爸妈妈的电话，啊，你即马你最近好无？哦，啊，囡仔拢讲我足无用的呢。爸爸妈妈，你有啥物代志紧讲？电话，爸爸妈妈讲无啦，无啥物代志啦。啊，都安尼吼，想要甲你讲两句啊话。啊，有当时啊惊，查某惊。啊，孙啊，就讲啊，阮即马就无用的电话就卡掉啊！你爱知影哦，爸爸妈妈需要的是咱的关心甲陪伴，唔是你逐个月拢有提钱去予伊，啊，伊就会欢喜。有当时啊，爸母经济上也袂够偌歹，更加有需要你的陪伴。啊，袂惊拢会讲，啊，阮爸爸妈妈啊，用的时阵就拍牌，有时阵就去参加什么会、什么会、老人会，啊，应该无聊咧。这当时啊，吼，有因的工课，暗时要当下买傻逼死呢，啊，嘛爱关心呢。迄两个老的那底下咧未拄好吼，啊，你唔插我，我嘛不爱插你啊。底下咧冷静的时阵，相敬如宾哦，一声，你那哈接灯一件件看看，就较无这问题啊，对无？代志嘛较好解决。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爱了解，真济子女因为工作无闲，看到爸爸妈妈啊，都过了袂歹，会用煮饭，会用散步，会用参加什么老人会，误以为讲因的心心无问题。但是当进入到老年，其实两个老的足需要的，唔是干那讲吼，冰冰冷冷的药啊咧食，也是啊，因有那会惊会煞。但是呢，因有那有必须要的温暖来感受。长期处在孤立的状态，对身体破坏力真正不是小事。经过着相关的研究数据指出，社交孤立会和死亡风险上升29%，感觉孤独的人增加26%，独居的人死亡风险更加攀升32%。那长辈同时面临着社交孤立甲孤独感，失智症风险会狂飙甲50%。对着生理机制的角度来看，长期的孤独甲欠缺活动，会造成体内产生慢性的发炎，压力荷尔蒙呐疲倦，进而加速脑细胞的退化。这不但会摧毁着大脑认知的功能，更加会大幅度增加忧郁症甲心心血管，吼，咱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面对着足无用的生活步调，囡仔要如何兼顾着友好预防长辈来失智？建议陪伴不一定需要了足侪时间，咱会当对着简单的安尼牵一下手行行咧，也是讲吼，啊，咱逐天敲一下电话，5分钟的电话，
啊，讲我为关心北部的一项契机，这嘛真重要。另外，咱做囝的人买当应用花艺菇疗法。加听长辈讲一寡过去辉煌的往事，加微笑的激动，不但会当提升长者自我价值感，有效减轻父母的忧郁情绪，更加可能是因规工当中上界希望拥有的快乐的时间。所以咱好约着做囝人，搁那无用，卖互父母伫等待当中慢慢老去。适时的关心是最好的处方。你要相信，现在很多家庭60岁在过90岁，如果孩子40几岁，大家如果住在外面，我建议你每天要打一下电话跟爸爸妈妈聊天，拜六礼拜有空带出去走走。如果60几岁过90岁，有当时真忝，也希望孙子回来看看，所以希望好朋友卖一日干唔讲，老啊，本来就会安怎安怎，有你的关心，爸阿母啊，阿公阿妈，会愈来愈快乐哦。到底欣赏的是外省。

0: 哦，咱有一个周小姐甲讲，下半啊，阮的阿嬷足奇怪呢。大概吼，拢甲伊讲，啊，你若要出去散步，举一个雨伞，递一个啊无啊。阿嬷拢讲，无爱无爱好，我走路都爱害手，我都爱行较紧的，举雨伞递无啊，我足没关系。啊，结果你毋知影，咱台南最近拢足热着无，晒甲乌噜噜呢。啊，毋知要安怎吼，有当时啊，阁会甲我招呢。上迄拜六礼拜，我休困，阁招我含伊出去行路。啊，有那甲我讲，毋免穿长䊏的啦。人迄文雅有咧讲吼，加减啊，晒日，安尼维生素 D 有够，安尼较健康啦。啊，嘛会当互咱的骨头较健康。哎，周小姐甲我讲，文雅我要安那甲阮阿嬷讲啊，伊讲你讲的呢。我讲安尼哦，啊，阿嬷毋是有咧听，伊讲嘿啊嘿啊，伊逐工无听你的节目，伊困袂去。啊，为着听你的节目哦，下晡啊听，下暗嘛听，下暗那你无去困，伊拢毋敢去困，安尼就对啦。我讲啊，到底伊身体安怎？啊，身体足好啊，吼，互你顾甲诚好。啊，你爱甲阮阿嬷讲啦，我讲安尼哦，其实我嘛有咧讲啊，我讲你若是像即满热天啦吼。哎，5点外天就光啊！阿嬷袂当遐早起床，你就叫伊会当邀请阿嬷吼，8点以前，啊，就差不多7点去外口行行踅踅的，带伊去食一个早点嘛。啊，你着拜六礼拜点着，啊，你着安尼请伊去食早餐，伊着足欢喜的。啊，若差不多7点8点即个时间，无穿长䊏的还好啦。啊，阿嬷若讲透中下昼要出门吼，你着爱甲伊讲上好买。最近台南足热呢。台湾最近高温炎热，像台南玉山，今仔日中昼甚至出现着39.1度的高温。哇，这个脸书粉专台南市台南 style 分享一张相片，图中的各是白字体，因为受热阳气怎落落来，看起来安尼吼，怎安尼剥落的掉啦，看起来扭曲变形，足侪人讲哈，看羊甲袂输 AI 的先生图，所以哦，阿嬷。有当时啊，要招恁孙啊出去行行，啊，希望你会记住啦吼。啊，得透早哦出去行，7点，差不多7点到8点，哎，毋免穿长䊏啊。啊，你要滑偌大步，毋免举雨伞。啊，你若是讲吼，差不多9点10点要出门，最近我看是较慢，黄昏6点以后去行一下，安尼就可以啊哈。阿嬷，你有听着吼？听秀龙，你好。
1: 文雅小妹，
0: 哎呦，你好蓝妹呀、
1: 我又听到你了。
0: 啊、哦，真的啊，在想你的时候，就好
1: 在
0: 想
1: 想
0: 播
1: 你
0: 这一
1: 的时
0: 首
1: 候，你就
0: 歌。
1: 放歌给我听。
0: 对对对。
1: 对啦，我今天都在听你唱歌啊。
0: 我、哦、今天，
1: 你一唱歌，我每天都听到啊。
0: OK 啦。
1: 哎呀，好棒
0: 啊！没问题的哈。
1: 你好像我比我孩子还亲呢，
0: 真的哦。那、啊、你
1: 最
0: 近有上山吗？
1: 现在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0: 真的。那是一定要的哈。
1: 对呀，接我做女儿好不好？
0: 好啊，
1: 真的嘛？
0: 真的啦，
1: 我只有一个女儿啦，
0: 真的、
1: 哦。本来想说生2男2女，
0: 哦，结果嘞，2男1女。
1: 现在2男1女
0: ，OK， 那也很好啊，命好啊。
1: 有兄弟有姐妹很好
0: 啊，真的真的，又很孝顺，对不对？
1: 对呀、以前是养不起啊，
0: 哦，
1: 太苦了啦。
0: 还好啦，那你现在有上山了吗？
1: 有，今天也继续。
0: 哦，好，那收成不错吧？
1: 啊，
0: 你。那个枇杷不是种得不错吗？
1: 早就吃完了。
0: 吃完了？
1: 什么时候呢？现在不是长枇杷，但是长百香果、凤梨。
0: 哦，对对对，百香果。
1: 百香果
0: 很好啊，多吃百香果，会香香
1: 的。
0: 我自己
1: 种的水果，你又不来玩。
0: 哦，好啦，改天过去。
1: 过2个月凤梨就出了，我有30几只哦。
0: 哦，好。
1: 我有种
0: 没问题。好的，
1: 还有芭乐
0: 哦，
1: 甘蔗，什么都有种。
0: 好啦，那自己吃哈， 不要吃太多、啊、太甜。
1: 你有去游览，一起去玩，就来我这里玩啊。
0: 好的，好的，去的时候会跟你讲啊。
1: 很想你耶。
0: 哦 ，OK 啦。
1: 对啦，我准备很多很多、嗯、很多给你。
0: 好，等你等我，大家等着吧。
1: 哈，等了猴年猴月。
0: 好，没关系啊，不要想那么多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兰妹。
1: 啊、保重好啊。
0: 好的，拜拜。
1: 拜拜，谢谢有你啊。
0: 不客气啦哈，我们的缘分呐、啊。
1: 谢谢、
0: 哦。好，再见。来，今仔日的这个强烈风台已经远离，啊，水气已经也减少，气温回升哈。啊，所以头多咱有讲台南玉正39度一，啊，明仔载天气嘛就热呢，各地个温度31度至35度，大台北地区、中南部的山区、甲华东、中国局部可能有36度以上。到拜五的压大影响转台的落雨，气温才会小可下降。明仔载天气甲今仔日差不多啦，吼。啊，拜四，爱等甲拜四，西南风带来较侪水气，南台湾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出现，其他的地区有关是侪分较好天，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增加，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但是全台各地嘛是高温炎热哦，气温伫31度至35度，特别甲好朋友分享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即马咱来听一首《干一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一点爱注意哦。

即马咱要来进攻阁哦，亲爱好朋友，唔通袂记诶哈。最近天气遐尼那热，真正吼，咱若是要运动，尽量差不多6点、7点、8点，啊，若是下晡差不多6点到8点这段时间比较较适合。啊，若是讲吼，无时间通运动，踮厝诶吼。听咱的节目，有当下咱会播较轻松的歌曲，互大家听。啊，就是互你顺耍，叮咚叮咚，要活就要动，吼、哦。啊，那是咱所介绍的三焦作力精一盒，这是全方位互大家保养上好的选择。会当该有的营养，一概补给。啊，互咱精神好，体力好，脑力灵活，反应好，刷落去吼、哦。不管是你要运动也好，你要做工课也好，其实伫厝内做寡家事，拖拖地啊，迄嘛是真好，浴巾啊洗好较清气的，对不对？啊，不管是你安尼反应一下好吼，用用的时阵，安尼加看一点啊册，有的朋友讲啊，愈看愈册。咱的阿嬷讲啊，我毋捌你要叫我看什么册，安尼就是加听一寡咱电台广播节目，嘛是每一个主持人拢有伊的特色，啊，一寡常识加减啊，听者嘛袂歹，啊，若是介古溜，就是互咱闭关了，加减当往西啊，啊，拢足灵活足美丽啊，吼，啊，阮兜若是后电梯，后即个楼梯啊，看你家己要安怎爬，拢袂歹。都免曝日啊嘛，对不对？啊，运动了，热热，长一个啊，身躯哦，偌舒服诶！啊，搁有就是咱诶三焦山苦瓜，也希望你一定爱食。清热退火以外，互咱循环代谢好，互咱体内排油，甲你换换咧，啊，互咱每一项指标愈来愈正常。啊，好，咱每一个好朋友，有咱诶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搁有即、这个。稀油、EPA、DHA 拢甲你准备甲足好势，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吼、哦、安心挖壳，互咱每一个好朋友，就是热天，你嘛是会当甲咱家己诶身体顾甲足健康，三项拢食，万无一失咯。以上是广告。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的，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中华管警察局。今仔日有宣布侦破一宗假投资真诈财的案件，以46岁姓郭的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伊就投资高获利买卖未上市的股票的尾数，结果这吼老梗了，竟然个诱骗超过100多人投资，哦，乖要3亿5千万，佮将骗来的钱买。1亿8千万的豪宅，3台跑车，劳力士的名表，爱马仕29的名牌包，过着奢侈的生活。警方顺续将涉过男子登高的人查缉到案，依照早起洗钱犯罪法的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经过着警察局刑警警察大队侦一队的讲吼，这个集团长期盘踞伫台北市、新北市，透过着电话、社群媒体，鼓舞着民众买卖上市的股票，骗讲保证赚的啦，短期的翻倍啦，啊，被害人投入着所有的老本，结果是拢血本无归。今年4月，警方接到报案，报请中华地检署检察官陈荫安指挥侦办。经过要1个月搜证，股票体的搜索票东部伫新北地区区提高名犯嫌告案。一个你也着你甲看，吼、哦，一大批的这个奢侈品，啊，3台跑车、保时捷、面露的。有诶无诶，啊挂落你去死诶！啊，着食好穿好带好，啊结果拢骗来诶。虽然时常得甲好朋友讲，毋免嫌神人，啥物人咧带豪宅，毋免嫌神人拢咧提名牌包，嘛免嫌神人拢开好车，因为安倒来毋知影呢。哦、所以咱希望节目中诶好朋友，千万千万家己。爱注意，贪念一起贫利对得来，所以咱希望大家一定卖有迄种贪念，免得到时阵哦，血本无归的就麻烦。有当时有足济退休的即个公务人员也好啦，退休的大哥大姐也好，啊想讲啊，用用加减啊呢，加减赚，啊嘛真关心好，即马股市安尼，借你那牛气。啊！看别人拢赚偌济，赌偌济，你也想要试看卖？你若唔是足专业，你唔是足内行，你唔是足济现金，你唔是家己有专业的能力，吼、哦！你唔是心中足强的，我咧看也是实实在在好好啊过日吧，免到时阵出状况，后悔莫及。听友老兄你好，
1: 你、嗯、啊，
0: 嘿，
1: 你调什么歌哈、啊？
0: 一生只有你啊！
1: 哦，好啊，
0: 谢谢。来，张爷有甲我吩咐要听你着恁那迄个阿姐吼，拜托你等者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个。张家点你着恁那这个阿姐，麻烦你等一下吼，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个，谢谢你。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海海人生》这首歌吼，陈英杰唱的，啊唱了嘛就好听。啊，咱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听讲72岁陈英杰即马病啊足重的吼，只是爱唔着人，啊结果歌星你看伊表面足风光，啊实际上吼有足侪讲未出来。会吃的代志，所以呢，咱嘛是希望有当时啊，要行演艺界这条路，嘛爱好好思考，想看卖。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的曹大哥给咱做文产品，往啊，你唔是买半当，连米都食完，你是安那食？叫三顿食八百粒无？曹大哥甲我讲，当然嘛唔是啊，我这拢稳定稳定，就是伫咧优待买半当啊。啊，今仔日特别吼来要甲你做文，就是因为我买半当。啊！但是我一个同事啊，伊前几日打电话甲我讲，老曹，我吃了你送我的那三种产品，很不错哦。啊，我昨下甲讲哦，叫伊买一个月10,000块，伊讲哈，遮贵哦。啊，你进前毋是讲你半当开4万9尔，你开叫我？一个月都要买10,000块，结果咱曹大哥讲，啊，因为即卖优待已经结束啊，之前我毋是有甲你讲吗？叫你赶紧食食，啊，然后呐，有想买买吼，啊，趁咧优待赶紧加买寡，加足俗啊，啊，你都对无着定，啊，所以啊，你感觉咧，是钱啊重要啊，健康较重要，结果因迄个同事吼，甲伊讲，哦。我想想的嘛是健康较重要，啊，平平咧走车吼，我伫台北，啊，伊伫南部嘛，啊，大家拢足好诶朋友，啊，就是有一摆大家聚餐诶时阵吼，伫台中聚餐，啊，结果我就真正送互伊听伊讲哦，开车倒一工安怎啦？啊，有当时啊晃神哦，太危险了，对毋对？啊，咱咧走大台车，经济阁拢袂歹，啊，你着食看卖。结果我嘛是甲咱即个犹太的迄细胞的吼，我拢送互伊食哦。啊，结果伊今仔日讲好啦，安尼我即马一个月买啦。啊，那什么时阵阁有犹太？因个朋友问安尼，啊，曹先生讲，等重阳节都有犹太呀。啊，所以你即马拢一个月固定买。啊，我着。一个月我帮你叫，后个月开始你就家己叫。哎，朋友讲好哦，麻烦你吼、哦，真正感觉讲食一个月吼，啊，食个真欢喜就对啦。啊，所以哦，就感恩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甲文雅足支持。啊，曹大哥伊真正甲我介绍有够济亲朋好友咧食，谢谢你啦吼、哦。啊，好心大家拢爱做。食好到小饱，功德一层哦。以上是功德，到底来欣赏的歌曲，我甘愿为你吃苦。

在今仔日表示啊，哦，就像火锅多观察兄弟姊妹得老分的议题，法务部非常的重视，除了委请新婚法学者完成检讨修正民法继承篇的研究案以外，广泛的日本德国。

这波公平，那么反修正现行违善诶，即个户籍诶规定，并且增订有促进继承人间实质公平贡献分制度。草案拢总五条，修正的重点呢，咱有那简单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大家了解一下。为着符合现代家庭生活形态，尊重微小自由，三度兄弟姊妹得到分规定。为着使被继承人生前继续抚养的兄弟姊妹，因为被继承人死亡生活陷入困难，而且依照着遗嘱，未住遗产有所得或者是所得显然不相当，得请求提供着一寡即个遗产修正的请求。好，遗产的请求权人，并且修正请求和遗产的定数，增订着法院裁判的这个考量因素，到时阵哈，也阁有一挂时效的规定。第三，就是增订继承人特别贡献的规定，就对着被继承人特别贡献提供合理的评价，不但会当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会当兼顾着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反明定继承人当中有对着被继承人的事业提供劳务或是财产上的给付，对着被继承人为了用看护或者是依照其他方法就被继承人财产的维持或者是增加，为特别的贡献者，这个特别贡献的价值应该在遗产分割时阵加入该继承人应继承的这个分割之中。第四是促进着遗产尽速分割，以利经济发展和财产应用，并且降低对司法实务冲击，增订归口和特别贡献规定的适用期限，一并修正遗嘱禁止遗产分割期间是五年。法务部希望透过着推动草案的立法，达成着尊重遗嘱自由，促进着实质公平，以及保障弱势手足的目标，使继承法制切合着现代社会实际需求，并且更加完善。所以，咱特别甲好朋友也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哈，这是法务部另记着。民法继承篇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最主要的是三度兄弟姊妹得到分的规定，特别甲好朋友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爱你哪四名。

来度假，咱的刘小姐哈，进攻个一家公不啊，我为着要欠钱，你敢知呀？啊，我伫咧游台时阵吼，我干那买盖骨溜，啊个买山苦瓜，结果吼，你敢知呀？我礼拜去游览吗？啊，拄到一个同事，啊，伊咧喊我讲你的产品，底下笑瓜笑瓜笑笑，大家怎去讲到你安尼啦？阿姨跟我说，哎呦，三项都吃已经吃过多年了，不乖哦，皮肤啊继续水，啊体格嘛继续水，啊而且哦精神体力也真好，啊我就跟他说，哦，做到整足贵的呢，一粒一百，结果这个同事吼，伊就跟他说啊，伊说啊一粒一百，啊啊唔免吃足济啊，对不对？啊像我呢，一再一粒，连一粒。啊，过去什么咧困未起啊，精神好诶啦，啊，都真正过去吼，像文雅腔在广告咧讲诶，关心咧把周围等啊，当妈咧，大行好瓶瓶罐罐，人我今妈拢食个足简单咧，会知呀，我就是食做了整一粒钙骨溜两粒三颗龟一粒，啊，我食几啊年啊，你看，走路比你较慢，对不对？笑瓜比你肺活量较好。啊，你嘛咧欣赏讲，哦啊，我呢五十岁啊，你才四十五年，啊，较会差遐济，所以哦，你爱甲分啊，资本，甲叫一个月来食看卖。头拄啊吼，咱一个小姐讲分啊，为着阮朋友吼，我真正甲你叫一个月来食看卖，我讲好啊，啊，到做日清，你早暗各食一粒，伊讲我知啦，啊。一盒两千，你就三盒六千。伊讲嘿，啊，我一届哦，这个月食了袂歹，啊，我就会乖乖啊，逐个月食。啊，等你后一组就像伊安尼，甲你买四万九，谢谢啦，哈，感恩啦。来，听众朋友，有当时啊，我伫遮讲甲嘴角全破，啊，你搁伫遐咧惊惊，你搁伫遐咧考虑。啊，为什么较会人甲你讲一下吼？你有信心？伊讲嘿啊，啊，就是看伊安尼，见你那是一个见你那健康啊，啊，就加足有信心的哦。讲安尼好，啊，你食好爱甲斗小报。伊讲一定的啦，谢谢哦哈。啊，以上广告，我即马来笑苏州河边。哎，看报还袂出来，我看一下哈。真久无唱这条歌，吼，谢谢。

好，谢谢哦。头拄啊，咱的王太太讲：“哎呦，本仔我要困啦，你搁阿袂笑？好啦，继续来笑哈。”春晖望露水。

来，谢谢，两首拢唱完啦哈，感恩呐。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你会当电话继续卡，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来进广告哈，为什么你有咧食蔗粒精，有咧食山苦瓜，你爱加强即个钙骨瘤，互你的行动力好。好，你家当往西北关落街，对人去游览，对人去佚佗，甚至咱这部中接者好朋友，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搁咧做工课，有人咧卖面，有人咧油擦，有人咧搭铁厝，嘛有人咧白铁啊，甚至嘛有足者好朋友哈，幺哥弟弟安尼吼，倒款来滴。听到足侪好朋友讲，哎呦，啊，都互你顾甲足健康个啊，加减做啊，啊，要食你个产品，吼、哦，啊，顺续啊，有时阵哦，囡仔若有需要，啊，咱买些甲斗相共啊。我讲你老本得顾掉，伊讲有啦，啊，都即马即个时代，你若讲吼，身体健康用件，你看阮去即个学囡仔话个时阵，七八十岁人咧开车、客停车、司机拢足老个。去日本佚佗吼，啊，足济餐厅拢是请即个退休后个即个老人啊，伫咧上班，啊，做有礼貌，服务足好个呢。啊，所以吼，咱即马虽然七十岁啊，啊，人若有咧叫咧大太乳啊，即马介绍也足好。啊，伫咧安尼吼，啊，做一寡即个线工嘛袂歹啊。哦，好啦，都要个有法度加减赚是无歹啦。啊，唔过吼，上介重要，一定家己的健康爱顾好好哈，多爱自己一点。啊，家己吼，如果那些当，把家己顾好，啊，我相信讲吼，台湾人的这个健康。爱靠家己好好啊处理，虽然咱的这个健保做甲足成功，啊，不过如果咱拢唔免去用着健保卡，哦，啊，这个卡好，对不对？希望所有好朋友拢爱好好啊照顾家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55-99-88。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爱情的酒。以上是广告哦。

来哟、哦，进来喝冰酒，唔通袂记诶哈。如果你若是六月七五望正月后有三个星座是有好着好运，因为咱足少咧讲星座吼，啊，今仔日已经是六月七日啊，啊，即、这个芒种过后有三个星座吼，咱简单趁即个时间，甲好朋友分享一下。芒种就是热天第三个节气，今年伫六月七五拜五吼，时常被农民称作芒种。无闲去种事就对啦吼，啊是即个做事人足无闲的时阵，啊望种吼天气足炎热，向种着，种下能量正式展开，也代表足侪代志开始进入着修好发展的阶段。摩羯座的人吼有贵人相听，你欣然接受就好。因为摩羯座一向踏实认真，袂爱讲吼作虚花，啊，袂爱讲什么代志，就讲甲大家知。过去累积的实力，慢慢你有收获。最近容易得到主管同事的肯定，甚至有贵人主动伸出援手。建议你唔通着急怀疑对方的用意，适时接受着帮助，反倒倒来会当替未来发展拍下着新的局面。啊，那天蝎座主动出击，迎接突破。六月对天蝎座来讲是推动计划重要的时机，足侪酝酿的代志无行动，即马是跨出第一步的时阵，你的判断力甲洞察力会成做最大的优势。只要你勇敢争取机会，有希望得到上级的欣赏肯定，月底前后也可能出现着升迁、职务的调整有关的好消息。啊，那处女座的人哦，最近时常感觉付出无得到回报，其实你的表现早就被人看在眼中。六月顶旬到夏至的前后，过去累积的专业能力会渐渐得到肯定，有机会接下更加重要的任务职位。当机会来临的时阵，莫因为无够自信来退缩。你已经比家己想象中准备更加充分，所以勇敢去打拼都无毋对啊！吼，为什么今仔日无代无志去讲着星座？因为咱的谢大哥吼，伊咧甲我讲，伊讲其实吼，我伫要70岁，我嘛有咧研究星座呢。我讲是安尼哦，安尼加减啦吼。有时间我得加减嘛安排，没有问题。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来听午夜梦回时。

哇，时间的过足紧哈，亲爱好朋友，你唔通忘记住，有好的行动力足重要。因为行动力不只是身体自由，更加是咱生活的品质。当咱会当自由自在，甲着家人散步，甲朋友出去佚佗，也是单独去享受运动的趣味，这种的自信甲幸福感是无任何物件会当取代。所以，好好啊，会记住，要活就要动，身体的爱顾好好。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的直播到这过一段落。三少做力争一盒三少钙骨，留三少三颗龟，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大家平安，明天见哦。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咱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物件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物件来服务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篇稍微找位接，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接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小酒头咖啡，陈英姐说安全的歌曲，好，朋友点歌，这个时间卡起来，看来很长，可以转上电话，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百二十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啊，你来个控制。啊，外关区的朋友，不管是手机还是出来的电话，拢来加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看个赞，
1: 我是大哥老大。
0: 没得先过来。
1: 高小鹏的出外人生。
0: 什么呀？
1: 高小鹏的出外人生。
0: 出外。
1: 嘿。
0: 然后人生哟，
1: 嗯，
0: 出瓜零星哦，是高向鹏的吗？
1: 嘿，这首歌厉害，你还没听过？
0: 出瓜零星有好，我再帮你处理好。
1: 好，谢谢大哥，
0: 拜拜，
1: 拜拜，
0: 换个赞，换个赞。
2: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这一段连连累，加紧，换个赞。
3: 喂，陈老师，
0: 没等新过来。
3: 我点心在江华，
0: 心在。刚红哟，现在刚上面啊，好 ，OK 哈，好，
3: 好，拜拜，拜拜。
0: 我阿个子，
4: 我个，
0: 有伤心歌？什么歌？
4: 你播播叫。
0: 嗯，我什么歌？
4: 唱，因为唱《三军主力的》。
0: 这样才能唱呢。
4: 我知，有几个老歌先唱的嘛。
0: 我看没啊，朱瑞迪，你这歌名就是敢不敢换歌嘛？是嘛？是感觉首歌就奇怪，这歌就好笑。上官朱瑞迪啊，迪啊。迪。我看上官朱瑞迪老歌青话啦哈。
4: 嗯。
0: 红杯杯，啊？单婚男，
4: 有
0: 单婚男红杯杯，
4: 单婚男丢了。
0: OK 啊，好好好，拜拜。王哥在，
5: 喂姐嘛，
0: 那边电信过来，
5: 点起来咯。小绿树也喺度，踩在夕阳里啊。
0: 哦，踩在夕阳里啊。
5: 哎呀，小绿树也系啊。
0: OK， 好好，
5: 好
0: 啦，拜拜。踩在夕阳里，啊，踩在夕阳。还想吹啊，无带弄个老高去，才想你啊，小雷猪。哎，我喜欢唱歌，最难忘的人，黄昏的故乡，华语版王子的歌曲，我给他演唱。

健康来一下不？来，今年的更年期哦，对恁这女性朋友造成影响非常的多，对头壳、脚拢总有啦，规身躯拢吼，规身躯拢处理掉了的啊，非常的侪的状况。女性朋友爱会晓关心家己、疼惜家己，爱注意家己身体变化吼。把身体保持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都同款吼。女性朋友呢，面对着更年期要注意啥呢？第一，唔通食伤侪甜，唔只食伤侪淀粉类，唔通食伤咸，咸食寡油脂的、个胆固醇的物件，啊，可以补充啥物呢？蛋白质、铁质、钙质、甲维他命 A、B、C、E， 吼，啊个叶酸等等，会使帮助增强咱的骨质，避免着咱的贫血。而且呢，咱今年几个病吼，咱这女性病啊，加啉寡白滚水，好放尿唔通禁尿，哦，这个很重要，较袂感染着尿道炎吼。而且加食一寡纤维质的食物，对着肠啊肠道健康有帮助。食薰啉酒上好买，好食食爱加温，规律运动啊，生活正常，维持心血管以及骨骼系统的健康。心情啊，放下可以跟人接触，参加做社团啊、团体活动，培养一寡吼兴趣，会使好帮助咱吼，荷尔蒙改变带来一寡无爽快。可是咱女性朋友做侪人吼，真努力想要改变，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还是个无爽快，伊的今年期的症状感觉非常的明显。这个时阵呢，你得要找医生来帮助。我你们家己只硬动，无啦，那我那爱今年几多嘛？那早今年几拢定安尼？你进行无多改变，无多调整过来话吼，找医生跟你协助，看嘛是不是用药物来做帮助，好家己吼度过这个更年期。伫更年期，这个卵细胞在这段时间吼，爱特别注意吼，一挂代志。

为什么是倒不是安尼哦？爱给你找妇产科检查，特别 NO 的治疗跟诊断。除了这一关呢，你嘛使吼去透过政府有一个单位设立迄个更年期保健免付费咨询专线啦，有一个更年期专门给你问的电话，你甲记起来吼。你有更年期的症啊，更年期的问题，有专业人员来给你提供协助。0800005107，哎，这无讲真正唔知呢吼。咱更年期女性佮有电话通去询问呢。0800005107，这个电话记得起来。你要等等更年期一寡无了解的状态，歹势甲人问的，你会使卡来这个专线来询问，你也唔捌伊啊，对不？问一下哪样啊？啊，袂歹袂害，佮变付费的，对不？哈，记起来哈。有更年期的问题，0800005107，有专业的哦，专业另外间提供协助。而且还透过一寡吼医疗病医啦吼。提供一挂更年期的门诊，啊，你评估，给你预防。第三，讲更年期吼，无出现任何无爽快，定期检查嘛非常重要。政府有提供40岁以上，每3冬一道免费健康检查，安尼经济会使呢，你会使做一挂自费的检查，重点包括什么呢？胆固醇、三酸高油脂、血糖、心电图、妇科内诊、子宫颈抹片。骨盆腔超音波检查，还有乳房筛检，以及骨质密度检测，安尼才确保的家己身体健康状态哈。伤心的所在，刚回国叫给人唱。

0: 江哥，
1: 你从我边咧化妆片咧无？嗯，应该从我这买雕的灯来吼是足难的对啦。
2: 对他之前是黑皮症。
1: 嘿啊，足乌的啊！啊，唔过我抹较紧吼，差不多我用隔壁两组的两点，改善很多了啊。
2: 加足金骨。
1: 嘿，加足水的，
3: 美白的无？
2: 嘿，
3: 美白。
2: 美白哈。
3: 赞。
2: 真正好哈。
3: 其实吼，我只是试看看而已。
2: 哦，你本来是抱着姑且一试啦，哈。
3: 对啊，对啊，因为美白的东西哦，我用好多种了。
2: 哦，你算经验丰富。
3: 对。
2: 啊，你好。
3: 包括那个专柜的那个。
2: 很多专柜的，你
3: 嘛。名人的卖工啊。
2: 哎，对啦，每个人不一样。
3: 一罐哦，2800。
2: 哦，我在你的公司。
3: 用好好多瓶了。
2: 嗯。
3: 一点效果也没有。
2: 一点效果都没有。
3: 对。可是你的，你这我的会
2: 哈，会哈。真正会害，
3: 嗯，
2: 有较白无啊？
3: 水加较济，
0: 洗面的一罐是750毛，一般市面上洗面的吼，不是洗了伤白，也伤过来，洗了未清气，骨溜啊，你崩起伤伤。那咱的这罐洗面呢，洗了就打伤，洗了门正刚就清气。因安尼卡刷来保养唔叫做事半功倍。如果你用化妆水呢，你去比市面上化妆水你得出来看麦，那你用规个想，来得保湿成分，可能用个88%。你只要面洗完，全脸拍一拍，水分都安尼灌个8滴，刷来保养品唔叫做吸收。咱这款化妆水呢，150毛。800块，那有听众朋友讲吼，伊吼去上来撇一个翻工啦，伊无抹粉呢，为什么？伊抹咱一罐日霜，规种金骨起来，又咪咪起来，一罐30毛，1500块。有时早起，咱就无咧做保养，下日下加规个班拢卡来皮肤底，啊，一个今日机会咧压起来，一点，吼，迄有时抹粉抹足高，看袂掉呢。来，咱一罐晚霜，你底下来抹。那你面上咧清干咧清气淡淡吼，这一罐30毛1800块。那咱的防晒我加工是我用过，感觉上盖舒适上盖好。另外那90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也不光日本佚佗啦、出国啦，一点拢会抹。你润色效果就好诶，而且呢，规工吼你无可能讲哎又跑乌去哦。咱的防晒隔离乳呢，50毛1350块。做咱的面膜吼，你若是面上就好打打好好诶，还是讲吼，哎、欸，今仔要出来约会啊，紧，面洗好清洁了，甲打起去。15分钟至20分贴落来，全脸拍一拍好吸收，再开来上日霜，开来上防晒出门，吼、哦，你讲绝对规个面安尼，果油那只油啦。那种化妆品系列面膜呢，10袋真的是500块，贵做偌济？50袋。2500，那你化妆品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面膜10袋真的500块，50袋2500，防晒13500，2240888，2240888，空气2240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来跟咱介绍的呢 ，Rhino 洛恩龙的兰花化妆水，里头有兰花萃取精华，保湿、柔软、湿润等等的作用，一旦干涩，咱肌肤会干燥细纹，五号延缓点咱的老化，和咱的皮肤呢有 Q 多，更加油。而且内底有吼熊果素，熊果素因为也是压制着个氨酸酶活性吼，阻断黑色素形成，所以才减少皮肤黑色素累积，对美白呢较好个。啊，小黄瓜呢保湿，甘草萃取精华舒缓，啊，给咱的芦荟呢收掉咱的水分，锁住肌肤水分吼。一个咱的常春藤萃取精华，也是调理点咱的油性肌肤，对咱皮肤为无啥有紧实的效益，都能够其他五号的植物性的成分。重点咱兰花化妆水五号成分呢，也是侵入到咱的皮肤，还能皮肤呢充分保湿、滋润、柔软、细致、透明感。原来呢，兰花洗面乳面色个清气淡淡了呢，刷来第二波就是咱的化妆水。咱面吼，那有水较会水，面呢有水，后续个保养品靠多吸收，要有水才可以。所以面洗完，就咱这罐化妆水，倒在手顶头，全脸轻轻的拍，让它完全吸收。所以来开来保养的日霜，或者是晚霜，或者是来大面膜都可以哈。兰花化妆水一罐或者一罐800，咱一罐是150毛哦，800块哈。要点讲这部呢，会记得卡现场，找未接，这我可能无加呗哈。在咱上班时间卡，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直接卡咱的三品线，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因为这是高峰线，我管起个手机啊，拢加0700-22-48888，0700-22-48888。来，以上叫圣功格。

0: 圣公阁，你讲啥来？
1: 哦，哎，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过，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过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盖。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咧哦。
1: 哎，听到没困啦？啊，起码吼，有好呀啦。
0: 我大家那会人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方老师，谢谢，拜拜。磕掉弄掉，板筋拽筋骨头疼，好、哦，包括你啥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甲恢复个这个，会人各不甲打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杯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家互相荷兰。总算等于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会记哦，慧能哥帮你买几秒，爱几秒，微健微杰推荐介绍。来，以上这三公格，药布一般建议贴四到六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功德。
1: 好、哦，安、啊、我来当讲哟。
0: 还你要讲分享啥？你讲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
1: 飞龙哥啦。
0: 嗯。
1: 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卡过钱安尼，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按也袂当上班，拜咧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去上班怎拜咧拜咧安尼啦吼。
1: 哈、啊，啊去啊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要报就好啦，
0: 嗯，吼、嗯
1: 哦，啊怎么去？那大大公，那我啊过咧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报就好，拐着棍啊唔是啥，
0: 嗯嗯，
1: 真正三工倒来干嘛？我卡不好啊。
0: 哎呦，终于终于，
1: 啊，位置又不好去啊！
0: 安尼
1: 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咯吼，要拆的足好拆。
0: 哦，袂咧黏贴黏贴啊。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有起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落地山下跟你叫，我不爱地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哦。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啦。
0: 就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我来用，个囡仔关着棍，啊个囡仔拽拽哦。
0: 嗯，
1: 我用大的药包，我无拢无去用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拽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歪的戴了，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飞龙膏药包了底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主们来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较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天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不然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3点外卡哈。你要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线号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偷偷将你当作知己，这是咱的江辉早期歌曲。合票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够四首歌哈。要点歌，看咱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啊，你用手机爱加空七了哈。我讲起，不管用手机用出来电话，拢爱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看个这，
1: 喂，陈导。
0: 嗯，我跟什么过来？
1: 要一个小雨分开的五十八和尚的。
0: 嗯。
1: 爱的故事。
0: 爱的故事啦，哈。
1: 爱的故事。
0: 爱的故事哈。
1: 小雨分开的。
0: 小雨分。OK， 好的，祝你好。OK， 好，拜拜。无点一只唱歌来，阿爸继续歌，肯定是《叔叔妹歌》《暖心歌》，我给咱唱。我个这，嗯，弹个来什么歌？
1: 深深的恋情，红花笑的。
0: 哦，深深的恋情了哈。好 ，OK， 好，
1: 对对对，
0: 好好好，拜拜。

健康来吃无？就是拢在吃鱼啊，对咱身体健康好吃多多。可是你爱惊着鱼啊？为什么呢？因为咱即马现代哦，海洋的污染足侪啊，所以引起着大家开始重视讲，哦哟，鱼啊，唔是大行拢好呢，伤过大只，伤过大型的吼，等到对咱可能较无好一点。为什么呢？大只食中个中个食细细，食迄个细小虾米，啊，伊个三层，你看小虾米呢，食一个毒个物件，还有细只鱼啊，食个，啊，细只鱼个食了毒个物件，吼，都沾沾加毒毒毒毒毒毒，用个上大只时，哦，毒一堆。所以呢，人家讲吼，最近较无啥鼓励讲伤大型的鱼啊，咱唔通尽量卖食吼，因为呢，伊体内一寡重金属的污染会较悬。所以咱一般呢建议讲，那么食鱼啊，食中细型的鱼啊较好吼，比如讲沙鱼啦、鲫鱼啦、蛏啊啦、乌暗蛏一种嘿鱿鱼，这较大型的上好尽量避免。哎，其实食鱼啊，嘛要看年龄层呢，以年龄来分啊，第一。一岁至三岁哦，一岁至三岁儿童，因为就是人拢好囡仔食鱼的可能较巧啦。嗯，一岁至三岁哈，一礼拜上少爱两分中细型的，一礼拜两分差不多七十公克。啊，那四岁到六岁呢，一礼拜爱三分中细型的鱼啊，差不多105公克。啊，那有心的妇女人哈，是讲看。准备要给有心的妇女人，一礼拜上少七分到九分，差不多245公克至315公克的小型的、中小型的鱼啊，和中小型的哈，这是以食新的年龄来分的为一块个特殊的干这报告。但是呢，你若讲是沙鱼啦、鲫鱼啦、蛏啊啦、鱿鱼这种较大型的鱼啊类呢，有一寡限制。六岁以下儿童哦，一个月卖超过一分。一个卖超过35公克，有心的妇女人，还是你按什么有心呢？食沙鱼卖超过一分，卖超过35公克。啊，那鲫鱼啦、蛏啊啦、鱿鱼啦，一礼拜唔通就超过两分，袂当超过70公克。所以再次强调，唔是袂当食，是量的问题。还有一个特殊的状况，就是因为啊，还是讲有心呢，还是讲当要准备有心的这，得有一个控制噶吼限制。当然，你食遐上重要啥？青啊！对不？食青的上介好啊，但是你要食罐头类的哈，罐头类的啊哈，有一挂营养素是无建议的，就是长期尾鱼，好造成的白白尾鱼罐头较无建议。好，那尾煎鱼类的罐头哈，还可以的是叫一叫这种一般建议的这种量来吃，好量来吃。所以尽量是食青的啦哈，鱼啊尽量食青的啦哈。一分35公克的鱼仔肉呢，要哪算哦？一分就是大人诶，两载至三载的跨度，哦，去跨度来准算。两载至三载，一分35公克鱼仔肉就是两载至三载夹做伙，迄、那个跨度甲厚度，对哦，就差三钟头啊，三钟头迄个大细安尼啦吼，安、哦、尼算一分。安算一分，安了解无？所以鱼也毋是袂当食吼，毋是讲深海鱼啊，大只鱼也毋是袂当食，是有一寡鱼冻啦，有新鲜的人小可限制一下，啊，其他是还好啦吼。伊莫讲，有人讲哦，嘿，我真敢听人讲哦，三海袂使食，吼、哦，迄有毒啊呐呐。其实鱼也是一足好物件，足好营养素来源吼，所以是限制着一回至三回，阿哥。四岁至六岁，啊，包括有心的妇女人，还是讲按什么有心的人，这里要小可控制，无其他还好。

0: 姓公哥。
1: 你的钱多少呀？嗯，我白想讲啦，我你卖嘞，我跟你讲好，提顿我们坐，你有够好用的啦。
0: 哟，
1: 我提一卡饼做垃圾的哦，我搞阮人搞阮这边讲，哎、欸，恁看恁做见证哦，我即阵现来录，免十分钟录出来，伊讲这是对无？你外口你内底换新的出来吼，我讲无。
0: 好，做垃圾的饼用钱拢是录，一网清气淡淡吼。
1: 做好录的，做好洗。
0: 哟哟，谢谢谢谢。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足久的厝啊。
0: 好啊，你讲穿个足久足久的厝的厨房安尼哦。
1: 嘿，啊，咱大厝。
0: 啊，用全都是在说。
1: 嘿，对。啊，我从一楼穿到三楼去啊，几间啊。
0: 对。
1: 结果吼，你也是从伊讲出摸啊，也给我五百咩。
0: 真的哦。用咱全都是在穿足半夜金丝丝吼。
1: 真的啊。
0: 真正赞的，真正赞。
1: 然后因为我家送出来啊。迄、那个边啊，有时阵吼，用迄泡开水厂嘛，啊，我回归尔，啊，用迄豆腐用起来足清气的，
0: 真的超干净的，那个全多洗
1: 吼。对啊，啊，迄涂骹拢会发光啊，伊讲
0: 金细细的，
1: 好用。
0: 系啊，
1: 一早时我搁送伊一罐啦，啊，伊讲，诶，我这罐用起来先吼，你嘛顺手甲我叫者，我讲好啊。
0: 用全都是过年的时间请来的，对的，做大扫除。嘿，
2: 爱甲公安呐，讲嗯，以前伊个感觉足好用的，我讲有影，以前都是足好用，我、嗯、我电工就用迄洗来洗壁，对不对？今年这洗阁加足好洗，因为伊你讲迄有树脂哈，啊树脂油油啊，因为我咧做生意嘛，拢会卡油烟，对不对？
0: 对啊，你咧是伊温拢有油烟的啦，温达达。
2: 啊，迄壁过年迄壁吼，啊我所以我拢有洗壁，迄壁拢规个。规个拢装洗嘛，
0: 还有规种清，
2: 那我家一个洗呢，偌好洗，然后洗到足清气，
0: 洗干清气淡淡吼，
2: 真好洗，真好洗，
0: 真是真好洗哈。
2: 哎，啊，我那个三万的人客，我讲你今年开始洗对不对？
0: 嗯，
2: 你明年搁卡洗，搁继续好洗，
0: 好卡袂掉垃圾。
2: 嗯。
0: 通人而乐在的，那你全都是人都是，是有能力超强，你不管是你招待。琉璃台、调油机，包括恁头讲的拜拜所在、有分油烟的所在，迄你只吼一杯全都是透五杯温开水、温水的喝，辛苦多、辛苦水的温度，来喷一个、切一个，清气淡淡，喷一个、停一个，淡薄切的回来，清气淡淡。牛头膏就打散，加做膏遐愈来愈少，伊袂爱即个味，袂爱蛇过来。另外呢，佮加上咱本身清完的水流咧水沟内底、水管啊内底，帮恁清水管，所以嘛，较无多味加做膏遐。啊，佮有洗衫，本身有阿这洗困难好个，所以你敢若真拢袂臭。洗完佮有抑制细菌的效果，尤其女性朋友贴身又更加要来洗哈。所以咱清出来，所有洗物件，搞恁全都是人都洗得掉。咱全都是呢，五公斤装穿三裤，买两趟，咱就送一趟，一组三趟两千六。因为全都是咱公司全面的做推广，建立好去兼环保的产品，就侪人来介绍，希望大家拢知影讲啊，多做环保，甲咱地球留一个清气型的环境，环境好让一后一代，所以一直在推广。意思的是，就侪人来介绍。你若要甲维吉来捧场购买，第一一定要找本人，你伫药房买无算维吉来业绩，吼，你一定要找维吉来本人。啊，若无就是卡公司，但是你卡公司也是资金波动，你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维吉。当然吼，直接卡来找维吉就好啊。咱上班时间你若有闲话，这里卡起来吼，咱有两个时间点咧上班，你准时现场，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你直接卡产品线。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加空七，外观器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0722448888，全都是人都是。那以上就算广告。

0: 这圣公阁哈，依兰姐，
1: 好啊，
0: 你起来跟我讲一下啦，哦，讲出好用，出好用
1: 来跟。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又高哦，哎呦，够好用哦，我拔多两届呀，那手哦，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哦，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哦。你等脑有果啊，有有包吼，打打落就好啊。这个我打你的身体有包吼。
0: 火龙果嘿。
1: 还有酒啊，都要打落吼，去按吼，敢像迄针咧整安尼哦，迄个伤痕都要甲它吊出来呢。
0: 我给你对伤吊出来。
1: 吊迄个伤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有包，你怎样好呢？
0: 安尼。啊，怪够个救死无？
1: 够唔？个唔是讲起又起啥拢唔用，
0: 不是不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都甲我退的，啊我怎无通打啦，无通打吼，真害啊，真无话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也来这个吧，安尼啦。啊，怎啊较紧嘞？我拉卡去恁公司哦，和迄小姐讲较紧嘞，拜三甲寄一份来安尼啦。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1: 哎呦，我唔知你的火龙果是哎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嘞吼，吼，万斤转斤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三片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了几撮数学，腰身配条打了几撮数学，那一来铁就想到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做文诶，去找我姐，这个办不起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金工哥。
1: 我是左银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啊。
0: 知道。
1: 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筋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袭、扳筋转筋、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佮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骨痛了了，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文爱直接催话一下，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的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加盛公哥。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2: 风顶雷，刚回挂球给人唱。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6: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来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照顾。根据最近这几冬啊，吼，医学的研究发觉，慢性的发炎是导致着癌症的原因之一。所以呢，医生啊是营养师拢甲咱提醒吼，不管是人好好啊，咱健康的人，啊是吼已经得了癌症啊，要来抗癌的人，要保持着身体的健康，伫遐撇免啥，伤过油，啊个煎的物件，个加工过物件，啊个伤过精致的糖类食物，爱补充一寡抗发炎的食材，以免发炎的反应成为着咱癌症的催化剂哦。什么叫做发炎呢？发炎就是咱本身吼。免疫系统就等到啥？等到刺激，无好的刺激，啊是吼病毒攻击的时阵呢，咱家己吼启动一个保护家己的一个防反应。一般对咱人体来讲是有帮助，对啊，你外来物件要攻击咱的身体，咱本身的身体出来个抵挡，这是有帮助、有好处的，有保护加吼促进修复的功能。可是，当咱免疫系统呐出错。咱整个人体长期性属伫迄个啥慢性发炎的状态当中呢，伊发炎部位的一挂细胞长期性受到刺激，伊就改变伊的吼构造，就容易引起着癌症。癌症的细胞内底吼，就是加了什么呢？发炎的细胞。一旦吼，咱的免疫系统启动了啥，即、这个发炎机制呢，伊发炎的激素就大量分泌，就刺激着啥癌细胞的生长。一方面呢，伫外口的癌细胞嘛，往发炎这所在刷叮当，好，该做积极做伙，好刺激着咱身体，佮分泌佮较侪发炎激素，就恶性循环一直落，一直落，就变作一个恶性的肿瘤，好，就恶性的肿瘤。想要远离着癌症吼，第一解毒，第一啥，尽量戒掉一寡吼，好身体会使会慢性发炎的习惯。嘿，有咱有一寡生活习惯，佮食食习惯，拢会造成咱身体慢性发炎哦。包括啥物呢？压力伤大，熬夜、三高的饮食，吼、哦，伤油伤甜，吼、哦，热量伤过高，啊个烧烤，啊个油煎过物件，包括红肉，包括加工过肉，比如讲热狗、培根，啊个反式脂肪，一般咱加比例加迄个奶油球迄个反式脂肪。啊，个伤过大口，食薰、啉酒，这拢是无好的习惯，甲食食的习惯，拢无好的。哦，甲这物件拢改掉，尽量减少，就是减少一个发炎的刺激，就避免形成着咱癌症的体质。另外呢，较主动的就是运动，去食一寡抗发炎的食物，嘛会使帮助咱吼免疫系统的运作正常。哦，有抵抗来保护咱的身体，较袂好慢性的发炎来甲咱吼侵害着。不过吼，市面上当然吼，抗发炎是要百百种了。来，营养师推荐到几种呢？甲咱报告。一般来讲啦，吼，营养师提这种四种食物，对着咱抗发炎特别好。第一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水果吼，除了丰富的维他命以外，一个大量的植化素，会使吼帮助咱身体降低着发炎的反应。一般是建议咱人体吼，咱一般人爱食啥？各种色彩的蔬菜水果，蔬菜分量较无限制吼，蔬菜较无甲你限你的分量，但是水果分量得限制哦，因为本身带着糖，带着甜吼，所以呢建议咱一般吼，成年人水果每一天吼差不多。两分到四分，等于吼一分就是一个拳头尾，所以每一天食水果就是一个两个拳头尾，只是四个拳头尾，一天安尼就有够啊，卖食过量哦，因为里面还是有糖哈。第二，我们加水里脂肪酸。最近的研究发现呢，我们加水里脂肪酸呢，伊对着抗发炎的效果真好。对着哎，啊，这个物件要对食，深海鲑鱼、尾鱼、坚果类、亚麻籽。好，阿个奇亚籽，阿个包括啥核桃当中拢有，可是这物件普遍热量较高，所以量爱控制，唔通食伤济。第三就是全谷类，全谷类食品就是无经过再制，无经过精制诶，好，不过与诶来对我们麦皮啦、哦麸皮啦、胚芽乳啦、阿个胚芽构造完整诶，麦个经过再制作诶，比如讲超薏仁、侧壁。燕麦、全大麦、全荞麦，伊内底营养素非常好，维他命 E、C、锌、铜、铁拢总有，吼，这对咱免疫系统稳定真好。
哦，每一个人每一天爱摄取的全谷类呢，哦，拢爱吃瓜，哦，除了煮八分甜的碗，哦，一天八分甜的碗，哦，八分甜的碗迄个量。第四项就是芳料加绿茶，绿茶当中儿茶素呢是真好抗氧化剂，会使抵帮助咱抵抗着身体发炎的反应。啊，那芳料就是姜黄啦、姜啦、辣椒啦、蒜头啦、盐水啦、迷迭香，伊个这种抗氧化成分会使降低的那个哦发炎反应。啊，你有记起来无？四种抗发炎的食物跟营养素。第一，就新鲜的蔬菜水果；第二，Omega 3脂肪酸；第三，全谷类；第四，芳疗，刚才的绿茶。

0: 轻功课。哦，哥的菜我好当头擦擦煮起来。
1: 我现在吃的惯习哦，啊，现在无含咩了，吃到搞不相像的。
0: 哦哟，那吃咱好汤头是惯别行的袂下啦，迄芳味无同。
1: 哦，够好吃。
0: 气味赞吼。
2: 嗯，我阿公捌听人讲用菜刀好无吼？
0: 哦，菜刀啊。
2: 菜刀我都用水对不对？
0: 嘿。
2: 用点啊盐，啊一点油，啊有滚吼。
0: 嗯。
2: 啊菜刀甲炖了，卖砍过甲炖了，好滚，好烂吼。因为这老人爱食烂嘛，啊小号烂烂吼。啊，再个胡椒吼，啊用好汤头、蒜头，啊一点迄落油了对啦吼，一点了啊好汤头用了吼，啊炒用炒的，好好吃啊！
0: 就赞的吼，
2: 菜刀跟我听人讲，我可以发明。
0: 还用菜刀啊？你用哦，好汤头就好吃哎，
2: 怎么吃？
0: 哇，
2: 贵个好吃。
0: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起来汤袂臊啦，吼。

0: 你讲你喝汤头啊，那煮米甲拌青菜，你刚刚讲
1: 者。哦，煮米哦，嗯，啊，煮米的米撒起来啊，啊，你得放一点啊，我爸爸是较爱淋一点啊醋。
0: 嘿。
1: 再给它加一点醋，
0: 然后再加好汤头，
1: 好汤头，
0: 这样就好了。
1: 啊没有啊，青菜用一点下去，这样就很好吃了。
0: 这样就很好吃了。啊，你爸爸吃素呀？
1: 无啦，才一十五啦。
0: 才一十五吃素，安尼就好食。
1: 啊，
0: 你还切菜嘞？拌青菜你用哪拌？
1: 啊，拌青菜撒撒的啊。
0: 嗯。
1: 啊，水给它弄干一点啊。
0: 嘿，水沥干。
1: 啊，对，好汤头下去拌拌的就好吃啊。
0: 哎呦，对吼，就简单的啦。
1: 哎，这样就好好吃呢。
0: 对，就非常简单，就不用那么麻烦。
1: 啊，煎蛋更好吃。
0: 煎蛋哦。
1: 哎呀。
0: 你煎蛋想哪煎啊？
1: 煎蛋哦。
0: 你
1: 就赶快，
0: 你是规个冷热的，较淡，还是讲你搅做伙？
1: 我拢搅搅的。
0: 好，就是烤汤头啊，淋伫咧蛋内底打散，像咧煎肠啊、蛋啊、煎菜脯蛋安尼。
1: 哎，你敢不知我说来咧煎蛋哦，拢无咧下盐。
0: 拢无咧下盐，倒一点仔烤汤头落。
1: 不是，他以前都不放
0: 放不放任何东西，就直接蛋酱煎起来。
1: 伊讲我咧较好吃啊，唔讲，我感觉讲因囝较像阿无啥会吃咧。啊，可是我用火汤头咧吼，我看那个儿子说好好吃。
0: 哦，本来拢无咧南沙，佮即道南火汤头咧，因囝变感觉就爱食迄两个。
1: 对。
0: 哦，本来拢
1: 煮到这边啊。
0: 哦，本来无咧南物件，感觉不是那么好吃。伊可能是讲本来就有蛋香了，就觉得好吃。
1: 我讲说啊，你看买两盐嘛，伊讲。哎，就是好吃啊！要淋什么盐嘛？
0: 哎呀，萝卜淋好汤头，都因家己最爱吃哦。
1: 对。
0: 有吃过，有吃过，有感受过的，知讲那好汤头，不管寿司、车拢总有晒的人，拌菜、拌面、煮菜、煮汤、炊能，通通都耐热不？本身是寿司的，所以咱好朋友吃寿司的人，好汤头上好用的，买个吃个钱的，买用手骨复杂的，吃食物天然的原味，切菜撒撒拌一下就可以。豆腐呢，买晒，哎，问起来汤头就好吃。就最好吃，所以吼、哦，咱喝汤头，有啥物大家同人食了同人娱乐啊？只不过有一点爱甲咱提醒，喝汤头你拍开个放冰箱啊，因为喝汤头吼无加任何化学防腐剂，所以你拍开爱放冰箱，不拍开唔免，因为本身拢是天然真空包装的，好、哦、真空包装的。喝汤头呢，一罐是500，一罐是500。买两罐，那个上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因为这专门在做推广，所以好朋友，你来药房体无算为起来业绩，要搞为起来赚虾果嘞，要搞为起来干巴的家教有伊能做业绩的，所以你来要买好汤头，一定要找为起，无得卡来公司，无得保德旺，其他你来药房体是无算为起来业绩，要卡很长找为起来，爱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咱的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3个8，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8，直接找物件点讲主文，或者是卡来公司，或者是就跟保德旺，只不过来公司。卡来公司啦吼，啊一个服务人员交代，啊来报道啊，买个服务人员交代，交代什么？交代业绩要做好维持，谢谢努力。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就是拢在寒极，吼寒极袂歹，养生介好。可是你袂说有滴讲吼，哎呦寒极这个物件介好，吃养生杀你滴火一滴吃，你无甲控制，有可能直接变脂肪。人讲食番薯好是因为对足侪膳食纤维的纤维质介侪，可是你敢知呀？伊本身嘛是淀粉类的食物呢，伊淀粉类食物吼，伫咱体内会变成啥脂肪，累积伫咱肝脏内底。你若无爱运动，佮番薯食伤侪，长期生落来，你嘛是会变成脂肪肝。而且番薯冇甜分啊，食侪嘛可能变大颗。就是两个番薯当作养生的食物，啊，因为纤维质高。排便排毒介好，可是拢袂记得是淀粉类。淀粉类伫咱体内变糖，糖转换成脂肪，无运动甲消耗掉，也是食伤济，等于成了累积伫咱肝脏当中变脂肪肝。吼、哦，啊，就是老一辈吼，因为血糖控制了无好，一讲吼饭食无就出伊惊，哎呦，食饭的迄个吼，这个血糖控制无好，饭食就这个嘛是拢控制袂好，为虾米？伊食番薯，而且食过量，如果毋是。人讲食饭无好，我来食番薯，番薯唔是较养生吗？歹势吼，你老糖分的人吼，番薯你食嘛爱控制呢。因为吼，番薯本身嘛是淀粉类，比如讲你爱食番薯糜，番薯糜，你得讲番薯嘛算伫饭内底，番薯嘛算伫饭内底。你若食番薯糜吼，内底有一半番薯，一半糜，拢爱算伫饭内底一份的饭哦。你嘛都说无咧饭加半份呢，番薯无准算，袂使安尼算吼，袂当安尼算吼。你嘛甲咱建议吼，食番薯来养生，唔是袂当。你甲番薯当作白饭即个主食来看，番薯大细呢，甲咱的拳头要变大，番薯就当作一碗饭的量啊、哦。一个拳头尾的番薯就等于一碗饭的量啊吼。另外呢，爱大颗啦，爱啉酒啦，不爱运动啦，这帮拢脂肪肝高危险群吼。大颗人就算讲无食番薯，脂肪肝嘛是高的啦。酒精嘛是有热量啊，一个肯定都有七大卡。不爱运动，佮爱啉酒的消耗量少，嘛是拢有累积高脂肪肝的问题吼。有的人外表看起来瘦瘦的，伊嘛是有脂肪肝。嘛，受脂肪肝哈，当然对你肝脏代谢问题造成脂肪肝的原因，有可能是甲酒有关系，压力大，未爱运动，食食无食匀，还是讲食伤侪淀粉类，开始造成安尼。所以甲咱提醒，番薯是一个好物件，食过量嘛袂使，哦，食过量嘛袂使，啊，尤其是有糖分的人，你也甲当作是饭哦，你莫当作是菜哦，伊饭类的一种哦，一个。拳头要大，番薯就等于一碗饭碗的钱哈。

0: 进攻课。
1: 我也答都会用，我感觉我也没有听哦，我也答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滴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作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嗯，
0: 辉龙哥。哦，辉龙哥有无？你大料那里讲讲起来。
1: 我迄天迄个脚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夹关啊。
0: 哦，迄伤着咧摆脚，一摆一摆。
1: 摆脚。啊，结果吼，我从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有无？甲打两工。
1: 嗯。
0: 嗯。
1: 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单呢。
2: 你讲摔着无？哦，痛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我们讲，哎，你看唔敢规身骨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骨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迄个迄个树根跌一个绊倒啊！你讲你唔去有医生注射，你搁要讲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骨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要当个大神，半信半疑啦。哎，我做够救紧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筋，你知无？啊，叫我比较大了喔，就会慢筋啦。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啊，第二时我就转打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啊，啊，就有消气安尼啦。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鸡啊，火龙果又无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富商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车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美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来非常感谢可能并给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再次感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敌人做敌人生病敌的为给伟杰也支持照顾盖好阿里的什么你安之心。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又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光耀维他干、功格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功格有几何、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诶，美国一个民族叫做马克吐温，伊捌甲咱讲过一句话，这是流传伫世界名言哦。伊讲出来话，因为是一个大文豪，伊是一个名作家啦，所以讲出来话吼，流传千古，变成世界名言的对啊。马克吐温伊讲啦，伊讲千万吼，切唔当借你的朋友。伊讲千万切唔当借你的朋友。啊，后边迄句写讲，因为。我维京的车拢去讲借的，哦，听到尾我才知影讲原来如鸟哦，伊的车拢讲借来，所以无怪有经验，用千万车唔能借你的朋友，因为我所有书房内底车拢总甲朋友借的，哦，这是句金玉良言哈。啊，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去拜访的这个名作家马克吐温。啊，去到地看伊讲伊个租房哦，内底安尼散名呀啦吼，啊，都乱七八糟，蛋干咧一四格咧，像本作对像枪拍着安尼啦，一大炮弄着迄款啦。啊，这个朋友就甲问马克吐温来讲，嗯，啊，恁到哪安尼？你规间厝内涂骹一四格，便桌边啊倒存啊拢切。啊，马克吐温伊甲迄个朋友回答讲安那，伊讲吼，啊，借切较简单借，啊，总是也无人讲个切格来借我嘛，对唔对？所以我这车都无得扛，我就只好就安尼乱弹啊，讲安尼挺有意思啦吼。伊讲这个车好借，但是要哪讲借车价啊，歹借哦。啊，无人会车价要借我，啊那无哦，我那有得借，我就借借来，到尾啦，无免买，啊就免规间厝内哦，等下砖头卡拢总车。所以讲来讲去，我那就是咧讲伊吼，这车拢总是跟人借的对啦吼。这个有人看过马克吐温有一句世界名言呐。伊在伫个猪脚啊顶面哦，打一张这个字条啊。迄个字条是写者讲吼，切甲牵手，歹势无借哦。切甲牵手无得借人哦，就是啥物甲借拢可以哦。啊啦，切啊甲牵手吼，即卖讲安尼吼。啊你呐，啥物代志需要我服务拢袂要紧，但是吼，那要借钱，那找我服务。因为这个我艰苦着啊，所以这个车有时啊比牵手比较重要，啊有时啊甲牵手平平重要。你对一个呐爱车如命人，为人感觉讲书中自有黄金屋，吼，人讲车是咱无形无形的种的财富，吼，它是不能以金钱来相比对的。所以这车呐，有时啊是真价值的物件，它是一个人的精神食粮。非常的多谢你收听，就餐给你服务主持。

那讲到这个卡啦啦的 OK 哈，卡啦啦的 OK 啊，就是咱了台湾了，这个也在讲全民休闲的一种活动啦哈。啊，台湾流行，日本更加流行哈，东南亚嘛是真流行哦，大陆那边啊，那个遐嘛是流行，即卖美国、加拿大嘛是在流行啦。卡啦啦的 OK， 就是咱这个讲的卡拉 OK 哈。卡拉 OK 是日本人所发明的啦。卡拉 OK， 这也在讲是日语甲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叫做啥物呢？和恁有啊，啊恁会晓未？卡拉 OK 什么意思？你敢听？卡拉 OK 意思就是讲吼，无人的乐队。卡拉在日本吼，日本来讲啦吼，讲就是空空无人的意思。啊 OK 就是讲外来语啊，日本人啊真爱用这个外来语哈。啊，卡拉就是康康 ，OK， 就是外来语，叫做乐队的艺术的对哈。我会记像因遐的一种迄、那个电动玩具店吼，像那美国人唔是讲阿 K 哈，啊阿 K 啊，是咪甲这个 OK 有共无？我就唔知啦哈。日本人吼，因下班了后，那是讲无啉淡薄啊酒，啊就随等于厝吼，人厝边头尾在咧笑衰笑啊，讲啊，迄、那个因翁吼，迄、那个到。五山小路用，你暗时啊吼，拢下班就回来，无应酬啦，啊，代表讲无人气啦，吼。啊，日本人哦，所以真可怜。我那下班了吼，唔敢回去呢，啊，就去包个公司，哦，去地下铁车站四界乱乱踅。啊，那到家吼暗来啊吼，差不多该回去的时间啊，才买一个米酒头啊，安尼吼，啉啉的啊，带淡薄仔酒气回去吼。那等到厝无酒气太太哦，我那看不起哩。啊，因为日本的消费吼，同世界悬的啦。你看自九一年开始吼，日本呐、东京呐、台湾呐、吼、奥沙卡，消费是拢世界第一名啦。所以日本的消费非常的悬。哦，迄、那个夜总会啦，迄、那个 snack 啦，吼、酒吧啦，吼、啊，迄、那个什么，那像讲到暗时啊啦，有咧啉烧酒的所在啦，吼，啊，佮音乐啦，吼，要请迄个乐队啦，请得起。啊，即卖到尾，就有人想出用这个卡拉 OK 这个方法，将这个卡拉就是咱咧讲，我像讲啊，这个音乐带吼，啊，先加音乐录起来，啊，录起来了后呢，人客来要爱点这要唱倒一条歌的时阵吼，啊，你就去条歌甲放出来，啊，放互人家去唱，我、啊、就变音乐在甲你伴奏嘛吼，啊，人家唱啊，音乐甲伴奏吼。啊啊，这个方法当时就推出了后，就真受欢迎啊，演变到今麦哦，已经啊，会使讲是世界拢在流行哈、哦。啊，尤其咱台湾是安尼哦，咱台湾在流行哦，哦，是真可怕哈、哦。有可能像讲那 KTV 啦，可能台湾哈、哦、会场地啦哈、哦，啊，甲迄个豪华的程度啦，可能拢全世界独一无二啦。这我那是台湾的一种特色的文化，也可以列入到吉尼斯纪录的哈、哦。今天给你介绍的卡拉拉的 OK 的由来。

0: 就在那请你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维他干哦，
2: 嘿，维他干真正好用。
1: 讲啥啦？
2: 去过目睭黄好好吼。
1: 啊，那叫黄疸，那叫黄疸。
2: 嘿，那是阮儿子。
1: 维他干当预防黄疸。
2: 食半罐了，过拢好了了。食半罐过拢好去。
1: 哎，就是有对
2: 打工安内。这尼啊，鸡你是食啥的？阮囝讲伊干那食，阮妈妈寄来给我维他干尔。啊，若忝嘛有效。加做有精神啦、啊，一罐啦、啊，
1: 安尼哦，
3: 你唔知哦、喔，
1: 啊你即摆
3: 伊提一罐，我伊就今年敢无提到五六罐、六七罐啦、
1: 啊，安尼哦，
3: 哎、欸、呀，即摆可以买啊，
1: 好啊，食了有感受呢。
3: 是说我是讲我是较会买迄落过关，就是讲迄落有当食吼，啊食片啥拢会当会生啊，一粒一粒吧，啊我啊食了，说我有感觉啊，
1: 安尼吼。
3: 哎呀、啊、今天我是说没困着啦，没来吃啦。
1: 他吃好过该用齁。
3: 哎呀、
4: 啊、我那个关油啊齁是说在关给我们吃，我们今天带来工厂嘛齁。
5: 好
4: 好。我们今天吃哦，特别是十吨啊啦。
5: 安尼哦。
4: 哎，伊迄块工厂哦，拢哎，我拢想迄工厂拢有迄臭味啊。
5: 啊啊啊！
4: 哎，我拢关喺迄落个关油啊里头食吼。
5: 安尼哈。
4: 啊，我迄一日吼，前礼拜哦，规身躯吼拢穿个足细粒、足细粒个肥啊。
5: 好好好。吼、嗯，对对对，嘿。
4: 啊，你敢知影？啊，上甲有够上，有够上个。我、嗯、哎呦，啊有关油啊来个食看嘛。
5: 嘿嘿。
4: 本来要往看呢。
5: 好
4: 好。啊，到样哎，有关油啊来个食看嘛。
5: 啊。
4: 哎、欸，食两公尔，拢消去啊啦，
5: 真正
4: 啊，拢未上啊啦。
0: 肝病的现象哦，足地吼、哦。我简单讲一下，像讲人安尼容易疲劳，容易身啦，规身躯安尼压力啦吼，啊拢无爱食，未想要食，未想要啉啦，啊定定抱心啦，吼、哦、有时啊吼会发烧吼、哦，啊甲这个排便无正常吼、哦，啊有时啊吼就是讲白苍苍啦，哦啊有时啊吼暗木木安尼吼。啊，甲有时啊，定定便秘放顶塞，啊，有时啊是定定咧放迄个偏偏高高黏黏的啦，啊，面色吼拢总失去即个光泽吼、哦，就看起来到底呢，暗铺安尼啦吼，肝病啊，差不多尾期吼，迄、那个腹肚胀出来吼，我讲迄足危险吼，迄拢爱斟酌注意着对啦吼，要过真济吼，就是讲足济人治着，非常非常的济啦，大家都防不胜防啦，大家都爱提高警觉。大家目睭皮拢爱上暗吼，咱的肝油啊，真正卫生机关呐、啊，特别和咱这个药理和全国第一级的啦。是安那就算那讲的这大声，因为咱这肝油啊吼，真正确实好，这是内行人的肝油啊，这是啦肝胆专科医生的西克油啊啦。今仔我想尽办法，真正我下关啦，吼、哦，真正看到遐尼济人吼，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啦，放某放囝啦，吼、哦，为了这肝病啦，啊，为个家己拢无预警的啦，形容安尼好好人讲肝病啦，真正吼足惨吼，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拢爱食吼，无论你有病无病啦，因为肝病为人唔知影你哦，啊，你若我咧讲这现象，你非食不可，绝对爱食，一盖食两粒叫三顿食，啊是过去长期有咧拼酒，有咧食薰啦，定咧熬夜失眠的人啦吼。哦啊，外口定咧食外口吼，第一条卫生无好啦，迄、那个物件无清洁性，即对肝伤害非常的大啦。咱台湾这个环境吼，大家拢有需要食吼，这不是讲你有病才来甲食，有时啊有病才要食就上班啦啦。普通人拢爱食，那做保养诶，一顿一粒就有够啊吼，我那叫三顿。一定吼、哦，上少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长期食，一定爱食一个疗程。你唔通吼，食咧歇咧，初一十五无采工伫咧食，你爱搁顶来吼，这钱开落去拢等落去海里无路用吼。其他间真正就他那心愿药啦，到指定药房买，到电台指定药房买，食着较安心。就他那公司出品的吼。啊，那要问药房呢？0800-068-777哦，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来讲这个老道啊，啊，这老道啊，食老来吼，煞小块对中，啊，对中，各位你听有啦吼，为囡仔会对中，有人讲迄个做三气也是安那吼，这对中就是讲一开呀安尼大大就对啦，那讲吼，迄两界大粒安尼啦吼。啊，有一回，唔着老爹去路边哦，看人在卖迄个白蜡，我看白蜡真水，伊都哭了吼。啊，甲人加减点仔看，本来想讲要买安尼啦吼。啊，尾啊看看了后吼，煞总啊无买啦。啊，因为迄人真济咧，啊无买爬起来，我哩都要出去啊。啊，迄小姐吼在卖白蜡迄个吼，就甲讲，哎、欸，阿伯阿伯啊，迄个阿爹等唔通安尼歹习惯，哦，啊等唔通安尼遐食食到迄个年岁啊吼，唔通安尼。
1: 啊是安怎？我啊小姐啊，我是安怎？啊我甲你看你，你要把咱安尼看就袂使哦。
0: 我唔是讲袂使啦，啊你看到不要紧，但是你无买，啊你唔着拣物

哎哈，他是边那个讲，哎、欸、啊，我这不是你的尿盆啊，我这是这个牛栏爬山呢，这讲不出来啦，这老德都唔知足尴尬的，对啦，当场得唔在边啦，足歹势啊哥吼，但唔在边啦解说啦，啊要行唔对，啊唔行唔对，啊要讲唔对，唔讲唔对安尼啦，啊徛在边遐，但唔在边做矮小姐讲。哎呦，阿爸，都因老爸来讲，阿爸，这个阿爸有够无意思啦！阿刚把那看看无买吼，不要紧，总啊刚偷炸要转去安尼啦！你看啦，吼、哦，记个老爹啊，裤底啊都起遐安尼啦！哎，老爸看到，同我来讲，哎呀，老东西唔通安尼啦，忍起，唔通安尼啦！这小这个坑路在咧卖这领白啦，辛辛苦苦在谈，你慢慢咧，哦，阿就手伸了，听到都裤底啊咧甲忍出来，那忍着开无啊！哎，个严家的，哎呦，阿仔，这太高，你唔懂阿哩，我们要死。严家结果是严着啥物？严着酸呀，唔是严着那白啦。哦，这是因为老爹啊，这队长的关系。哦，啊，实在是感觉真趣味，所以这小姐我那较冲动，啊，唔得看清楚，看阿彪甲你偷睇哩未无安尼？阿实在讲哦，嘿那安尼，目睭较紧的，小我看到怎讲？物件无同啦，对不对？把那个酸啊，这上出去。讲一下笑亏啦哈，卖个想歪去安尼哈。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文馨老师要跟探讨咱这两天新闻的咱长南投草屯这个店啊镇长无啊简景贤，这一共十八号无，然后猝死，结果才65岁。啊，今仔咱哥哥听着讲，咱这警政署前署长张四连嘛是同款，安尼83岁，虽然看起来是讲咱拢有岁啊，但是这两个人伊过往的时阵是完全拢无竞争的呢。还不能讲啊，咱人好好，那讲话气得气。所以呢，现在嘛，大家提提吼，咱季节一定来个冬天，尤其这个猝死是咱心肺梗是足定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往往就是讲无想无说一直来啊。啊，有一挂竞争，像咱在讲啦，讲真正伫即个心肝头耳啦、疼啦，啊是讲闷闷啊啦，啊是喘气喘袂起来，咱有知觉。但是即个猝死有诶竞争，就是讲无遐明显啦，但是你著无感觉加注意诶时阵，常常若发作哦，哎，常常来不及。所以今仔文馨老师要特别讲，一挂竞争是咱毋是讲心肌梗塞哦，定快点竞争，但是伊嘛是会特别伫当天也引起着咱诶心肌梗塞。好，第一个，有70%的人拢是感觉讲，哦，伫这个冬天，特别是冬天，这个讲心肝头这心肌梗塞塌掉这件代志，足侪70%的人统计啦，伫美国有咧统计讲吼，通常第一个就是忝，就是足忝、足忝、足忝迄个感觉。你讲啊，我都足忝嘛，要来休一下，但是这个一休嘞，人就无醒啊。啊，这个要提醒哦，什么人足够发生嘞？年纪大，咱较有岁的人。好，所以你呐，咱较有会只阿爸母啊，咱大哥大姐，甚至阮家己嘛是拢同款爱注意。你讲这种忝，甲平常时忝吼，那干嘛讲特别忝的这种，你爱注意啊。因为伫咱这個心肌梗塞这个忝，就是咱这条交感神经，那讲自律神经的，讲这条做活泼的，这条做够紧张的这个亢进呐。所以等你来讲这条做活泼的交感神经，好压起来时阵，咱身体吼会大量释放着这压力荷尔蒙。啊，即只个喉咙嗡拢是吼，咱心脏就一直咧收缩、收缩、收缩，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所以咱拍过量去啊，拍伤久去啊，安尼一直加压、加压、加压，到你跟他袂堪诶。所以你人会感觉迄种忝。好，所以我讲即个忝唔要小看它，好像以为讲唔是做过头，是讲困无好即种忝，不是。好，过来第二个，你着坐伫遐，都无做啥物代志，那会感觉熊熊安尼喘、安尼喘，一口气安尼袂顺啊。好喘气，即阵啊，感觉讲即阵啊，就点阵阵无啥物行，无做啥物行快。但系感觉连坐吼喘一气就艰苦。哎，有个人讲啊，是毋是去减掉？吼，啊是拄好本身你是脑呼吸道的问题，你就较无去注意。但是咱伫即个心肌梗塞的时阵吼，诶，一个初步症状，你感觉即个喘气比平常是较喘一点嘛，较喘一下啊，较吃力一点嘛，这就是代表讲，因为咱心脏的血有无？迄、那个血流量无够，好无够，所以伊就安尼胖。安尼胖的时阵，伊会带动了咱细胞爱较侪上锁，因为你无血就无上锁啊。啊，所以伊胖紧，你心跳的对你紧，心跳对你紧，咱上锁愈速无，你的一个个愈紧。哦，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有时候要小心讲，你这个喘不一定动作是咱呼吸道的问题哦，有当是咱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肺功能嘛，这种是小看的呢。所以第二你爱注意喘。过来第三个，头晕。头晕，吼，因为呢，这种嘛是爱洗脸，吼，就是讲口卡淡薄贵个洗，还是讲点做阵在底下，啊，就头安尼光车车，这特别讲天气啦，温度咧降低时阵，咱体内血压吼波动较大，吼，连咪收缩，连咪那经而开，连咪收经而开，所以咱咧调节较比较不适应，那特别你若讲伫。平常时都无，但是这伫这天气吼啊，温度较降低时阵，特别明显的时阵，你要小心。有当下可能就是，像像咱就是收缩起来了后啊，咱血过袂过，还是讲一个咱血经开了后，血压伤低，你家己嘛唔知，血无够充足啊，啊所以无够充足啊，无多送去个大脑，人就戆啊。啊，这就是你若讲本身咱呐心脏机能较无好、较无力的人，你爱特别注意，伊是用这个头晕、头晕吼来去做表现。啊，第四个症状爱注意是对，咱的肩胛头、阿妈棍、吼、手骨头遮， 那呢，肉规病的啦，酸规病的，痛规病的，这有无？这就是咱心肌梗塞讲的反射性疼痛。哦、尤其是伊会沿着咱这神经咧喘，吼、哦，本来是血路喘，喘到去引起的迄个痛是神经咧喘。啊，因为咱神经尤其是肩胛头啦，吼、哦，阿妈棍边啦，还是咱这规支手安尼有无？因为拢这条神经拢靠着咱伫这胸坎遮，啊，胸坎搁多好去咱搁倒边，搁挖伫咱心脏，所以是一个牵连痛。所以你若讲特别痛高边，啊，搁痛倒边的，你爱特别注意。这都唔对啊！吼，这一定要做敏感度，这啊较紧去有医师看。那最后就是巴肚痛，啊无就是感觉即阵啊巴肚肚肚消化不好，也要小心。有一些人被误为是肠胃的问题，因为咱巴肚有一条大条神经和这迷走神经，这条咪影响着你。若讲身体心脏欠上手还是缺氧时阵，这条神经去牵连着，也引起着咱巴肚痛。尤其是迄种痛吼，拢肚在顶管吼，肚在顶管才咧痛。所以咧牵连，所以你感觉拢食袂落去。所以以上这些症状拢是甲一般你讲啊，心肝头闷闷痛起来，这种心肌梗塞症状是不一样。然后遮个症状咱提醒，提早叫医师询。尤其你若有三高的人，血糖高、血油高、血压高的人，若有甲多讲遮症状，你爱特别提醒，吼，特别提醒，一定爱注意，一定爱注意，不然很容易心肌梗塞。谢谢。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医生说的啊，我那个吃三四罐的毒罐的吼，现在去验就好了，讲就正常了。
2: 这血力旺哦，迄个开刀的有无？吼、哦，真正食了一比一重。你敢知道我一礼拜食罐半？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哦，迄真正勇起来呢。嘿、嗯，啊，大家有听到爱听我讲啦。我都今年都九十五啊啦，我阿袂骗人啊啦。
3: 近期叫伊食血力旺，我们拢叫伊食血力旺，伊讲伊贫血啊。以前讲叫食低光，我讲你食血力旺就好啊，拢免做啊。所以伊产检，以前讲伊贫血啊，很严重啊，我讲叫伊食猪肝啊。哦，唔免，你食血力旺就好啊。
4: 啉偌济血力旺，就是吸收偌济营养。
3: 对啊，食迄就好啊，拢免食汤。
5: 唔是血红素啊，加来算吼。嘿，迄个心瓣膜算较血血红较无充足啊。啊，伊拢啊拢买拢啊，算中药嘛，袂使伤食啊。啊，就算伊就连续食两组，有改善啦。啊，脚头脚袂戆啊。
4: 有差哦。嘿
5: 啊。血
4: 氧素有够你啊咧。
5: 咱心瓣膜脚无遐迄落吼，伊拍下袂足起哩啊。哦。嘿，真的改善很好啊。安尼哦。他本身铁质啊，啊个挂迄落迄种烟碱素三回迄落成分中好啊。
3: 有营养啊，大颗。血力旺好啊，血力旺补会中好。
4: 哦，血力旺
5: 吼。系啊
0: 系啊。血力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血力旺是营养学的话，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那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氧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和咱的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雪里旺甲动作报健康特别欢乐，问药方面开钱，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今仔日就传啊，讲一个奇怪的故事，大家甲当作笑谈啦。真久真久以前的台湾，真久是偌久？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还是四百年？正确来讲啦，应该是四百当前。四百年前的台湾，甲即卖台湾到底有啥物无同款？您敢知影讲台湾四百年前生做啥物款？迄个时阵，台湾人无人咧讲中国话、北京话。迄个时阵，独独有番仔话甲台湾话。迄个时阵嘛无红门土厝，独独有叠啊厝，用叠啊搭架，啊厝顶砍草啊，叫做叠啊厝。无砖啊厝，无土角厝，干单有叠啊厝。迄个年代，我要搬厝，三四个人搬咧就拢啊啦。迄个年代，人讲有手寸无路，啊有脚踏无步啦，唔知啥物叫做路。你要出门，身躯得爱扎迄个叉架啊，哦，爱扎刀啊，唔是扎刀啊，要甲人烧柴，是要铺草啊，要开路要用诶。迄个年代啦，无路通行，路是家己行出来，路是家己用草架啊也铺出来。四百当前啦，迄阵啊无选举，嘛唔知影讲选举是啥物弯歌啦，所以讲听袂到讲。好，我若是即世人，我有贪污食钱，我就好坐万代，水某坐孙。哦，认真听听好吼、哦，选举的人来站街头庙口，伫酒席坐坐，讲伊若食钱啦吼，讲伊就无好死，讲伊就坐万代哦，啊，就水某坐孙吼，这条清楚。坐万代就是吼，官永远在做啦吼、哦，啊，某水啊孙哦，一堆安尼叫做水某坐孙。所以吼，人家要唱作吼，你要听清楚吼，你唔通当作是真的就对。四百年前，迄个时阵的荷兰人上厉害，因为因有枪甲有炮，吼，在地文化。后回继续就传啊开讲。

头讲吼，带愈侪物件吼，人愈复杂，啊人就活了愈烦啦。人是愈单纯吼，愈幸福。捌字的人话讲吼，啊，看迄唔捌字的像青面牛，介可怜啦。无一定哈，迄机密的头家，苦大胆的讲的吼。是安怎讲苦大胆的呢？因为头路做真大，所以叫做大胆的吼，大胆的吼，唔是普通胆的就对啦吼。伊讲吼，像较可怜也唔知咧，吼，捌字的人。透早起来上便所，无看报纸看，就安尼放袂出来。哦，啊，捌字的人自起床开始，就安尼一步看过一步，看报表、看公文，透早看到暗要睏，就去看册、看目睭酸，安尼才睏下去。伊讲许唔捌字的人哦，拢免看，哦，安尼比较算较可怜，互恁讲讲哦。所以柯大胆的讲了真有道理哦。咱伫许电视哦，有时拢看到一寡许龙偶民族过着吼。像迄原始人的生活过得非常啊落伍的日子，啊，咱文明人感觉讲应该可怜。其实吼，换一个角度，因看咱文明人安尼生活才紧张，逐工塞车，因嘛替咱感觉可怜呢。哦，你像讲有的所在吼，因拢无咧用钱呢，无咧开钱，他们没有货币啊。哦，啊，因也无啥物土地所有官庄啦，也无啥物山官拢无啦，生活过了自在足单纯啦。啊，所以因的生活非常的快乐。老祖讲过一句话吼，有得必有失啦，有好就有歹啊，无迄个世间拢好的代志啊，吼啊，所以有时啊，我咧感觉讲吼，咱做父母的对囡仔要求唔通伤济啦，吼，唔免讲要求囡仔都爱读好读好学校，都爱读第一名哦，因为你细汉的时阵呐，吼，郭大当来讲啦，伊讲吼，你呐安尼自细汉伫咧教这囡仔，伊都爱读名校。这个囡仔把你那大汉了吼，伊啥物都想讲，一定爱读个有名，爱穿个有名，爱开个有名，爱带个有名的。所以大汉了后，伊对家己要求拢会想要用明白吼、哦。所以柯大当也讲一句真有理：，咱人个欲望愈悬的时阵，人生愈无感觉快乐。只有会当时时满足的人，伊才是世间最幸福的人。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婚改友为了干苏鹏阿哥福利人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咱台湾的披萨店呢，吼，披萨这个东西呢，吼，是来自意大利这个国家哦、嗯，所以你不好好的把它做好，意大利人吃了会生气，就一样啊，咱赶快啊，咱的台湾就有名哦，成功八色崩啦，珍珠奶茶啦，什么，有当时咱去外国的时阵，吃到讲，哎呦，这里又卖台湾的肉燥饭，然后珍珠奶茶，结果一吃呢，哎呦，差一下你这，安尼哪会是呢？咱台湾的不是安尼啦，迄种煮个这味气味拢走去啊，哦，不对味，不对味，那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标榜来自台湾呢、嗯？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哦，不像像咱台湾家己做的安尼、嗯，啊，你也干嘛讲？是不是难免也会有所失望啊？哦，嗯、哦，这不是我们的珍珠奶茶，
1: 除非待很久了，你短期旅游不太容易去吃，不太会再去吃台湾的食物。哎呀，
0: 我得看一个河南哦，荷兰的女生哦，一起荷兰人哦，啊、嗯，伊其实伫台湾待足侪年啊，啊，然后。然后呢，他哦有前一阵子一登去荷兰哦，一共登去无几天，他就开始想念台湾的食物。嗯、然后伊就去伫荷兰弄去找了什么、台湾的珍珠奶茶啦啊吼，好不容易哦吼，还有找到那个什么台湾的肉燥饭呐、啊、吼，一、种的餐厅哦，啊个为了炸鸡啊呢吼，咸酥鸡，啊伊就去吃哦，伊讲吼，我听他讲哦，我听伊讲啊，伊讲吼，在他们荷兰哦，顶荷。伊讲除了因家己的食物以外，其他的国家的食物吼都不是食物。荷兰人就是这样，伊讲吼，他们就是很固执的，也很固守因家己的食物的对。伊讲曾经哦，有很多那个外国的食物，比如说也有中餐的，也有日本料理的，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南亚的哦那个料理哦，进入那个荷兰哦，还去开餐厅。暗哥，你讲吼，就那连那个吼，就是说很有名的中餐店，也是一共差不多七个月的休打就无啊，就没有了。一共所以你要看讲伫荷兰会当开店个生意做一条诶外国吼异国食物来讲，一共很困难吼，足困难诶。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荷兰女生哦，一回去荷兰了，因为想念台湾的食物，所以伊就去啊买珍珠奶茶，一啉，伊讲真的这不是台湾的珍珠奶茶，哇，不一样哦，就是味道还是有差啦哈。啊，不过伊讲能够在荷兰个有法度开，都是无简单啦。伊讲哦，后来伊哥吼要食的食迄个肉燥饭，伊讲很不容易哦，在荷兰哦，阿姆斯特丹竟然有台湾餐厅诶。伊讲哦，嘿，有法度开了，都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啊吼。所以伊就去啊点一个肉燥饭，然后再点一个炸鸡，吼，就这样，好像再加一杯饮料哈，一共安尼700多块哈，700多块，好、嗯、啊，那个炸鸡我看也是没几块啦哈，一共炸鸡真的是普普啦哦啊，但是那个肉燥饭 OK 啦，哦，肉燥饭是不错吃啦哈，一共基本啦哈，这一家台湾餐厅在荷兰我都开店做生意，还没有关店的就无简单嘿，啊，有的国家因就是跟他只认自己的美食娘娘哈，好，除了应该的国家的食物，其他的都不是食物，都不算美食哦。所以我都话伫咧讲起咯，披萨嘛吼，意大利人呐、啊，食到外国去改变种的披萨，伊拢讲这不是我们的意大利披萨吼。但是有这些食物呢，我去到别人的国家的时阵，都是会这样啦。我说都是讲，就是让他这个满足这个国家应该的一寡较传统的吃法吼，还是口味安尼吼。咱台湾的披萨店呢，你看吼，每一年都有一些。吼，这个新花招吼，啊，这都是哦，这有一点啊，讲哦，促销啦，啊，他让平常啊不太吃这个食物的人，也可以因为这样有新鲜感来吃一下哈。嗯，哦，就最近我看今天哦，就开始就有一家咱国内的一家披萨店哦，他们特别推出哈这个季节的限定版的哦，叫做榴莲披萨，哎。 榴莲披萨，
1: 每年台湾都有这种。
0: 对对对对，榴莲披萨哈，不爱吃榴莲的朋友都不用讲啊，你可是榴莲，那是榴莲披萨，他都不会去吃的啦。但是爱吃榴莲的人说，榴莲披萨哦，或许可以试一下哦。啊，你那对意大利人讲，哦，你是要搞我的披萨变个什么款去啦？这哪会使啦？吼，大妹嘞，不可以。可以哦。

0: 好来，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榴莲口味的披萨呢，你会有兴趣吗？就是把榴莲果肉哈，榴莲的果肉铺满整个一个披萨的饼皮，饼加个招牌的哈，个招牌莫扎瑞拉起司呢哈，这样哈，这紧密融合起来哈，这样这都是
1: 比较像甜点嘛，不太像披
0: 萨。嗯，对呢，好像也是。
1: 对啊，那到底是咸食还是还是甜食？
0: 就是
1: 啊，就是。
0: 而且标榜公哦，这个上面的那个榴莲哦，是什么的？
1: 美国人可能会很爱吧。
0: 金枕头的金枕。
1: 啊，美国人可能不会啦，美比榴莲很吃，被卖光这披萨，光是这追个也很靠这个，很吃人去吃啦，哎呀，就看人去吃这个物件。
0: 对啊，所以说你不爱吃榴莲的人，当然都不可能啦。啊，如果说爱吃榴莲的人，讲我干嘛吃榴莲披萨，我就买榴莲来吃就好啊。
1: 对啊，之前不是说很。那为什么就恶搞这些东西？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就想过这些问的，能代表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鼎泰丰，因为这个那块前一阵子鼎泰丰就那吃尾牙还是怎么样，就是全球的嘛。哦，那个加西朗的规模，各大洲的这个鼎泰丰的这个本店啊、分店啊，都登来台湾加这类他们的尾牙还是庆功宴忘掉了啊。但是那块哇，那变成说。鼎泰丰是算台湾的美食吗？
0: 是因为鼎泰丰，
1: 因为标不，因为它味道不会变，就是因为味道不会变。你回去外国味道不会变，这类光是这类动作其实的真困难。像那就是咱老公去国外，你老公讲不讲台湾的食物的味，都会吃到奇奇怪怪的，因为因那食材就买呗。我刚才在国外嘛是赶快买煮一个哈捞一个物件，导游你讲光是酱油，你要买到酱油同样味道酱油就很困难。还有那个猪。肉嘛，然后没捞，地叶品种嘛，无赶快吼啊，肥瘦啦，他们饲养
0: 食材，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都讲讲那个荷兰那个女生吼，伊唔是啊，因为伊是住伫台湾啦吼，啊是回去荷兰了，伊去想念台湾食物，伊食伊去点伊的几间哦，去食肉燥饭，还点一个炸鸡嘛，对吧？我你今嘛咧讲，我突然想诶，他讲到说那个炸鸡，他吃起来就是。
1: 而且台湾怎么会
0: 可以而已啦
1: 不是台湾怎么会点肉燥饭加炸鸡？为什么我改讲，现在跟我安尼组合，因为
0: 伊就个台湾的，
1: 伊的
0: 个台湾受欢迎的，
1: 什么米干拢搞这会啦，他就卖什么肉燥饭、咸酥鸡跟珍珠奶茶啊。咱在台湾根本一般人袂安尼去吃嘛，尤其
0: 咸酥鸡就是咸酥鸡，
1: 对啊，
0: 啊当然嘛，阿姨不可怜啊，他就是说啊，把台湾比较知名又受欢迎的，
1: 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台湾美食、
0: 那个女生哦、喔，那个女生、有啦，台湾还是有美食啦，但是
1: 代表性的，代表性的是什麼。
0: 我刚刚台湾的美食其实都是在街头呢，在街头、
1: 所以就是 BQ， 街头美食
0: 小吃，
1: 对啊，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台菜系的东西，
0: 而且外国人讲哦、喔，其实台湾的街头小吃啊，是夜市小吃，其实哈、喔、很多每一样到国外去都可以当做主食。嘿，这就是安尼啊！我今麦讲迄个荷兰那个女生，伊食到迄个荷兰好的台湾餐厅买迄个炸鸡，伊讲是可以是现炸的，有感觉是热热的现炸，但是哈、哦、吃起来，这伊家己嘛底下想讲又是哪里不对啊？后来伊讲啊，鸡肉。伊讲鸡肉，就是迄个鸡肉，吼，甲伊过定啦，伫台湾食诶无同。伊讲那个鸡肉就是味道怪怪的，安尼，吼，所以荷兰的鸡肉，赶快啦，咱去外国食。我跟你讲，咱台湾的猪肉是相当好吃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咱台湾的地方，
1: 品种无同，无迄个，就迄个臭色味啊，
0: 偏
1: 那边薄嘛。
0: 对，我感觉讲猪肉吼，台湾的猪肉真的，毛外国人来咱台湾食到咱台湾的地方，你要讲哦，这是他吃过全世界最好吃的猪。猪肉嘛，
1: 对啊，我说国外的猪的品种就不一样嘛，包括你讲，你说美猪被进来，就是我们就养的要差。我说美猪来台湾根本没什么竞争力啊，你讲凶，跟他凶你啊，但是咱台湾人叫低吧，叫挑剔的。我们台湾吃猪肉是其实是肉的食用量是最大的嘛，就鸡鸭鱼牛什么等等这，其实
0: 猪肉还是最大宗。
1: 咱台湾人叫低吧，就 picky 嘛，就很挑剔啊。那真正你美猪几百，我讲我冇。 就一边去食过迄种，用这个吼，直接咬第一口就知道这个肉吼，不是我们台湾的猪，
0: 对，
1: 就是一个一间连锁的一个肉包店，不讲它的名字，但是一咬下去。哇，这底下很的比就当的，一吃就是冷冻的。
0: 对，所以我们、
1: 所以变得说，你国外的那个那时候，然后插什么美猪进来，然后什么、什么竞争力，哇，根本
0: 啊，自然你那不竞争力，那就进的就会少了嘛。
1: 对啊，
0: 反正他都是要标明嘛，也都爱标明嘛，标明公这是那个哈、
1: 你即便他不写，我用台湾猪、你用外国猪哈的猪肉一煮下去，
0: 狼客嘛，讲出来，
1: 狼客的造气啊，对啊。
0: 好，所以公。我们台湾的鸡啦、猪啦，都是很不错的味道哈。鸭也不错啊，公公哎呀，公公哎，
1: 其实台湾的
0: 不错啊，
1: 台湾的美食都比较是庶民美食啦，没、没有一个自己的菜系、啊，所以唯一咱台湾的这类、这类餐厅比较走了出去，又像餐厅、真的就只有。只有鼎泰丰而已，所以另外鼎泰丰也像专设改澳洲北美洲、甚至日本也开了一堆、所以他们那时候吃尾牙的时候、就哇全球的饭店都回来吃，
0: 所以就是把台湾的食物餐厅化嘛这个
1: 精致化、
0: 然后把它精致嘛高档啊那样把餐厅啊整个价格服务餐厅这个整个氛围都改高档化
1: 冇食过这类、北美这类。哦 ，Vigo 这个鼎泰丰，刚刚台湾的鼎泰丰，味道还是不一样，
0: 就不一样啊！
1: 吃来吃去还是
0: 对啊。台积电的执行长魏哲嘉董事长魏哲嘉，伊的公啊，伊的公一样是鼎泰丰，美国的鼎泰丰不好吃，
1: 而且价格又贵、
0: 所以好吧所以公那也是如外国人讲其实咱随便一个小吃，我们都可以如果你老公阿纯安尼经过鼎泰丰安尼去包装料，其实每一种路边小吃，每一种夜市小吃。都可能到国外去，都可以是一道主餐、主菜，真的。

好嘞，今天这个上午发生一种很不幸的，咱的空军哈，哦，空军一架呢，这个机号呢三啊，这个3414 AT， 好34C 的出教机。今天上午在高雄公山的所在坠毁哈，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哈，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根据了解呢，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拢是相当资深，拥有 T34 型机啊，这个啊，这个这机型超过2100小时啊，诶，这个飞行时速。那至于事故的原因为什么哈，还等待空军组成的调查小组去厘清哈。这两个，这两个这个这个飞机失事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呢哈，一个是46岁哈，好，这个46岁。啊，另外一个是41岁哈，他们都算是资深的飞官，咱都要讲2100小时哈，好，这个 T34 机型的这种飞行时速的经验的哈，啊，为什么会出事哈？为什么会出事？所以讲今嘛的是啊，由这个组成的调查团去做啊调查。

当时哦，训练啊，这个一个飞官哈，一个飞行员，一个飞官哈。哦，会当累积个安尼经验诶，有时候他们哈、哦，这个啊，这个这种价值都是比飞机更有价值的哈、嗯哦，所以讲，一下子失去了两位这个资深飞官，真的感觉讲非常非常的遗憾哈。嗯哦

0: 还蛮培训一个飞官哦。飞机当然很贵啊，但是这个飞官的这个价值，尤其又是种子教官，这个更难的。当尬这个混人这个新的这个飞行员哦，这个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培养跟经验。哇，这对咱台湾来讲，就是一个足重大的这个损失啦。
1: 对啊，
0: 希望赶快厘清这种肇事原因。
1: 好哈。这个法国足球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好击败英超劲旅，哈，这个这个叫什么？英超劲旅这一家是兵工厂队，哈，所以共举了夺下了队史，哈，都是这个圣日耳曼，哈，这个队史重要的一个冠军，哈。结果呢，规阵的法国呢，各地涌入大批的球迷去给阿罗庆祝，哈，大家知影讲这种足球在欧。欧洲是非常风靡的，
0: 对啊，狂热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法国足球豪门，好，巴黎圣日耳曼，这一队拿到了这个欧冠，足球欧冠冠军的，对啊，哇，整个法国安尼哦，很多城市哦，哈，哦，足侪城市哦，拢安尼，哇，这种大批的球迷安尼兴奋嗨得不得了，哈，哦，这种狂欢的气氛呢，哦，真的哈，迅速弥漫到法国全国各地啊，但是。很快的，这种狂欢的气氛马上呢，迅速演变成暴力冲突。
0: 对，
1: 暴力冲突，
0: 就足球流氓就多啊。
1: 对，法国的内政部表示讲，专供哈有780人在这个狂欢当中呢，去有警方逮捕哈、啊，其中有一个20多岁的查甫呢，因此死亡，另外还有200多人受伤哈、为什么呢？这狂欢料为什么变成暴力呢？明明都在庆祝啊哈。好来哦，这个哈，这个数以万计的球迷上街头庆祝啊。那由于去年哈，这个球队夺冠了，曾经爆发的这骚乱，所以法国哦，这个当局这边特别布置了22000名的警力哈，伫咧戒备。但是呢，尽管如此哈，各地还是发生警民冲突哈。一部分的群众呢哈，有一部分的群众向警方大量释放烟火，导致呢哈，有57名的警察跟宪兵受伤。那官方统计哈，全法国呢有219人哈，219人伫相关的事件当中受伤，其中有8人伤势严重，啊，有一个20几岁查甫，伊拄啊骑越野车、机车经过巴黎的环城大道，要出匝道口的时阵呢，哈，那失控撞上个混凝土诶，这个护栏，哈，就这样子死掉了，哈，啊，另外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呢，因可能是因为哦，趁这个大家在咧。哦，疯狂啊！庆祝的时阵说趁乱打劫哦啊，造成了这类啊，因为好抢劫的纠纷呢，专啊修台哈，就是被刺杀这种经验。所以哦，总共全法国有71个城市出现这个暴力事件，明明就是欢乐的事情啊，怎么会出现这个暴力事件？哦，所以讲哦，这些嗨了都跟他别说呢，嗨到那种跟他去假毒啊呢吼，假毒品啊呢吼。全法国总共有71个城市拢有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发生15宗的抢劫加吼抢夺。啊，今年夺冠的庆祝活动逮捕的人数呢，哈，比去年个增加了32%哈。有人就趁这个时候出来滴啊呢，哈，狂欢有时候狂欢到尾啊，就变成迄落吼。虽然都讲了嘛，有诶就提宴会提啥，哦，像警察、像宪兵，哦，其实因是滴啊咧，惊讲大家在。造成太多的哈这种混乱，所以警察就出动，好，这个没维持那个哈就治安了，但是反而是变成这些疯狂的民众攻击的对象，
0: 对啊，因为个人去讲这警车给他翻起来啦，啊对啊，群众运动啦，我只救了林瑞啊，是讲本来哈的不要闹事的人就趁机就会你点点就这种趁火打劫嘛，就这种的啊，
1: 好嘞吼。 包括呢，这法国巴黎哈知名的香榭里榭大道哈，这种，所以讲因以后他们哦有说包括巴黎哈这个环城大道了哈，这只要是哦这种庆祝活动闯入到这个环城大道的行为，都被依法处罚哦。啊，巴黎哦，这个第八区的区长的主张讲，未来要禁止民众聚集在香榭里榭大道哦庆祝。
0: 对，这你在源头你得禁止啊。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本来哈，伊讲哦，这个香榭里氏大道哈，今嘛已经不是单纯的庆祝场所，已经在变成是城市游击战的战场啊，城市游击战的战场，
0: 有点像那个凯道港块，最注目的一个这个地方嘛，大概拢有其他聚集啊，群众运动会嘛，
1: 对啊，所以讲。所以呢，尤其法国，咱知影讲，其实法国也是现在欧洲就很有法国、英国这有些国家真的是很。
0: 哎，这足球流氓很多啦，这个就那我们只看到这一次，你这是英足够都要给的冠军嘛？啊不，你看，英国足球流氓一个路贼，哦，英国足球流氓的是不管输赢，因可能比赛比了就一点都不敢小怕这个。
1: 好，那很怪的哈，对，六月份啦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世足赛哈，即将要开始喽。2026年国际足球总赛世界杯哈，世界杯哈，世足赛的对。哇，真的是齁，好，今年呢，今年大概怎样齁，在哪里呢，就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齁。其实三个国家哦，这个主办
0: 哦，对啊
1: 哦，三分别
0: 北美啦，北美的这个三个国家，
1: 对，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哈，
0: 对，
1: 赛事的6月11号到7月19号，6月11号开始，今天6月2号，6月11号到7月19号，第三个国家16个城市，
0: 将近要过半位，
1: 哎对。哦，6月11到7月10对呢，吼，六个国家，吼，啊，不是啊，三个国家，吼，啊，迄个16个城市啦，吼，就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吼，这三国联合主办，分别在16个城市，这16个城市包括纽约，吼，纽约，吼。纽约的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洛杉矶，还有达拉斯，迈阿密，旧金山湾区，西雅图，休斯顿，亚特兰大，费城，堪萨斯城，还有波士顿。那另外呢，墨西哥也有，墨西哥呢是在墨西哥城，还有蒙特雷，还有瓜达拉哈拉，这几个城市。加拿大有两个城市，多伦多跟温哥华，总共加起来有三个国家16个城市。
0: 对，这边的规模已经划的三

0: 吼，来吼，啊，这边2026年世界杯吼世足赛呢吼，这个包括欧洲有16队，非洲也有10队，亚洲有9队哈，南美洲有6队，
1: 嗯。很大，这个基本上这世足赛也好像有扩大这个这个参赛的队伍跟上一届比起来，所以这一次更盛大的举办。
0: 那公格料再来咱了解一下哈，好，所以这世足杯这是世界大事哈，我们再来了解讲这一次参赛的国家哈。

0: 咱进攻个，
1: 来啦，最后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嘿，好。
3: 你
2: 这
3: 副我带有办法用嘞，我应该爱困了个啊，可以可以。
2: 你
3: 爱继续吃，
2: 真爱吃。你住底有吃爱困药啊？
3: 有。
2: 啊，即马改。
3: 我是安眠药。
2: 啊，改掉
3: 啊。啊，即马改了，改掉。哦，我吃足久啊，从我父亲开始吃，吃到蛮好在。
4: 我有咧吃，恁阿孙阿公开始足好，搁有些迄。人吃爱困的，是啥？
0: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
4: 护理元素，足好诶。啊，着吃诶吼。我那，我本来无听你讲这五点以前甲食了，我即马按五点以前甲食了嘛。按时倒落就困去啊！
2: 哦，
4: 伊来咧听吼，我甲抹诶粉诶，甲抹安
2: 尼。三楼盖粉，
4: 困我，
2: 困我啦！
1: 好困个困我，
2: 困我听众吼，听有无？有诶人可能较听无吼。啊来哦，这样困我就是足困我诶，困我就是足困我，啊，都足舒服诶，足轻松诶，啊足。就好好看见好开心啦、啊、哦人舒服的开心啦、啊、对吧
1: 人的轻松啦轻松快活
2: 对啊巩固你的牙齿一定要吃钙、哦嗯、
1: 对啊吃钙补钙其实是每一个人我们过四十岁以后要好好来补充、哦嗯、你不管你对你的嘴齿啦还是说你对你的肌肉这个收缩的部分、嗯嗯、很多人哎呀，没困的时阵会抽筋、嗯嗯，哇，抽筋抽个足严重诶、嗯，是抽筋、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欠钙啊，欠钙，你的肌肉收缩不稳定、嗯、就容易就抽筋。嗯、所以我有在运动的人，其实你若讲、嗯、除了补充电解质之外、嗯，你这个钙也要一起补充、嗯、哦，这样你就可以防止抽筋。啊，无抽筋抽起来，足恐怖诶呢，
2: 没错、哦，
1: 超可怕的。
2: 所以也很抽筋啦、啊，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2: 你迄就是一个警讯的员工哦。你爱补钙啊，你爱补充钙质啦。啊，像讲我定咧看伊朗迄个啊游牧民族因拍的那个片哦，哦，我发现因每个伊朗人哦，几乎拢是定定咧，连滴因一家伙连滴即个阿爸咧出。

0: 一天两滴，那哥哥最一天两滴，小朋友的最一天。哇，我说伊朗人真的牙齿很糟糕，很糟糕。啊，给人了解起来就是安那，伊朗人吼，因达刚吼，他们吼都有那种喝茶的习惯吼，吼无时无刻人可以来的泡茶交代。还有当时啊，就是讲啊，家己那工作吼，啊一般啊休困的时阵也就泡个茶，吼就是泡茶啊，然后伊拢用迄个方糖，吼，而且伊的方糖不是加在茶里面哦，他们都是这样，他一袋方糖啊，含在嘴的。啊，像小朋友足细汉的时阵，就安尼，哦，足爱食糖，吼，啊，再啊糖甘嘞了，啊，再配茶安尼啉嘞，啉嘞，嘿，因就是安尼，啊，所以他们的牙齿从小朋友就牙齿都很糟糕，一口烂牙，吼，哎，就是长期拢食糖哦，而且因的白糖拢安怎，咱家是拢精致的方糖对哇，啊，因不是拢买一点那石头遮大粒，吼，因的白糖是安那一粒剩的石头遮大粒，安尼可能较俗嘛吼，买回来了吼，啊，再家己甲讲用讲对啊讲我嘴讲我。注意啊，泡茶要喝的时候就含一口，含一块方糖啊，就这样配茶哦，所以牙齿就坏掉了。糖真的不是好东西。我能讲哦，有医生讲说，癌症也最喜欢糖，
1: 没有错啊。
0: 癌症最喜欢糖，
1: 其实得是发炎，哎，
0: 对，
1: 身体就发炎。
0: 少吃糖哦，真的是哦，咱听众朋友，巩固你的牙齿，咱得力酸哦，钙粉哈。好，这个啊，餐后牙齿刷干净了，酸哦，钙粉各一时啊，甘嘞。哦，啊，是讲转那个落尾，落落尾也可以，就吞下也 OK。好，因为钙真的是可以巩固牙齿，得力珊瑚钙粉100%是纯天然珊瑚钙。好，一定要买这个得力珊瑚钙粉。好，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台北卡球赛是嘛是四年一届嘛吼。
1: 对啊，就跟奥运同款嘛。
0: 啊，对啊，伊就敢那像足球界的奥运啦呢。
1: 哎，对啊，对啊，全世界这个吼，这个全世界就踢卡球的国家拢有当去参加。但是这个世界杯有一个所谓的会前赛嘛，你会前赛你要踢进去之后，你才能有办法进入这个正赛啊。正赛就是咱头老讲的嘛，啊，六月十一号开始到这个七月十九号。
0: 嗯。
1: 但是今年又有一队传统的吼，这个欧洲强权又没有进去啦。
0: 哎呦，
1: 真正我爱真正讲他称。
0: 哎，我知啊，对一个啊，哎，是安怎啦？
1: 嗯，
0: 澳洲队有十六队呢。
1: 嗯，
0: 啊，竟然伊无入啵。
1: 对啊，
0: 意大利对不对？
1: 意大利好几年没有进
0: 啊！意大利，你们在干什么呢？哦，好了，而且今年哦，今年那个比赛队伍是扩编哦，
1: 嗯，
0: 可特别增加扩编到48支的队伍呢，
1: 嗯，
0: 48支的球队参赛呢，竟然意大利还没有，意大利还没有入哦，哦。
1: 烂透了
0: 哈！啊，因这圣公原来是事先爱有迄、那个哦什么
1: 这意大利哈，我改天就没有
0: 积分比赛哟。
1: 这个包装这人哈，意大利的这个足球队哦，国家队哈，已经连续三届无法度进入这个世界杯会内赛哈。顶一摆哈，这个意大利参加这个世界杯的会内赛已经是2014年哈，咱们12年前，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连续三届吧，2018、2022，还有包括这一次，烂透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哟，过去有足侪人讲，哇，这个踢世界杯足球赛时阵呢，那时候有意大利队，就我怎样讲，有很多粉丝，特别女粉丝，能讲哦，要等要看意大利赛初赛，因为意大利的球员每个都很帅，
1: 但是会内赛打不进去啊！
0: 会内赛就打不进去哈。今年总共有48队哦，已经有增加扩编啊，48支的队伍参加，其中欧洲16队，非洲10队，亚洲9队哈。啊，还有呢，还有南美洲也有6队哦。好来，欧洲上侪嘛，欧洲本来就是足球哈的。然后，欧洲16队呢，包括什么？当然就英格兰、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人家拢有啊。意大利竟然无，瑞士、挪威、苏格兰、克罗埃西亚、土耳其、捷克、瑞典啊，不够波赫。波赫是哪里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1: 波赫应该就是那个吧，黑山共和国吧？
0: 波赫是黑山共和国，是哦，啊。
1: 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巴尔干半岛
0: 到东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1: 首都是塞拉耶佛啦，
0: 就是叫波赫哈，
1: 他以前好像就是那个好像
0: 那个
1: 塞拉耶佛，那个说一种那以阿塞德一个国家吗？
0: 我看波赫这个真的是哈，好来。
1: 波士尼亚，刚才的是波士尼亚。

0: 波赫是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啦，对，波士尼亚跟赫塞哥维纳，齁，就是这样，齁，叫就做波赫，波士尼亚，齁，波士尼亚跟赫塞哥维纳，齁，属于欧洲巴尔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就是黑山，有一点是不是叫黑山共和国啦，齁，
1: 就是不是
0: 、
2: 就是波士尼亚，
0: 波士尼亚，齁，
2: 就是波赫干掉意大利晋级的波士尼亚一种，就是嘛，我对波士尼亚印象的是讲，因伫一种九零年代末期哈，很多的这个内战嘛，就那盖像这个克林顿也有派兵去协助这个波士尼亚的反叛军还是政府军被忘掉了，一种那因这个国家百废待举哦，九零年代哦，登上世纪末二十几年前，想不到二十几年的时间哦，让国家重建起来之外哈。连意大利都可以干掉进入世界杯的会内赛，意大利真的烂透了，烂透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2: 对，你意大利没关系嘛，
0: 令人好失望哦。
2: 意大利大家不看你球技嘛，看帅哥，但是你记者你嘛卡帮忙，对不？你记者会内赛要打进，给你一个扩编呢，哦，
0: 今年都扩编
2: 烂透了，烂透了。
0: 哦，所以讲哦，好，我们来看看呢，今年咱都来讲哎，这个国家哈，参赛的国家哈。

0: 世足赛要为6月31日开始哈，6月11日开始呢。这一次总共48支的队伍哦，欧洲队有16队哈。咱都要讲，好，咱都要讲的波赫哈，就是我们刚解释的波赫，还有瑞典哦，北欧的瑞典，还有东欧捷克、土耳其、克罗埃西亚、苏格兰、挪威、瑞士、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法国、英格兰。意大利竟然没有啊，好吧，哦，这是欧洲队有16队，澳洲队都有16队哈。再来呢，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有6队哈，这6队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好，阿个巴拿马、海地，好，库拉索，哦，这6队。非洲地区呢有10队，非洲哈。哦，这10队啊，这非洲的10个队，就是摩洛哥、埃及、突尼西亚、哈、阿尔及利亚、啊、加纳、哈、维德角、南非、塞内加尔、象牙海岸，还有刚果，哎，刚果最近呢，哈、哦，哎，刚果这都有呢，哈、哦，这非洲这10队的非洲的，南美洲呢，嘛有6队，哈、哦，南美洲有6队，南美洲的6队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哈、哦，啊、传统的队伍，哈、哦，这。这个南美洲，哎、欸、啊，这样才是啊，包括阿根廷、巴西、乌拉圭6队呢，6队，那还有呢，哎、欸，好，我们再看一下哈，哎、欸。南美洲、阿根廷、巴西、阿个厄瓜多啦，还有乌拉圭，还有哥伦比亚，还有巴拉圭，6队哈，南美洲嘛6队，亚洲有9队呢，亚洲有9队呢，亚洲日本、南韩、伊朗哦，连伊朗都有啊，沙特阿拉伯哈、卡达、澳洲、约旦、乌兹别克、伊拉克。我一直讲，一直想，意大利怎么会没有？怎么？你看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有哈、啊。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咱都要讲啊哈，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海地跟库拉索。那大洋洲也有一队，大洋洲的那一队叫做纽西兰。
1: 咱来看嘛，我今年这个2026年哦，这个国际足总的这个世界杯哦，跟过往哦的几届有什么不同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哦，很多都足侪跟过去无同款哦。这版的这个世界卡球的世界杯哦，被称为说史上规模最大、变革最多的一届的世界杯哦。不管是参赛的队伍还是讲比赛场次哦，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它有几个这个亮点呢？我感觉就比如叫混响节。第一本，好，就是讲哦，第一个就是第一本有3个国家联合主办这本的世界杯。我咱头先讲过嘛，哈，以美国为首，哈，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哈，
0: 啊，分布在这3个国家16个城市，
1: 啊，16个城市哦，美国占11个嘛，所以我才说他是最主要的这个 leader 嘛，墨西哥3个，加拿大2个，哈，这是哈，这个墨西哥，哈。墨西哥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举办所以是墨西哥是成为全球首度哈3次主办的这个国家。阿格莱德是讲扩大编制这队伍嘛，过去拢是32队哈，基本变48队，
0: 48队，
1: 一次增加50%啦，安尼意大利哥无法
0: 都是安尼，唔拉空拉硬气哦。哎，
1: 过去的世界杯是32强嘛，基本变成48强哦，所以哦，这个队伍增加，这个比赛场次嘛增加哈，过去是64场哦，这个32支球队，然后64场比赛能够打踢完哦，但是基本48支队哦，踢几场呢？104场，啊，咱的共轨嘛，基本的赛事哈也将近快1个半月哈，拉长到39天，啊，贵铁这类小组赛哈是这個、小组赛就我们就不讲了，这個、有点复杂，刚刚共今年哈的
0: 先小组赛啦，然后再32强啦，
1: 对，
0: 然后16强、8强、4强，然后还有在季军赛、贵啊个冠军赛，
1: 对，那还有一次这个还有几个哈，这类、個、场外的这个亮点，然后算也是算场内的亮點。这边是哦，这里是传奇球星哦，卡球巨星哦，小狮王梅西哈，跟这个 C 罗哈，哇，这两个一时瑜亮，这两个世界超级足球明星，他对于两个来讲哦，可能这一次的世界杯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后一届，因为他们其实都差不多届退的年龄了。还有呢，这个哈、哦。 决赛的时候，冠军决赛时阵哈，一个邀请想来表演的、嗯嗯，哇，这个也是超级明星中的超级
0: 中场表演哦，哈、嗯，中场表演嘿，
1: 基本的这类中场表演真的是哈、
0: 嗯，嗯。嗯
1: 全世代、哦、都顾及到了，有谁？美国的传奇巨星哦，马丹娜，
0: 马丹娜要表演，
1: 马丹娜哈，阿哥这里就是世足赛的主题曲的代言人，
0: 包也包办者，
1: 咱这条吼，咱播这条歌的这个主唱者 Shakira 一生终身代啦哈，
0: 马丹娜 Shakira，
1: 还有这个，
0: 然后
1: 还有韩国世界级的超级天团。BTS、嗯、哇，这个是年轻世代族群，
0: 这是决赛时阵的表演嘉宾啦。
1: 对啊，
0: 决赛，
1: 所以是全年龄层呢。七八零年代的巨星哈、欸，然后2000年初的巨星，跟、欸、2010到现在的超级巨星。
0: 哦、欸，
1: 所以基本的世界杯横跨哈、欸，很大很全球，几乎全球哈、欸。然后超各个世代，他全部都要。
0: 嗯，
1: 但是意大利竟然没有参与。烂透了，还输给波斯尼亚哈！波斯尼亚来再被台湾人来蒙哈，可能高位高，我们在波斯尼亚哈哦，听鬼，看我们在敌对啊，真的输给哈！
0: 啊，但是意大利，你在搞什么？你们最近这几年你们在搞什么？哈，好来，而且这边的世界杯哈世足赛哈，也这参赛哈，当总共48队，所以分组呢，为 A 组分到什么组呢？分到 L 组 ，A、B、C。C D E F G H I Z K L， 总共分了几组？
1: 没有，十二组嘛，48队，对不对？
0: 分组都分那么多组哈，
1: 每组四队啦，12个小组哈，每组四队。然后而且这次赛事有变哦，不能是4取2嘛，啊，第三四名就淘汰。但是已经嘛哦，第三名哦，还有一个什么败，类似什么败部复活哦，对。每组成绩最好的8支小组的第三名、
0: uh-huh.
1: 一起挺进淘汰赛。
0: 好，
1: 反正这次世界杯真的队伍又多、
0: uh-huh.
1: 然后国家又多、uh-huh. 啊、然后那个横跨的这个面积区域也多、uh-huh.
0: 对、啊哦，所以哈、哦，这足足哈、哦，足足超过一个半位哈、哦，一个半位哈、哦，哎呀，全世界秘鲁哈，会当领教，
1: 所以会当了解讲，
0: 今年的暑假，
1: 基本的
0: 夏天、啊、
1: 世界杯为什么要弄得这么盛大？
0: 哎、
1: 因为上一次。
0: 嗯，
1: 2022年去尊
0: 哦，
1: 还是疫情嘛？
0: 哎，对，
1: 还是疫情的时候，不然是这类全球就老人的时候，在迄阵那可能马文化都大规模的群聚。哎，我哎，上次好像是在中东哪里办的？对
0: 啊，对啊，在那个卡达是都一样，
1: 对对，
0: 是杜拜。
1: 哎 ，Tiki 罗啊，个加上迄阵那个疫情的时候，那一届没有赚到的，看起来这一次哦，疫情过后要一次把它赔回来，而且疫情过后起码打个经济个好哇。花钱不手软呐、啊啊，
0: 秘鲁把它叫起来，定起来吼，哎呀、啊，一个半月吼，好来谢谢啦，夏天哦，天气热，喝啤酒最解渴，啊，哎呀，最近高雄我也有，又要举办那个什么啤酒节、啤酒大赛，唔知那热天呐热，就感觉都足想爱啉秘鲁嘞吼。
2: 咱进攻个
0: 牙齿好得力，酸哦钙粉，骨头好吼，酸哦钙粉吼，骨头爬起吼，骨头那爬吼，稍跌倒吼，小块扑掉，小块磕掉吼，啊，麦克拔倒啦，吼，麦克摔倒啦，吼，麦克卡喝嘞吼，安尼哦，这么力道这么强的冲撞啊吼，真正溜溜啊，讲较歹听啊，人讲吼，骨头那爬受伤个足严重，爬一个卡像砍一个卡手，都有可能变啊骨头噔吼，那个哇，那么讲哦，咱咧爬卡像啊是。咳嗽哦，那个力道哈，那个力道有可能哦，真的是也是很大的，所以我当时啊讲，哎、欸，安尼扛一个卡手，变啊骨断两三支，你讲没啊夸张哈啊，就有人真的就有人有人发现鬼，所以医学上才会有这样的案例报道啊。
1: 咱的钙粉哈，咱条尽量在家种朋友，啊，咱先听来分享啦，欢迎哈，我爱咱的钙粉呢，
0: 好来啦，
3: 钙粉有够好呀，我三年前出去买。几十几哦，啊，真正三年个单拢无完半天。
0: 嗯嗯，哦，
3: 去买药吧，拢无落去哦。哦，我八九十岁啊，我身体用会较歹啦。
0: 嗯
3: 嗯嗯嗯，剩十外起呀。
0: 哦，
3: 我到二楼放一罐，三楼放一罐，行啊遐，食个遐。
0: 安尼就对啊啦，啊听从哥常拢要问讲，啊算了，该后面那食，一干要食几遍。
1: 啊我嘿，我相信这边的咱的母亲节活动哦，就在听众朋友一定加这个听众朋友赶快，因当那是大头天，这个吼门卡靠扛一罐吼，一楼扛一罐吼。
0: 什么的门卡靠扛在门卡靠为什么？
1: 有啊，就车库内底换鞋的所在啊，门卡靠扛一罐嘛。
0: 你若客厅一罐，啊就房间一罐吼，
1: 半楼一罐，厨房一罐，
0: 啊就三大三楼就一楼扛一罐啦，安尼。
1: 都免想讲啊，我钙粉扛得对，啊，要食钙粉脆无？
0: 惊到遐，食到遐，拄好又讲无？啊，看到你就会食嘛，因为你扛得，你看会到所在，看到你就会食。啊，无就餐桌上扛一罐啊，啊是客厅的茶几上你扛一罐、啊。
1: 其实安尼做是方法是对的吼、因为咱就对听众朋友有当下吼，咱物件买买，扛伫拖内底，啊，然后认起这个。在拖架来对，才有一天就经历说，我那一罐钙粉，哦，当时买拢买钙拢买几起，
0: 所以咱就要吃过期呀，
1: 对，要讲我看到蛮讲啊，过期钙当吃，
0: 对，再去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早上有一个姓黄诶、黄小姐吼，伊打电话，伊讲哦，小坤，我跟你讲哦。哦，我住迄个五月二十几号，我得甲恁订啊吼，啊，但是我有讲六月一号才要甲送安尼啦吼，哦，有讲啊，有做讲六月一号才送，结果呢吼，长多六月一号嘛，长六月一号又帮甲敲电话，敲电话讲啊，迄、那个猫咪人你黄小姐你有住门噻，啊，我今仔要甲你送去哦吼，哦，伊就甲药房讲啦咧，伊讲哦，我一项拢叫一组掉，我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对哦，这三种钙粉、钙油、护脸素，伊甲讲你要甲送来，你有教会无？你有教会无？伊家药房讲你有教会，哎，药房都听无，伊家讲我都要甲你送去啊！吼，伊讲无，我问讲你药房阿哥有教哦，甲送来，我要阁加两组，两组一项拢要加两组，想想的吼，唔得，唔受势。伊讲加两组，伊讲你钙粉、钙油、护脸素一项拢要阁加提两组，两组对，伊讲对，就是安尼。啊，所以你有教无？药房讲，哇，我这两天会再阁叫伊来，有啦吼。哦，安尼好，阿弥陀佛，欢喜个药房随个送去呢，药房随个送来，阿哥有送物件好。哎，咱这个黄姐姐伊就卡电话来，再去啊八点我就卡电话讲，哦，淑君，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六月七一送，真正有叫约束给我送来，长都给我送来，啊，我搁一项拢个加叫两组嘞，啊，药房哦，加细细呢，吼，啊来，我有请伊食凉的呢，我看伊只热吼，加加送来吼，我搁请伊食凉的哦，未歹未歹吼，谢谢多谢哦，咱也是讲优待。做诶吼，咱听众朋友刚刚结束吼，所以咱犹太做那买了无够，朋友你爱跟吼，即两天你跟药房问看卖吼，好谢谢。啊是讲你订讲诶也未送到位，好有当时啊你订诶时阵药房可能缺货，好如果你还没送到，那你赶快吼提早跟药房说，好要加量要加量吼，安尼你直接甲药房联络，啊是甲阮购买晒，好谢谢。
1: 0800-77-55-99，要问这电房还是要电话叫上，拢有当卡一支，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一个固定的姿势吼，还是讲固定的迄个什么吼？有当时啊，咱安尼一工两工无感觉，但是久了后，由于那个固定的一个姿势吼，真正的吼，我都前几工我有讲我一个朋友嘛。伊就是常常吼，你滑手机的时阵，他喜欢就趴在床上，啊是趴在那个沙发椅，啊用两只手安尼提手机吐咧，啊人趴咧安尼底下滑手机。吼，到之前上个礼拜讲转咧，突然吼，迄个啊做啥肩膀啊，痛噶，手拢一只手拢压袂起来吼，痛噶拢袂顶袂当咯。所以讲哦，迄就是长期的，伊迄绝对唔是讲一遍两遍的，都是长期拢安尼做，啊长期安尼做，啊慢慢累积吼，久了后已经压起来发炎嘛吼。我今那个讲一个吼，所以讲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好的姿势不要固定吼。好来吼，这个什么人呢？有一个迄、那个命理专家，迄个詹维忠啊，詹维忠哦，伊讲哦，顶个月伊伫黄金最关店的时阵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哦，你黄金最高点的时候又买，为什么在黄金最高点的时候买呢？哈，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一共这条金破链粗噶干那残球，粗噶干那残球一条麻色安尼让你粗得掉啦吼。伊讲哦，伊不惜的，伊自从买这条150万的这个金破链啊，咱较加广告了吼，时间的关系，
1: 休息一下，咱休息一下。
0: 广告之后，咱再回来了讲哈。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换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 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咱讲这个常常在这个媒体出现的这个命理师哈，詹维忠哈，伊讲伊进前伫黄金高点的时阵，伊买一条哈，这个150万价值150万的黄金项链哈，嗯、然后就把它挂在脖子上。伊讲伊拿去电视台去录影的时阵哦，他都挂着哈。伊讲较早人讲挂黄金是怂，伊讲今嘛戴把黄金戴在身上是哦下嘞，是时尚。伊讲哎，说时尚的呢，而且在挂只粗，你挂细条无时尚，爱挂较大条的较时尚吼。伊讲我厝内底阁有一条180万的，吼，最近这个150万的无算啥，厝内阁有一条180万的，拢敢那纯麻色啊，这么粗的黄金项链吼，啊，两大金条闪闪吼，这个动人哦，啊，而且伊讲啊，唔是安尼尔，我的保险箱内底还有很多都是吼，安尼大牛大牛的。哎、欸哦，就是单两单两的小金砖、哦哦、代表伊讲我买黄金，我得个当作是咧存钱哈。治安不好的时阵哈、哦，治安不好的时候啊，有人就问伊讲，你不怕危险吗？你这样戴着金项链哈，伊、哦、讲我戴金项链，我会选择把它露出来。哦，他会露出来。伊讲我不怕，因为以前戴金项链是俗气，现在是觉得很时尚。既然要戴，就要把它露出来，安尼我们家好时尚的对吧？
1: 人家在问他安不安全，他说时尚。圣雅神奈，我好
0: 圣雅神奈吹好瑞瑞。
1: 那你问安不安全？你说很时尚，我没有。
0: 他不怕，他不怕就好啊，他不觉得啊，
1: 那就不怕就好了。还在干嘛说？没有人觉得不时尚，来问来问。
0: 有人讲啊，你挂咱只大条的迄个金牌的，你敢唔惊安全嘛？伊就讲，哎呀，应该就是不会啦。哦，伊讲我上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伊讲啊，不过是安怎讲的，伊买黄金的，伊讲哦，伊过去其实拢做房地产哈。哦，从后来又玩股票哈、哦、啊又后来就变成买黄金。伊讲其实我买股票的时阵我也很强哦，买股票的时候很强，我平时不玩哈、哦、啊平时没在升股票啊，就是有买股票啊，两三年进出一次啊，呢两三年进出一遍。伊讲顶一遍呢，顶一遍伊股期进出是去年四月份，好、哦、就是关税迄阵啊，川普上任无啊，故关税战进场的时阵哦，迄个时阵伊讲伊人伫希腊。度假哈啊，以台积电哈，他那时候买台积电啊，买850块，台积电850块买入哦，啊，总共一共他大概买了2000万的台积电哦，底部八几块是，他买了2000万，但是一共我这个人都是抱不住，细刚了4天之后，哇，我看账都有账了哈，差不多赚了20几万，我就卖掉了，所以卖掉了哈，一共哎，所以我的个性不适合做股票啊，因为吼，伊讲我无迄个命吼，买的股票这样，伊讲我买的股票，我就每天会盯着他看，每天就看着他在那边吼，哦，去呀去呀吼，然后就会变成呢，没有心情去露营，没有办法好好的算命，好耐不住性子吼，每天都烦恼，所以干脆就把它卖掉。今年已经62岁的詹维忠了哈，其实像伊讲伊老早的财富自由，有人就问伊讲啊，你老早的财富自由，你没有想过要退休？伊讲有啊，哦，我曾经想过要退休，结果呢哈，休息3个月，曾经就安尼有休3个月，结果休困3个月了，拢一直咧破病，所以转那个倒转来回来工作哦啊，但是哦，伊最近就是呀，为什么今天讲到他讲到这个金项链？
1: 对啊，为什么？
0: 伊最近伊讲哦，伊颔骨啊足疼的，脖子很痛，已经痛很久了。后来去检查哈，结果呢是安怎呢哈？啊，伊本来想讲，干咪我叫他挂金破链，我拢定盘一条也粗的金破链，好盘个颔骨啊疼，哦脖子痛哈，就是脖子很痛哈。后来去检查之后，发现讲其实哦，伊的是脖子下已经长骨刺啊。哎，生骨刺哦，长骨刺，而且那个骨刺已经有7、8年了哈，啊，应该是一共的登机低头滑手 机所造成的，所以咱今嘛低头族哈，真的有足侪人弄这方面的，不是手我甲袂手袂夹袂起来，要不然就是脖子，你话长骨刺。伊讲本来就决定要开刀啊，哈，决定要开刀哈。啊，伊阵伊咧讲伊脖子痛的时阵，足侪人拢甲伊讲，你一定是逐天挂一条破链呐，啊，当坏坏啊，逐天挂一你挂一两天无感觉，大骨可能就会造成你颈部的压迫啊，哦，所以我讲有时候一个姿势固定长久下来，它就是一个伤害。哦，后来伊检查，我唔是啦，你们大麦甲笑啊，咁甲挂破链无关的，这已经七八年是脖子、颈椎长骨刺啦，哎，就是安尼啦。
1: 对啊，所以哦，还是我想起那个有一个美国富翁，他被访问之后，他讲过那句话，不管你有100万美金、1000万美金，还是10亿美金，哦，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还是只会去关心那个问题。另外，我想这单位中财富自由，俺讲那不舒服的时阵，伊阵啊，伊就袂讲我金口来对我一个多少金马夹哦，然后买台积电买多少钱，他就是不舒服。
0: 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哦，所以
1: 对啊，
0: 结果
1: 好啊，够身体啦，
0: 对啊，哈。
1: 啊，不，你看，伊又长在吼，因为骨刺又长在颈部，伊还要开刀，还算风险比较大的刀。
0: 对啦，目前伊讲，目前他还没有接受开刀啦，吼啊，哦，这咧用一个，
1: 但是身体就是不舒服，
0: 他就是在用一种特殊的物理疗法啦，吼啊，就吼好，谢谢来进啊，没有，迄个咱听众朋友几点钟固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欸，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吼，要伫咱节目中发表，还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点讲注文，产品的询问咨询吼，0800-7755-99。
1: 转眼秋天到，但吼，这个美国小帮手吼，前几周身体微恙，一点点咳嗽，伊去看医生，伊就甲阮分享这个伊看医生的账单，
0: 好，
1: 来先接电话，
0: 美国的看病账单哈，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那个钙粉一瓶多少？
0: 钙粉一瓶来讲个2500啊，单瓶买2500啊，嘿，
2: 那个钙油嘞，
0: 一样2500，
2: 好，那。今
1: 晚
2: 要
1: 到犹太，你要去帮。
0: 现在出个应该还会有啦，应该还会有。
1: 来线下帮你。
0: 线下哈，线下哈。哦，咱听众朋友，你那今晚真是想买吼，买犹太做的吼，应该还有机会啦，因为咱都要结束呀，刚刚才结束而已哈。有些药房的进来的货，应该是还有哈啊，但是我不敢讲一定有，我不敢讲一定有，而且不是每一家药房都会有哈。有些药房可能伊在咱要结束进前，伊都卖完，伊都无个进货啊哈，就可能哈。啊来啊，不过有机会啦，还是有机会，好不好哈？所以你那今晚被贝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先搞完工，你要大组的哦，你还是先哦说要大组的啊，那我们再帮你看看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B 的林星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坤 ，Pocket， 来你好 ，Hello，
3: 我听到的，
0: 嘿，
3: 对，你别别讲，
0: 啊哈。
4: 喂，你好。
0: 嘿嘿嘿，你好，嘿。
4: 明
0: 天的
4: 明天。
0: 嘿。
4: 明
0: 天。来，安娜，嘿。
4: 好，等一下哈。
0: 等一下。
4: 还要。
0: 嘿，来，你讲，嘿。
4: 小坤的。
0: 嘿嘿。
4: 我，你是小坤吗？
0: 嘿，我小坤，来请讲哈，嘿。
4: 好，我小妹。
0: 好，妹妹，好，刷卡，好，好，刷卡，好，妹妹的刷卡讲，好。来吼，要点讲要注文的吼，啊有无要讲的，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吼。啊来，听众朋友，你那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你即马想到要爱大做，你会使讲，你会使开嘴讲吼，我哎，甲你了解吼，应该即马打才结束，刚刚才结束而已，还有机会吼。来，你好，嘿，以上美丽人生，哈、啊。

0: 了。客服小姐会跟你说哈，会打给你哈。好，谢谢，谢谢你啊，咱谢先生哦，台北的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啊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好好好好，
0: 嘿，
1: 那我
2: 做姑娘呀，
0: 嘿，是是是，嘿，嘿，
2: 啊，我想讲要介绍
0: 呐，好好。

0: 黄秋香啊，对不？你秋芳啊，秋芳啊，秋香啊，哈。好，啊，文小姐卡好你哈，小姐卡好你，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哈 ，Hello， 来0800775599000775599哈，咱听众朋友，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那要爱大做，你今麦使讲哦哈，你今麦会使讲哈，来，好，你要紧讲哦哈，麦个拖啊，麦个拖啊哈，因咱打结束有帮。有帮人啊，个有会，咱就会怎个叫安尼甲你存吼。后来08007755990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哎，
1: 媳妇啦，嗯，好个啦，好。
0: 嘿，
1: 啊，我吼十年前哦，啊，甲你买花乐花乐坛，
0: 嘿，
1: 嘿。啊，正讲食个钙粉甲钙油吼，
0: 嗯，
1: 啊，食较足好个，
0: 嗯，
1: 啊、去菜市啊吼换物件足当，我嘛有卡定个可以去，
0: 嗯。
1: 啊，结果吼，我全到尾也拢无食。啊，一个查某敲到我安尼左边，甲我弄个，
0: 头
1: 难断去。
0: 哎呦，哦，
1: 八九个月啊，要几十个月啊，到今麦也差不多要去一件俩。
0: 哎嘿，
1: 啊，我今麦有个食啦。
0: 哦哦哦哦，好啊，爱食爱食，嗯，
1: 无继续食就安尼啊。
0: 哎，对，
1: 零点八啦。
0: 嗯，
1: 我若继续食就对啦。
0: 对，你因为你无报一些一直流失的啊，吼。
1: 嘿，我唔知啊，我讲食好就好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哦，都爱分享，感谢分享，哈，好，谢谢。咱家某一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哈，伊讲吼要问咱何美遐有啥物药房咧卖咱的产品，中华何美，伊讲伊介绍因这要使用咱的产品，去年十月份开始因。姐姐开始食钙粉甲钙油，啊，这两天呢，吼，这两天伊讲甲厝的人去拉拉山，阮姐姐看我走路安尼啪啪走，把楼梯一直扛起来，吼，啊，佮安尼遮轻快，脚步遮轻快，吼，啊，阮姐姐就问我讲，哦，你那两脚骨遮好啦，遮用啦，啊，遮好行，遮好爬山啦，吼，啊，伊就甲因姐姐讲，我拢食钙粉钙油，吼，哦，伊讲哦。以前呢，以前无食的时阵，走路拢会感觉吼，哦，我脚条咧，磕足严重的，吼，啊，常也脚头有常积水，常咧水肿吼，啊，都足痛足艰苦的，啊嘛五十斤痛，手都袂举吼。自从食咱这两项产品，钙粉、钙油，吼，就是这两项钙粉、钙油，食甲足好诶，吼，食甲足好，即嘛都足轻松，食甲安尼去拉拉山，因姐姐讲，甲俄罗讲，你那会食好势吼，伊才甲因姐姐讲，就是爱食钙粉。加油！所以要报应姐姐家，报应姐姐买中华好米、春鲜甲万春这两间拢有哈。好来，再感多谢咱听众传简讯来分享哈。好，谢谢。

0: 来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欸，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1: 那、欸、请讲吼。
2: 因为我有买迄种迄、那个钙粉啦。
1: 是。
2: 啊，恁伫报讲钙油还是？
0: 哦，诶，两项无同哦。

0: 咱台湾啊，正式到热天的时阵吼，卖咧讲南部较热啦，全台湾四季拢同款边啊热啦吼。按台湾哦，即马吼，虽然你看温度是吼，哦，咱讲印度拢48度个40-50度对啊，咱台湾38-39度吼，但是台湾因为比较潮湿哦，就是会潮湿就闷热吼，一种感觉很不舒服哈。哦，最近嘛拢吼，即个北部哦、北部拢有甲38度吼，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敢那伫咧人神咧，敢那吹人神咧吼，安尼哦哦，你蒸小笼包啦。后来那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台湾的热连那个来自比较热带的非洲国家，印度人讲台湾比非洲要热。那台湾的冷，来自寒带国家的人都说你们台湾的冷比我们的冷更冷，所以这是要怎么说呢？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可以线下线下，
0: 好线下线下，
2: 我把我的袍纱向我飞扬的心，
0: 啊，来电话哦，需要服务的产品主文点杠吼，加产品分享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淑君仆街你好，嘿 ，Hello。
1: 我先看我拜我你叫拜
2: 你，
1: 对啊，
0: 哦，有接到
1: 啊，接问的哦，嗯，我买，
2: 你是该要买大砖，该要买大
1: 砖，我会多一万。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哦，
2: 玲姐好啊，请问那个陈玲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谢谢，我拄只我较加得讲哈，我等一下会说哈。本来我今天都刚好要讲这个陈玲姐哈，好来，已经就是学音乐界的人咧准备要甲办迄个告别音乐会啊哈。因为每一次看到有关陈玲姐的消息，都说哦，陈玲姐啊，好像安尼，每一次听到的话，哦，也状况好不好了，这样，要可能不，可能时间不久了，安尼哈。陈玲姐是因为告诉威者有给监管案件判刑三年两个月，2023年八月份入监服刑啊，因为佮监狱了的发生的这个急性呀、急性的腰肌衰竭佮败血症的动静，所以讲伫迄年的等于伊入监八月入监，十月了后十月两个月了的核准保外就医到现在哈。那么哈，这个有音乐人音乐人许常德哈，三不五时拢会去佮看。爱个关心哈啊！根据许常德讲的讲啊，陈英杰登基啊，承受的病痛一折磨哦，所以拢点了，有当时爱改讲哈哦，那个伊就讲伊就许常德啦，许常德拢会甲陈英杰特别来去看一看哦，受病痛折磨拢改讲讲，如果你那看到灰烬啦哈。甲陈英杰讲讲，你若看了花钱，啊，你就放心去听，吼安尼。许常德讲的，特别伊讲，伊拢甲讲，你若看到花钱，吼，啊，你就会当放心去听安尼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嗨，
3: 请问
1: 吼，
3: 嘿，
1: 是，
3: 永康的协安的电话，
1: 来算
0: 卡，甲你

来今年已经72岁的台语哈，台语资深歌后陈盈杰啊，这几年大家知道说，伊本来入监服刑了的，保外就医啊嘛哈，这几年。

0: 可能也就知道
1: 哈，好、
0: 哦，也知道说陈玲姐大概也就是
1: 哦，
0: 人生已经到末期这几天了哈，好、哦，所以讲有去病一个探望的丢了哈。哦啊，这代志拢是许常德哈说供出来，他讲出来啊，他有讲了，就是说，陈玲姐就是这几天而已啦，这几天而已啦，哈，安尼哦，目前啊，许常德有说哈，这个会在陈玲姐如果那个之后，他可能会啊，把用一种叫做音乐告别式安尼的丢啊，哈。啊，这个来送陈玲姐最后一程，算是哦，在这段时间哦，是许常德最长，已经2023年到现在嘛，吼，伊入院吼，入院嘛，得要三年啊，吼，啊，这三年状况都不妙啊，所以常常常听到拢是讲，哦，啊，陈玲姐状况不太好啦，吼，啊，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啦，吼，啊，就这样子，吼，啊，就这几天，这是许常德讲的。就这几天而已，吼，安尼，吼，听众朋友，有足济听众嘛，常常咧关心伊，吼，啊，我刚好今天有人问，哦，刚好这两天许常德有这么说，吼，哦，这两天啊，其实月底五月底的时阵，许常德都集结几个这个音乐界朋友，吼，也就是，哦，大家在一起聚会，吼，就以一种陈英杰音乐会这样的聚会，吼，想送他，吼。最后，哦，就最后的日子了哈，啊，但是最终他还是会给他办一个哈音乐告别会了哈。

陈英杰的前夫也是音乐人，音乐人叫李春鹤，最近很低调去病院，跟陈英杰见面也算是最后的道别，并且呢用一句话，用一句话来形容他跟陈英杰之间两个人的感情跟人生的际遇，人生际遇，这句话就是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来形容他跟陈英杰之间的感情还有人生的际遇。现在也已经安排好陈英杰新后事呢，要交给这个知名的礼仪师小冬瓜，这个小冬瓜来处理。

0: 陈盈杰，
1: 那陈盈杰有真正，这做人真正袂歹。你看，伊最后这个许昌德吼，在这演艺圈的瓜，瓜段啊，朋友拢够给帮忙，吼啊，然后帮他这种处理一些这个，
0: 对啊，陈盈杰
1: 算是身后事了。
0: 1953年10月15号，
2: 哈，
0: 10月15号出生，
2: 哈，
0: 这个年轻的时候，陈盈杰其实就两颗大大的眼睛，哎、啊，这个这种圆圆的瓜子脸、算是年轻的时候嘛，是那种精灵古怪的，也是长得好看的、但是情感路呢，哈，多难讲哎，也音乐人的前夫，用一句为形容，就是跟他、就是有爱啦，但是没有成缘呐，就是啊，也没有遗憾啊，就这样。但是大家对他比较那个的，就是讲啊。他在演艺圈跟另外一个男艺人的那一段都被那个男艺人这个好像倒了很多钱啦、骗要说感情骗钱啦、是啥反正我当时是半心甘情愿的
1: 哪一个
0: 那个叫什么名字也是演艺圈的那个帅帅的不记得了那、个 Google 说陈盈杰被骗钱的爱情感情骗钱那个、我就想想熊熊有一点想不太出来那个叫什么名字他长得还不错的那陈盈杰跟他有几年的这个感情互动往来后来好像被就是有一点跟他说岛主底的心胸被借钱那是安诺安诺就好几千万啦嘿啊你还没查出来齁
1: 因为他骗人家都是他骗人家我都查到他骗人家没有
0: 有啦咱听众随的怎样都有人会跟咱分享啊那个来底下咱听众 有说啦齁是叫什么潘健啦、潘健啦、潘健啦咱听众有人要打电话说潘健知啊潘健知啊喂你好嘿没讲潘健，
3: 潘健，
0: 嘿，对，好，谢谢，来，潘健，好，怎样？听到大家拢挂掉啊，吼，潘健呐，就是被他好像还蛮多钱的哈，哎，伊落尾伊是票据法给用关嘛，吼。哦、他入监是因为票据法、对吧所以是钱方面他、就是这样子啦、那一段对陈盈杰来讲还是蛮伤的啦、他反正就是
1: 这样坦啊这人阿萨利
0: 哎阿萨利
1: 啊很感性、
0: 但是他、
1: 对对银行完全弄
0: 嘛点了七块旧钱呀
1: 不清楚啊
0: 他也是
1: 所以
0: 借很多钱啊
1: 人也没败啊可能很有义气吧
0: 这应该改可能毛就这样好旧钱贵所以说哦对啦他阿姨的跟他南宫阿哥傻大姐傻大姐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想到说后来到后来他人生会走到这样子身体啦最主要还是身体啦一票计
1: 要被抓去关了
0: 一票计划是关三爱三年关啦那表演较好了不一定啦所以说都入去关了，都马上就身体就状况好，可能本来的应该不好啊。听说可能他也是常年喜欢喝小酒啦，喝酒有这个酗酒的这个习惯好，所以说好吧其实他的歌声是不错的没话说人家陈盈杰他唱歌我们再找一首吧陈盈杰他唱歌好听人家说他最好听的是在哪里他那个老一辈人说 accento 就是那个转音他那个转音人家说这人生嗨嗨嗨嗨啊都好惊就是那个 accento 他的转音特别好转的所以好不错所以说其实好谢谢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陈琳姐吼，其实伊在歌吼，你个想啦吼，其实他成名唱红的歌也蛮多的吼，其靠着这个歌曲的版税啦吼，版税啦，应该。
1: 可是他说不定已经卖断给人家了、
0: 欸，就不知道。
1: 对啊，他如果阿伯一代都几别干呢？
0: 嗯，我得想许常德搞不好是他的经纪人啊，是啥？而且当年呢，
1: 对啊，
0: 因为看来许常德还真的是蛮关心他，也照顾到他、到最后哈，这阿伯嘞哈，咱听众朋友，这今天听咱的讲，可怜刚好是有听众在问。最后就差不多这几天许常德讲的吼，好，来你好，哎 ，Hello， 好像没有，他没结婚嘛，好像后来有结婚，还是有到底呢？我嘛唔知，今麦人有结婚无结婚，那是到底呢？就很难说吼，这个感情的事情，好像好了。

0: 因老囝应该这个时阵就会出名了嘛，吼，所以吼应该是没有。来，你好，嘿 ，Hello。
1: 台语歌星哈郑秀月，他出来没多久就被一个那个北投的老板娶走了，他昨天过世。
2: 好，谢谢
0: 郑秀月啊，
2: 刚讲的我们谢谢。
0: 好来，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嘞，谢谢喽。有诶要讲有代志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对，好，顶杠注文拢会晒，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1: 陈小姐，陈姐怎啊？
0: 陈玲姐，伊是破病住院足久啊啦，几啊年啊诶。
1: 啊，这人安怎无恁会怎啊讲伊？
0: 无啦，啊，都无啥好啊，安尼就对啦，嘿。
1: 我讲伊卧床啊，你讲。哎，
0: 对，
1: 吓，啊，都足严重个呀。
0: 啊，咱都已经拢讲啊，遮清楚啊，你搁听无？
1: 我困你尔，我都困你尔，我真。
0: 好，谢谢，好，咱都在讲啊，哈，谢谢，好，
2: 来。火车已经过车站嘛啦，
0: 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来讲，我有看到一部吼，迄个陈玉杰啊，伊跟他结合一个 B O A 一个主持吼，这个代志你敢知？
0: 唔知，嘿。
3: 伊变一个主持，啊，这主持对就好，啊，伊就爱爆马枪嘛，主持拢在去爆马枪，那在去的时阵，伊看飞机楼顶，迄主持伫楼卡，啊，你得爱困一下呀，再个伊呀，天光安尼啦吼，这个话题都当面都有听到他们在对话，这个陈英姐爆料刷落来的时候就天光啊嘛，啊天光落来，因阿个底下站你啦，啊伊足感动的呀，伊在一段时间甲这个
0: 好啦，
3: 拜啦，
0: 好，谢谢，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你好，
0: 嘿，
4: 我叫孟姐哈，那个口气不好，
0: 啊？
4: 口气不好，
0: 口气不好，来口气不好，看是肠胃不好，还是牙齿不好，还是肝脏不好来现象哈。好，来你好，血管不健，嘿，你好，嘿，
5: 你好，
0: 哎，你好。
5: 你们的那个复利元素啊，是比较好睡的吗？
0: 对，功格哈，复利元素哈，对，睡眠。
5: 有痛风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啊，没关系呀，哈，还是萃取物，嘿，哎。
5: 他年纪有点大，80多岁了，还有痛风啊，我怕我能不能问一下？
0: 痛风哦，痛风啊，你无你的钙粉给他来吃哈，啊，晚上要睡觉之前再吃一次钙粉。啊，护理元素白天三餐吃得好，睡觉前不要吃哦。睡觉前吃酸哦，钙粉加一遍安尼哈，嘿。
5: 哦，这样哦。
0: 对啊，对对，他的那个，嘿。
5: 现在就是那护理元素是有优惠的哈。
0: 所以你就买优惠组的啊，嘿，然后我咱刚结束，应该还有机会了哈。
5: 哦，是2送1了。
0: 对，哈。
5: 不是1罐2000吗？
0: 一罐2000啊，但是你要买，你赠送的是整组，是两盒一组的啊，两盒一组才送半盒啊，哈，嘿。
5: 两盒一组半盒。
0: 就是一组4000的才有赠送，一组4000，你买1盒2000没有送，哈，一组4000有送，哈，好不好？哈，哎，好，你要赶快了，要不然咱这结束连这个鬼鬼缸啊，就越来越难买了，哈，哎，
5: 好，
0: 祝福你哦，谢谢，哈，好，谢谢，哈，以上功德啊。

0: 所以讲哦，这个哦，身体健康哦，真的。平时咱就是日常生活吼，日常生活哦，这很重要哦，比较规律的生活，比较稳定的生活啊，稳定的饮食哦，睡眠这种哦，关系到咱的身体健康哦。来，你好，
1: 你好，
2: 咱
1: 建萌
2: 姐，这个钙粉含钙油的价位是怎么样啊？
0: 钙粉钙油来讲个拢赶快两千五啊！啊，你若要买优待组的，那是两盒一组，所以就是五千呐，吼。
2: 哎哎，
0: 两种拢赶快。对，钙粉钙油拢两千五，吼，好，祝福大家吼，谢谢。啊，咱的护理元素是一盒两千。啊，你那杯优惠组诶，一组里面是两盒，所以你的一组是四千，才会送里面就有多送半盒
1: 哈。
0: 苏鹏是一盒是1800嘛，啊，那优惠组的就是一组两盒嘛，两盒3600，就会有两盒送半盒哈，3600一组哈，一组的啥呢？你那要搁买犹太州贵州贵州，咱听种别话，这个足长咧问诶哈。我跟你讲，你就直接啦，直接就杀去啊，去药房啊啦哈。啊，那无你直接就卡来咱电，咱0800775。求求这个电话助文哈，那因为刚结束，才刚结束，所以都还有机会，所以你要赶快哈，要积极一点哈，看这个，然后以上功德。

0: 我俩阵这首是陈英杰咧唱的。好，咱拄啊有听讲讲哦，听咱咧播陈英杰《海海人生》吼，伊讲哦，那就是突然是听到陈英杰唱这首歌，他听了有一点想哭哈。哦，以其实《海海人生》是他最代表作之一啦哈。嗯
1: 嗯，来你好。
2: 你好，嘿，迄个不给，迄个你个，嗯，刚我刚才听恁讲会用的个叫要哪？
0: 会啊，拄啊结束啊，够有机会哈。好，刷卡哈。啦，我跟恁讲啊，来广告啦，恁的吼，恁要搁叫大组，恁来较紧的啦吼。拄啊结束啊吼，拄啊结束，袂讲药房都拢总无啊。有诶药房，伊要结束进前，伊有加叫起来吼，都有机会吼，都还有机会。所以，但是你爱较积极、较紧的吼，不要再拖了。你搁拖了，我都唔知啊。愈来都
1: 愈吼，
0: 愈来都愈无机会啊。系
1: 啊
0: 系。
1: 对啊。
0: 所以你即礼拜来，你其实拢啊搁就有机会啦吼。好，谢谢啦吼，多谢吼，英雄。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来电话要开个0800-77-55-99，
1: 所以我常常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你得爱像安尼爱个机约回家。
0: 对，所以讲，
1: 对了，
0: 赶快积极一点哈，积极一点哈，还有机会哈。阿兰多阿迪的功德健康，其实最近演艺圈嘛，足多哈，有人就这样，年纪也不大，就突然哦。就这样送加护病房了啊！有的人哦，你看像咱大公詹维忠哦，他就是这样七八年了哦，其实伊的骨刺是七八年的问题啊，哈、哦、啊，就是三拖四拖哈、哦、啊，就这样哈、哦，所以讲诶，身体是难免啦哈、哦，难免啦哈、哦、啊，慢慢年纪大，啊是讲你那生活较不正常的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对身体的伤害蛮大的，所以我拢讲稳定的哈，三餐的那个饮食啊，固定的生活模式啊，睡眠哦，睡眠呐啊，跟吃啦哈啊，要不要都不动了，要动了哈，那动不叫你讲安怎去动了，就是人要活动啦哈，走动运动啦哈，来你好 ，Hello，
3: 大家好，
0: 好对，
3: 哎呀，都较早我人咧听人咧讲，巧的顾身体。
0: 戆的顾家伙，拢无干无假，太侪轮
3: 你较知影啦。哦，安尼
0: 你较早是
3: 拢
0: 咧
3: 顾家伙
0: 呢，
3: 吼。嘿啦，啊，都唔敢买来开，唔敢买来
0: 食。哦，啊，今嘛知啊。哦，今嘛知。
3: 开会就话啦，阿弥陀佛啦。
0: 会付啦，也会付的啦，吼，会啦。
3: 对。我两我都八十啦，阿弥陀佛啦。
0: 哦，啊，切，安尼袂歹啦。安尼爱有救到，爱有救到了啦！
3: 哈，
0: 好，我知哈。
3: 感触良多呢，
0: 感触良多哈。
3: 哎呀，巧会顾身体，戆会顾家伙。哈哈哈
0: 哈哈哈！好，谢谢。
3: 拜拜
0: 。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较早听人咧讲这句话，伊拢听无啦，阿妈不以为然啦。哦，阿金妈终于知道了，领悟了哈、哦，多么痛的领悟，好对哦，哦，多么痛的领悟才能够领悟这个道理。较早人讲巧的拢咧，啥？伊讲啥？
1: 巧的咧顾
0: 身体啦。阿、啊、啥？阿、啊、是咧？啥物咧顾家伙？
1: 戆的
0: 才顾身体，唔是？
1: 戆的咧
0: 顾家伙，巧的顾身体啦。是安尼哦。
1: 啊对啊，即都我听无啥物意思呢？啥物讲的顾家伙，就是讲，你
0: 无有个人咧顾，有个人顾家伙，有个人顾身体。
1: 啊，那无啦，应该意思应该是讲吼，就是想讲顾家伙，顾到家己的身体健康拢无顾到，全心全意。
0: 干那咧顾家伙，未向去顾身体。
1: 尤其是咱早期咱台湾的女性，比如啊，即个家伙起哦好，甲即个家伙顾好吼，就是。生活即动心嘛，但是拢无照顾家己啦。啊，伊即马想通了嘛，讲啊，你家伙要顾啊，翁无一定会感谢你啊，囝你是孙啊，无一定感谢你，家己身体顾好较巧啦。
0: 对啊，所以就讲安尼嘛，也是讲意思，你那你顾身体，你哪顾身体，你能顾身体，身体顾好啊，无你啊，啊你你喺咧顾家伙，人讲啊，你讲唔只咧顾家伙，你无顾身体，讲你只顾身体，顾家伙，伊讲哼，你只戆咧，我有家伙，我咧惊身体安怎？对哦，啊，咱得个回教讲，哦，扑给他讲诶，吼，外国那个很有钱的一样啊，他可能就是有几百亿的这钱财哦，
1: 但是你没钱，你也生不起病、啊。我头下都要讲。咱小帮手去看画
0: 面、啊。对，那不是要讲咱的美国小帮手要被讲了哦。来，你好 ，Hello，Hello， 嘿。
4: 哎 ，Hello， 哎，线下哈。
0: 哦，线下哈。下雨。来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要开个0800775599哈。咱美国小帮手最近
1: 讲，
0: 酷酷少去看，伫美国看医生。
1: 你若讲无钱啦，无机会，无搞无钱，你也生不起病哦。咱这小帮手伊前几个礼拜吼，伊身体不舒服，伊看病。然后咱先小帮手背景哦，伊就一间袂歹即个科技公司上班啊。公司哦，大家知影讲吼，美国去公司上班，啥物上重要？除了薪水以外，保险，尤其是健康保险，足重要。啊，伊有这个公司的保险哦，好，安尼吼，伊这个去看酷扫的时阵吼，哎，开偌济钱呢？就是简单的咳嗽去看医生，咱台湾呐，酷扫去看医生要偌济？
0: 伊都挂号费呢？
1: 100块，150块啦，现在150啦，200啦，
0: 100啦，
1: 100啦，好，伊吼，这张账单吼，最后的时阵完结啦，吼，还没有扣掉保险之前吼，original cost 哈，原始的价格$713，
0: 2000几块，
1: 没啦，20000几块啦。
0: 啊700多块，
1: $700多美金呢，2万多块，
0: 2万多，
1: 两
0: 数学真的不好，
1: 2万多块台币哈，啊有保险，
0: 惊死人，
1: 不，好人了，就
0: 是原有保险，
1: 原价那有那花有保险，健康保险，扣掉偌济呢？扣掉保险之后，他还是要付将近哈，$400美金，399块美金，
0: 还是要10000块以上，
1: 看起来酷酷少哦。开，
0: 所以讲，为美国坐无人机登来台湾，你若讲要看做一挂治病吼，
1: 这个小病哦，
0: 划算呢。
1: 一个分享伊另外一个讲伊的朋友哈，伊朋友讲吼胆囊炎吼，本来胆囊炎没有尽早去看哦，导致这个吼胆囊炎后发炎过重，引起败血症。最后伊这个朋友吼，唔是阮，唔是小帮手，小帮手的朋友开刀啊个大医吼，开刀又住院。吓死人哦！他这个胆就败血症开刀，然后又住院，最后出来的原始账单，吓死人，185000块美金呐、啊！原始的原始，但是我们这小帮手这朋友姐姐比较高雄，然后他保险不错，最后他的这个付的这个钱哦，差不多也400块美金左右啊，18万美金呢。吓死人啦！冤家，我说，我感觉当时美国是不是这医疗吼，医疗费用我乌白开，病院乌白开，反正讲啊，大家都有保险嘛，有保险嘛，反正我是这个什么随便的耗材啊，什么医疗费用就随便乱开，然后最后保险就会支付，所以你看美国哦，善假人生不起病啊，哦一旦一住院，哇鸟哎，就是上千上万美金的这个医疗费用。太可怕了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台湾的根本吼，爱好好的珍惜啦。麦干妈哦，咱看病，干那去写超级感款吼，一点给他揢药啊揢，还是讲三不五时的去hospital shopping， 这样对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是不太好。
0: 对啊，也不要给人家滥用，
1: 滥用了，不要滥用了，不要滥用了，太可怕了。开个刀住个院18万美金，Oh my god！
0: 我 咱要讲迄个天气的问题哈。好了，
1: 好了，
0: 有空再说了哈、欸。这个不很重要了哈。好，来，谢谢夏燕呐哈。
1: 你咧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护二代微风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祝福大家，
0: 谢谢收听，
1: 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喂，莹莹哦，
0: 哎、欸，是啊，
1: 啊，我要爱去个三条，
0: 回单嘛哈，
1: 哎、欸，
0: 好好，
1: 安尼知啦哈，
0: 哎、欸、哎、欸，你等我一下哈。

0: 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盈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要爱一张 K 歌。
0: 嘿 ，K 歌。
1: 我头一摆叫主持给你。
0: 哦，好啊，好啊，大哥你到底嘿。
1: 江化清。
0: 嘿。
1: 晚安你。
0: 等一下哈、哦。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你好，我莹莹，嗨，
1: 莹，嗨，哎，两组好汤哦，
0: 好好啊，这支电话吗？2639哎哈，
1: 对对对，
0: 明天好，明天
1: 不错
0: 啊，不错哈，好，来，感谢大姐哦，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了哈，大家吃好喝到小博看一下听莹莹的广告哈，感谢。

0: 来为你牺牲，为你忙哈。
1: 喂，大姐，
0: 欢喜做干完事啦哈。来，听众朋友，暗当先准时要收笔
2: 哈。
0: 来，较早啦，听众朋友的卡来咧问，咱这个物件收掉要哪用哈？这样是对的哈，用掉好物件方法要健康哈。要健康，要水溶，大丈夫没有问题的哈。那刚进来联络专线电话，来和朋友弄家己的。那包括讲你有预定预购的部分哈，不要忘记哦。爱给你时间呐。我发现哦，即摆真害咧吼，大家有迄诈骗集团，不过行到半小时，看是变安怎才好啦吼。啊，串惊串掉，我时常个他就没有讲吼，我自己也一样，我现在就是一个原则吼。你接起来时阵，是不是诈骗？其实你冷静啦，说你啊听你拢会知影。啊，那发现不对，你就这样电话甲挂掉就好啊，吼，电话甲挂掉就好，好不好？好，来22602233，电话再甲敲通哈，控诉22602233哦，谢谢哈。喂，大姐，你讲哪？嘿，喂，
2: 去讲2000啦，2分就对了啦。

0: 喂，你好，我盈盈，喂，嘿，你好，
1: 我们爱几关像素了，
0: 安尼好，来你等，无来进攻个姐，大姐，你像素迄个有食过无？
1: 有啦，我食足久啊，
0: 食足久，食到即马情形安怎？
1: 食了好啦，袂歹，较袂安尼，较袂闭结啦，
0: 较袂闭结。你本来是几工一摆啊？
1: 我是拢有逐工啊，毋过拢放了无真顺啊咧。
0: 哦，算摆袂清气吼。
1: 嘿啦。
0: 爱着肠啊无耐毋吼。
1: 嘿啦。
0: 咱少数咧食有咧放有加较迄落吼。
1: 哦，有啦，有较轻松啊。
0: 轻松吼，嘿，啊着爱甲继续对咧。啊，若解冻加强的时阵，咱着甲加强
1: 吼。嘿嘿嘿，我嘛是安尼。
0: 你嘛是安尼着吼。你有感觉讲你食有够量的时啊，效果是毋是搁较好？
1: 嘿啊，
0: 嘿啊，你放搁较顺对无
1: 吼？嘿啊，
0: 对啦，啊，所以讲钱，迄个投资健康该
1: 较爱开啦。啊，有肠嘛较好啊。
0: 啊，有啊，你
1: 个无较较袂安尼，有当会漏塞袂啊。
0: 哦，你以前拢较会漏，啊，即马袂啊吼，较袂啊吼。嘿，爱豆豆甲咱的胃肠道内边甲调素食，安尼健康的，大丈夫无问题啊。
1: 嘿，
0: 啊，你看咱这吼，介温和，而且吼，伊嘛袂和你依赖对无？就是讲，袂和你愈食愈重啦。
1: 哎
0: 呀，吼，有人惊讲像我食两边的愈食愈重，我讲你放心袂。
1: 迄种的我唔敢食。
0: 迄种的真正无好。咱的颠倒是讲，清头一开始咱食加强版的，有无？啊，即马是不是都免食较重啊？对吧？
1: 对
0: 呀，所以讲哦，这真正比你咧食药啊较好啦。
1: 哦，对啦。
0: 对啦，
1: 好啦，
0: 吼，咱的体质，啊，你有感觉你体质嘛，非常好吼。
1: 哦，系啦，有差啦，
0: 有差
1: 吼，差一数
0: 诶，系啦，一定诶，咩吼，钱袂互大家白开咩，对哇
1: 吼，
0: 系啊，来大姐，你先等我者吼，来医生讲过，你等一下嘿，我报告者，你等。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好，来，这个无清楚啊，快来问我嘿。
1: 啊，迄、那个爱用吼、哦，这重点爱用。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初，来等我一下哈。

0: 来听众朋友很搞笑，我想讲，哎、欸，今天是六月初三礼拜三了哈。哎、欸，我的日历竟然给他漏了一页，他这个可能没有校对吼。哎、欸，常常听个礼拜四，我感觉古怪，我无听这边讲，就他妈得苦大赛，因为我特刚下底咱来报完，我就会翻到另外一页哈。那老妈给洗洗洗喝洗，自己洗喝的啦哈。咱听这边吼做参考哈。来，我等下再个用迄、那个网络来个查看卖嘞哈，查看卖哈。好，这个。2260233，好，这是咱的现场可印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哎、欸，阿、啊、无我可能就是迄、那个吼，可能爱我炸一本迄个农民历来嘞吼，可能爱哦，哎阿公阿妈爱看农民历吼，哎、欸，今麦好发现我农民历吼，这条盖好你敢知呀？他就是诶，伊、欸、的迄个历吼。你呀、啊，盖大你，好、哦，你盖大你，所以我也感觉讲吼，哎、欸，真的，哎、欸，挺不错的哈，挺不错的。来，哎、欸，啊，伊真正是的呢，暗照出来是咧创啥哈？今仔日诶日记诶部分，好来，大家给大家报告哈。网络真的很方便哈、哦。今仔日是这个强调上好诶，哈、哦，吉时哈、哦。来，听众朋友哈，一下这我先看无哈，适合的是这数目一哈，双维破透安装哈，近期的是几乎计出立体安床吼，甲做造安尼啦吼。好，来听众朋友，因为大家版本吼，大家版本拢总无啥共款吼，无啥共款啦吼。好，来参考参考吼，参考参考。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甲靠通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吼，今日刷蓝啦吼，从上好诶，吼刷蓝安尼吼，简单和你做参考啦吼。好，准好心讲好话，做好事吼，结好缘，咱就会有好报啦吼。你讲是不是咧？好，来当这来边咧哦，2260233电话加个沟通，好，非常的感谢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哦，随时沟通。那早起叫明仔载，好，明仔载你就会当收到哦。谢谢大家哈。喂，你好，
1: 小姐，
0: 嘿，你好，我
1: 有。今麦你小姐讲，你有没？

0: 进攻隔界，喂，阿妈了，
1: 啊、
0: 阿妈，你讲你迄个起哥是介绍恁查囝说是吧？
1: 嘿嘿，
0: 哦，啊，你起哥说了安怎好？
1: 是哦，
0: 系啊，
1: 啊，就喙齿拢会掉噗噗啊，啊，说了拢袂晓，阮查囝伊就转来讲。
0: 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李炳秋。

0: 进攻个喂。
1: 喂，
0: 妈妈你好，你讲你怎安怎？你讲你怎会播呢？
1: 我是两点外哈，是讲要出去行行，乌阴乌阴安尼啊。
0: 嗯哼。
1: 啊，我嘛甲抹防晒，抹看嘛咧，安尼啊。
0: 嘿嘿。
1: 嘿，啊抹起来，哦，规个面安尼，结足好看安尼啊。
0: 哦，真的哦，啊有足多人咧无？
1: 我是讲以前阮女儿甲穿咧粉霜啦哈，什么安尼啊，我想有许好抹就好啊。
0: 嗯哼
1: 哼。结果
0: 互你。同调听咱咧介绍。
1: 啊，无买煞足足艰苦，啊，煞买唔嘛，啊，我就甲我看嘛，啊，我昨暝就摕一条阮女儿，我讲你我看嘛，伊讲我真济啦，免摕互我，你家己抹就好
0: 安尼
1: 啦。我就讲你我看嘛个啦，一条你先摕我看嘛，你其他你万啥用个啦？真正是我个我就感觉讲嗯，袂浮稳安尼。
0: 真正袂浮吼。
1: 啊，抹着足舒服安尼啦吼。
0: 足舒服个吼。
1: 啊，讲。听我讲，刷了个贴钱给我啦。
0: 系安尼。
1: 我讲你到母亲节就包较济啊，不过贴我看。
0: 嘿。
1: 唔啊，你唔是去哦？你那什么营养小姐买去？你就看爱穿这个买安尼啊？
0: 没有，哎呦，好好哦。
1: 哦。
0: 哎呦，
1: 真是。
0: 甲恁早起谢谢。
1: 啊。
0: 甲恁早起谢谢。
1: 一条黄山竹。
0: 嘿。
1: 搁8万2块安尼，敢袂伤贵？
0: 好买啦，这英浩妈妈。
1: 你啊爱。你若感觉
0: 讲
1: 有
0: 适合
1: 你用
0: 啥，
1: 你
0: 才
1: 买
0: 安尼啦。哦，恁查囡仔足友
1: 好诶
0: 呢，有够赞
1: 诶
0: 吼。
1: 我
0: 咧
1: 不晓得啊，开
0: 够侪钱啊，
1: 我
0: 想讲，没啦，伊算伊足大心诶啦，因为我知影妈妈吼，就是唔甘伊趁钱辛苦，对无？你个心机。
1: 我是讲，有包着啊，那要搁摕来，你又歪讲。啊，你都看伊咧广告诶，你有适合啥，你才搁买安尼啊。
0: 真好，你看吼。
1: 唔会就开落啦，安尼啦，
0: 哎呦，没啦，那妈妈食健康食水吼，我想恁查某囝佫较济都感慨啦，对无？吼，
1: 逐日拢甲健康化，你迄个好多酵素有在食无？有认真食无？
0: 是，
1: 感觉个顶了，感觉个懵了。
0: 哦，好棒哦，伊这吼，伊工作繁忙，
1: 我做你一惯，我感觉懵啊。
0: 真的吼，啊妈妈，你酵素嘛食了袂歹吼。
1: 系啊，我就是有食一罐，其实佫袂止两罐呢。
0: 是啊，吼，啊继续做保养，会愈来愈好啦，好吧？
1: 好，
0: 系呀，感谢你。没啦，妈，你讲，啊，你若健康美丽，我就快乐啊。
1: 我最爱听日本歌，啊，我未晓点咩歌名啊，我未晓听。
0: 好，谢谢你哈，啊，祝你健康美丽。好，感恩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没啦，妈，你讲，谢谢你啊，我也赶快到俄乐几嘞哈，谢谢啊哈，好，再见，好，拜拜。一雄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先好朋友，台湾俗语一句话讲了真好，讲哦，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看。人甲人之间各种的缘分，会当讲是非常的奇妙、真奥妙。什么时阵、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要熟悉，什么时阵可以当来小度做伙，这种代志真歹讲，吼，讲袂准啊。无论你感觉上是好是歹，其实彼此啊，拢无应该讲歹听话，吼，来小对待，哦，袂当歹面小看，会当为彼此留一点啊后路。安尼，若是搁再小度着，搁再重逢的时阵，唔只有好面色，你讲是毋是？俗语讲啊，讲见面三分情，所以咱人千万唔通将这三分情有意无意完全要甲破坏掉去。上该好爱保留着淡薄情分，较可以吼，比较较理想。只是讲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咱经常看到讲冤家相骂的对方，亲像讲哦，爸仔囝、翁仔某、朋友嘛冤家呢，吼，亲像这啦。攻击彼此完全无留情分，吼！哦，底下哦，讲甲安尼吼，这个用要起小拍吼，就是人俗语讲讲哦，小妹混无话，小拍混无力。等下讲哦，双方冷静落来了后，吼，认真思考，你感觉后悔已经未付起了哈。所以讲，听众朋友，做万行代志，唔通想过头冲动，有话好好讲嘛。唔免安尼起卡动手，啊那无吼，听候你红花头一过啊，才发现讲，哎呀，做唔对去啊，然后大家哦，阿阿某的情分，朋友实在这里顾着，爸阿囝之间有啥物冤仇大恨啊，袂当讲的对不？哎呦，慢慢啊讲，会当理解到对方的情绪哦。站点在对方的立场，哦，角色稍微想一下，你就不会这样气噗噗啦。所以说，哦，万行代志，听说没有，咱都要多加注意。老祖宗在跟咱看看，稻谷够艺术，一定要捡起来啃才会使哩。今天跟大家同齐来分享的这句，就是咱台林处事，一定要谨记在心的，叫做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感谢收听。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呀、啊，这是老的老鸡锅炸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米，加心多吧，擦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锅炸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即马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11: 一直都好。

0: 来欢迎亲爱好朋友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哈，随时大家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哈，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哦，非常感谢。透早哦，愈来愈壮的哈，防晒爱做，水分随时都甲补充，甲咱听众朋友大家做提醒哈。2260-2233电话拢总甲靠通，感谢咯哈，谢谢。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嗨，你好。
1: 你好。
0: 哎，是啊，嘿，你好。
1: 叫一个小树啦，先关一下看看啦。
0: 好，你等下。

0: 来，喂，你好，喂。
1: 目前啊，
2: 话正在进行。
1: 喂，一组那个好汤头。
0: 一组好汤，来，你电话0932这支嘛哈。
1: 哎，对。
0: 好好，给大哥下聊，早班哦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感谢哈。

0: 来，请贺斌吼，你东西收到之后呢，爱靠来问。我甲大家讲，因为那个字有较细字嘛吼，字有较细字嘛，紧你会当一步啦吼。我嘛是家己拢会安尼做，因为有时候字真的太小，你把手比较紧哦，啊，行汉行无方便。其实最方便，你手机甲拍照。拍照起来再放大看，慢慢看就熟悉诶，真正吼，你个放大慢慢看这样子，拍起来放大慢慢看。因为手机界面你的用手个踢开有无？手指的话扩大的放大吼，比利用那个放大镜还要方便啦吼。刚刚我们在台湾给你底下卡来，我就跟你讲啊，哦，你只要形容说，诶是樱桃诶啦，还是透明 K 啊啦，这无感官的物件哦，不要用错方法了 ，OK 哈。来22602233，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对不对哈？办法是人想出来哦，谢谢大家，感恩啦哈。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
1: 你好，哎，我要好汤一煮。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啊？
1: 你在那卖讲啥？台北的在哪？
0: 酵素啊，嘿。
1: 哎呀，那卖。
0: 酵素，来，你带多少钱哈，大哥？来，我来进攻哥姐，我们酵素是美国来一罐百二粒，2200块安尼。伊内面就是我大哥干点说明，你有听咱节目中咧讲嘛吼？伊就是有消化加素菌加益生菌的物件。那一般益生菌就是咧调整体质。啊，咱这内面有20几家专利配方的菌种，然后举例典型讲，就是像听到 B 菌、比菲德氏、Bifidus， 好。比菲德氏菌，那么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加这东西叫做好菌。好，那来宾等下高怪的是你派困伤济啊，所以你即马爱甲派困前和前期和好困大一点。好，啊，另外用来加手啦，吼，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的，像对咱时常有诶肚调咧、巴肌啦，吼，胃肠得歹啦、消化功能歹者，吼，积调咧、啊排便未顺者，看来甲你调整，甲你到这康会得着。所以阮这是双效配方诶，伊毋是干那益生菌尔吼。诶，安尼听我。
1: 病
0: 结很好喎。哦，我拄则咪甲你讲，拄条巴气透生水，爱有诶，迄个唔放紧紧，要放放无，也是讲有诶，到到总一直老者，这就是胃肠道无好嘛。到总管就是讲胃肠道部分，食咱诶酵素看甲你调，你若一直拉的，它就不会一直拉，啊放未出来，当然这得爱有耐心，因为这毋是一种什么冷病啊、下药啊，不是的。伊是甲你胃肠调理，和你家己胃肠道有咧叮当，甲大便甲塞出来，安尼听有无？嘿，你的鼻格等于肠道功能失调嘛？啊，塞结的放未出来啊，讲较白话就是安尼啊，对不？即伫内底，阿姨甲你倒做工课，和你哦胃肠有咧叮当，肠道因为有人年会增加，你肠爱蠕动慢，慢无好慢嘛，啊，所以你大便都塞未出来。哈？
1: 一罐 A 买无？
0: 一罐 A 啊，那袂买 A 啊？啊，你收着了后，是你家己要食，恁水某的？
1: 我要食。
0: 你要食的吼？啊，大哥，你种情形偌久哦？去检查无？
1: 检查
0: 就无安怎啊？检查好来，我你讲检查无安怎，甲你讲恭喜，迄就是可能就是肠道老化，你听吼。肠啊较无力啦啦，有血啊，肠啊较无力，工课做袂起啊吼。啊，所以你咧食物件咧，就爱细嚼慢咽啊，豆豆煲啊，茶汤爱啉有够，青菜水果爱食有够安尼，膳食纤维爱食有够，你听有吼？加食一寡含鸡肉啊啦、秋葵
1: 啊，
0: 你讲，这无应用啊，你讲三高有时候一些慢性病有无吼？伊也辅助。
1: 四
0: 十九
1: 块，
0: 你我
1: 本来四十九块你就是胃肠不爽，胃肠搞怪。 大肛房啊，大肛房啊，个闭结。
0: 来，我跟你讲，迄就是排不清气啦，你听好无？迄叫解不尽啦，对不对？解不尽，对啦，无要紧。我跟你讲，你一拜三粒好不好？一拜三粒，叫三顿食安尼，好，慢慢感受。啊，你唔好食嘞，嘿嘞哦，啊，正经食好不好？啊，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1: 哎，
0: 有啦吼。来，我跟你抄0936这个电话是吧？287耶吼，好，安尼2200，啊，你爱认真吃哦吼，食本钱。
1: 哈，要寄倒来啊？是寄乌鸟，是寄
0: 乌鸟啊？来，医生讲过，你等一下，乌鸟。

0: 来，欢喜张的这波我盈盈，听众朋友吼，听到大家安尼吼，胃肠得无熟悉的人。盖嘴，你知影无吼？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吼。万变归鼻头，胃肠爱够好，身体才会好。像迄杜家大哥讲，啊，我逐工排，逐工排人，你会感觉你无闭结吗 ？No No No 吼，因为它解不尽，没有排干净，吼，啊，有的那种里急后重，这个就是肠道出状况了，好不好？哈，有时阵大家拢会，你知影吼？像这种安尼小看戏了，你买惯习，你讲哦，逐工有排就好。问题是，你安尼你也要出外要创啥？我跟你说，大哥会卡了，你听讲我就知，伊感觉做恶杂的，恶杂啊，台语叫恶杂啊，很烦呢吼，对不对？所以赶快把它处理好哈。你检查没有毛病，那是最棒。跟你讲恭喜呀哈，恭喜哈。那再来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哈，观念爱通行，体质健康，好不好？跟大家当这来干巴的哦。好来，22602233，现场的call in专线继续卡。你看在时啊，赶要上，赶要迄个上班上课。啊，恁到病所也无够坐间吼，我跟你讲，真正外口有的人吼，想要站门啊，动袂掉啊。哦，我真正我袂负担的啊，你是要偌久安尼啊？啊，都唔出来，唔出来，无是要安怎吼？伤脑筋吼。好啦吼，所以这个。我讲的是普遍，很谢谢我当中真侪家庭拢有这款的状况呢吼。啊你啊，要讲要生气都唔是故意啊，是变怎只好咧？啊，紧处理就好啊哈，紧处理就可以的啦哈。来，谢谢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哦，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叫 K 哥，你阿公，你是公。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莹莹哦，大家一早喝汤头来，啊，袋子不要。

0: 早上叫明天就到哦，早上叫明天到，你要有吃有出啦，吃下去睡的热冰棒会出来，通的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大家 BB 啊，笑笑 BB， 健康快乐，吃唔那八字的哦，祝福你啦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控诉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好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呵，那奶奶听歌哈，听向慧玲的《西西》啦哈。喂，你好，喂
1: 喂
0: 喂，彩玲姐吗？嘿，彩玲姐你好，嘿
1: 嘿，我被冷管销售啊，几周我从。

0: 来，今天哈早上叫明天到哦，你那个团干哦，迄个较晚到的时啊，十点我袂赴啊哈，啊两早来哈，来关心的苏醒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这个1942年的经历，美国海军在中都岛海域和日本舰队激战啊哈，弄沉着四台日本航空母舰，哦，战舰甲运输舰六台，是史上最大的海战之一。那来个2016年的经历，六月初三，全网阿里贵姓享受74岁，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六月初三所发生的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适合得外出，好，处女座事业稳健，天秤座宏大表现哦，大大做得掉啦吼。天蝎座好实在求财，好踏实求财，好运旺来。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莹哦，
0: 嗨，是。
1: 喂，好，刚才咱食早吧？

指挥部机号三四一四的 T34 型教练机，早上午八点外一片飞行任务的时阵，伫空军公山基地跑道北边吼，坠毁起火，机上正座主任教官主教吼卢继佑，甲后座的考核官这个郭俊南呢当场殉职。军方指出，这个飞行机失踪时驾载一片模拟发动机失效的客户，失事以前并无通报故障，已经停止降机型飞行的训练，加强检查，加修好药，铁闸事故原因避免哦这款的遗憾代志搁再一次发生。赖清德总统表示，感觉非常悲痛甲唔甘，已经要求国防部成立专案小组，赶紧查明着失事原因，这个国民党是要求政府除了应该专力协助加修善后吼重有抚恤，嘛必须爱赶紧查明事故原因，完整厘清着飞安管理、训练流程、机务维修甲装备特性这些权责啦吼。两个殉职的飞官拢是中校，其中45岁郭俊南是空军官校加13年班，总飞行时速有2172.2个35分钟，飞行这个T34型。这个时速吼，是1782.5个15分钟，已经结婚41岁卢继佑是空军官校97年班吼，总飞行时速2114.5个5分钟吼，那以及在这个机型吼飞行时速是1937小时又50分钟，已经结婚有一男一女啦吼，两个人拢是高雄人，失事以前空勤体检、航空行李、救生训练拢总是合格啦吼。好，那这个空军司令部调查啦吼，早上午7点47分外吼，这台 T34 型的教练机按公山基地吼36L 跑道起飞，按照往例执行1点钟的飞训任务，完成课表所列的四处航线课表了后，8点08分登来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客户的时候呢，在跑道的北端坠毁，好坠毁。那你看，苏东西飞魂波都策科长吼夏祖豪上校轮值高勤官吼，专程目击这台教练机吼坠毁过程，伊昨伫空军记者会解说，这个训练机最后飞行的姿态，讲伊坠毁前目视高度大约是500到1000尺，吼苏东西是右转的时候呢，机头往南吼阿德。按下面按你摘来啦吼，好，那这个部分吼，这个巩固了解吼，教练机坠毁在跑道北端了后起火吼，那两个飞官拢被困在机上，公山基地抢救搬走差不多7分钟到现场抢救火吼，火势差不多8点53分拍花，那卢继佑遗体吼破碎不完整吼，比拖离变形的机舱吼，衣物有名牌可以辨识身份，那郭俊南曾是在机舱后座吼，检检。检验警现场采集当时，才将两个人遗体搬离现场。检警采集现场尸块的 DNA 辨识，哈，今日下晡1点外在高雄市立殡仪馆解剖复检啦，哈。好，那教练机坠毁起火的时阵，军方依照真侪台机场消防车吼挡住这个失事现场，但是按车甲车一碰，又会当看见着教练机破碎的残骸。现场是大火烧毁了后吼，超大的状况，然后可见坠毁时的这个惨烈啦吼。好，那这个不管如何啦吼，只能祝福他们一路好走哈。那希望这个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故来发生哈。好，先跟咱听众朋友讲到这啦哈。

0: 来听阿伯听，阿伯讲哦，已经嘛安尼，这个是叫善意的欺骗，没关系啦吼。有个人会反对食电台物件，阿伯吼认真的袂歹吼。伊讲我即嘛吼，营养我一天一摆，伊跟你姐讲吼，讲啊，伊伊有解讲啊，阿伯你加食一罐番薯叶啊。伊讲哦，我即嘛一日一包，讲安尼赞啊，一日一摆啊吼。哎，跟来姐讲无啦，我食中药啦。哦，善意的欺骗，然后其实假孝顺了哈。还讲啊，我的个假韩吉肉，那只讲哇，你也要假韩吉肉啊？韩吉肉是好的青菜啊，对不对？我昨我昨是假硬菜，不是韩吉肉啊哈。好，来阿伯要听张秀碧的歌，伊拢爱听老歌哈。来，给你安排张秀碧的《上君情泪》哈，来最近来欣赏，谢谢哈，继续加油哦，健康就是咱的哈。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嗨，
1: 我请问我有叫迄个毛啊，六月初五敢会到？
0: 会啊，就是就都是六月五号啊。
1: 哦，
0: 嘿啊，对啊，
1: 确认起
0: 来了。你如果没有约别的时间，就是六月五号啊，嘿啊，六月五号和你休假礼拜五，好不好？
1: 好啊，我将管理室收得好。
0: 你进前跟我讲，讲管理室。
1: 不啊。
0: 啊，安尼就会叫管理室啊，嘿啊，都会帮你写。
1: 好 ，OK，OK。
0: 嘿，你有跟我交代，我就会写了，好不好？好，好好好，谢谢，好。

0: 来，喂，你好，莹莹，
1: 好灯火哟，好灯火哟，
0: 都讲皮卡通啊嘛，嘿，对，没错，
1: 我们去送了。
0: 哦，好啊，你有买过无？哈，
1: 唔买过啦。
0: 你住对，哈。
1: 在江华关。
0: 你水某唔是讲别人。

0: 哎，来五倍鬼蛋叫动物主粮哈，来维尼克哇莹莹，喂你好，嗨，
1: 哎你好，哇莹莹，我要两有七哥，
0: 两组呀，
1: 哎
0: 七哥两组哦哈，来两迄个六条哦哈，对哈，
1: 哎，
0: 两组两千哈，来大哥你到底零九一九记一点位嘛哈。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明仔再班搞哈，来感谢哈。哎呀，大哥，一届叫两组，你去过洗了安怎？搞挂掉吼！哎，就免加讲，啊，就是好赞，唔只一届买两组，我家己讲吼，来谢谢。听众朋友，莫挂紧紧啊，分享一下，恁讲一句，看下我咧讲几十句、几百句呢，讲到嘴甲全破呢吼。那这种大家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吼，无咧做啥过来 ，OK？ 谢谢你，感恩哦哈。

0: 进攻格。
1: 来来，喂，大姐，嘿，喂，哎、欸，大姐，
2: 我要用进一罐，
1: 就是我那是酵素了哈，酵素哦哈，
2: 哎，酵素对，
1: 哎、大姐，你酵素吃过不？
2: 我买几啊罐啊呢？
1: 买几啊罐啊哈？
2: 哎、欸，你以前你未高汤的呀、
1: 啊？哎、欸，我丢啊丢啊，啊你高汤
2: 我没吃过。你无搞，我吃不起你哇。
1: 啊，我隐隐啦，啊你迄、那个迄、那个好汤还够有哈？
2: 无，我连高汤我高汤也有咧。
1: 我
2: 一个在叫，
1: 我知啦。
2: 哎，酵素尔啦，
1: 酵素买一罐啦哈。啊，你即摆食了，即摆情形安怎？有较舒适无？嗯。
2: 有啦，你那吃就顺顺啦啦。
1: 哦，拢小朋友在吃呀。嘿，
2: 哎、欸，小朋友会使吃嘛哦？
1: 会使哩呀，几岁？几岁？
2: 我只是目前五岁，我前三岁就该适合吃呢。
1: 哦，安尼好啊，啊保养了拢袂歹嘛吼。
2: 嘿、
1: 欸，啊，咱大人买使吃啊，阿妈，阿妈，你是阿妈嘛吼是吧？
2: 对 对, 對，阿妈，
1: 阿妈，你买使吃，
2: 我无你食啦，拢叫小朋友食呢。
1: 吼、哦哦，你只听顺着，家己吼，咱若消化无好啦吼，诶，肚肚安怎来食拢正好哦，吼、哦。伊即会甲咱酵素会甲咱把一寡无好的阿渣垃圾甲代谢掉安尼。吼、哦，所以大人来食是嘛正好哦，吼、哦。囡仔是调整体质吼、哦，啊，伊身体较勇敢。啊，咱大人咧食就是讲，咱一寡肚条的消化功能无好有无吼，甚至有排便的问题来食拢正好。大人囡仔拢赶快体质好，哎、啊，迄、那个囡仔当然食了鼻头开嘛，讲讲大吼，啊，咱老大人就是讲爱有食有出啦，你知吼？
2: 哎、
1: 欸，这大家拢在食，所以无拢讲听孙，咱家己身体胃肠嘛爱个人讲慢变开鼻头啊，胃肠够好，身体就好哈。好啦，你好啊嘛，啊，你电话零九一九，
2: 好
1: 好，安尼个给你加一罐贵2200哦哈。
2: 嗯、
1: 啊、
2: 嗯，
1: 谢谢，好，再见，好，再见，呵呵。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1: 来，你妈妈点播袂当无你，伊讲莹莹，我袂当无听你的节目，袂当无你的酵素啦。我那是最爱的哈，小朋友超爱的哈，酵素哈，因为要食转转的，咱迄个小龙姐孙啦吼，食个即毛做大汉的吼，酵素宝宝呢吼，来，好，汤阿姨酵素宝宝。萱萱呢？萱萱呢？今嘛，伊个哦，台中女中毕业嘞，吼，要读大一啊嘞，吼，无简单吼。来2260-2233，电话拢个靠通，好，家庭爱传的定家宝啦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控诉2262-2233，电话拢个靠通来。你妈妈听这首，袂当无理吼，伊嘛袂当无理，无咱听众朋友，亲爱好朋友，大家支持，感谢你哈，谢谢。刷卡带你哦，控诉2262。2233哦，谢谢哈。喂，你好，喂，哎、欸，你好，我莹莹，
3: 我要卖酵素。

0: 喂
1: 喂, 喂，你好，
0: 喂
1: 嘿，喂，英英啊，老师哦，哎，
0: 你好啊，嘿，哎、
1: 欸，你干啥个？叫两罐来啦。
0: 好，来感谢哈，听众朋友，这个交通安全很重要啦，现在科技啊，科技执法很多的哟，要注意。中华管科技执法今年扩大应用，三型民众因为礼让救护车紧急车辆颠倒去后系统误判违规的情况，为着降低争议跟误判，还好我们现在都有那个行车记录器，对不对？那中华管警察局呢，今年编了80万的预算，规划投入 AI 影像辨识过滤系统，酸点挖进卫生福利部彰化病院救护车进出病房的部新乡中山路一段吼六桥东路靠七班，目前进行采降的定数啦吼。依照这阵法规，吼消防车、救护车、警备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的时阵，但其他所有的车辆拢爱让吼爱避让，啊无相关会当吊销驾驶执照，那造成死伤，可能面对着搁较重的处分啦吼。那警方讲，这阵科技执法设虽然当针对弄红灯啦、超速为违规行为做处罚，但是他就是歹在伫倒，即个无在条分别讲，即、這个救护车、消防车、一片紧急任务车辆的状态，那驾驶因为避让、短暂跨越停止线、偏移车道，一定会嘛，对不对？甚至在特殊情况之下闯红灯，拢有可能遭受到系统挟欠。吼，判定违规，引发着申诉啦吼。那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统计，2023年甲2025年，与避让救护车的因素被科技执法取缔提出申诉的有68件，其中56件查证了撤销率达到82%，黑市的所案件开始涉及这个避让紧急车辆的部分啦吼。那2024年的5月呢，彰化县头一台修理车在等红灯，后边救护车鸣笛接近，驾驶为着吼，扭出着通行的空间，向前刷叮当嘛，苏澳伊收着闯红灯的罚单，经过警方检视了后，确认讲伊是礼让救护车才撤销罚单。那警方指出，未来 AI 影像的辨识系统呢，可以自动辨识救护车执勤的状态，排除因为礼让救护车所产生的违规影像。哦，就会看这个博新的是属彰吼，这个今嘛不是属彰嘛吼，反正就是彰化医院吼，现在是属于部卫福部的吼。卫福部的彰化医院吼，看试办的效果如何，搁在评估是不是扩大甲其他科技执法的路口啦吼。那我觉得没关系啦吼，反正听众朋友咱都有迄、那个，为什么电话不会叫呢？09，我唔知道我这电话怪怪吼，0921的好朋友，你再改卡起来好不好吼？这个有时候。是你力量想讲咧恭维嘛？是安怎吼？来吧，紧，这个不管如何啦吼，即马就是安尼啦。啊，反正大家拢有行车记录器啊嘛吼，应该拢有吧？吼，我车都拢有到啊，所以吼，就是都可以自救，好不好？都可以自救吼。那因为这类，你看有时候分秒必争的是安尼啦吼。啊，所以我有时阵讲，咱咧美工黑白扭救火车，你嘛袂使怪伊。他可能想说，伊可能去收着罚单，惊着啊，你知无？但是还是要让啦，真的说真的，万一如果车上是迄个你的家人，甚至是你些塞宾，因为时阵你又作何感想，一定很万分着急，对不对哈？人爱有同理心啦，将心比心哈，好，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哎，燕燕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在跟你在起歌。
0: 喂，你好，喂。
1: 林小姐。
0: 嘿，你好，嘿。
1: 我把你做个啊，更正一个啦。
0: 做更正哦，大姐，你回音太大声。来，你等一下，我开始应该。来进广告嘿，
1: 我就是三月一号给你叫的齿科家的好汤头。啊，我飞一个月啦，因为我车祸啊吼，啊，嘴齿是用倒的，啊，车祸了全拢无倒，啊，今麦倒袂落啊，啊，拢会刷牙，拢会流血吼，啊，都会叮当就对啦，
0: 嘿嘿嘿，
1: 啊！我今仔三月一号洗洗，我都有一个月啊，啊有改善了啦。
0: 哦，有较好是吧？
1: 嘿，喙齿都有油落的，有较袂油落，啊老花嘛较少啊。
0: 哦，啊，安尼就是讲，因为咱的胖加老花吼，是真好的成分。啊，你逐天安尼口腔保健甲做吼，真正有
1: 好。有有，我早晚嘛拢有用。
0: 有啊，有
1: 啊。啊，有当时啊，中昼时啊，食饭饱嘛，可以洗一下安尼。
0: 诶，上好是逐天拢爱洗，卖讲去为
1: 有啊
0: 洗，逐天拢爱洗。你中昼食饭，非得不管啦吼，只要食过物件吼，食过物件咱就去洗。因为你若特别喙齿较无好的人，像有的人有牙周病。真的吼，真正你一定爱较骨力的，一定爱较骨力的。像我牙科医师张医师嘛是拢安尼讲啊，吼，你家己爱认真洗啦，干那讲靠医生去给咱洁牙创啥吼，迄真正好个有限公斤的，因为你无可能逐工拢走齿科嘛，对不对？
1: 我就是车祸了，风行动不方便啦，
0: 啊，
1: 就是拢伫眠床底，啊，拢听你的节目啊，啊，就听人足侪人在哭，我想讲，好啊，无我袂来试看卖。
0: 哎，啊，结果试看卖啊，真正赞。
1: 够位啊啦，有啦，有改善了。
0: 这样很棒啊！你就是讲，你有持续的用，其实产品好歹你拢会知。哎，
1: 对对对，谢谢谢谢。
0: 哎，老妈，你讲，啊，咱贵姓哈，大姐？
1: 我是姓张。
0: 哦，张小姐哈。
1: 哦，老公姓张啦，我是姓李呀、
0: 啊。哦，李小姐，张太太啦，哈，呵。
1: 哎，你讲啥？你今麦电话卡机都显示啦、啊
0: 哦。我诶、欸，我这无，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号码尔，吼，因为
1: 我
0: 总公司，你然后买过物件，总公司叫你的资料，啊，我这边拢刚才看到号码尔，哈。
1: 有啊，我有三月一号叫的啊。
0: 知道，就是叫牙膏，哈。阿甘那里，
2: 英雄功格，谢谢。
0: 来，感谢分享哈，呵，哎的黄奕嘉的这包哇盈盈哦，呵，来好朋友哈，这里人家 tricky 爱狗哈，我发现很多人有牙齿的问题，肠胃道的问题，哎、欸，奇怪，这个你也给我皮皮拢不要不给，也是这样再过了，但是讲到哈，时间拖固定的宰够了哈，好来，黄奕嘉冷点金好汤牙膏。QMB 小树润容保养品广东话系赞助提供，那这包被催完，一早上叫都是明天到，包括你啊保养品预购的部分哈、哦，面膜的6月5号会到哦，6月5号会到。好、哦，阿丽卡版位想要提早修，你要搞温工，要提早讲 ，OK？ 好，来22602233，这是服务专线电话，控诉22602233，你拢继续加卡，那这包我拢会等你。上午几点钟的时间？好，22622938，这是客服专线，看看暗时啊，在一点，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控诉22622938，点到在二点 FM 105.5，引来在空中再会。
3: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4: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架杠的勾渣味。
5: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4: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 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李小姐，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